0: 蓝妹，你没事了？
1: 没事。
0: 马振奎，马振奎，你给我过来。

0: 中尉同志，
1: 中尉，他的症状和钱立峰是一样的。
2: 就在我昏昏沉沉的时候，突然一声枪响。
3: 拐子马，把枪给我。

0: 周伟同志，你这是干什么？你不是说张毅就是内奸吗？
1: 内奸不是董家吗？即便他是内奸，可他身上还有密码呢。董家，
0: 周伟同志，能过来一下吗？
1: 瓜子吗？
2: 什么情况？怎么了，钱雷锋同志？
3: 对不起，钟伟同志，有些事儿我得您有所隐瞒。
0: 什么事儿？
3: 其实徐斌和董家之间有关系，他们是恋人。
0: 你怎么知道？

0: 这是董家写给徐平的信。
1: 你从哪儿得到的？
2: 我观察一下环境，以免出现意外情况。
0: 那我跟你一块儿去吧。
2: 不用了，这里又不是敌占区，不会有危险的。走了啊。

0: 你刚刚为什么不说？因为我根本就不相信董家是内线，更不想他牵扯进来。
1: 你也喜欢董家？
0: 那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那你现在为什么会把这封信交给我？我只是感觉，董家一个人根本就完成不了这些事儿。
1: 那天你们的队员和张毅在院里受伤，如果你们真的把敌人阻击在外面的话，那么伤害他的只有一个人，
2: 谁？
0: 徐平。
1: 还有钱立峰。事情越来越复杂了，我们现在该怎么办？你是领导。
2: 这就是你不对了，人家领导问你呢。你给我闭嘴！哎，我倒想问问你，你那边到底怎么回事？说。当时啊，枪声一响，老妞就直接冲出去了。就在老妞冲出去的那一瞬间，一个念想闪现在我的脑海里。念想，这个时候。
3: 我必须承担起保护，并且监视张毅的重任。于是，我临危不惧，拔出了暗器。说重点。
2: 哎呀，马上就到了。于是我临危不惧，拔出了暗器。藏到了桌下。
0: 当时张毅在哪儿？
2: 他肯定在我身后躲着。
3: 哎，他在你身后。
2: 哎。
3: 也可能在生前，但这个不重要。接着说。于是，当时我临危不惧，拔出了暗器。
2: 怎么了？说呀。哎，然后我就晕倒了。
3: 会不会是张毅在身后打了你？哎，这不可能。当时我受击打的是右边，他是在我左边。按照常理来说呢。 他要是出拳的话，会打在我的左边，这个不合常理，应该另有其人。
1: 众位，找到了。
4: 头儿，我认为啊，咱们应该总结一下。

0: 说说你的看法。
1: 徐平和张毅之前有个人恩怨。徐平怀疑张毅，除了钱立峰中毒和那个电话，再没有其他的疑点。而这两个疑点都没有确凿的证据。
2: 钱立峰怀疑徐平的理由倒是很多，和乞丐较劲，从楼下扔下女人的衣服，还有文具店和日本人约会。
3: 董家逃走。 徐平本人又不愿意对众多疑惑做解释，所以啊，
4: 重点还是在徐平身上。领导，这一次我主动请缨调查徐平。
0: 同意，给你一次独自查办的机会。<笑>

0: 同志，我。你能不能配合一下？
1: 我配合。我配合什么呀？
0: 一般在这个时候，你要把你想说的话，在我收完这五根手指头之前，把话说完。啊，明白了吗？
2: 来来来，重来。
1: 我没什么好说的。
0: 请坐。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有心脏不舒服的、胸闷气短、心慌，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的都知道，这个辅酶 Q 十好用易吸收，它可以提高心脏动力，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市面上的辅酶 Q 十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经常出现胸痛、胸闷、气短、心慌、喘气困扰的朋友，平时晚上睡觉胸口喘不过来气，心律失常、心绞痛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辅酶 Q 十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一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第一梯队。

一天一粒儿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辅酶 Q 十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一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一粒儿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有心脏不舒服的，胸闷气短心慌，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的都知道，这个辅酶 Q 十好用易吸收，它可以提高心脏动力，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市面上的辅酶 Q 十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经常出现胸痛、胸闷、气短、心慌、喘气困扰的朋友，平时晚上睡觉胸口喘不过来气，心律失常、心绞痛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句话抢购吧。辅酶 Q 十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一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一粒儿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

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虎莓扣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辅酶 Q 十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由心脏加加油。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一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有心脏不舒服的，胸闷气短心慌，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的都知道，这个辅酶 Q 十好用易吸收，它可以提高心脏动力，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市面上的辅酶 Q 十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经常出现胸痛、胸闷、气短、心慌、喘气困扰的朋友，平时晚上睡觉胸口喘不过来气，心律失常、心绞痛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辅酶 Q 十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一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一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

要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一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一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需要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有心脏不舒服的，胸闷气短心慌，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的都知道，这个辅酶 Q 十好用易吸收，它可以提高心脏动力，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市面上的辅酶 Q 十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经常出现胸痛、胸闷、气短、心慌、喘气困扰的朋友，平时晚上睡觉胸口喘不过来气，心律失常、心绞痛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辅酶 Q 十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一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原价299元，现在打。

型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辅酶 Q 十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含量非常高，每1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1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我们的

0: 你明白我对你的想法？
1: 嗯，其实你是想
2: 让我多看看家乡的喜宴，试图帮我解决工作问题吧？
0: 对，没错。
2: 哎呀，你的好意我很感激了，可我还是觉得城里机会更多。对了，听说你毕业后继续将你家祖传的地瓜干手艺发扬光大了。哎，王凯，你不会已经是白马村最大的地瓜干厂老板了吧？
3: 我可不是什么老板，为了保护白马地瓜干的品牌，增强它的市场竞争力，带动全体村民共同富裕，村里前两年成立了联营公司，进行同产统购统销。
2: 这样啊，那你家的地瓜干加工厂呢？
3: 已经并入联营公司了。我自己现在也是联营公司的人。
4: 他现在在联营公司里负责技术和质量监督，可是我们大夏乡的明星人物，刚刚被评为淳安县农村青年致富带头人呢。
2: 天哪，没想到你们一个个思想境界都这么高，又是帮助贫困户脱贫，又是成为县里的先进人物，就我退化成了无业游民。
3: 我的思想境界可没多高，其实对于成立联营公司，我刚开始也是有误解的，而且态度还一度挺消极抵触的。
2: 是吗？那你后来是怎么转变了想法的呢？
3: 那就要从联营公司刚成立不久的时候说起了。爸妈，我回来了。
5: 怎么又这么晚回来？还没吃饭呢吧？
3: 啊，还没呢，去地瓜田里转了一圈，所以回来晚了。
5: 饭菜都给你热着呢，我去端出来。
3: 爸，村里那个关于联营公司的会您去了吗？
6: 我去了，书记还问你来着。
3: 他们没为难您吧？
6: 那怎么会呢，我就按你说的告诉书记，提前来咱家通知你，这样你都不去是不是不太好啊？
3: 爸，没事儿，不是说。

0: 不参加联营公司是自愿的吗？我不去开会，也确实是因为最近地瓜干厂里事情比较多。
1: 儿子，可我觉得这个联营公司好像挺靠谱。
0: 是吗？都谁来了？讲了些啥？
1: 镇上和大夏江联合体都来了。领导讲了成立联营公司的目的和好处，
2: 这个好。
1: 书记也希望大家能积极参与。
3: 太好了。
1: 不过联营公司的一些理念都比较新，我也没听得太明白。
4: 儿子，快来吃饭。
0: 好，爸，您也别多想了。什么联营公司？统一品牌，统一管理，同产统销。我们做得好好的，凭什么要把自己辛苦努力的成果拿去给别人分享？

0: 李书记，这么大的雨，您怎么来了？啊，
1: 王大哥，这是大夏江联合体的张总，来我们白马村调研，想和王凯聊聊。
2: 张总，李书记，不好意思啊，王凯有事出去了，估计要晚点回来。哎呀，光顾着说话了，大家快来屋里坐。
3: 谢谢王大哥，不过既然王凯不在家，我们就不进去了。我们先去找别人了解情况吧，下次再来征求王凯的意见。
4: 好，
3: 王大哥，我们改天再聊。

0: 小凯，在忙啊？
1: 哦，李书记，进来坐吧。找我有事吗？
0: 是啊，还是联营公司的事儿呗。小凯啊，我还是希望你能加入联营公司。小凯，联营公司可以更好地依托下江村的品牌优势，整合各方资源，不但可以保护咱们白马地瓜干的品牌，增强市场竞争力，还能带动全体村民实现共同富裕。
1: 李书记，您看，这是用传统农家手艺做的地瓜干，口感很好，但是工艺粗糙，产量低下，做出来的地瓜干品相良莠不齐，甚至还有不干净、混有杂质的情况。
0: 是啊，你说的没错。
1: 再看这个，这是机器制作的地瓜干，产量高，品相好，干净又卫生，可是口感却不行了，太硬了。
0: 是啊，两种工艺各有缺陷，这也是咱们村地瓜干正面对的瓶颈。
1: 所以我从毕业后开始就一直研究，在用机器取保产量的同时，如何改良地瓜干的口感。最后，这是如今我们家生产的地瓜干。
0: 哇，味道很好，甚至比农家自己做的更好。所以说呀，小凯，你要是加盟的话，联营公司地瓜干的品质一定会有很大的提升。
1: 李书记，您知道从这儿到这儿花了我多少心血吗？
0: 这
1: 如果是您的话，您愿意把它轻易地分享给别人吗？
0: 哎，小凯，不是你想的那样的，这个联营公司，
1: 李书记，成立联营公司能帮助到很多人，我个人来说是非常支持的，至于加盟的事，我会再考虑的。
0: 哎，好吧。
2: 其实只要给的条件够好，把地瓜干的制作工艺分享出去也是可以接受的吧。
1: 是啊，可我那时私心重，除了担心既有的利益受到损失，也怕耽误了更好的发展机会。
3: 当时他们家的地瓜干不仅口碑好，还供不应求，所以这小子是膨胀了吧。

0: 那你后来又加入了联营公司，是因为扛不住村里的压力吗？
1: 不，我最初想要加入联营公司，是怀着报恩的想法。
0: 报恩？
1: 对，当时我报名去外地，参加了一个食品加工技术的短训班。于是家里的地瓜干舍利就暂时交给我爸带了，
2: 绝对有保证。
1: 没想到我爸在市场上遇到两个骗子，被他们用假钞骗去了上千斤的地瓜干。我爸发现被骗后一着急，血压升高，当场晕倒，差点危及性命。
0: 怎么了？
3: 爸，
4: 儿子，我没事。
5: 这次多亏了李书记及时派车把你爸送来医院，医生说了，要是再晚几个小时，你爸就危险了。
2: 李书记，张总。
6: 哎，老王，你别动，你刚恢复，还要好好静养。
5: 李书记，张总，你们快坐。
7: 大嫂，您坐。王凯，王大哥，你们放心。警察接到我们报警后非常重视，刚才一个联合体来了电话，说那两个流窜的骗子已被抓到，一定会把你们的损失追回来的。
1: 张总，李书记，我
6: 没事。小凯，好好照顾你爸。
1: 谢谢，谢谢二位。
7: 王凯，你同意加入联营公司了？
6: 是啊，小凯他同意了。
7: 王凯，你怎么突然改变想法了？
1: 若不是村里的大家，我爸这次就危险了。所以我想回报一下大家，把我们家的地瓜干制作工艺分享出来。
7: 这样吧，王凯，你先别把你的制作工艺分享出来。
6: 啊？
7: 联营公司希望大家加入，是因为这真的能帮大家提高收入。这里并不是靠打感情牌来占大家便宜的地方。等你发自内心的认可联营公司了，再说分享制作工艺的事吧。
1: 加入联营公司之后，和联合体的工作交集多了，我才真正明白了联营公司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0: 什么重要作用？
1: 如果没有大夏江联合体党委打破行政区划界限的领导，联合体理事会市场化专业化的管理，以及大夏江范围内近200多个企业和单位的积极参与，就不可能实现政府、村社、群众和市场的联动发展，
8: 也就不可能实现先富帮后富、区域共同富、一个村带富一片村的美好愿望了。
0: 哦，对了，那你之后把自家的制作工艺分享出去了吗？有没有像担心的那样影响了自己的收入和发展？
6: 王凯的加盟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村里剩余最后几家还在观望的个体加工户都已经答应加入联营公司。哦，
9: 而且王凯在祖传工艺的基础上融入科学化生产技术和规范化操作流程，
10: 让联营公司的生产工艺和产品品质都有了很大提升。
11: 看来咱们是挖到宝了。
12: 是啊，是啊，
11: 对。我看小王有干劲儿，肯钻研，头脑灵活，是个好苗子。你们啊，一定要好好培养和重用。
0: 也就是说，加入联营公司后，你家的地瓜干生意蒸蒸日上了，完全没像你担心的那样影响到你家的收入和发展。
1: 以前是我太狭隘了，共同富裕不是搞平均，更不是劫富济贫。加入联营公司后，我接触到了更大的市场，收入比以前更好了，而且联合体还经常安排我外出学习，让我获益匪浅。
8: 果然任谁都逃不出那个定律啊。
0: 定律？什么定律？
8: 嘿嘿，真香定律啊。哦，
0: 还真是。啊，真的假的？王凯还做了校外辅导员？
8: 是啊，就他们白马村希望小学的校外辅导员，学生们第一次看到他那张扑克脸的时候都吓得不敢说话了。
0: 好难

0: 你不是说你要去当农民吗？
1: 冯泽段，你不说话，没人把你当哑巴啊？
2: 我听说王凯还成了大夏江联合体理事会农林产业指导组的干事。王凯学长还真是。
3: 他现在可是胡萝卜带草帽，
4: 白马村的小红人啊！哎，不过我这个老同学什么都好，就是有一个问题令人头疼。
5: 什么问题？
3: 当然是他的终身大事啦！他比我大一岁，我的小孩都周岁了，他却还是条单身狗。哎，
5: 事业有成，又高又帅。 咱们王凯这条件居然还单身，就是说呀，会不会是因为已经心有所属啊？真的？谁啊谁啊？
6: 说不定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哎！
7: 你们够了，
8: 距离目的地还有1公里。
9: 哎呀！

0: 地已到达。哇！
1: 好厉害，龙王哎！
2: 我来看看了。
1: 哎，新出的龙王
3: 了！快点，快点！
1: 来一串，
4: 什么？先来一串。
1: 这个，哎。
5: 这树也
4: 好拍
0: 一个。咦，这上面写着习大大来下乡村时的事情哎。
6: 说起来，习总书记第一次来下乡村时，还发生了一桩趣事。当时习总书记去村民江德明家开座谈会，江德明的妻子紧张得不得了。毕竟之前他哪见过这么大的领导啊？于是，江德明的妻子给习总书记倒水时，不小心手抖了一下，将热水泼到了习总书记身上。
0: 啊，这么尴尬呀！
2: 爸妈也来。
6: 是啊，当时江德明和他妻子都懵了，谁知啊，习总书记毫不在意的一笑，抖了抖身上的热水，对大家说：“不要紧，不要紧。”我的衣服穿得比较厚。
0: 哇，习大大，这是满满的亲和力。
7: 座谈会结束后，习总书记发现江德明还在愧疚和自责，于是主动邀请他和他的家人在屋外合影留念。稍后我们去下乡村文化礼堂参观，就能看到那张照片了。
0: 是吗？那我们赶紧往里走吧。
8: 走走走，我们也去看看吧。这是小
0: 春村
8: 吗？这好多人
0: 啊！哇，好多人呀！
8: 给我爸妈带一下。
2: 你说来这不买点菜可以吗？
9: 拍张照片。
0: 小顺，你还对艺术品感兴趣啊？
10: 他是想爸妈了呀。
0: 喜欢这个吗？学姐送给你。
11: 我不要，我妈说了不能随便要别人的东西。
0: 哎呀，小顺，学姐不是别人，咱们是同学呀，是吧郑老师？
6: 没错，阿顺，学姐送的礼物可以要。
11: 那，谢谢学姐。
7: 我来买单吧。
12: 我和小顺学弟投缘，这钱我来付。
13: 都输了我来付。
12: 我来付。
14: 抱歉呀，二位，这个展柜上的是非卖品。
13: 非卖品？
14: 是的。这是给拔河比赛胜出方的纪念品。

0: 这是什么？当然不行了。嗯，我们看一眼。还有啥？出去先放什么广告吧。那么多人在那边。来一盘。那瓶不都放广告吗？这个。哎，没事就等。好，那就这个啊。好，那就这个啊。好多特产。哎，没事。还有别的吗？带回家吧。那行，帅哥美女，尝尝本村自制的发糕呗。来，请慢点。谢谢。这个很好吃。嗯，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了咱们大夏江原生态的高粱酒。
1: 这款酒采用本地的优质高粱和矿泉水酿制的，是不是？哇，还有直播带货呀！这主播小姐姐颜值挺高啊！她可不是什么主播，是夏江村的现任党总支书级。啊，村支书级，好看的小姐姐，这两种完全不是一个风格的属性，居然也能组合在一起！哈哈，
2: 大惊小怪。 咱们大夏江也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来发展了嘛！来，拿好！
1: 谢谢大叔。快看，拔河比赛开始了！各位乡亲父老，各位游客朋友，接下来即将开始的是拔河大赛。好嘞，小顺。 看学姐我漂亮的赢下比赛！嗯，好累呀，胳膊要断了！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0: 一股烧，心连心，齐聚力。
2: 不要真的回答我呀！
3: 哇，学姐学长，你们太给力了！
4: 小，小菜一点。
5: 看得出来。学姐，等我收到画笔，我也在石头上画一幅画送给你。
4: 好呀，
5: 我就给你画一幅肖像画好了。
4: 要不你单纯做块石头吧。
5: 你什么意思啊？学姐，你是不是质疑我的画工？
4: 没有没有。
5: 你看着我的眼睛再说一遍。
6: 看来思纯和小顺已经完全混熟了，拜托思纯帮那个忙应该是没问题了。
4: 王凯，这里的活动也是联合体组织策划的吗？
7: 不，这些都是下乡村的村民和大下乡区域内的企业自发形成的。
4: 自发形成的？没想到咱们家乡的人这么有热情，大下乡居然有这么多有活力的企业。
7: 是啊，不过这些企业还是很缺年轻人才，比如像你这样的市场营销人才。啊？
4: 你怎么知道我做市场营销的？
7: 可能是你在班级群里提起过的，绝对不是我特意打听的。哦？
4: 是吗？
6: 思纯，老师有个事想要麻烦你帮忙。
4: 郑老师，究竟是什么事要我帮忙呀？
6: 其实过两天就是小顺的生日了。小顺的爸妈打算接他去杭州过生日。
8: 好玩一会儿。
6: 可是这两天小顺爸妈的工作突然忙了起来，一直没时间过来接他。你开车回杭州的时候能不能捎上他，把他送到他爸妈那里去？
4: 嗨，郑老师，就这点事儿啊，包在我身上了。
6: 那你大概是

0: 什么时候回去？还没想好，毕竟我是辞了工作来散心的嘛。不过既然要捎小盛去杭州，就赶在他生日前呗。
1: 说起来，你是为什么辞职的？哦，
0: 我和前公司的经历合不来，感觉大家都没有为了自己的事业努力奋斗的心态。而且辞了工作后，我也想了很多。
1: 哦，是吗？ 你都想了什么呀？思纯，你新工作找的怎么样了？是啊，你不是接到新公司的
2: offer 了吗？啊，我没去面试。啊！再这么下去，你就没钱吃饭和交房租了。到时候你俩养我呀。不养咸鱼，谢谢。我现在。
0: 特迷茫，啊！辞职后，我就越发觉得呀，我现在找的工作，包括我之前的那份工作，总让我觉得缺了点什么。
2: 缺了点什么？
0: 怎么说呢？感觉只是为了赚钱而工作，到头来心里空落落的。
2: 听上去很深奥的样子，不为了钱工作，你还想为了啥？不知道。所以，我决定来一场寻找真我之旅。
0: 你要去西藏，还是去北极？不，我决定回老家散心。
2: 你那只是回去玩吧。
0: 我发现，虽然前一份工作有拼搏，有努力，也因此有了不错的收入，积累了不少经验，但总觉得缺少了一些什么。缺少了什么？我也不知道，所以才迷茫啊。没事的，思纯，人嘛，总会有这样的时候，相信。 船到桥头自然直。郑老师，您即便退休后，还在为大夏江的孩子们奔波。王凯，哦，你和冯泽端不仅有着热爱的工作，热情的同事，更是为着共同富裕这个伟大的目标努力着。其实，从你们身上，我似乎快要抓到我感觉缺少的东西到底是什么了。
3: 喂，你们怎么都坐下了呀？
4: 不继续逛夏江村吗？
5: 快走啊！听说待会儿文化礼堂那边有舞狮表演。好看吗？去买去买。那个夏江村乐享中心，以前没见过呀，是做什么的？
6: 郑老师，夏江村乐享中心就是夏江村的老年之家，是不久前新建成的。
7: 爸爸，前面看一看。
8: 相逢即是缘分，我们就进去参观参观吧。
0: 赶紧去文化礼堂那边嘛，说不定舞狮就要开始了。
5: 会不会打扰到人家呀？没事，今天大家都在广场上参加活动。这里的一楼是老年食堂，可供老人来食堂就餐，还可为行动不便的老人提供送餐服务。
0: 哇，又大又新。
5: 二楼是医护室，配有齐全的医疗设备和专业的医护人员。 还会定期为村中的老人做各项健康检查。三楼、四楼则是老人们的活动空间，有健身室、棋牌室、放映室和阅览室。
0: 夏江村为老年人想得真周到。郑老师，你要不要上去看看？小顺急着去看舞狮啊，不上去看了，别给人家添乱了。
2: 这个乐享中心投入不小呀！是啊，
5: 夏江村党支部认为，共同富裕不只是经济方面，还有民生、文化、生态和精神，因此在这些方面也都有很大的投入。
2: 共同富裕应当是方方面面都富裕起来，
5: 能提出这样的观点，夏江村党支部有水平。 这都是长期开展脱贫扶贫工作和四种人手提地建设积累出来的结果。
1: 话说，夏家。

0: 乡村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付出了这么多的心血和努力，每个党员都能理解和支持吗？
1: 现在是这样，但在扶贫工作开展之初，确实有些党员对支部的决定不理解，甚至在执行的过程中产生很大的矛盾。
0: 啊？什么样的矛盾？
1: 我听下乡村的老支书讲过这么一个事儿。
2: 我理解，和贫困户结对，给贫困户做贷款担保，这样的方式开展扶贫工作，会让大家面临一些困难。特别是咱们中的部分党员同志，自己家里也不富裕，家里人意见会很大。
3: 回头见。
1: 嗯，再见。
4: 印象哥。
2: 哦，怎么了，永根？还有事找我吗？
4: 印象哥，您知道的，我跟玉发叔他们老两口结对了。
2: 啊，是啊，玉发叔不是贷款买了蚕，打算靠养蚕脱贫吗？情况怎么样了？
4: 哎，那些蚕全让玉发叔给养死了。
2: 啊？
4: 现在玉发叔的贷款都得我来还，但是应祥哥，我们家的情况您也知道，也拿不出这么多钱呢。要不是我拦着，我老婆都要闹到村委会来了。
2: 根，你先放宽心，问题总能解决的。我发动村委会的大家一起想办法。各位，永根和玉发叔遇到了困难，希望大家一起想想办法。
4: 玉发叔，这是村委会筹到的一点钱，给咱们分期还贷款。
2: 我找了一些养蚕的书，咱们一起研究一下。
4: 应祥哥，您看这里讲到的这些啊，还有那个

0: 玉发叔，我们最近研究了一些养蚕的技术。
1: 听老支书说，后来玉发叔他们靠着养蚕分期还完了贷款，摆脱了贫困。
2: 下江村的这位老支书也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啊！
1: 老支书现在都在村里做义务导游了，待会儿说不定能遇上他。
2: 王凯。 你怎么对下江村的情况知道得这么详细？
0: 郑老师，我来这里参加过几次党建活动，平时也常带客户来参观，所以对这里的事情知道得多一些。
3: 好啊，王导游，那你好好带带我们逛逛下江村吧。
0: 知道了，快松开我。

往前走是四园亭，那里有，在这个院子里有下江村的第一个沼气池，那边是即将建成的邻里中心，是未来村民休闲办事活动的场所。

0: 你们凭什么这么肯定？
1: 我们往前走吧，我带大家去参观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
2: 啊，还要去别的地方啊？能不能好好看个舞狮啊？
1: 放心，小顺，不会害你错过舞狮表演的。
0: 你要带我们去参观什么地方呀？
1: 到了你就知道了。走吧，
2: 快点，快点！
1: 别想，就在前面。
0: 这明明是个扑克脸，还学人调皮起来了。咦，这里也有下江一号。
1: 上午卓思纯在千岛湖看到派送共赴水饺，现在我们去参观共赴水饺的制作过程吧。
0: 啊，这不是那个漂亮的主播小姐姐吗？
1: 是江丽娟书记。
3: 王凯，你们来啦，今天正好有空，我带你们参观吧。
1: 麻烦您了。
3: 我们走吧。
4: 阿福，你乖乖在这儿等我们啊。
0: 你看这是水饺。
5: 嗯，新的美食 get。
2: 哇，这些水饺花花绿绿的，
3: 不同颜色的水饺是不同馅的哦。
0: 这些饺子工好像都是上了年纪的老人呀。
3: 是的，这里聘请的饺子工都是村里低收入的老人，他们都还有劳动能力，只是因各种缘故无法外出务工，或在村中找不到其他合适的工作。
0: 原来如此，所以他们就来这里打工了。
3: 没错，通过与下江一号的合作，这些老人就都可以自食其力了，不再仅仅依靠国家和村里的补贴。
1: 简单来说，这从根本上解决了他们的收入来源问题，使他们也可以跟全村人一起走向共同富裕。所以这里制作的水饺被称作共富水饺。
2: 啊，原来是这样啊。嗯，
1: 你俩真的懂了吗？
3: 王凯说得很对，而且另一方面，老年人细心认真负责任，既能确保水饺的质量，在规范的生产环境中还可以保证食品卫生安全，这也成了共赴水饺的特色和品质保证。
0: 太有创意了，而且好有意义，等会儿要回广场上多吃几碗。
2: 对。哎呀，
1: 你们三个够了。
3: 话说王凯，你对共赴水饺也很了解啊。嗯，
1: 工作原因跟周总有过接触，所以比较清楚。周总他长期受下江村心怀感恩励志奋进的精神影响，认为共同富裕不仅需要党建引领政府主导，还要社企担当全民参与。
6: 真是一家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
1: 对了，那边是个著名的网红打卡地朱兰餐厅，现在也是下乡村的党建培训基地。一楼餐厅可供400人同时就餐，二楼可容纳400人培训。
7: 郑老师，
0: 啊，
7: 您怎么在这儿？郑老师，
1: 张总，您认识郑老师？
7: 小凯，我是郑老师的学生，当然认识老师了。
6: 小凯，难道你前面说的张总就是小张？
1: 是的，郑老师，他就是我们大下江联合体的张总。
6: 哦，张总，原来升官了。我说最近怎么也不去我那里了呢？
7: 对不起，郑老师，我刚调来联合体不久，事情千头万绪，最近……
6: 哎呀，小张，你还是那么实在，老师和你开玩笑呢。我都听王凯说了，你们为了实现共同富裕付出了那么多努力，忙得没时间来看老师，老师完全不介意。
4: 也是学长。
6: 好啊。
0: 是的，他也是我们的学长。
4: 哎，感觉咱们再逛一逛就能凑成个同学会了。

0: 老支书，哦，原来是小凯啊！你也来参加感恩日活动啊？
1: 不带老师和同学来逛逛下江村，这位就是我前面提到过的下江村老支书。啊？哦，
2: 您就是传说中的下江村老支书？
0: 传说中的，既然碰上了，不如由我带大家参观下咱们下江村的文化礼堂吧。
2: 好啊，好啊。
1: 嗯，喂，
0: 大家跟我来。
3: 大下乡是指覆盖了下乡村等25个行政村，2.5万人口，350万平方公里的大下乡乡村振兴联合体。
0: 下乡村的脱贫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1: 老支书，是哪两个阶段呀？
0: 第一阶段从2003年开始。
4: 通过党员、干部和村里贫困户结对子等方式，在几年内使村里的13户贫困户全部脱贫。第二阶段是从2014年开始，通过大力发展乡村旅游，使一部分人先富了起来。之后，村里成立了实业公司。至2019年开始第一次分红，不但每个村民都分到了钱，还为关照老人特别设立了老年股。<笑>
1: 小凯，看来党建活动的时候，你学得很认真呐。<笑>那现在就应该是第三阶段了。
0: 哦，小卓，你这话怎么说？
1: 下江村不但已经走在共同富裕的路上，而且还如习总书记所希望的那样，开始带动周边地区走上了共同富裕之路。
5: 我想，这就是第三阶段吧。嗯，来抓我呀！哈哈，小小学弟竟敢在本学长面前嚣张！哎，别跑，
6: 跑慢点儿，别摔了。
1: 今天可真是漫长啊，感觉好充实。你刚才说，你明天就要回去了。是啊，小顺肯定很想他爸妈吧，所以我索性早点送小顺过去。而且我也达到了我最开始的目的，对于未来，我已经不再迷茫了。是吗？ 看到了大下江，看到了为共同富裕这么伟大的目标而奋斗的你们后，我终于明白我想要的是什么了。从今以后，我想为了更有意义、更能实现人生价值的事业去奋斗，就像郑老师、冯泽端，还有你正在做的事业一样。
5: 我也有话想跟你说。啊？什么话？其实我从高中的时候起，就很喜欢你。
7: 小姐，快来桥上看烟花！
8: 这里是最佳视角哦。

0: 郑老师，把小顺送到后，我会给您打电话的。
1: 好，辛苦你了。
2: 阿福，我不在的时候要听老师的话，别跑去和不认识的野狗玩啊。
3: 大小姐，听我一句劝，还是留在老家发展吧。
4: 是啊，我们很需要你这样的人才。
0: 郑老师，我回杭州处理一些事情，过几天就回来。
3: 你听到没？啊，
4: 你说你过几天就回来？
0: 是啊，你这耳朵不好使啊，不像我。我就算有烟花再响，身边人的话也能听得很清楚哦。啊，对。

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 公主当然不会油。
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 超能力觉醒了。
0: 不是心飘柔，
1: 两天了还蓬蓬的。
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3: 为了我们的家园，请停止使用一次性木筷。

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 公主当然不会油，
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 超能力觉醒了，
0: 不是心飘柔，
1: 两天了还蓬蓬的，
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真是对不起二位了。
1: 没有，是我们给你添麻烦了。其实这次最主要的还是他身上的密码。
0: 如果徐平真的是内奸的话，我们会查清楚他身上的密码。
1: 那就谢谢你们了。
2: 可是董家身上的密码怎么办呢？
0: 如果他们是同党，我们也一样会查清楚的。
2: 怎么查呀？
0: 你就等着吧。
2: 那如果徐平他不是内奸呢？
3: 你哪来那么多话？
0: 阿美，

0: 拐子马，怎么回事？慢点，把枪给我！
1: ！
2: 拐子马，
0: 做梦吧！
3: 那密码问出来了，
1: 旭平这是内奸。
0: 这密码是问出来的，但是他死活不承认自己是内奸，所以我想拿枪吓唬吓唬。
3: 你说你这……

0: 现在呢，那间已经查清楚了。我呢，也没有必要瞒二位。徐平的密码是龙，非龙的龙。想必二位一定知道它的含义。接头的地点就在港府路的德善大药房，而且董家身体的密码就在这个信封里面。这个徐平同志，没有几句话就把密码告诉我了，这是什么行为啊？啊，这是叛徒行为，所以。
1: 所以，叛徒的下场就应该……
2: 闭嘴！我知道该怎么做。
1: 二位实在是不好意思，这样你们早点休息，我们这里很安全。一会儿，我让我们的人护送你们去接头地点。
2: 就不用麻烦你们了吧？我们自己去就行。
1: 董家通过徐平已经知道接头地点在哪儿，为了安全起见，还是让我们的同志把你们送过去比较好。
2: 也好。 那谢谢你们了。
0: 那你们早点休息吧。好，好，
1: 来，
0: 这边去。

0: 你这是去哪儿啊？都这么晚了，这身衣服不太合体吧？脱下来吧。 张毅同志，把你的面罩也摘下来吧，这样说话我们还能方便点。
1: 诸位同志，我觉得我们之间好像有点误会。
0: 误会？那你告诉我，董家去哪儿了？
1: 董家？我不知道。

0: 还有一个惊喜给你。
1: 仗义，你这个卑鄙小人！
2: 好吧，我认栽。
3: 既然认栽了，那就把你的密码说出来吧。
2: 我没有密码。
3: 我这是在给你机会，希望你能珍惜。
2: 密码是我的护身符，得不到密码，你们不敢把我怎么样。
3: 你以为我真不敢杀你吗？密码没了，我们可以联系上级重新获取。我让你说，一是给你机会，再一个也是节约点时间，你好好想一想。
2: 好吧，我说。不过在我说之前，我想知道你们是怎么看出来的。
4: 事情是这样的，
2: 我过去给你们解释一下。啊，领导，
4: 我觉得这个事儿你来解释比较好一些。

0: 那你就先说说你和你的老相识徐平之间的渊源吧。不说是吗？好，我帮你说。当年已经有家室的徐平喜欢上了一个女学生，便展开了疯狂的追求。可是很快组织上便得知了此事，并且成立了调查小组对其调查。最终徐平受到了党内的处分，当年调查小组的组长就是你。
1: 当年很多人都知道那件事，这没什么稀奇的。
0: 好，那我就跟你说点稀奇的。这一次你们集中以后，你就认出了当年的那个学生董佳，以及他当年的未婚夫钱立峰。当然了，他们并不认识你，认识你的只有徐平。而钱立峰和董佳这对曾经的恋人也认出了当年拆散他们两个人的徐平。在接到这个任务以后，你还带了一个内线，他就是瞎乞丐。你把瞎乞丐安排在执行任务地点的附近，你们来到了徐平家里。瞎乞丐得到了你的指示，绊倒了徐平。
1: 算了算了，就是一个乞丐，
2: 我也不是急着回家，非得跟你说的说的不可。
1: 走走，
0: 到了徐平家里，你发现了徐平的电话。为了保险起见，你就用徐平家的电话向敌人泄露了你们的确切位置。徐平出来以后，阻止你对外通风报信。
3: 张毅同志，我认为这个时候你没有必要跟外界联系了吧？
1: 哎，你看老徐，是我不好，是我糊涂，是我糊涂。
3: 哎，茶叶在那儿呢，我去拿了。
0: 但为时已晚，你已经通过密码的形式把你们的情况传递给了敌人。
4: 那徐平扔睡衣那是怎么回事？
0: 那就要问问徐平本人了。
1: 我是怕董家看到女人的睡衣。
2: 哎，李培青，李培青，随便坐。
3: 啊，对了，那个茶叶在楼上呢，我上去拿一下啊，稍等。

0: 虚平，你贼心不死。哎，
1: 轻重啊！
2: 当晚，敌人按照你的信号，打算将你们一网打尽。可是没有想到的是，徐平家里居然有暗道，帮你们躲过了这一劫。
1: 那是他们命好。
2: 你们到了江洛，你们彼此之间的活动范围也就大了一些。所以你就想利用徐平、钱立峰、董家三个人之间的矛盾关系，来帮助你完成任务。在调查徐平的时候，你看过徐平和董家的一些书信来往，所以你知道董家的笔迹，你利用董家的笔迹写了一封信，交给了徐平。刘公子，
0: 这个是我通过我的聪明才智，千辛万苦得到的，给大家读一下。起伏，徐平哥，离别已经有一年多了，此番重逢欣喜万分，还记得你答应我的礼物派克钢笔吗？现在在香港能买到。
2: 那家文具店就是你在香港联系敌人的联络站，而那只派

可钢笔也就成了暗号。多情的徐萍却信以为真。在此之前，你还写了一封信，你把这封信放在了徐萍外衣的口袋里面。

你本来想通过徐萍的手，把这封信交给钱立峰，让本来就对徐萍有意见的钱立峰成为你的棋子。让你惊喜的是，钱立峰已经悄悄地跟踪了徐萍。 徐萍在路上发现了有人跟踪，进了文具店以后，又敏感地发现了日本人，于是他赶紧撤离。日本人出来以后没有发现徐萍，倒是发现了跟踪徐萍的钱立峰。

0: 徐平离开文具店以后，感觉到情况不妙，他就没有回旅馆，而是直接找到了我们，向我们寻求帮助。
1: 徐平他就是个胆小怕事的孬种。
0: 你知道徐平的性格，所以你就将计就计，用你事先配好的迷魂药先行套出了钱立峰的密码。

0: 我太小看你们了！你料定我们会回来寻找钱立峰，而钱立峰的药效会随着巨大的响声而消退，清醒以后，他肯定会跟着我们来这儿，而跟踪他的日本人也会随着来到这儿。哎，
1: 到这儿之后的事儿，还用我们说吗？
2: 我说，
3: 快说！
2: 你们把我锁在屋子里，我就敲开锁。

0: 是我，
1: 张毅，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0: 我来不及跟你解释了，过来，我给你看个东西。

0: 我一直怀疑门口的那滩水迹。而且既然董家已经逃走了，他为什么还要把被子伪装成一个人形呢？
1: 现在谜底解开了。
2: 回去之后我一直在屋里观察，一直到钱立峰到来，我知道战斗就要开始了，可我实在没想到

日本人的战斗力那么弱，同志，不要怕，我会保护你的。同志，外面枪声好像已经停了，啊？ 虽然外边枪声已经停了，但是还是存在一定的危险性。

0: 聪明。首先，你用你的迷魂药，先行套出了钱立峰的密码，然后，再借用我们调查的机会，又用迷药套出了董家的密码，再然后，把董家的内奸身份坐实。这样，你就可以逼迫一心为董家开脱的钱立峰，把你事先写好的那封信交到我们手里，让我们继续怀疑徐平。
1: 你调查过徐平，知道这个人的心理素质不好，只要一经调查，一定会说出他们三个人的事实真相。所以，你想方设法让我们把矛头指向钱立峰，因为你知道，在我们和敌人交战的时候，只有钱立峰有时间对你们发动袭击。
0: 哦，这样一来，啊，谁说？这样一来，你就可以把自己宅得干干净净，让我们对你放松警惕，把重点放在那两个人身上。不管他们两个人谁是内奸，我们都会再次调查。而你就可以借着这个机会接近徐平，故伎重演。
2: 但你万万没有想到，我们直接把目标锁定了徐平，这让你很意外，也很高兴，因为我们可以帮你问出密码，结果让你很满意。但是你没有想到的是，当你再次迷倒钱立峰，换上他的衣服去给日本人报信的时候，我们就在门口等你。
0: 瓮中抓，抓王八。
3: 是鳖。
0: 差不多嘛。
3: 差不多还是有区别的嘛，这点道理都不懂，没常识。
0: 说，密码是什么？
4: 密码是鸡。
5: 领导，我跟你说点事儿。
4: 别过来！谁过来我弄死他！
1: 别动！
4: 别动！都别动！
5: 我只是路过的。
4: 都别过来啊！

0: 有你五哥卧在，什么都是浮云。素个烂场，他不是训狗的。
1: 哥，真的不是传说。这谁啊？他是刘督察的同学，五哥。刚才我去找刘督察的时候遇见的。
2: 九岁红，到底怎么回事？还用问吗？好吃吗？
1: 好吃。
2: 那你告诉叔叔，你叫什么名字？今年几岁了？
1: 我叫王景棠，今年7岁了。哦。
3: 报告，学馆，客人请到了。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奥多芬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2: 今年的情况比较特殊，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2: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3: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芬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

0: 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才199块钱，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两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
1: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里边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鱼骨头还能补钙，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不容易发胖。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啊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两碗大米饭的。
2: 妈妈，鱼罐头真好吃。
3: 降价了，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5: 对，
4: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5: 是的，
4: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5: 对
4: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5: 对，捏酥了。
4: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5: 是的，
4: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5: 对，
4: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老人吃了减少骨质流失，小孩吃了促进骨骼的发育。
5: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
7: 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8: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只收加工费1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5: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吃了的话呢也不用担心血脂高呀血压高呀，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4: 夏天已经到了，
5: 是
4: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5: 是
4: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

0: 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1: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2: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大海罐头一看都是恰中趣味，用的最好的一袋，这么一碗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了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能补钙，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4: 今年的情况比较特殊，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4: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5: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

0: 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才199块钱，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两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
1: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里边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鱼骨头还能补钙，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不容易发胖。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啊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两碗大米饭的。
2: 妈妈，鱼罐头真好吃。
3: 降价了，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5: 对，
4: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5: 是的，
4: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5: 对
4: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5: 对，捏酥了。
4: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5: 是的，
4: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5: 对，
4: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老人吃了减少骨质流失，小孩吃了促进骨骼的发育。
5: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
7: 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8: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只收加工费1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5: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吃了的话呢，也不用担心血脂高呀，血压高呀，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4: 夏天已经到了，
5: 是
4: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5: 是
4: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

0: 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1: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2: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大海罐头一看都是恰中趣味，用的最好的鱼袋，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的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嫩不干，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2天了都不投油，
5: 公主当然不会游，
4: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6: 超能力觉醒了，
4: 不是心飘柔，
5: 2天了还蓬蓬的，
4: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两天了都不头油，
6: 公主当然不会油。
5: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7: 超能力觉醒了。
5: 不是心飘柔，
6: 两天了还蓬蓬的。
5: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0: 你是军人。
1: 天皇要建设大东亚共荣圈，我理所应当报效祖国。亚洲兄，你现在在做什么？
2: 广州沦陷，家业败落，我就靠做点小生意养家糊口。
1: 没关系的，战争就要结束了，你的好日子就要来到了。
2: 哦，你们要撤兵？
1: 为什么要撤兵呢？等我们建立起大东亚共荣圈的时候，你的好日子不就到了吗？
2: 我是中国人，从来没想过什么大东亚共荣圈的事。
1: 不，你是我的老同学，你是我们大日本皇军的朋友，我们可以共同享受未来的文明。
2: 北辰君，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1: 当然有事，而且是好事。哦，亚洲兄，你是研究短程武器的专家，可现在沦落到做个小本买卖，我真的替你感到难过呀。
2: 这都是拜你们所赐。
1: 不能这样说，
2: 这是侵略。
1: 这是国与国之间的事，不关我们老同学之间的事。
2: 北辰，有什么事你就直说吧。
1: 亚洲兄还是那么爽快，那我就不拐弯抹角了。我们在广州要建立一个研究基地，我想请亚洲兄担任基地的副

0: 真人。
1: 北辰，我是中国人，
0: 我们是一家人，
1: 我是不可能去的。
0: 中国有句古话叫识时务者为俊杰，按照现在的形势，我们早晚会是一家人。
1: 对。

0: 王雅洲，你可不要小看这个人，他可是著名的武器专家，当年就凭这本事，在北方军火买卖市场中是立了字号的。
1: 这人看着眼熟。哦，我想起来了，当年在华北的时候，我跟他打过交道。哦，哎呀，
0: 军火生意啊。 这我倒忘了，你们还算是同行啊。这日军呢，为了加快侵略步伐，在广州建立了一个重要的武器研究基地。这个王亚洲，就是这个基地的副指挥。什么？他现在做日本人的走狗，不应该啊。我们前段时间啊，跟他联系过，希望他能够加入到抗日队伍中来。当时他还很犹豫，怎么一下子他就投靠日本人了？ 虽然我只跟他打过一次交道，可是凭直觉，我觉得他应该是个有骨气的中国人。还有，当年他就是为了反对他的老板和日本人合作，才被迫来到广州的。可是，他怎么现在做了汉奸呢？是啊，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上级要求我们要想办法来接近他，力争劝说他为抗日做贡献。
2: 我明白了。
0: 上次在香港负责保卫高桥的人查出来了。啊，这个人叫北辰太郎，是你的老对手北辰次郎的哥哥，现在是广州特高课的高级情报官。
2: 嗯。
0: 你们除掉了西泽明野之后，他接替了西泽明野的职务。据我们掌握的情报看呢，这个人似乎对你们几个有所了解，你们一定要注意安全。
2: 什么时候行动？
0: 越快越好。
2: 是。

0: 基本上是三点成一线，家里、宪兵部，还有肥仔茶餐厅。
1: 几乎每天的午餐都在肥仔茶餐厅。
2: 这么说，我们能动手的地方只有三个。
3: 宪兵司令部难度太大了，所以我们只剩下两个地方。
0: 英雄所见略同，我也是这样想的。
1: 那我们到底该在哪里动手呢？
4: 茶餐厅地小人多，动起手来会伤及无辜。
0: 哎，我认为啊，街道比较合适。你想，宪兵司令部是不大可能的。再有一个茶餐厅，地方小，人又多，不太方便。所以啊，我觉得他上班的街道是最合适的。
2: 街道不是人更多啊？
1: 王亚洲几乎都是每天早上去上班，街道上没有多少人。
3: 这样，我们执行两套方案，无论哪一套方案，在没有100%确定成功的情况下，都不要打草惊蛇，以免引起日本人的注意。
0: 我个人认为是相当合理的。哎，你们有什么意见？你们都说了呀。
5: 领导，
2: 领导，这两个字怎么念呀？
0: 我抽死了。

0: 我哪像个卖包子的嘛？你见过这么优雅的卖包子的吗？
1: 老板，来500个包子。
0: 切，讨厌，别捣。

0: 你们什么人？
1: 对不起，阁下辛苦了。你是什么人？哎，你是什么人？你呢？
2: 哎，你冷静点儿。

0: 二点一，二点二。
1: 首队，
2: 冲！

0: 什么情况啊？
1: 收摊儿。
0: 收。
2: 早上起晚了，练嗓子呢。妹妹呀、啊，你去哪儿了？急死我了！你看这把我给找的，没事吧？哎，快回去吧，走走。
0: 我们只能在茶餐厅动手。
1: 为什么不等到明天啊？我觉得街道比较容易，要不是今天突发……
0: 王亚洲身边只有两个保镖。但是从今天的情况来看，那两个人的身手和身后非等闲之辈，所以我们只能智取。
3: 有啥呀？今天就是时机不对，要不然我一个人能帮他们两个。
4: 茶餐厅人很多，恐怕行动不太方便吧？
1: 没听说智取吗？
4: 说说看，怎么个智取？
1: 这个办法我是有的，但是我估计领导早就想到了，是吧，领导？领导讲讲讲讲，
0: 我还没想出来呢，要不你先说说。
1: 我个人认为啊，是这样，
5: 我们应该先调查清楚茶餐厅的具体情况。
1: 跟我想的如出一辙。
0: 那好。你去侦查。
1: 怎么又是我？
3: 不是你还有谁啊？
0: 还有你，南凤凰，你跟着一块去。你们尽快绘制一张茶餐厅的平面图出来。
1: 得嘞，出发。
3: 哎，等等，风流倜傥的倜傥两个字怎么写啊？
6: 报告，进来。
7: 酒馆，我已经把次郎接回来了。酒馆，医生说次郎可能永远就这样了。酒馆，我们为什么不把次郎送回日本呢？
6: 我知道了，
7: 酒馆，我相信日本的医学技术一定会让次郎醒过来的。
8: 滚出去！
7: 嗨。

0: 郑妹，喝点水吧。哦，阿梅，嗯，怎么了？没事，这右眼吧一直……哦，没事，好像进了点东西。
1: 我帮你看看。没事没事。阿梅，嗯，你想周振华吗？
0: 怎么好好的放这个了？随便问问。嗯，其实。 有件事我想，算了，还是不说了。你到底怎么了？怎么说话吞吞吐吐的？哎，阿梅，我看九岁红一直在写信，你说他是不是找到真爱了？嗯，
1: 但愿如此吧。<笑>我想啊，等咱们任务完成以后，我就向上级申请。
2: 让你和九岁红，别说了。九妹怎么想我不知道，但是我跟日本人有刻骨的仇恨，不把他们赶出中国，我不会去想这些儿女情长的事。阿梅，哎，我操！死孩子！报告领导，以我个人的聪明才智，还有小妹的这个智慧啊，以及我们两个的默契配合，已经顺利的完成了这次任务，同志。
3: 默契也难免有点摩擦，没事儿，是吧，刘向林？相当没事儿。哎，那个老蔫儿和那谁呢？
1: 马哥陪九妹去买东西了。
0: 阿梅，你去把他们找回来，准备行动。
4: OK，
0: 蓝凤凰，你负责留守。要留也留，刘向林，干嘛留我啊？服从命令。走。
1: 慢走啊！哎，
3: 两位，坐坐坐。两位吃点什么？
1: 啊，谢了。
4: 来一份蒸凤爪。
1: 叉烧包。
4: 还有
1: 蒸排骨。
2: 好的，两位请稍等。
1: 好了，要这么多吃得了？
4: 吃得了。

0: 刚煮过的包子，过来尝一尝。哎，先生，花布，来尝尝包子吧，刚出锅的。
1: 花布，
2: 哎，你看看这，哎呀，多，
3: 有点太艳了。
2: 两位吃点什么？来两碗云吞面。
0: 好的，
2: 我一碗，我要减肥，就要一碗呐。要不点点其他的？再来三只鲍鱼，五只龙虾，外加一个烤乳猪。先生，咱们这儿小店，那个没有。
0: 那就来一碗云吞面吧。
2: 好吧，请稍等。
0: 你说你怎么喜欢小眼五哥这款呢？
3: 怎么了？
0: 你看他瘦的，连眼睛都睁不开了。
3: 瘦怎么了？那叫骨感美，懂什么呀？

0: 包子，哎，先生，来点包子吧。
1: 哎，老板，我来五个包子。哎，
0: 好嘞。
1: 三个肉的，两个素的啊。
0: 哎，没问题。哎，
2: 阿梅，
3: 哎，你知道腰对男人来说有多重要吗？
4: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6: 今年的情况比较特殊，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4: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6: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5: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7: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才199元，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
8: 奥多芬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里边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鱼骨头还能补钙，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不容易发胖，平时孩子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芬鱼罐头，肉酥骨烂。

0: 咬一口啊，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两碗大米饭呢。
1: 妈妈的罐头真好吃。
2: 降价了，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4: 对，
3: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4: 是的，
3: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4: 对
3: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4: 对，捏酥了。
3: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4: 是的，
3: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4: 对，
3: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
4: 嗯、
3: 老人吃了减少骨质流失，小孩吃了促进骨骼的发育。
4: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
6: 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7: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只收加工费1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4: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吃了的话呢，也不用担心血脂高呀、血压高呀，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3: 夏天已经到了，
4: 是
3: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4: 是
3: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4: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8: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带鱼罐头。你看都是恰正气味，你的最好的一袋，这么一袋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了咸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6: 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嫩不干，品质特别的高，口感

0: 味道特别的棒。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奥多芬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3: 今年的情况比较特殊，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3: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虾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2: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4: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芬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才199块钱，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
5: 奥多芬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里边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鱼骨头还能补钙，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不容易发胖，平时孩子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芬鱼罐头，肉酥骨烂

0: 咬一口啊，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两碗大米饭呢。
1: 妈妈，一罐头真好吃。
2: 降价了，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4: 对，
3: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4: 是的，
3: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4: 对
3: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4: 对，捏酥了。
3: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4: 是的，
3: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4: 对，
3: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
4: 嗯、
3: 老人吃了减少骨质流失，小孩吃了促进骨骼的发育。
4: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
6: 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7: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只收加工费1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4: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吃了的话呢，也不用担心血脂高呀、血压高呀，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3: 夏天已经到了，
4: 是
3: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4: 是
3: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4: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8: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大鱼罐头。你看都是恰正气味，你的最好的一袋，这么一袋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了咸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9: 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嫩不干，品质特别的高，口感

0: 味道特别的棒。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2天了都不投油，
3: 公主当然不会游，
2: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4: 超能力觉醒了，
2: 不是心飘柔，
3: 2天了还蓬蓬的，
2: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5: 现在地温稳定，通过10度，伤情合适，可以开始播种了。
6: 你看我现在开北斗档了，它自己就着点了，直线。
7: 喝点水，刷着短视频，就把活干了。
8: 播种的速度现在基本上控制在5迈，不是越快越好，而是越慢越好，因为越慢，机器在地里这种颠簸性就越小，头种就越均匀。
9: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2: 2天了都不投油，
3: 公主当然不会游，
2: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4: 超能力觉醒了，
2: 不是心飘柔，
3: 2天了还蓬蓬的，
2: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哎呦！

0: 包子，包子，包子，哎呦，王先生来了，来来里边请，
1: 好，
0: 您喝茶，好的。 这家伙上东也太慢了，一碗云吞面要这么久，别扯，回家。看什么看？你减肥，我吃。哎。

0: 我们现在就要准备行动。那这些吃的。
1: 佛山，怎么回事啊？你懂不懂先来后到的规矩啊？人家那是预定的，你们稍等一下，稍等一下，马上就来。买单，买单，买单，3块钱。
2: 包子。
0: 车怎么停那儿？啊！哎，走了，走了，走了，我不坐他车了。怎么回事？不知道，他们怎么不按？怎么办？车。
1: 哎，二位，你们点的餐，
0: 不吃了。不。
3: 做好了，这干什么？大包子。哎，你们在这里做生意，要注意安全啊，知道没有？要注意小偷、抢劫之类的。哎呀！有人袭警。
4: 什么呢？啊！怎么回事？谁抢？站住！干什么呢？抓住他！不要！你干什么呢？你打我！不要快走了！
1: 这是什么意思？往前走。这里已经很偏僻了，你看上去也不像是坏人，有什么话请直说吧。你还认识我吗？恕我眼拙，不敢认。当年在华北。
0: 你我有过一面之缘，齐中尉，你是个女的。当年为了做军火生意，女人的身份怕吃不开，所以我只能女扮男装。
5: 这么说，我们算是老相识了。
0: 当年军阀混战，你我为了谋生做了同行，可是今日我加入了抗日的队伍。 你却成为了日本人的狗。
1: 我早料到会有这么一天。好了，动手吧。
0: 杀汉奸义不容辞。不过我想知道，你为什么去做汉奸？
1: 没有理由，动手吧，利索点。
0: 你还挺强硬啊！日本人侵略中国，你却做了他们的走狗，助纣为虐。这和当年那个为了反对日本人，不惜冒着危险得罪自己老板的王雅珠不太一样吧？
1: 吉公子，不，姬小姐，你应该没有成家吧？你什么意思？我是一个男人，一个成了家的男人。 我要对我的家人负责。
0: 国都没有了，哪来的家？我知道你是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可是你为什么要去帮助那些残害自己同胞的日本军队呢？
1: 我。

0: 他们绑架了我儿子和我老婆。
1: 你就是为了这个理由？
0: 我是糊涂，可是他们

0: 我们可以帮助你，救出你的老婆和孩子。只要你能堂堂正正做一个中国人，
1: 真的？你真的能救出他们？
0: 你放心吧。不过我需要一个能够让你老婆相信的信任。
1: 有。你看，我老婆看到这个，她一定会相信你。
0: 好。
2: 什么？你把王小舟给放了？
0: 对，我们的任务不仅仅是挟持和解救，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说服王亚洲投入到抗日的队伍中来。
2: 领导，我觉得这事儿有点欠妥吧。即便是我们要把他拉到抗日队伍当中，即便是我们要帮他把老婆孩子救出来，那也没必要把他放了吧？我们把他放在身边不就完了吗？
0: 如果让日本人知道是我们抓走了王亚洲，那么他的老婆孩子都会有危险。
3: 中尉说的对，要想让王亚洲真心实意地加入我们抗日队伍，就要让他看到我们的诚意。
4: 啥意思啊？他也是中国人，抗日是他的本分，我们还要给他诚意？
0: 不是每一个中国人都有一腔爱国的热血，而且王亚洲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老百姓，他手里掌握的技术能够为抗日战争做出巨大的贡献，所以我们要拿出100%的诚意，让他迷途知返。
2: 不是不好，但是我觉得这事儿得这么分析。上级派给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把王亚洲带回来，是吧？
3: 还有就是劝说王亚洲加入抗日的队伍，为抗日做贡献。
2: 这
3: 营救他的家人就是劝说的手段，可以这样理解吗？
2: 你说为了这事儿费了这么大周折，哎，那谁发表意见
5: 啊？责任两个字怎么写啊？
0: 对，责任是责任，对同志的责任。拐子马，你怎么看？
6: 我们下一步怎么行动？
0: 南凤凰、阿梅，你们留在广州，负责监视王亚洲并保护他；其他人去顺德，解救王亚洲的老婆孩子。
2: 什么时候行动？
0: 今天晚上连夜行动。

0: 你找到王亚洲了？
1: 是的，可王亚洲他趁混乱的时候溜回家了。
0: 哟西，你的失职没有造成严重的后果，我不会追究的，但是希望你下次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
1: 谢谢长官。
0: 下去吧。
1: 是。
2: 酒馆，一个王亚洲至于我们这么费心吗？
0: 你不会明白的。我问你，王亚洲的妻子周丽芳在顺着那边有什么情况吗？
2: 没有什么情况。

0: 别跟上！这大半夜的回来也不让睡觉，还得在这儿蹲点儿。哎呀！走了。
1: 怎么样？
0: 哎呀，困，好困。
1: 我是问你，周礼芳怎么样了？
0: 啊？

0: 他们俩早上去买菜，然后就回住所了。据卖菜的说，他们每天早上都去买菜。
1: 他后面跟了几个人？
0: 就两个。
1: 看来日本人还没有发现，我们必须得抓紧时间。
2: 你有什么计划？
3: 人家扮成这副模样，这要是让五哥看见了，人家还活不活了？真是的！
1: 哎，叽里咕噜说什么呢？行动！
4: 哎，大婶菜汤，新鲜的蔬菜。哎，这位太太，来看看。
5: 大婶，这菜怎么卖啊？
1: 先别着急讨价还价呀。你看看我这菜。
4: 我这菜可跟别人家的不一样，我这可是从广州刚进来的新鲜蔬菜。
6: 这个颜色挺适合，看看吧，小姐，
4: 是不是特别新鲜呀？
1: 我是来救你的，一会儿趁乱，你就跟孩子躲到菜摊下面，知道吗？
5: 啊，那我挑挑吧。
4: 哎，
5: 来，
4: 这位太太真识货。我这菜跟别人的可不一样，这可是从广州进来的新鲜的蔬菜。
2: 哎呀！两位大爷，
7: 你长没长眼睛？
8: 看来我猜测的是对的，他们终于行动了。
9: 小管，你怎么确定就是香港的行动队呢？
8: 不会有错的。
9: 展管，我还是不明白。
8: 你不用明白。我会用结果告诉你。你现在最重要的是给我找10个高手，守株待兔。
9: 嗨。

0: 喂，听给我转接广州临时监狱。他们什么时候回来呀？快的话，明天一早就回来了。哦，蓝莓，
1: 嗯，
0: 问你个问题，说吧。
1: 能把日本人赶出中国，你最想干的事情是什么？
2: 干什么？上学呀。你不是早就该毕业了吗？我得维护学校秩序，学校离不开我。
0: 那你有没有想过嫁人呢？
1: 嫁人？嫁给一个让你心仪的男子？
0: 啥叫心仪呀？
1: 你爱他，他也爱你的那种。
0: 什么叫爱呀？
1: 就像你和那个周振华，就像九岁红和五哥。拉倒吧，
0: 我可不像那样。再说了，那个五哥的眼睛那么小，都看不清楚他是睁着眼睛还是闭着呢。
1: 蓝莓，爱情和长相没有关系啊。
0: 那和什么有关系啊？
1: 啊，算了，等你以后长大了就会懂了。你去睡吧，我盯着。
0: 爱情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呢？

0: 阿妹啊，有没有什么情况？
1: 没有情况，一直待在家里。
0: 找到他老婆了吗？
2: 已经安排在临时驻地了。
0: 管子马，待会儿你先解决掉王亚洲身边的两个保镖，我在楼上负责掩护。阿妹出来了。阿妹，你在前面的路上等候，万一我们失手，你就进行第二次袭击。行动。
2: 哎，等等。

0: 小岩牛。那现在啊，咱们就去找到当地的牧民。大哥您好。
1: 你好你好。
0: 大哥，你们都是草原上养牛的专家，那我想问问您啊，这牛啊哪个部位最好吃呢？
1: 牛身上边的筋头巴脑是最好吃的，它又有牛肉又有牛尖，营养价值也特别高。今天你们来到草原，你们就能尝到这么好的美味。
0: 所以我们今天来啊，就是要替大家找到真正的草原美味。
1: 这你们就来对地方了。你看我们这里的牛都是散养散放，而且我们的牛是现杀现做。走，我现在带你去。
0: 好。
2: 都知道吃牛肉好，但是吃牛肉可能塞牙不好咬，营养单一，而草原筋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不仅软糯好咬不塞牙，满满的全是胶原蛋白。今天我们来到草原，让这样的珍馐美味能够直接送到您的餐桌。
1: 咱们的筋头巴脑已经做好了。
3: 哇，这也太香了，经过漫长的等待，筋头巴脑终于做好了。哎呦，闻到这个味道我都馋得忍不住了，想要尝一尝。
1: 我给你捞出来一块，你尝一下。
3: 大家看这刚出锅的筋头巴脑诱不诱人，我先来替大家尝一尝啊。哇，真的是太好吃太满足了啊，一口咬下去满嘴都是胶原蛋白。这个肉呢炖得非常的鲜嫩啊，而且这个筋啊也是炖得烂烂糊糊的，太好吃了。
4: 如果说吃肉只能吃到一种口感和营养，但是筋头巴脑啊却可以让大家品尝到多重的口感和营养。真的啊，要是能让我们全国的观众都能品尝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就好了。
1: 以前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出锅的筋头巴脑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能吃到我们最正宗的筋头巴脑，打开就能直接吃。
4: 那太好了，您给大家拿上来看一看吧。
1: 没问题，这就是咱们刚做好的筋头巴脑。
3: 我看一看，哇，这一袋的分量沉甸甸的啊，这么大一袋。那咱现在打开看一看它的品质到底怎么样。大家看啊，这一袋的分量也太多了，倒出来真的是满满的一大盘。那我现在就来尝一尝啊，这和刚做好的它的味道比怎么样。哇，这个真的是和刚做好的一个味道啊，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卖得很贵啊？
1: 筋头巴脑是牛身上最精华的部分，你要说不贵那就不是正宗的筋头巴脑，一袋就是一斤，80块钱，比你们在饭店吃的肉多而且实惠。
3: 80块钱一袋一斤，虽然说您这个品质确实是好啊，但是这个价格确实是挺贵的，像我们很多叔叔阿姨啊，他们可能接受不了这么贵的价格。
1: 这个价格可以放心，我刚才说的是售价，今天大家来到了草原找到了我，我可以给大家成本价，一袋肯定不够吃，咱们5袋是一箱，平时售价400块钱，今天199块钱5大袋，你看怎么样？
3: 199块钱5大袋，也就是整整5斤做熟的筋头巴脑，这个价格确实是很划算。咱们买回去呢，可以打开直接吃，或者用它炖个菜呀，也特别的好。但是啊，这5袋也不够吃，您要不多送一点吧？
1: 今天上电视我也很开心，大家找到了我，我也不小气，我再免费送大家3大袋，足足3斤，可以拿给身边的朋友还有孩子们尝一尝，这是内蒙古的特产，也多帮帮我们做做宣传。
3: 没有问题，那现在就是199块钱整整的8大袋，也就是8斤啊，而且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咱们现在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在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啊，我还是想替我们观众朋友们再争取一点福利，您还能再免费送大家一点福利吗？
1: 真的不能了，已经赔钱了，这一袋就是1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筋头巴脑的价格大家也都知道，真的不能再送了。
3: 确实啊，这么高的品质，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了，您再给我们拿上来2袋。
1: 再拿2袋干嘛？
3: 因为啊，筋头巴脑它的口感鲜嫩，营养丰富，吃起来满满的都是胶原蛋白。像平常呢，我们有很多观众朋友，大家可能想吃但是不舍得买，那今天我都来到了草原，而且找到了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让我们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的问题有遗憾。您已经赔钱送福利了，这2袋呢我们栏目组来补贴。大家听好了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我们在199块钱8袋的基础上再免费送给大家2袋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

0: 拉脑，但是呢名额有限啊，每一袋里边满满的都是肉，没有配菜。现在就抓紧拿出手机拨打400电话，或者是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进行抢购。
1: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看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2: 刚刚我也品尝了您的筋头巴脑，品质真的非常的好，但是您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吃到的看到的是一样的吗？
3: 我敢保证，我的牧场在这里，我的牛群在这里，品质绝对保证。
2: 听您这么一说，我相信大家也都放心了。
3: 我现场给您打开一袋，这一袋1斤全都是牛肉牛筋，我敢保证所见即所得，所有的人买到的和看到的不一样，我全额退款，我们牧民从来不撒谎。
1: 只有在牧民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真材实料看得见，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袋就是1斤。今天我们在草原除了保证品质，更能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性价比。
3: 以前我们生活艰苦，交通不便，现在生活好了，交通也好了，我们这么好的牛肉通过咱们煮熟以后真空包装发往了全国各地，能让大家吃到更好的美味。
2: 您的筋头巴脑品质我也看到了，真的特别的好，但是啊，老百姓买东西除了讲究品质还特别关心价格，所以啊，我也想问一下您平常都怎么卖呢？
3: 今天199块钱五大袋，你看怎么样？
2: 这个价格啊也还可以，但是您看啊，我们今天来到了草原，也找到了您，您得表示表示啊。
3: 这个特别简单，我身后的牛全是我们家的，我今天1分钱也不赚了，我再免费送大家3大袋，足足3斤。
2: 观众朋友们，这可是来自内蒙古大草原的筋头巴脑，真的是太合适了，我觉得要是能再优惠一点那就更好了。
3: 小姑娘，你们平时在饭店吃一锅筋头巴脑不得100多吗？你看咱们这锅里边足足的有1斤牛肉跟牛筋，你觉得呢？这一袋就是1斤，成本就要40-50块钱，不是我不想送，是实在送不起。
2: 但是啊，您换个角度想一想，咱们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啊，平常也不会宣传，今天上电视啊，全国的观众朋友都能看得见，您给大家优惠一点，大家都是您的回头客，都给您做宣传，这销路不就打开了吗？
3: 你说的很有道理，我今天就是赔钱，我要再送大家2袋，希望大家吃好了以后多给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2: 我也替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谢谢您了，真的是太实惠了，这可是来自内蒙古大草原的筋头巴脑，非常的美味，平常啊您根本吃不到，如果你也想要尝一尝，现在就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1: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

0: 正时代，足足十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代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代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元到手整整10袋。一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元，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为什么说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尝尝我们草原上的筋头巴脑？这是我们草原人民几千年留下来的养生密码。为什么说吃筋头巴脑比吃牛肉好？因为吃筋头巴脑比吃牛肉带来的口感还有营养价值更好。吃普通牛肉硬柴，而且塞牙缝，但是筋头巴脑全是从骨缝上边剔下来的，肉连着筋，筋连着肉，吃的是糯滑润的口感。普通牛肉只能补充蛋白质和铁，筋头巴脑不仅能补充蛋白质和铁，还能补充胶原蛋白，润滑咱们身体的各个部位，让您筋骨强壮。尤其是这个时候，您回去加点菜，冻着肉喝着汤，太享受了。
0: 精选新鲜的呼伦贝尔小黄牛的剔骨肉，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大棒骨老汤小火慢炖，一点一点的把牛肉炖得软嫩好咬，牛筋炖得入口即化，这是只有草原才有的人间美味。
2: 也许曾经你想吃一锅筋头巴脑，但是因为价格选择了放弃。也许啊，曾经你想在家里做一顿营养的美味大餐，但是炖出来的牛肉呢，却是又柴又硬。今天啊，您的这些烦恼将全部被改写，因为今天我们来到了内蒙古的大草原，来到了原产地，帮大家找到了真正适合中老年人吃的高品质的筋头巴脑。
1: 没错，我今天听说许多叔叔阿姨都很喜欢吃筋头巴脑，但是因为价格问题不舍得吃，不舍得买。今天来到了大草原，这些问题我都给大家解决。
2: 在我们当地啊，吃上一锅筋头巴脑都是80-90元，在您这的价格是怎么样呢？
1: 其实在草原上也是这个价格，但是牛是我们自己的，筋头巴脑也是我们自己做的，我们的品质要比外边的品质要高。我没有市场上那些水电费、房租费，今天我给大家优惠199元，5大袋，足足5斤，
2: 确实是很划算啊。但是呢，我们今天既然是来到了草原，也来到了咱们的原产地，就是为了能让啊想吃的观众朋友，不管是有条件的、没条件的，都能吃得起，也能吃得上。所以啊，您再给大家优惠一点。
1: 好的，没有问题。我民族也是热情好客，我不绕弯子，我拿出最大的诚意，我再免费给大家送3袋，这样就是199元，整整8大袋，足足8斤。
2: 那确实是很划算啊，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不过啊，您再给我们拿上2袋来。
1: 再拿2袋干嘛？
2: 因为这个筋头巴脑它的口感鲜嫩，而且营养丰富。像我们很多观众朋友平常可能想吃，但是大家舍不得买。那今天我都来到草原了，而且找到了咱们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今天因为价格的这个问题有遗憾。您已经赔钱送福利了，这2袋呢，我们栏目组来补贴。大家听好了啊，前100下单的观众朋友，我们在199元8袋的基础上，再免费送给大家2袋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但是呢，名额有限啊，每一袋里边满满的都是肉，没有配菜。现在就抓紧拿出手机，拨打400电话，或者是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进行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

0: 坛。今天产地是公，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1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1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块，机会难得，错过再等1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巴特大哥，您的筋头巴脑啊，真材实料摆在这里，相信我们的观众朋友看到也都馋坏了。那我也想替大家问一下啊，您能保证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吃到的看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是一模一样的了，咱们现在就在草原，一袋就是1斤，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锅。
1: 观众朋友们大家看啊，这满满的一大锅看起来真的是太有食欲了，闻起来香气扑鼻，可是把我给馋坏了。
2: 保证大家看到的和买到的都是一样的，如果买回去的跟我说的不一样，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不收。
0: 只有在牧民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真材实料看得见，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袋就是1斤。今天我们在草原除了保证品质，更能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性价比。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你们想尝一尝来自呼伦贝尔小黄牛的精华，满满都是胶原蛋白的筋头巴脑吗？肉连着筋，筋连着肉，大家看一下啊，这个真的看起来就非常的有食欲，特别的香。我先来吃一口啊，替大家伙尝一尝。哇，这个吃到嘴里真的是太香了啊，口感爽滑，吃起来呢一点都不塞牙，太好吃了。
0: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1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1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机会难得，错过再等1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每一

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来一天。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有心脏不舒服的，胸闷气短、心慌，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的都知道，这个辅酶 Q10 好用，易吸收，它可以提高心脏动力，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市面上的辅酶 Q10 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10，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经常出现胸痛、胸闷、气短、心慌、喘气困扰的朋友，平时晚上睡觉胸口喘不过来气，心律失常、心绞痛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10。 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辅酶 Q10 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麦弗逊辅酶 Q10， 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

0: 我们现在清楚了，钟伟和文亚洲被关在广州郊区的一座临时监狱里。
1: 郊区？
0: 嗯，是葛明春同志去年被关押的那座监狱。

0: 就是去年的那次营救任务，就是那儿。哦，要是那儿的话就好办了。上次任务就是小妹发现的暗道，我们才神不知鬼不觉的把葛明春同志救了出来，到现在小鬼子还没弄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对，所以我想故伎重施，潜入暗道，救出中尉和王亚洲。
1: 我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
0: 为什么？
1: 我怀疑。
2: 整件事情就是一个大陷阱。你怀疑的没错，不过有些弯了。你叫齐中尉，祖籍河北沧州人，曾受训于日本陆军学院特别行动科。回国后因对时局失望，退出军界，以走私贩卖军火为生，后来加入共产党。
0: 隶属东江纵队，时任特别行动小组组长。看来北辰先生调查的够详细的。
2: 这也算不了什么。我还知道，你在贩卖军火的时候，曾和我的老同学王亚洲打过交道。
0: 所以你就利用王亚洲来引我们出现，是吗？
2: 我这个落魄的老同学，对于你们来说。 还是挺有用的。于是，这一点我猜对了。这个是你们特别行动队对我们大日本皇军犯下的不可饶恕的罪行。
0: 罪行，北辰先生，你的中文讲得非常好。
2: 不过这两个字用在这不合适吧？好吧，我尊重你。那么这里边是你们每次行动的记录，我这样说可以吗？根据你们每次行动的规律，我总结出一个道理：对待你们，要慢慢地吃掉。
0: 因为你们身上的刺太多了，我一口吞不下去。可是北辰先生，你的如意算盘还是打错了。你只抓住了我一个人，而且我还要告诉你，我的其他队员都已经返回香港了。对于我，要杀要剐随你的便。
2: 你是个女人，我非常佩服你的勇气。不过我说过，不要对我撒谎，因为你们行动队的一切行动都在我的掌控之中。
0: 看来北辰先生在我们几个人身上没少下功夫。
2: 因为你们伤害了一个我最亲的人。
0: 可惜啊，没让他彻底的死掉。
2: 八嘎！结果，结果。对不起，我有些冲动了。你笑什么？
0: 笑你幼稚。
2: 我幼稚？
0: 你认为我们的同志会来自投罗网吗？
2: 网，这个字你用的很好，是网。渔民用渔网来捕鱼，总是把网口松开，等鱼钻进来的时候，再把网口收紧，捞上来。去年。 有一个叫葛明春的共产党，就被关在这里。可是，有一天，无缘无故的蒸发了。军部那些蠢猪们，到现在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其实，你们是利用这里暗藏的密道，把他救出去了。
0: 看来你比那些蠢猪可聪明多了。
2: 你的那些队员们，注定要做一回。

0: 怜的小鱼了。我敬重你的军人气质，所以没有给你动刑。我还和你聊天聊网，而且我还会邀请你跟我一起观看捕鱼的过程。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今天晚上你就可以和你的队员们见面了。嗯，
1: 既然是陷阱，都研究一天了，该怎么办啊？都不说话，不管了吗？
2: 蓝妹，要不咱们请示上级，请求增援吧？
1: 怎么请示？收复广州？
3: 置之死地而后生，

哦，よし，欢迎光临。

中尉小姐，看到你的同伴很高兴吧？我说过，你们都在我的掌控之中。嗯，再过两个小时左右，我估计还会有一位客人就要到了。

0: 都什么时候了，还写信？遗书的遗字怎么写啊？看来阿梅真的凶多吉少了。
1: 九妹，你该出发了。
2: 替我告诉五哥，我爱他。

0: 我们得多买点炸药。哎，你也跟着去，记清楚每个炸弹的位置，还有顺序。
1: 得嘞。
0: 等等，把这个拿去干什么呀？防身。
1: 谢了，但我不会用。
2: 走，你这是在胡闹！马哥说：“这叫置之死地而后生。可万一要是不灵呢？为了我一个人，你们不就白白牺牲了吗？”说心里话，我们大家在一起这么久了，为了抗日。 早就把生死置之度外了，只要有一线希望，我们就不会放弃。

0: 看来他们离开你这个核心人物脑子就杀掉了，竟然真的会被同一块石头绊倒两次。
1: 少废话，要杀要剐随你的便，别婆婆妈妈的。
0: 我干嘛要杀你们呢？等等，
1: 小鬼子，姑奶奶既然落到你们手里了，有种就给我来点痛快的。住手，你这个畜生。
2: 过去。
0: 骂人的不好，你还是想一想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你们的队员两次身陷囹圄，这一次他们就是再笨也不会再走老路了。他们会怎么做呢？他们会狗急跳墙，他们会从正门攻击。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他们现在已经在监狱的外围准备攻击了。
1: 你是怎么知道的？
0: 我现在要把我的这个网调整一下位置，把它调到正面来，这样我才能让你们团聚。

0: 我的比他大，
1: 我赢了。哎呀！

0: 我们现在有点大不对，我们要不要请求支援？
1: 铃木君，你现在的任务是观看学习，不用给出意见。

三二走。

0: 井盖被封住了，蓝凤凰没出来。
1: 这最后你照顾王先生，阿美，我们俩一块搬箱子。
0: 哦。

你们是真有心切，不过现在还不是时候。

0: 这是我们送给你的嫁衣。
1: 九姐，你这么漂亮，我们都舍不得让你走了。
2: 哎呀，这么多年都没发现你也是个美人坯子，要不然我早下手了，怎么能便宜了那个五哥？哎，10万块子。
3: 哎呀，既然你们大家都这么舍不得我，那我还是不嫁人了。
0: 你真这么想？阿梅，你现在去告诉五哥，就说九妹改变主意了。
3: OK。领导，人家就是那么一说嘛。哎，拐子，你就没什么要对我说的吗？
2: 快出发吧，人五哥都等急了。
4: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返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银光闪耀，招财进宝，腕臂四周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返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返，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5: 9.9元，9.9元，真的9.9元，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3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

0: 高兴了。
1: 反正才9.9元，我这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富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那可是价值3000多元呢。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呀、啊、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2: 只要9.9元就送百福银碗3件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嘿嘿，人家还送我价值998元的竹银手镯，嘿嘿，它就在这儿呢。这个银碗呢，我用来喝水，杀菌消毒，净化水质，口感清澈顺滑，对身体啊特别有好处。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儿了。
3: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打个电话只要9.9元就送百福银碗3件套，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啊、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呀、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4: 百富银碗3件套只要9.9元，百富银碗3件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富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富银碗3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啊，价值2980元的百富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千年玉器，万年银，自古以来，银碗就是地位和财富的象征，是历代王公贵族、达官贵人的钟爱之物。匠心錾刻的百福银碗重点收藏品，银器被视为吉祥之物，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
5: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9.9元，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3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而且啊，用它喝水还能杀菌消毒，软化水质。要想喝健康水延年益寿，就用这个百福银碗。这百福银碗3件套啊，以后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传的是福，传的是财，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小孙子戴，祝他呀平平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4: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3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戴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6: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3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3件套，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百福银碗的厂家代表张总，欢迎张总的到来。
7: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6: 张总啊，

0: 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少说也要值2-3千块钱，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算下来啊差不多要4-5千了。
1: 对，
0: 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确定只要9.9块就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2: 千真万确，这次为了庆祝我们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再现民族银艺辉煌，经过董事长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银碗3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
1: 只要9.9送给观众朋友们。
2: 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手镯正面是由我们30年手艺的老师。

0: 请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百富银盘三件套只要9.9元，百富银盘三件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富银盘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富银盘三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啊！价值2980元的百富银盘，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0: 刚开始啊，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真的只要9.9元就给我送到家了。因为啊，我是前50名打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我让老伴戴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啊很高兴坏了。老哥老姐们们，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
2: 千年玉器，万年银，银碗啊，自古以来就是王公贵族、豪门大户钟爱的奢华之物，不仅象征着财富和地位，更是寓意着吉祥、平安、健康、长寿。如今啊，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中老年人都开始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那张总，这其中有什么讲究吗？
3: 当然有讲究了，咱们看过历史剧的都知道啊，古代用银针辨毒，用银针扎穴位，这是因为啊，银具有杀菌、消毒、辨毒的作用，而且古代很多的食材啊都需要用银器盛放来保证食物的口感，这是因为啊银器释放的银离子能起到杀菌保鲜的作用，所以啊在我们的顾客当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穿得好、住得好，不如长寿老人手中的百福银碗好。自己用养生添福寿，送亲友大气有面子。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这么好的银器三件套，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1: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4: 以前我都不爱喝水，一是家里的自来水总有一股怪味儿，二呢是年龄大了肠胃不好，就怕水质不好、不干净、不卫生。现在好了，有了百福银碗，我再也不怕了，杀菌消毒，净化水质，在家呀时刻都能喝到健康的好水，真棒。
5: 没用这个百福银碗之前，喝碗粥、喝点奶呀，一次喝不完，过不了多久啊就变质有味了。自从用了这个百福银碗，它能杀菌消毒，长期保鲜，再也不用担心喝不完了，倒掉浪费了。而且啊，长期用这个百福银碗喝水、喝粥，对身体特别好。这么好的银碗，现在一个电话9.9元就给我送过来了，你还犹豫啥呀？赶紧打电话领取吧。
1: 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 百富银碗三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价值2980元的百富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

0: 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1: 大家看啊，这个百福银碗还配有一副银块、一个银勺，一整套的银器拿在手里啊，真的是沉甸甸的。按照目前的市场价，这得价值多少钱呀？
2: 现在的银子价格大概10块钱左右一克，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块、银勺，它的含银量是非常非常高的。这还不算咱们银匠师傅的手艺费，今天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里一模一样的百福银碗三件套。今天啊，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百福银碗的推广宣传员，一分钱不用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我就亲自砸了这个招牌，所有损失由我们自行承担。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赶紧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3: 送金送钻都不如送百福银碗三件套。百福银碗消毒杀菌净化水质，持久的保鲜，还能释放银离子，对健康特别有好处。很多长寿的老人呢、都在用，家里有小孩的也可以用，安全健康，送礼啊大气。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咱送到家。如果你打得走啊，进入前50名，人家还送价值998元的银手镯。这样的好事啊，错过了就太可惜了。老哥老姐，赶紧打电话吧！
0: 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三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啊！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1: 我们的电话都快被打爆了，大家都在报名的领取。张总啊，您说的再好，但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能看到摸不到啊，那您得证明一下。
2: 好，真金不怕火炼，好产品不怕检验。我们百福银碗三件套啊，之所以受到广大顾客朋友们的喜欢和追捧，靠的就是过硬的品质和口碑。接下来我教给大家辨别银碗的真假办法，大家来看一下啊。这第一啊，看碗壁的颜色，色泽明亮、颜色均匀的，就是含银量比较高的。那颜色偏暗、偏黄的，就是含银量比较低。那第二呢，就是用棉签儿，你看蘸一下白醋，在碗壁反复的摩擦。那如果颜色变黑了，就是真的，反之就是假的。不过我建议大家啊，小面积测试，以免破坏美观。另外呢，百福银碗具有杀菌消毒、软化水质的作用，经常用百福银碗来喝水啊，不但口感清甜，而且对身体非常好。
1: 哇，真的有这么神奇吗？那我也替咱们的观众朋友们来把把关，我亲口的尝一下，看看这个百福银碗里的水是不是会更好喝。
4: 没错啊，
1: 好清甜呀，特别的柔顺，真的是太好喝了。
5: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现在一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您还等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抢占一个领取的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

0: 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1: 那第二呢，就是用棉签儿，你看蘸一下白醋，在碗壁反复的摩擦。那如果颜色变黑了，就是真的，反之就是假的。不过我建议大家啊，小面积测试，以免破坏美观。另外呢，百福银碗具有杀菌消毒、软化水质的作用，经常用百福银碗来喝水啊，不但口感清甜，而且对身体非常好。
2: 哇，真的有这么神奇吗？那我也替咱们的观众朋友们来把把关，我亲口的尝一下，看看这个百福银碗里的水是不是会更好喝。
1: 没错啊，嗯，
2: 好清甜呀，特别的柔顺，真的是太好喝了。
3: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现在一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您还等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抢占一个领取的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新好运，百福银碗3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4: 2天了都不头油，
5: 公主当然不会油。
4: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6: 超能力觉醒了。
4: 不是心飘柔，
5: 2天了还蓬蓬的，
4: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7: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8: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7: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9: 651651，我是指挥中心。
10: 我父母守着这片山30多年，现在轮到我和我爱人。高火野区75万公顷林区，我们俩在塔上轮流，24小时不离。
11: 刘洋，吃饭吧。
10: 我母亲是全国劳模，那些奖章是我的骄傲，也是压在我肩上的山。
12: 我们2代人一座塔，就是要守护好生态，守护好这片绿水青山。请您来到森林，别带火种，只留下脚印。
4: 2天了都不头油，
5: 公主当然不会油。
4: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6: 超能力觉醒了。
4: 不是心飘柔，
5: 2天了还蓬蓬的，
4: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哎呦。

撑着吧，你还是招了吧。我没什么可招的呀。我警告你，你别跟我揣着明白装糊涂。先是那个共党交通员在金陵招待所被人从屋外开枪射杀，而你又在伏龙大楼内击毙了古文征。从表面上来看，你击杀凶犯。 本在你的职责范围内，没有任何问题。但是，根据目前我们所掌握的情况来看，这里面的一些细节是经不起推敲的。

0: 我们是八十七师二六司令，羽化台师首，快点开门！
1: 首先，我们查了当班记录，你并不在列，也就是说，你下午五点钟离开团部，直接回家。我们从你的邻居那证实，你下午六点钟到了家门，待了不到十分钟就离家而去，而晚上九点钟，却出现在了新街口附近，而且身上带着配枪，这你怎么解释？
2: 我没什么好解释的。
3: 您坐，八十七师的，八十七师的，我怎么觉得有点不对头啊？怎么了？那八十七师的人我见过，都是西北兵，一个个人高马大的，跟这波兵怎么个头都矮呢？
2: 你担心是小鬼子冒充？
3: 谨慎点好。
2: 好，
3: 做好战斗准备。
2: 是。
0: 按你之前所说。 你散步到了新街口，突然听到金陵招待所三层的玻璃被击碎，于是你就判断出芙蓉大楼内有凶手在行凶，就冲了进去，将凶犯堵在了二层的一间屋子里，最后将其击毙。这些听起来似乎很合理，可你不觉得这过于偶然吗？还有，凶手要想从芙蓉大楼。
2: 直接向招待所的窗户开枪，直线距离至少有500米，况且夜晚光照条件很差，能够在这样不利的条件下隔着窗户精确射杀目标，我想，这一定是一位经验老道的狙击高手。我猜那个人最有可能是你吧？你到底开不开门？如果再不开的话，我们会被鬼子的飞机炸成肉酱！
3: 兄弟们啊！
2: 那个上头有令，现在正战乱呢，担心啊，有鬼子混进城来，所以啊，你们最好是再表明一下身份。
3: 你睁开你的狗眼，好好看看，
2: 老子的口音是假冒的吗？我身后弟兄的伤口是假冒的吗？老子在前面拼命流血，你们在后面逍遥快乐，还问我是哪个部门的？你是哪个部门的？
3: 英座，
2: 啊，
3: 应该是没多大问题啊。
2: 好，开城接应。
3: 是。

0: 在我认识的人当中，只有你的枪法能够达到这样的水准。你亲手杀死谷文征这件事已经上了报纸，共产党也一定知道。即便你回去找组织，他们还可能信你吗？这些你跟他们解释得清吗？就凭这一点，共产党就饶不了你。
1: 傅司令，我真的不知道您在说什么呀。
0: 好，武昭，你就在这里关一辈子，我要叫你坐穿大牢。

为什么？

部隊を出動して、すでに1時間以内、南京を収め。

0: 党早已同组织失去联系。虽然意外从监狱逃离，但他无路可去。眼看着日军到处残杀屠戮，军人出身的独狼无法坐视不管。他捡起一名死去军官的步枪，换上该军官的军装。独狼没有想到的是，今后很长一段时间，他都会一直冒用这名教导总队中校营长林杰森的身份。
1: 兄弟，我要墨军一样的走，我要做到南宁的
2: 军心长。

0: 爷，你是九号空弹，
1: 我连我一个手。
0: 哇！

0: ヤマト、お前は撤退だ。俺の命令待て。
1: しかし、引け。

0: 去，在残破的危楼里，独狼与日军大佐前野正二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殊死绞杀。战斗结束时，两人未分胜负，但都对彼此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1: 兄弟们，都给我打起点精神来，等我联系上我们家老爷子，到时候我就带你们去七十四军，到时候好的装备咱们更好的打鬼子，好不好？
2: 好，
1: 大点声。
3: 好。哎，我说连长啊，你都数了，这是数了多少天了，咋还

0: 不办啊？
1: 我这不是找不着电话吗？我，哎，你们信不信我？
2: 信。哎，这，哎，不是，这，这，这，疯了，疯了。
1: 一帮小兵，小心点儿！宝子，你还敢把我扔下？你们等着吧！
0: 娘
1: 的，一帮雄兵跟我他妈一男，你们少见世面了啊！见这点东西你们就犯德行，以后出去别说是我一男的兵。王八蛋，我的优点你们他妈一点也没学到，我是你们那样吗？啊！
3: 去去去，有鬼子！

1: 小张啊，两个人行军还是唱歌？这不怕挨枪打吗？剩下枪子人，这遭是龟子的地方，到处都是龟子，谁知道他三个人已经混到里边了？
2: 连长，怎么办？
1: 他把连长，
2: 你有几个子弹？
1: 没了，
2: 都没有子弹了，没子弹打个屁！
1: 连长，等我们，他把连长，你别数落了，我们，你小鬼子一个能顶咱10个，压那就是20，行不行？咱再打个比啊！我看不如趁小鬼子还没发现咱们，赶紧撤货！
2: 连长，撤！
1: 现在跑都跑不动，后面都是敌人。
2: 真是来不及了！连长，要不然咱们发现咱们发现这中了假货是什么人了？这样跑得快！妈的，当兵的能扔假货是什么？那你说咋办啊？
1: 装死！
2: 啊？
1: 妈的，他们40多就装死！
2: 连长，这太凶了吧？这凶什么凶？大丈夫能屈能伸，小鬼子这事儿不过，不会自己看着，咱们就装一会儿，等鬼子撤了咱们再撤。
1: 我觉得这主意不错，走。

0: 谁的肚子鼓响了一声啊？是陈德才的逮捕，
1: 不是我。
0: 不，谢斌。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有心脏不舒服的，胸闷气短心慌，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的都知道，这个辅酶 Q10 好用易吸收，它可以提高心脏动力，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市面上的辅酶 Q10 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10， 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经常出现胸痛胸闷气短心慌喘气困扰的朋友，平时晚上睡觉胸口喘不过来气，心律失常心绞痛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10， 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辅酶 Q10 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一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10 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10 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一粒儿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10 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10 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10， 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辅酶 Q10 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一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10 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10 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一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10 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10 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
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有心脏不舒服的，胸闷气短心慌，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的都知道，这个辅酶 Q 十好用易吸收，它可以提高心脏动力，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市面上的辅酶 Q 十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 40%。

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经常出现胸痛、胸闷、气短、心慌、喘气困扰的朋友，平时晚上睡觉胸口喘不过来气，心律失常、心绞痛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辅酶 Q 十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一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一粒儿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辅酶 Q 十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一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一粒儿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有心脏不舒服的，胸闷气短、心慌，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的都知道，这个辅酶 Q 十好用易吸收，它可以提高心脏动力，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市面上的辅酶 Q 十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四十

0: 这小鬼子就会大傻帽，要是他们呀，我就从右边绕过来，扔两个手榴弹，趁机机会来。他娘的，该是老子的招！
1: 这下怎么办？咱不能等死啊！
2: 要是不死呢，非抽出去跟他们拼了！
1: 你猜，我们先死好，
2: 他们抽，让老子想办法。

有什么动静？以后小心，公子有诈。是咱们人吗？应该不是鬼子。

0: 多谢长官相救，请问长官怎么称呼啊？在下义南，救命之恩，以后一定重谢。
1: 你们总共几个人啊？
0: 哦，连我11个。对手呢？
2: 好像两个吧。哎！看什么看？看什么看？这脸全让你们给丢尽了。连长。
0: 这转思了主意，可是你仔细出来。要不是你们这么熊，那我至于抽出那种主意吗？
3: 我们也是没办法，这不是没弹药了吗？
4: 就是嘛，
3: 没
4: 弹药了，我们咋打呀？对不对？
0: 对呀、
4: 啊。哎，这小子哪儿冒出来的？他算哪根葱啊？凭什么数落我？哎哎哎！你等等，咱得把话说清楚。
1: 我们是一个人不假，可是我们从南京捡了条命下来，抱着一块门板游过长江，三天三夜没吃过粮食，子弹也打光了。别说是两个鬼子，就是一个鬼子我们也打不了。你是不是想证明你自己？
4: 对啊。
1: 现在就有个机会，让你和你的弟兄证明你自己。
4: 什么事儿？
1: 从这儿往北2公里，鬼子刚建了一个据点，刚才的枪声他们不可能没听见。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5: 他们正往这儿来呢。什么？哎，你怎么不早说呀？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是。
6: 这次侥幸逃掉了，那下次呢？
7: 谁说要撤？逼他们走！

0: 再装一次死人。
1: 啊？什么？
0: 我要你们再装一次死人，在阵地上埋伏，配合我打掉这几个鬼子。哎，
1: 我跟你说过了，我们子弹都打光了。
0: 刚好来路上我收集了一些。和谁配的手枪？
1: 就我一个。
0: 给。剩下的十个中正士，刚好每人一个，给。啊，给。清平。
2: 啊。
0: 杀过鬼子吗？
1: 啊，他是南京沦陷前刚入的伍。
0: 你就不用了。别泄气，以后有的是机会杀鬼子。
1: 哦，
0: 你叫什么？
2: 哦，米记组。
0: 杀过多少鬼子？
2: 没有十个，少说也得八个。
0: 给。
2: 哎，
0: 听我说一下啊，到时候我会把鬼子引到那个阵地上，你们呢事先在阵地上埋伏，分散开，假装死人。哎，
1: 啊，
0: 你先开枪，三发子弹。必须干掉两个鬼子，能行吗？
1: 行啊。
0: 其他的人听到他的枪响，都立刻开枪。
1: 事先保证，每人锁定一个鬼子，打完之后就地隐蔽。以我的经验，到时候还会剩下三到五个鬼子。
0: 你不用管，我来解决。
3: 你怎么知道这鬼子一定到这个阵地上来？
1: 这片阵地是这儿唯一的制高点，鬼子只要来，就一定会占据这个制高点。到时候我会牵制他们，
0: 他们不会注意到阵地上的死人。我先找鬼子去了。
2: 别打，别打，这可是什么小刘哥？
4: 死死死死死
1: 死死死死死死
0: 没别办法，就这么干吧。
5: 快点，别磨磨蹭蹭的。

0: 还愣着干什么呀？趴下，装死不会了。
1: 那个，捡糖啊，
2: 连长，真这么干吗？
0: 不干了。啊，
1: 兄弟们不想干。
0: 不干，我答应人家了，听我的命令。
3: 连长，兄弟们都跟你这么久了，你不能让我们送死吗？
0: 谁让你们白白送死了？
3: 那可是十个鬼子，
0: 咱们怎么打还不是白白送死？
1: 冻死了，
4: 连长，求求你了，带兄弟们撤吧。

0: 是那个长官，他跟鬼子打起来了。妈的，
1: 那小子没死，老子是信了。
0: 一个打十个，没死恐怕也活不成。
2: 听着，都是三八大个的事儿。
0: 连长，那个长官用的是什么枪啊？
1: 红色九八。
2: 这么好的枪，开心点了。
0: 咱们回去支援一下吧。
2: 哎，等等等等，支援什么呀？支援回去来得及吗？一枪十一个人都去送死了。
1: 哎呀，我本来不是贪生怕死的，对不对？
2: 对头，对头。
1: 连长不是那样人，就赖你们这帮臭小子。
0: 连长，咱们兄弟可以作证，这事儿啊不怨你。
3: 就是连长，
0: 咱都等那么半天了，谁叫他这么晚才来呢？
1: 等等等等等，走吧。那才慢点，前面也许有鬼子。

南京保卫战失利后，数万逃兵溃败到滁县石河镇，在此集结。整个中国守军都没有意识到石河桥是他们北撤的必经之路，只有独狼凭借着敏锐的嗅觉察觉到了这一点。军人的天性让他无法坐视不管。

0: 哎，行，行。你是哪个部分的？
1: 报告长官，我们是幺零九师的。
0: 手桥怎么没有一点手桥的样子？
1: 手桥？长官，我们是路过，就在这休息一会儿。
0: 这么大一座桥，居然没有派人来守。
1: 我们在这歇了一上午了，反正是就没见着有守桥的。
0: 这座桥很重要，我现在就去跟长官部反映，派人来守桥。这段时间你们在这盯着。
2: 是。
0: 注意，鬼子有便衣队。
2: 是。
1: 莫名其妙，还长官部，长官部早就乱套了，哪有功夫顾这茬儿？

0: 这次是挺惨的，我一男当了这么多年兵，这次最窝囊。但是你们也别泄气，咱们156师这次打的差不就是因为装备不好吗？你们看看那些王牌部队，就说这教导总队吧，精锐得谢师，人家输也输得壮烈呀。再说那74军，别的部队啊想撤过不了江，只能眼巴巴的等死。74军军长是谁啊？
1: 于继石，交通部部长的亲戚，人家随便弄一艘轮船，人家部队没有消耗就过江了。哎，行了吧，连长，说来说去还是咱们最寒碜吧。
0: 咱们不寒碜，你都没明白我说什么意思。
2: 我跟你们说多少遍，等我联系上我们家老爷子，让他疏通疏通，
0: 我带你们一起去74军。
2: 哎，弟兄们可都挺好了啊，连长，咱仨大丈夫。
0: 说话落地有声，你可不要骗我！瞅你那熊样，哎，我一男说话什么时候不算数了？啊！哎，你看。

0: 丞相啊，临阵脱逃，按军法要就地枪决，你不知道吗？别闹了。
1: 哎，长官，这不能赖我们呀！那天晚上我们等了那么长时间，你一点音信都没有。
2: 闭嘴！
0: 怎么说也解释不清楚了，怎么的，长官？是要把我们送到军事法庭吗？
3: 我给你们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要么枪毙。
4: 戴罪立功吧。
0: 说吧，
3: 从这个镇子往西4公里有一座桥叫池河桥，这两天镇子上的国军都要西撤，那个桥是必经之地，我奉上峰的命令临时组建一支小分队守桥，以防鬼子便衣队偷袭。从现在开始你们都被我征调了。
0: 你是长官，你可以命令我，但是总得把道理说清楚吧，要不我们弟兄不服啊。
3: 一群见了鬼子就会装死的兵没资格跟我讲道理。
5: 做梦的时候说日本话，
6: 告诉你个老老实实的，一会儿给我去宪兵队，要不然一枪打死你。
7: 我都说了我是中国人，你们凭什么抓我？
4: 你咋听咋的？我咋听说你会回来？

还有没暴露的呢？不好，跟我去吃喝酒。走吧。

0: 营长，小鬼子穿着中国人的衣服，还真是不好对付呀。你认识吗？
1: 我在南京的时候见过，这是鬼子一个便衣队。
2: 哎，你看，就差这么一点就被点着了。
0: 这小鬼子也太狡猾了吧，还真往我们这儿派便衣队呢。
3: 这小鬼子嘛也不为，就为着俏来，还派这么几个小喽啰，斩不斩啊？
4: 这小鬼子为什么要让这时候叫
3: 我？我来告诉你为什么。
1: 鬼子十三师团已经过了长江，在浦口一带休整，短时间内他们就会来出现追击我们。
3: 假如你要是鬼子，你会怎么办？
5: 我要是鬼子，
4: 我就会在顺路上选一个攻击点，在逆路上选一个偷袭点，再派重兵从滁县的东侧攻击池河镇，再派便衣队进入攻击西侧的乌衣镇，以断后路。
3: 没错，
4: 所以这个池河桥是鬼子的重点攻击目标，他们这次失守了，一定会卷土重来。
3: 对，
4: 让我再考虑考虑。
6: 我が軍を水の方面の攻撃して池河橋破壊しないと二日以内敵軍は一転するの可能性がある。池河橋破壊するのは我々この中一番重要なことだ。
7: 師団長殿、敵軍はすでにひるんでおり、池河橋に大軍を駐屯させるはずです。その時に爆発するとなるとおそらく困難でしょう。
6: 池河橋は破壊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難関がいっぱいあるけど、こそみんなが集まって何かいい作戦あるか。

0: 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平了！紫堵塘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堵塘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堵塘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紫堵塘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堵塘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堵塘。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3: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堵塘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堵塘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 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他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一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子补堂点赞。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子补堂工厂直发。

0: 续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1: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糖？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2: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太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为地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为地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3: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为地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他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堂点赞。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

0: 续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1: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糖？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2: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太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8: 2天了都不头油，
9: 公主当然不会油，
8: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10: 超能力觉醒了，
8: 不是心飘柔，
9: 2天了还蓬蓬的，
8: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11: 黑龙江的春天是什么颜色的？是金盏的黄，轻轻点亮元气，是杜鹃的红，倾诉滚烫衷肠，是杏花的粉，晕染梦幻人。

柔光，是梨花的白，留下一抹清雅，是丁香的紫，许下烂漫愿望。花开春天，锦绣龙江。

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 公主当然不会油。
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 超能力觉醒了。
0: 不是心飘柔，
1: 两天了还蓬蓬的。
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你们什么意思？
1: 现在鬼子的主力还没来，等到时候一来，就凭咱们这点人，守也守不住。
0: 打不得，
1: 这不是拿咱们当炮灰，让大伙白白送死吗？
2: 就是。

0: 崽子们，是不是都不想干？哦，不就是在家门口守个池和桥吗？瞅把你们给吓的，怎么的？都被鬼子打怂了？还他妈是爷们儿吗？
1: 连长，我觉得守这个桥不会有太大的危险，就算是鬼子编一队来的话，应该也不会有太多的人。我看要不咱就帮他这一回，毕竟人家当初救过咱们。
2: 我同意，我同意。
3: 你同意什么？
1: 闹得有点离题了，你
0: 闭嘴。这事儿干不干，我来定。到时候你们谁都别给我啰嗦啊！
4: 怎么样，商量完了吗？
0: 商量完了。不过我有一个疑问，既然这个池和桥这么重要，长官部为什么没派兵来防守？
4: 我实话跟你们说了吧，长官部现在一团混乱，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个池和桥的重要性。我再三请示，他们才命令我自行组织小分队守桥，甚至都没有给我人手和装备。
0: 是吗？要我看呢，你连上峰的命令都没有。你这个人呢，充其量是扯虎皮做大旗。上峰的委任令呢，给弟兄们看看，
5: 拿出来看看。
0: 算了算了，委任令我就不看了。但是我告诉你，咱们都是中国人，就冲这句话，这个池和桥老子守了。啊！哎呀，闭嘴！
4: 在下教导总队中校营长林杰森，合作愉快。
6: 来了吗？
7: 参加。
6: 我自ら行きましょう。よし、君は自ら出発して俺が一番安心だ。池和桥破壊するは一番重要なことだ。さあ。下面的游戏を選択して今すぐ出発しよう。
7: 人間が大きければ目標が大きくなります。バレやすいです。100名じゃなくて各家10名で結構です。
6: 10名、わかった。さあ行きなさい。
7: はい。
8: 班長、来来来来。
0: 兔崽子们，过来！

0: 人手一挺歪霸，老子让你们今天过足了瘾，怎么样？
1: 连长，可以呀、啊。这都从哪弄的都是？
0: 老爷子给的钱，什么弄不到啊？
1: 老子以后也能使用歪霸了呀！
2: 小喜，冲谁老子呢？会说粗话。
0: 老子也说老子。你小子是不是指桑骂槐呢？
1: 连长，你可以是老子。他是小子，
0: 这还差不多。
3: 哎，先生啊，嘴个撒个谎。
4: 哎，这个我擅长，一会儿在我教你。
0: 林长官，林长官，看看吧，咱们是连级编制，买这么多重型武器，不危险肯定吧？
5: 只要你能守住这桥，你就是把委员长的卫队调来也没问题。
0: 哎呀，要不是碰着你这么个光杆司令啊，犯得着老子自己掏腰包买这些武器吗？
5: 就这些吗？
0: 还有一箱地雷。
5: 好，来，都过来。
0: 来来来，搬。

0: 你们都听好了，我们要在桥的东西两侧各建一个阵地，其中每一个阵地修三道环形防御工事，六个机枪火力点，其中三明三暗。
1: 张管，我这就不太明白了，两侧各三个，那加起来就是12个射击点，咱们拢共就12个人，用得着什么的？
2: 少废话，
3: 那叫虚张声势。我没教过你啊，出来竟给我丢人现眼。
0: 所有的地雷都埋在桥头两边的河岸上，而且要插上小旗，做上明显标记。
3: 嗯，好主意。
4: 连长，这刚布好的地雷就告诉人家在哪，怎么还成好主意了呀？
3: 不明白就照做。
4: 是。
0: 战斗一旦打响，你们只要记住一点，固守桥头，任何人没有我的命令不许擅自行动，离开工事，违令者杀无赦，明白吗？
4: 明白
5: 明白。
0: 我带5个人守着这边，一南，你带5个人去西边，

你们都看清楚了，没有我的命令，谁都不许跨过这条线。能不能守住这座桥，就看你们能不能死守住自己的阵地了。明白吗？我再强调一遍，谁要是敢越过这条线，我格杀勿论。

0: 有个事儿，我不知道该不该问你。
1: 不该问就别问。
0: 可是我还是忍不住想问，就是咱们来守这座桥，真的是上峰的命令吗？

0: 静啊，这心里边怎么这么没底啊？
1: 没底？人手一挺歪把子，你还嫌没底啊？怎么着？我再给你弄一辆装甲车来呗。
2: 我跟你们说啊，今天晚上老子要痛痛快快的干一场，这仗要是干漂亮，我要让姓林那小子把他说过的话一字不差的给我咽回去，听见没有？
3: 林子，林子，这个机枪我还是不太会用，不会用别用，接着审少管。
0: 哦，不是你个呆瓜，真是名剑，这好家伙还用不了了。
4: 那些管事的长官都只顾着自己逃命，全都撤了。
5: 现在整个池河镇乱成一团糟，没有一点秩序。
4: 就这座桥，恐怕也顾不过来吧。就算是咱们守住了这座桥，改变不了现在这败局。
6: 改不改变败局，先守着桥再说吧。
4: 长官，我知道你是自发来守这座桥的，您的大义我很是佩服。可是长官部的都是吃白食的，现在整个国军是兵败如山倒，那光靠你一个人，你能改变得了什么呢？南京惨败，所有人的心气都没了。大家都知道打不赢鬼子，就光顾着撤，什么一寸河山一寸血。那种拼死守土的信念

大家早都放弃了。既然当官的可以放弃。

0: 老百姓大晚上出来干嘛呢？这是。大伙儿提高警惕，前方出现可疑人物。太子，ここは危ないから安全なところに隠れますか？てめえ、ビビったのか？ありません。そんなこと。
1: 要不要派个人过去看我一下？
0: 那怎么办啊？忘了我的命令了？没有，任何情况不得离开阵地。敵は動きがなさそうです。
1: 俺の目的は奴の注意力を引きつけることだ。奴らはここの離れで帰った。わかりました。
0: 我们的真的攻击方法还是你的困难。来了，哎，都给我吃饱了，养足精神啊！晚上给我好好的干，听见没有？
2: 这妞儿好吃，你这哪弄来的？跟着老子，什么时候委屈过你们？
0: 要是再有半瓶白酒，那家伙想喝就喝，哪想喝了？一提这白酒我就生气，我带了半瓶白酒，被杏林那小子装蛋给砸碎了。哎，不过没关系啊，只要打退鬼子，咱回去敞开了喝。
2: 下来看刀，小子，看来暗地里还有很多人啊。
0: 怎么着，要不要先动手？他们都穿着老百姓的衣服呢，万一要是打错了怎么办？
2: 他们要是鬼子，目的又只有一个，引我们出阵地。不错。
3: 只要咱们坚守阵地，鬼子就拿咱们没办法。爹，好像有情况哦！
4: 叫他们站住！站住！你们是干什么的？
3: 长官，咱们都是老乡，给部队送粮食的。
4: 关上大桥，禁止通行。
3: 我们连夜赶了好几十里路了，不能再让我们回去啊！
4: 少他娘的废话，站住，听见没有？再往前走，老子就开枪了！
0: 明枪，你去，那边打起来了。
3: 是的，中国话说的还挺利落。下，咱俩把他放里面再打。连长他们怎么不还击啊？
0: 要不要派两个兄弟去支援一下？
2: 不用，他们里边顶住。
0: 两个人怎么不见了呀？狗日的，上！

0: 真不惊他。
1: 连长，他们那边好像有人喊大佐。
0: 大佐
1: 啊！
0: 丁文，给我追！
2: 是。
0: 哎，你再快速度，不能低下脚。
2: 懂个屁！
0: 小鬼子被他们打懵了，我撑出去打什么？陈子坦，你守阵地，其他人给我追！
1: 是。

你们一共几个鬼子？应该是七个。没错儿。哎，把那个大佐给我找出来，还回去给那姓林的小子看一眼。我看他还敢瞧不起咱们。到底是他林杰森死守阵地厉害，还是我一男主动出击，全部歼敌厉害？

0: 要がありません。撤退だ。行くぞ。はい。走，追鬼子！我跟你过去，我也去。你在这待着。
1: 是他。滚！
0: 怎么了？
1: 我不晓得，
0: 是你把鬼子放下来了？
1: 没有没有，我没看到。
2: 连长，你看是东侧那边炸的，鬼子应该是从东侧推过来的。
0: 好你个林杰森，连阵地都守不住。
3: 这小鬼子一个个点着火把，就不怕暴露？连长官，他们不会是耍什么诡计，故意把他们引开吧？

0: 别过去，这没准是小鬼子给咱们设的套。
1: 。
0: 小鬼子，竟敢骂我们是！
2: 您呢？我送你的油呢？三句不买你，阿什么太少啊？나가노태신들의리더시대지허바시오확해시단다이마와이창스다오래된메리야마다호하이녹지오고래다
3: 하이
2: 사쿠마호하이샤크3년다하이
3: 하이
2: 어차호하이샤크9년다하이
3: 하이
2: 미우라九娜娜连过来打呀！
3: 哎，
2: 明达，我可能希望小盖子吃喝镇，我可以的，小八子去了。

0: 减重你卡在哪一步？是饿得心慌还是累到绝望？
1: 一直都是200斤左右，现在是220斤。
2: 去年体检血压血脂都超标了，
3: 他们的代谢系统啊也被这个湿气堵车了。

0: 不同体质，肥胖根源不同，不是减不下去，是你的方法没用对。
1: 这个是他们两个一年前的状态，
2: 差不多半年的时间吧，瘦了60多斤。
3: 我之前160斤，看我现在120斤。
4: 我的血压、血糖、血脂也跟着下来了。
0: 别急，看看他们是如何找到钥匙重启代谢的。今天就让中医专家李毅菊主任为您辨证施治，揭开夜间代谢减重法的科学密码。扫描下方二维码锁定节目，开启属于你的健康瘦身黄金夜。
1: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依宁。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就来认真的聊一聊减重这件事情。我们也先通过我们的大屏幕认识一对曾经深受肥胖影响的一对母女朋友。哇哦，这个是他们两个一年前的状态，那现在他们两个是什么样呢？我们掌声有请两位。哇，看这两位，
5: 真是和这照片是两个人。
3: 大家好，我叫王明。
6: 大家好，我叫李雪。
7: 我真心觉得啊，冒昧了啊！就我看这张照片，我其实分不太出来谁是女儿，谁是妈妈。
1: 我冒昧的问一下啊，两位之前这个状态的时候体重是多少啊？
2: 我之前最胖的时候是170多斤，现在是110斤。哇
3: 哦！我最胖的时候160斤，现在我120斤。哇、哦！哎
1: 呦！其实我更好奇的是，两位是怎么成功的瘦下来的呢？
6: 我们的秘诀就是找到了肥胖的根源，抓住了晚上这段时间，用了中医李主任的夜间代谢减重法。
1: 那到底这个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呢？这个神奇的夜间代谢减重法究竟如何运作呢？如果电视机前的你想要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让我们隆重请出帮助众多像李雪跟王阿姨这样的肥胖人是成功减重的中医专家李毅菊主任，我们欢迎李主任。
0: 李毅菊，副主任医师，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师从著名温病学家、国家级名老中医、首都名医刘景元教授，著名儿科专家、国家级名老中医徐荣谦教授，擅长慢性呼吸道疾病、胃肠道疾病、肥胖、三高等疾病的中医调理和诊疗。
1: 欢迎李主任啊！刚刚呢，我们已经听到李雪跟我们分享，说是您帮他找到了肥胖的根源，开启了瘦身开关一样，是不是？那我们想先了解一下这个肥胖的根源究竟是什么呢？
8: 从中医的角度来看呀，肥胖的根本原因在于脾胃的功能失调，导致的代谢系统的紊乱，最终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中医常说的十胖九湿。那么这些湿气呀，就像身体里的垃圾。它会进一步阻碍代谢的通道，让新陈代谢越来越慢。所以我们会发现呀，很多人吃的不多，但很容易胖，是因为他们的代谢系统啊被湿气堵车了。
1: 那主任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您制定的这个叫做夜间代谢减重法？
5: 那就是睡觉就能瘦身，是这意思？
8: 可以这么理解，我们晚上睡觉的时间不仅仅是休息的黄金时间，更是身体修复代谢机能、高效燃脂排湿的黄金窗口期。当夜间的时候啊，我们进入放松和睡眠的状态，我们的副交感神经啊就开始主导了，身体才能真正的转到了内部的清理、修复和重建。
1: 是，
8: 所以啊，此时的调理代谢会事半功倍。这个就在我们中医理论上啊叫子午流注。也就是说呀，人体夜间9点到11点，这个时候呢是亥时，是三焦经的当令。三焦呢，它是我们元气和水液运行的通道，它就像一个城市的交通指挥，负责咱们全身气机和精液的畅通。那么在这个时候啊，如果能进入安静准备睡觉的状态，就相当于给我们身体的水液代谢系统下达了全面清扫的指令。
1: 明白。
8: 所以在这个夜间11点到凌晨1点，这个时候我们叫做子时，是胆经的当令。胆呢是负责排毒的，同时呢也参与油脂的分解和代谢。 这时候啊，我们深度睡眠能让它高效的工作。嗯，所以夜间代谢减重法其核心呢，就是在晚上的9点到11点这个关键的时间段，通过有助于健脾祛湿的一些代谢的方法，为身体的三焦提供精准的燃料和指令，帮助它更好地执行夜间的排湿和调节代谢的任务。这就像我们为了身体的代谢开关呀，找到了一个最佳的启动方式。
0: 其实肥胖不是你的错，而是身体代谢系统发出的求救信号，而夜晚正是修复代谢的最佳时机。如果你也正在被肥胖困扰，想要开启身体的夜间代谢开关，现在只需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轻松获得减重方案。
1: 那说到这儿呢，我也想问问我们王阿姨跟小雪，就是你们从开始调整然后到瘦成现在这个状态用了多长时间呢？
3: 我年纪大些，代谢慢，平时运动量少，用了差不多7个多月时间。
6: 我比他快一些，大概是5个月左右就能看到明显的变化了。主任说，就是因为我们的肥胖根源不同，所以调整的侧重点和见效速度就不一样。
8: 所以啊，你要首先辨明自己的体质。常见的肥胖呢，主要分为4种类型，分别是湿热型、痰湿型、肝郁气滞型，还有阳虚水泛型。就像第一种啊，像李雪这样的，它属于湿热型肥胖。这种类型啊，在年轻人和产后妈妈中呢非常常见。那我们看看具体的典型的表现，有这几条。其中第一条呢是头面部的出油，它就爱长痘痘。还有第二个呢，食欲非常旺盛，特别想吃。第三个表现呢是口干口苦，尤其是早晨的时候起来，口又干又苦，还特别容易烦躁。第四个呢，我们就容易长酒渣鼻，容易牙龈的肿痛，这些都是火热的体现。最后呢，我们发现有大便非常黏，排便非常的不通畅。其中啊有2条符合的话，就属于这个湿热症型了。
1: 那主任啊，像您当时针对李雪的这种湿热型的肥胖，当时给她开的具体是什么样的方子呢？
8: 针对湿热型的肥胖呀，我用的是夜间代谢减重法里的清热降脂方。今天呀，我也把其中的几味药带过来了，大家可以一起品尝一下。
9: 我先闻了一下，有一种枣香味儿，然后再喝一口，不是我想象中那个中药的味道，
7: 淡淡的甜味儿，就很酸甜的感觉，很像那种有点山楂的那种味儿，是吧？就感觉很好喝，有果茶的感觉。
1: 那主任给我们来揭秘一下好不好？
8: 他们俩呀，其中说的一味山楂是对的啊，它是酸酸甜甜的味道。首先我们就看这个山楂，它可以活血，可以化瘀，它可以消食，同样它可以健脾，而且也挺好吃
9: 啊，开胃呀。
8: 没错。然后第二味呢是荷叶，它呢具有清热利湿、生清阳的一个作用。它可以帮助我们体内排出湿气，它有利湿的作用。第三个呢是枸杞，它具有滋补肝肾的作用。最后一位呢是这个马蹄呢，它具有清热生津，能够缓解我们湿热体质常见这种口干的问题。那我们家彤也说到它有点口干，早起了啊，
1: 对，
8: 你就可以喝一点这个。我们可以白天煮好了慢慢喝，这样呢相当于为三焦经啊持续的加油。
9: 这个夜间代谢减重法需要节食吗？
8: 千万不要节食啊！我们的饮食呢，要按照膳食指南的宝塔来吃就行了，要把营养啊吃够，你的身体才不会虚。所以在保证科学健康的前提下，我们再去减重。
1: 因为刚刚李雪有说过，就是她完全瘦到这个状态是大概用了5个月的时间，对吧？
6: 是的，我第一个月是最见成效的，一个月瘦了15斤，后来也基本上每个月10斤8斤的掉。不过我觉得掉秤还不是最关键的，最直观的是头上脸上没那么油了，身上也没有那么多异味了。
0: 通过夜间代谢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李雪成功减重60多斤，并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李雪一样实现轻松健康减重，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代谢减重方案。
1: 主任，那王阿姨是什么体质呢？
8: 王阿姨呀，她属于典型的痰湿型肥胖。那么痰湿型肥胖的特点呢，首先呢，她第一个是吃的少，但是就不见得瘦，甚至说我喝点水我都胖，然后肚子呢非常松软。
0: 减重你卡在哪一步？是饿得心慌还是累到绝望？
10: 一直都是200斤左右，现在是220斤。
11: 去年体检血压血脂都超标了。
8: 他们的代谢系统啊，已被这个湿气堵车了。

0: 不同体质，肥胖根源不同，不是减不下去，是你的方法没用对。
1: 这个是他们两个一年前的状态，
2: 差不多半年的时间吧，瘦了60多斤。
3: 我之前160斤，看我现在120斤，
4: 我的血压、血糖、血脂也跟着下来了。
0: 别急，看看他们是如何找到钥匙重启代谢的。今天就让中医专家李毅菊主任为您辨证施治，揭开夜间代谢减重法的科学密码。扫描下方二维码锁定节目，开启属于你的健康瘦身黄金夜。
1: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依宁。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就来认真的聊一聊减重这件事情。我们也先通过我们的大屏幕认识一对曾经深受肥胖影响的一对母女朋友。哇哦，这个是他们两个一年前的状态，那现在他们两个是什么样呢？我们掌声有请两位。哇、wow, 看这两位
5: 真是和这照片是两个人。
3: 大家好，我叫王明。
6: 大家好，我叫李雪。
7: 我真心觉得啊，冒昧了啊，就我看这张照片，我其实分不太出来谁是女儿谁是妈妈。
1: 我冒昧的问一下啊，两位之前这个状态的时候体重是多少啊？
2: 我之前最胖的时候是170多斤，现在是110斤。哇、
3: wow. 我最胖的时候160斤，现在我120斤。
5: 真是哎呦，
1: 就是我更好奇的是两位是怎么成功的瘦下来的呢？
6: 我们的秘诀就是找到了肥胖的根源，抓住了晚上这段时间，用了中医李主任的夜间代谢减重法。
1: 那到底这个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呢？这个神奇的夜间代谢减重法究竟如何运作呢？如果电视机前的你想要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让我们隆重请出帮助众多像李雪跟王阿姨这样的肥胖人是成功减重的中医专家李毅菊主任，我们欢迎李主任。
0: 李毅菊，副主任医师，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师从著名温病学家、国家级名老中医、首都名医刘景元教授，著名儿科专家、国家级名老中医徐荣谦教授，擅长慢性呼吸道疾病、胃肠道疾病、肥胖、三高等疾病的中医调理和诊疗。
1: 欢迎李主任啊！刚刚呢，我们已经听到李雪跟我们分享，说是您帮他找到了肥胖的根源，开启了瘦身开关一样，是不是？那我们想先了解一下，这个肥胖的根源究竟是什么呢？
8: 从中医的角度来看呀，肥胖的根本原因在于脾胃的功能失调，导致的代谢系统的紊乱，最终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中医常说的十胖九湿。那么这些湿气呀，就像身体里的垃圾。它会进一步阻碍代谢的通道，让新陈代谢越来越慢。所以我们会发现呀，很多人吃的不多，但很容易胖，是因为他们的代谢系统啊被湿气堵车了。
1: 那主任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您制定的这个叫做夜间代谢减重法？
5: 那就是睡觉就能瘦身，是这意思？
8: 可以这么理解。我们晚上睡觉的时间不仅仅是休息的黄金时间，更是身体修复代谢机能、高效燃脂排湿的黄金窗口期。当夜间的时候啊，我们进入放松和睡眠的状态，我们的副交感神经啊就开始主导了，身体才能真正的转到了内部的清理、修复和重建。
1: 是，
8: 所以啊，此时的调理代谢会事半功倍。这个就在我们中医理论上啊叫子午流注。也就是说呀，人体夜间9点到11点，这个时候呢是亥时，是三焦经的当令。三焦呢，它是我们元气和水液运行的通道，它就像一个城市的交通指挥，负责咱们全身气机和精液的畅通。那么在这个时候啊，如果能进入安静准备睡觉的状态，就相当于给我们身体的水液代谢系统下达了全面清扫的指令。
1: 明白。
8: 所以在这个夜间11点到凌晨1点，这个时候我们叫做
1: 子时，
8: 是胆经的当令。胆呢是负责排毒的，同时呢也参与油脂的分解和代谢。这时候啊，我们深度睡眠能让它高效的工作。所以夜间代谢减重法其核心呢，就是在晚上的9点到11点这个关键的时间段，通过有助于健脾祛湿的一些代谢的方法，为身体的三焦提供精准的

0: 燃料和指令，帮助它更好地执行夜间的排湿和调节代谢的任务。这就像我们为了身体的代谢开关呀，找到了一个最佳的启动方式。
1: 其实肥胖不是你的错，而是身体代谢系统发出的求救信号，而夜晚正是修复代谢的最佳时机。如果你也正在被肥胖困扰，想要开启身体的夜间代谢开关，现在只需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轻松获得减重方案。
2: 那说到这儿呢，我也想问问我们王阿姨跟小雪，就是你们从开始调整然后到瘦成现在这个状态用了多长时间呢？
3: 我年纪大些，代谢慢，平时运动量少，用了差不多7个多月时间。
4: 我比他快一些，大概是5个月左右就能看到明显的变化了。主任说，就是因为我们的肥胖根源不同，所以调整的侧重点和见效速度就不一样。
0: 所以啊，你要首先辨明自己的体质。常见的肥胖呢，主要分为4种类型，分别是湿热型、痰湿型、肝郁气滞型，还有阳虚水泛型。就像第一种啊，像李雪这样的，它属于湿热型肥胖。这种类型啊，在年轻人和产后妈妈中呢非常常见。那我们看看具体的典型的表现，有这几条。其中第一条呢是头面部的出油，它就爱长痘痘。还有第二个呢，食欲非常旺盛，特别想吃。第三个表现呢是口干口苦，尤其是早晨的时候起来，口又干又苦，还特别容易烦躁。第四个呢，我们就容易长酒渣鼻，容易牙龈的肿痛，这些都是火热的体现。最后呢，我们发现有大便非常黏，排便非常的不通畅。其中啊有2条符合的话，就属于这个湿热症型了。
2: 那主任啊，像您当时针对李雪的这种湿热型的肥胖，当时给她开的具体是什么样的方子呢？
0: 针对湿热型的肥胖呀，我用的是夜间代谢减重法里的清热降脂方。今天呀，我也把其中的几味药带过来了，大家可以一起品尝一下。
5: 我先闻了一下，有一种枣香味儿，然后再喝一口，不是我想象中那个中药的味道，
6: 淡淡的甜味儿，就很酸甜的感觉，很像那种有点山楂的那种味儿，是吧？就感觉很好喝，有果茶的感觉。
2: 那主任给我们来揭秘一下好不好？
0: 他们俩呀，其中说的一味山楂是对的啊，它是酸酸甜甜的味道。首先我们就看这个山楂，它可以活血，可以化瘀，它可以消食，同样它可以健脾，而且也挺好吃
5: 啊，开胃呀。
0: 没错。然后第二味呢是荷叶，它呢具有清热利湿、生清阳的一个作用。它可以帮助我们体内排出湿气，它有利湿的作用。第三个呢是枸杞，它具有滋补肝肾的作用。最后一位呢是这个马蹄呢，它具有清热生津，能够缓解我们湿热体质常见这种口干的问题。那我们家彤也说到它有点口干，早起了啊，
2: 对，
0: 你就可以喝一点这个。我们可以白天煮好了慢慢喝，这样呢相当于为三焦经啊持续的加油。
5: 这个夜间代谢减重法需要节食吗？
0: 千万不要节食啊，我们的饮食呢要按照膳食指南的宝塔来吃就行了，要把营养啊吃够，你的身体才不会虚。所以在保证科学健康的前提下，我们再去减重。
2: 因为刚刚李雪有说过，就是她完全瘦到这个状态是大概用了5个月的时间，对吧？
7: 是的，我第一个月是最见成效的，一个月瘦了15斤，后来也基本上每个月10斤8斤的掉。不过我觉得掉秤还不是最关键的，最直观的是头上脸上没那么油了，身上也没有那么多异味了。
1: 通过夜间代谢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李雪成功减重60多斤，并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李雪一样实现轻松健康减重，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代谢减重方案。
2: 主任，那王阿姨是什么体质呢？
0: 王阿姨呀，她属于典型的痰湿型肥胖。那么痰湿型肥胖的特点呢，首先呢，她第一个是吃的少，但是就不见得瘦，甚至说我喝点水我都胖，然后肚子呢非常松软。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呀、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0: 没有被害人的陈述，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
11: 这都不补吗？
12: 咱们必须让那些坏人知道犯罪的代价。

0: 我们是来保护你的，不是来保护你的。
1: 卫检工作是个有开头没尽头的工作，以后我们保护你。你们胸前有捡灰，背后有国徽，放手去干吧。
2: 快止咳，咳嗽平胶囊，万通牌咳嗽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我连阵地都守不住，你还有脸拿枪指着我？我说过，擅离阵地者，我格杀勿论。我是擅离阵地，我那是随机应变，歼灭了鬼子的便衣队。你呢？敲诈的是你那边，鬼子也是从你这突破的，你别想推卸责任。
1: 你到现在还不明白自己错在哪儿是吗？
0: 谁对谁错？
2: 不由你临街伸缩的算。林长官，刚才我们追的鬼子便衣队里边有个活猴，他会说中国话，咱们找他对质吗？好，我让你死得心服口服。
0: 如果是我的责任。 任你处置。如果是你呢？

0: 宝子，你给我听清楚了，认真的记，一个字儿都不许了，这白纸黑字以后都是证据，听见了吗？
1: 念着，这个你放心。
0: 你叫什么名字？
2: 一群手下败将。你们想知道什么？
0: 你们是怎么诈吃喝酒的？
2: 好，我就让你们心服口服。我们前野大佐把我们分成两波，一波从吃喝酒的西侧进攻，吸引你们的活力；另一波在东边出现，目的就是为了吸引你们东部阵地的全部注意。这个时候，我们前野大佐派出一名勇士，沿着河岸匍匐前进，利用夜晚的漆黑掩护自己，来到大桥底下，利用高超的攀桥技术爬上大桥，安放炸弹。你们自以为自己的防守百密无一疏，但是碰到我们的前野大佐，那真是不堪一击。
3: 说，那个勇士，呸！那个鬼子是从河的哪一侧上的桥？
1: 说呀！
3: 说不说？
2: 当然是东侧。
1: 弟兄们，听清楚了，东侧。
0: 膀子，记清楚了吗？
1: 连长，一字儿不漏。
0: 林长官，怎么地？我看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4: 押他去石头桥，
0: 他还不服气。

0: 这河岸上布满了地雷，鬼子根本没有排到地雷，怎么可能接近大桥呢？那你说说，鬼子怎么炸桥？
1: 我听彭守信跟我描述过你们西边战斗的经过。不过你们看，这个桥是西边高，东边低。在你们冲出阵地的时候，鬼子只要留一辆板车在那儿，上面放上炸药桶。 那些炸药桶就足以滚到墙面上，天那么黑，战斗那么激烈，陈德才一个人当然不可能全注意到。这大桥的拱顶是最薄弱的地方，只要一桶 TNT 炸药，就足以炸断那儿。
0: 狡辩！你自己看。

砸过呀？自己想办法。是。

0: 队长，动手吧！我求你了，别开门！别开门！这次给我开一面，林长官，本能开枪！
1: 闭嘴！
2: 老子认栽了！
0: 动手了！
2: 我可以不杀一男，但是你们必须得答应我一个条件。
1: 行行行，你什么条件我们都答应，
2: 只要你不杀连长，让我们干什么都行。
3: 我要你们跟我一块儿去一趟日战区，
4: 日战区，
3: 干什么？你们先弄一批日军的装备来，包括衣服和枪支，每人一套。干什么？到时候我会告诉你们。
4: 同志，我想打听一下，
3: 昨天宪兵队抓了一个人，说是日本奸细，那个人还在吗？
4: 抓来的人应该就在里边，我可以看看吗？可以，您拿着您的军官证到里面登记一下就可以了。好，谢谢。
3: 是他吗？
4: 没错，是他。 你叫郑德成，真的是东北学生。你别紧张，我来不是审问你的。你的手怎么了？
5: 没什么。
4: 是刀伤吗？
5: 能告诉我怎么受伤的吗？有一天，鬼子闯进我们家，我娘为了保护我，把我藏在柜子里。她自己站在外面，被鬼子刺了一刀，刺穿了她的身体，又隔着柜子刺到了我这手腕上。

0: 我们老家被鬼子占了7年，在我们那，像我这么大的都会说日语。你以为我们愿意吗？我们还不都是被逼的。
1: 佐久間、お前の連隊はここに来てんのになぜ中華人を攻撃しない。君が中風橋を爆破してから敵の主従部隊の退路は塞がれた。現在我が軍は三方向から中風陣の包囲を固めている。大坪連隊も西南の論中遠赤に迂回し最後の退路も遮断するところだ。大坪連隊の論中遠赤の遮断が完了すればそれで我が軍の包囲も完成する。
2: 師団長の考えはいいんだが、でも古すぎる。戦っていうのはスピードが大切だ。佐久間、お前は今命令し中華人を攻撃しなさい。
1: 師団長の命令だ。俺は上の命令には背かん。浅野君、中野先鋒部隊の任務は完了した。師団長も君の連戦での疲れをとても気にかけている。師団長は
0: 中野先鋒部隊と裏口師団の総司令部に戻り休めとのことだ。
3: 稲本、我々人間を集合し命令を待て。
4: はい。我相信你，我相信你不是奸细。
0: 他们都不信我，你为什么信我？你眼睛里面对鬼子的仇恨，那是装不出来的。
3: 但是我能看出来。谢谢，我可以带你出去。
0: 带我出去？
3: 嗯。怎么带？现在外面都忙着撤退，很乱。只要我担保，宪兵队应该可以放你走。但是，我不会平白无故的帮你。那你
0: 说吧，你要我干什么？只要能带我出去，干什么我都愿意。
3: 很好。这件事情不容易。
5: 但是我没有别的办法，只能由你来帮我。为什么？因为你会说日本话，我需要一个日文翻译。
3: 标准的日军陆军装备，军帽、军靴、子弹、配枪、行军带，我全配齐了。
5: 哎，这不是那奸细吗？
3: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他叫郑德成，已经查清楚了，他不是奸细，是东北流亡学生。 他跟大家一样，也会参加这次行动。说吧，人都到齐了，具体任务。
5: 鬼子利用便衣队向我们渗透，搞破坏，防不胜防。我决定效仿他们，也带一支便衣队进入日战区，迟滞进犯的日军。
6: 什么？迟滞日军？
5: 没错，池河桥被炸，鬼子大军进犯池河镇，我们的部队
3: 已经陷入绝境了，现在没有别的办法，只有进入日战区，想办法拖延鬼子行军速度，这样才能为大部队转移赢得时间。
5: 具体计划？
3: 没计划。
5: 任务时间？
3: 也没有时间。
5: 那我们怎么才算完成任务呢？
3: 达到迟滞日军的目的，就算完成任务。另外，我再补充一点，这次行动一男不参加。
5: 啊！我这什么？
7: 这次行动我只需要你的弟兄，不需要你。
5: 林长官，这不太好吧？我们大伙自打进了队伍，就一直跟着连长，从来没有分开过。
8: 连长可是我们的主心骨，我们只听他的。
3: 林长官，有什么事儿您可以说说来，我们大家伙可以商量商量。
5: 没什么可商量的，我已经决定了。能问一句吗？为什么？
3: 我不希望池河桥发生的事情再重演。这次任务非常重要，我不允许有任何人违抗命令，擅作主张。

0: 照顾好我的兄弟，连长。别动，我要发个报，
1: 。
2: 处长，
3: 你找我有事儿啊？
2: 您请看。
4: 石河镇面临日军重围，事态紧急，卑职无奈之下自作主张，欲率一支小分队潜入日战区，袭扰日军，以期延缓日军发动总攻的时间，一旦行动成功，或可为我军突围争得一丝喘息之机。恳请上峰组织石河镇所有人马，集中兵力在石门镇方向打开缺口，或可突出日军重围，解此危局。袭扰日军，这个电报是谁发来的？
2: 没有剧名。
4: 我有人敢捉弄我的军情处，我绝饶不了他。
0: 连长，
1: 说，
0: 要不然咱也开溜吧。
1: 男子汉大丈夫，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
0: 问题是人家姓林的，他不让你去啊。弟兄们跟着他一上路，呸呸呸！
1: 什么上路？以后这种丧气话不许你说啊！给我摸木头啊！摸木头！
0: 你不去，我们心里不踏实。那摸什么也不展现啊！
2: 这封电文虽然来路不明，其内容也有待考证，但是我认为值得重视。
4: 你让我怎么重视？还真的要集中兵力从石门突围？如果这封电报是鬼子发的，给我们设的套吗？
2: 请处长放心，我一定尽快查清楚真伪。不过电文上说集中兵力从石门突围，这可是目前最好的办法。我们应该向长官司令部建议，提早做好准备，一旦日军被迟滞，总不至于延误战机。
4: 准备？你让我怎么准备？如果真的有人带着一支小分队就能袭扰日军，拖延日军的进攻时间，那真的成了神兵天将了。这种事儿我绝不会相信。
2: 可是处长，现在还有更好的办法去解决池河镇的危机吗？
4: 唐科长，不是我不想做准备，你要知道，如果我请示了上峰，最后的结果证明这一切都是假的，这可是欺瞒上峰的大罪呀。
2: 请处长放心，我一定尽快查明这封电文的真伪。
1: 这事儿都怪我，让鬼子把桥炸了，害得你们替我顶雷。
5: 连长，你别这么说。要不是你，我们兄弟几个，有谁能活到现在？
1: 是啊，连长。不管怎么说，你们救了我，这份情分记一辈子。
6: 来，弟兄们，
1: 虽然这件事儿是林杰森逼的，但是从客观上来讲，我们这是为了大局。作为军人，既然干了，就别给我一男丢脸。

连长，你放心吧，我放心不了。你们都给我留点心，白白送死当炮灰的事儿，咱不能干。

0: 是个女的呀，是个女的，没看出来是个女的。哎，我真是没想到哎。哎呀，看出来的真相，一点没看出来。干嘛隐瞒身份？
1: 我又没说我是男孩。林长官，
0: 闹了半天招了个翻译官，是个大姑娘家呀。这帮个姑娘来帮忙，不给咱们添乱就不赖。
1: 你有没有说对嘞？
2: 我怎么就添乱了？你们能做的事情我也能做。
1: 口气还不小。
2: 如果你想退出，现在还来得及。就知道姑娘家成不了事儿。<笑>我去，我答应了你去，我就去。还有，我真名叫郑海慧，不叫郑德成。
3: 处长，
2: 怎么，查清楚电报的来源了？还没有。
3: 我早跟你说过，这种事不可信。可是我还有其他的情况要向您汇报。别瞎折腾时间了。
2: 您就听我说完嘛。行，你说。
3: 据情报，石鹤镇这两天确实有奇怪的事情发生。首先，有一名军官带着十几个士兵自发地驻守石鹤桥。
2: 哦。
3: 但他们的手枪没有成功。今天上午，有一名军官还闯入了电信处。 用枪指着电讯员，逼他发了一封电文，也就是我们收到的这一封。据电讯员说，这个军官的体貌特征和年龄与那位守桥的军官十分相似，由此可以推断，这也许是同一个人。
2: 知道不知道这位军官的身份？
3: 目前还不清楚。哦，对了，石鹤镇的物资处还丢了一批物资，正好是十几套标准的日军军服和装备。
2: 这一切应该不是巧合，我由此推断出，应该有一名军官带着十几名士兵假冒日军，进入了敌占区，意图延缓日军的进攻。看来还真有着天不怕地不怕的。好吧，我马上请示参谋部，建议他们部署突围。不过上峰。
4: 听不听从我的建议，我可保证不了。那咱们总得试一试啊。好吧，你还继续调查。是。我不行了，跑不动了，快，我不行了，
5: 保持速度，快。
4: 不行呀，
5: 我不行了，
4: 我真跑不动了，坚持，快，我活阎王吗？哎呀，
5: 哎，起来。
4: 怎么回事，长官？
6: 不行了，实在不行了，
4: 林长官，让大家歇会儿吧。
5: 歇会儿，
4: 长官，求求你了，让我们歇会儿吧。
5: 不能，
7: 这匀速行军是最省力的，越歇越累。走，咱忍一忍，
4: 咬咬牙坚持一下。
6: 道理我们都懂，但实在是不行了。
4: 我告诉你们，越快穿过乌衣镇，暴露的危险越小。走，
5: 走吧。
4: 长官，歇会儿吧，林长官，歇会儿吧。哎，林长官，哎，林长官，别开枪，不让鬼子听见的。
6: 他们已经听见了，一会儿就来。到底怎么办？你们看着办吧。
4: 怎么办？快，快，
5: 快，快，快，快，快，快，快！
8: 雕绒大衣免费送，雕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雕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雕绒大衣送到家。
9: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雕绒大衣给送来了。
10: 这么好的雕绒大衣，真的免费送，这厂家有实力。
5: 真讲信誉，
11: 免费送，真的是免费送，这么高档的貂绒大衣，平时呢在商场里少说也得好几千块钱呢。这回好了，我一个电话就拿到手了。
12: 是的，你没有听错，为打响品牌，扩大知名度，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今天不计成本，不要利润，市价4999元的男款、女款正品貂绒大衣，免费让您穿，只要打个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1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来到貂绒大衣工厂直播现场。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地方啊，就是咱们工厂的真实仓库。大家看啊，这么大的仓库，陈厂长介绍了啊，有2000多平呢，挂着的全部都是貂绒大衣。陈厂长，这咱们大概有多少件啊？
1: 2万多件。
0: 天哪，2万多件的貂绒大衣卖不出去，全部都积压在这里了。
2: 与其白白闲置，不如拿出来免费送给大家穿。这一来可以打响品牌，二来还可以树个好口碑。
0: 所以大家不要有任何的怀疑了，商场里卖4000-1000000的貂绒大衣，
2: 今天工厂大清仓，不计成本，不要利润，只要您打个电话，貂绒大衣免费送给您穿了。
0: 陈厂长交代了啊，一件不留，全部清仓。
3: 说句实在话呀，这一件像样的羽绒服都要700-800块钱呢，但是今天只要打这个电话，就能免费穿上貂绒大衣。我长这么大，这是头一次碰到。
0: 没错，我也是头一回。你看我们三个今天给大家当模特了，既然是貂绒大衣，那肯定很贵。我先给大家看看这标签价啊，您再看一下，4999块钱一件，货真价实，高品质的貂绒大衣啊。
3: 这貂绒大衣啊，确实金贵，但是呢，它到底贵在哪里呢？首先，咱们先来看这女款，它是加长的、加厚的版型，能够完全覆盖到膝盖以下。冬天出门的时候，不管多大的风、多大的雪，哪怕是零下几十度，你穿在身上绝对是暖暖和和的，风雨不透的，防寒保暖的效果那是超级好。再来看这细节哈，这是整排的标准的折叠式的皮草扣子。
1: 大家逛商城的时候啊，可以留意一下，这是正品皮草的标配。
0: 当然啊，您再看这领口这么大一颗的皮草扣，这是整件衣服的点睛之笔，显得真是非常高贵。还有啊，这可拆卸的貂绒大帽，你说这南方下雨呀，北方下雪啊，往头上这么一戴，哎，大家再看看这完整的穿戴效果啊，只有一双脚露在外面，整个人全部都被包裹进来了。
3: 哎，这特别适合哈，一到冬天的时候，腰腿怕冷、有关节炎、风湿病的朋友，您出门的时候把它穿在身上，这从头到脚一体防寒，您说暖和不暖和？
0: 当然暖和了，这么大的面料，
2: 这么好的做工，您别说成本钱了，如果今天不是厂家为了清理库存，不是为了打品牌，别说免费送，就算您花上千块钱，这恐怕也买不到啊。
3: 咱们再来看看这男款哈，从设计上是今年流行的拉链设计，修身的版型，穿在身上年轻时尚，非常的贵气，您穿上它逛街、上班、走亲戚，绝对是非常的有面子、有身份。
0: 那当然了，陈厂长啊，您看咱这产品也展示完了，大家也都看到了，咱肯定是正品的貂绒大衣，也正是应季的尖货，这为什么不拿到市场上去销售，会积压在仓库里呢？
1: 咱们家呀，是做貂绒大衣批发的源头企业，没有门店，亦不做零售，都是批发给经销商，

0: 但今年呢，国内的订单都已经跟药商发完了，压在仓库里的这些啊都是海外订单，大家都知道的。这些经销商呢，预付款他不要了，货他也不提了，都全部积压在咱们的仓库里边，所以啊，没有办法，今天才请你们过来帮忙清仓。
1: 陈厂长也放话了啊，这一仓库的貂绒大衣本来是发往国外的，但是您看这经销商不要货了，今年冬天要是再卖。

0: 999元的高品质貂绒大衣免费送，不要怀疑，不要犹豫，但是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手快有，手慢无哦。
1: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看，毛绒丰厚，毛感笔直，毛面平整，颜色匀称，光泽明亮，穿上10年不褪色，品质上和1-2万元的貂绒大衣也敢比，用手使劲拧，不起褶皱，不怕穿，不怕折，不用熨烫，永远保持整齐垂顺，不变形。看毛刷来回刷，不倒毛，不掉毛，真正做到一件好貂穿10年。市价4999元的高品质貂绒大衣，今天只要一个电话，免费送到家，仅限前100名，活动随时结束，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3: 这貂绒大衣穿在身上就是暖和，又轻盘又有面，别人见了都说少说也得1-2万，我说是打电话免费领的，他们都不信，你要是不信你也试试呗。
4: 看到这个貂绒大衣啊，工厂里搞清仓活动，我和老伴儿啊马上一人抢购一件，圆了我穿貂绒大衣了梦。
5: 你看我穿上漂亮吧，这还是个加长款，从头包到脚又暖和又漂亮，这料子呀上手一摸就知道，又柔软又顺滑，这在商场里头没有1-2万也得好几千呢。现在呀赶上工厂清仓的活动，我就打了个电话，人家还真的给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1: 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你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确定是正品貂绒大衣，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5: 哎呀老伴儿啊，咱订的貂绒大衣到了，
3: 快打开试试。哎呦，这么高档的包装，还有专业的这个防尘罩。哎呀，
5: 好看吗？
3: 漂亮。
5: 特别呢？
3: 哎，真好。
5: 好看吗？这手感和质量，这肯定是没错。这一摸呀，哎呦，特别的柔软滑溜。真是没想到，这4000块钱的大衣，今天打个电话就能穿上了。
0: 观众朋友们，今天为了配合工厂的快速清仓，咱们快递公司也来到了咱们仓库啊，现场办公。现在，如果您也喜欢貂绒大衣，请您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上的号码啊，说清楚您的尺码。咱们今天在现场打包，现场发货，从这里仓库直接快递到您家，
6: 不怕大家伙笑话哈，我现在都想马上拿几件回家了，给家里人分一分。大家是先验货后签收，
1: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你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确定是正品貂绒大衣，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0: 观众朋友们，刚刚现场来了好多工友啊，听说咱们栏目组是来帮工厂清仓的，这工友们不但免费来帮忙打包发货，还都自掏腰包买衣服给咱陈厂长加油助威来了啊，感谢热心肠的工友们呐！
6: 谢谢，
0: 今天的电话也是一直响个不停。如果您还没有抢到，可要抓紧时间了，100个名额所剩不多，很快就没有了。
6: 哎，导播可是刚刚提醒了，咱们节目还剩最后1分钟了，清仓就要结束了，大家抓紧时间，快打电话吧！
1: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你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确定是正品貂绒大衣，您完全满意之

0: 后再签收。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两天了都不头油，
5: 公主当然不会油。
4: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6: 超能力觉醒了。
4: 不是心飘柔，
5: 两天了还蓬蓬的。
4: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0: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俊爷，跟您说个事儿，也是早些时候我听镇上他们人说的，说有一支十来人的国军部队在敌占区暴露，被小鬼子发现了，全都壮烈了。什么？真的假的？
1: 这个真的假的我不知道，我也就是听他们说的。本来呢，我不该多这个嘴，
0: 可是我担心呢。你说这年头，除了您这帮弟兄们，谁没事往那小鬼子的地盘上跑啊？军爷，您干嘛去？军爷。

Okay. Tres.

0: 看来他们真的要攻打石河镇了。
1: 是，林长官，咱还是撤吧。
2: 撤不掉，那现在咋办？
3: 林长官，又有个鬼子过来了。
2: 都别慌，咱们穿着的鬼子皮呢，保持鬼子队列，快！

0: 来的是个少佐，官不小，他要跟我们说话，你来回答他。
1: 我害怕。
0: 别怕，他就一个，我们是几个呢？
1: 我要说什么了？
0: 公子要是问的，你当好，你就说是山田中队的，说了巡逻正在返回。
1: 知道了。
2: 同仁，

0: 这红布怎么回事？你差点恨死所有的人！
1: 我错到底在？拿出来。
0: 啥子嘛？
1: 红布。
0: 陈德才，别犟了，快拿出来！

0: 说，你带着这么大一块红布，你想干嘛呀你？说呀。
1: 这是我妈在我当兵走的时候给我的。我那会儿睡着，从小我就和我妈两个在一起相依为命。我当兵走的前天晚上，我妈一晚上都没睡，你这些给我缝了这么块红布，还跟我说就咱打完了要让我活到，结果他看见红旗，要是我死了就让他给我死去。我一直都记得我妈说的话，把他带到镇上。

0: 好了，这红布我先帮你收着，回头还给你。
1: 哦，
2: 林长官，我知道错了。
0: 怎么一见了鬼子你会怕成这样？
2: 对不起，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0: 好了好了好了，你没上过战场，慢慢你就会适应了。这个你先帮我收着。
3: 林长官，鬼子从那边冲过来了。
4: 完了完了，肯定是被捅死的那个小鬼子被发现了。
3: 撤，都别动，别动。
0: 这一片，出了这片林子就是开阔地，没地儿藏了。
3: 知道吧？要不咱们就跟他们拼了，反正他们人也不多，咱们就在这儿打个伏击战。
4: 瞎排排什么了你？
0: 打不难。但是附近有一个连队的鬼子，只要枪一响，咱们就会暴露的。
3: 那怎么办？那这下不是死定了吗？
4: 别慌，
0: 这样，所有人往林子里走，
4: 快！

0: 我去开枪，鬼子都进来了，那大就来不及了。
1: 这儿林子密，鬼子一时半会儿发现不了咱们。

0: 所有的人把子弹都退了。
1: 林长官，为什么呀？
0: 我再跟你们说一遍，这附近有一个连队的鬼子，只要一开枪咱们就会暴露。你们不是兄弟情深吗？我告诉你们，谁要是开枪，你们的兄弟都会为他死。都退了。

0: 无意间一个走，你睁开眼睛看看，你哥嘉信，
1: 你留步，三名队员牺牲，易嘉信离开眼底后中弹了，侯玉昭和朱子明被流弹击中的要害。
2: 其他的人有受伤的吗？都是小伤，没大事儿。您怎么样啊？我没事儿。那我们接下来，那个办吧。你们不敢说，我来。
3: 林长官，求求您放我们回去吧。这事真不是人干的，再这样下去，大伙都得让鬼子干死。
4: 林长官，我求你了，我跪下求你好不好？
5: 你要是不把自己当人，你就跪什么？我何山也不要这脸了，我给你跪下。

0: 你们都想回去是吗？
1: 四爷，
0: 这儿不安全，咱们先离开这儿，进了对面的大山再说。

这是两个鬼子与树兵，对付起来不难，我有把握。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2: 今年的情况比较特殊，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2: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全部是大块的鱼肉，虾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3: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

0: 和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才99块钱，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两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
1: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里边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鱼骨头还有补钙，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不容易发胖。平时孩子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不烂，咬一口啊，那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两碗大米饭的。
2: 妈妈，鱼罐头真好吃。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5: 对，
4: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5: 是的，
4: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5: 对
4: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5: 对，捏酥了。
4: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5: 是的，
4: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5: 对，
4: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
5: 嗯，
4: 老人吃了减少骨质流失，小孩吃了促进骨骼的发育。
5: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
7: 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2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8: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只收加工费，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3: 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
5: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吃了的话呢，也不用担心血脂高呀、血压高呀，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 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4: 夏天已经到了，
9: 是
4: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9: 是
4: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了。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5: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10: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但是罐头一看都是恰头趣味，用的最好的鱼的，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了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能不干，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4: 今年的情况比较特殊，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4: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5: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 海鱼罐头。
0: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

0: 和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才99块钱，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两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
1: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里边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鱼骨头还能补钙，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不容易发胖。平时孩子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不烂，咬一口啊，那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两碗大米饭的。
2: 妈妈，鱼罐头真好吃。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5: 对，
4: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5: 是的，
4: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5: 对
4: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5: 对，捏酥了。
4: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5: 是的，
4: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5: 对，
4: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
5: 嗯，
4: 老人吃了减少骨质流失，小孩吃了促进骨骼的发育。
5: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
7: 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8: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只收加工费，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3: 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
5: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吃了的话呢，也不用担心血脂高呀、血压高呀，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4: 夏天已经到了，
5: 是
4: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5: 是
4: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

0: 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1: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2: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但是罐头一看都是恰头趣味，用的最好的鱼的，这么一问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了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能不干，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风过林海，草动山间，万物有声。火星会让一切归于沉寂，把火种留在山下，让生机留在林间，防火不松一刻，守护绿色家园。
4: 两天了都不头油，
5: 公主当然不会油，
4: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6: 超能力觉醒了，
4: 不是心飘柔。
5: 两天了还蓬蓬的，
4: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0: 佐藤、何故そこで捨てるんだ。
1: 小鬼子，不够解释。

大佐、ここに血痕です。ほら、どうも、ここです。

一男始终找不到自己的弟兄们，一路上反而连连遇险，直到意外地路过这个鬼子的油料基地，不禁生出一个念头，干脆将油料基地炸了，说不定也能达到迟滞日军的目的呢。

0: 行了吧，都起来吧。大宋，这不像是石河镇啊，
1: 这是浦口郊外。
2: 哪？浦口？
3: 这是鬼子最多的地儿。前面几公里就是鬼子十三师团指挥部。林长官。 咱不是说好了回吃喝镇的吗？你带我们来这儿干嘛呀？你不会是想找鬼子指挥部吧？啊！你猜对了。你疯了吧你！
2: 林长官，你别开玩笑。我要做的事儿，绝不会半途放弃。
0: 我们来的目的就是迟日日军计划，就是偷袭鬼子最高指挥部。
2: 行林磊，你早就计划好了，你要炸鬼子指挥部，那地方我们当炮灰使，拿我们的命不当命，让咱大家去送死。你们一个个都想活是吧？你们为了活命，不惜苟延残喘，不惜给人下跪。
4: 哪怕毫无尊严，好，今天我就让你们跟我一块去死！
5: 回去，开车，带我回去！
4: 少他妈废话，别给我们开枪！好样的，军人就应该开枪，而不是给人下跪。
3: 给我们枪放下，咱们这儿除了林长官，谁都不会开车。你要是杀了他，咱们谁也回不去。放下！上车！再不上车，我真开枪了。
6: 我就没打算活着回去。
3: 林长官，我不是真的想杀你，我不想死，我求你，我求你带我们回去吧，不然要不。 我再给你跪下。

0: 你干嘛呀？你逼！这车爆胎了，谁飙走了？
1: 我告诉你们，我们现在已经深入鬼子心脏地带，跟着我干。

0: 还不能多杀他几个鬼子呀！我问你们，从这儿往南是哪儿？
1: 是南京。
0: 对，南京现在变成什么样，你们知道吗？确切的说，南京城已经被鬼子变成了一座人间地狱。 鬼子在南京屠城，他们肆意的奸淫妇女，屠杀孩子，焚烧老人，
2: 国埋俘虏，
0: 他们甚至还搞杀人比赛。整个长江江面上飘满了我们同胞的尸体，整个南京城现在血流成河。
2: 这帮狗畜生！混蛋小鬼子，我给他们平了！林长官，我也去。去去去，都去死吧！我也去。
3: 反正都是死，要死，兄弟们一块死！在这些队员们内心还残存着一丝苟活希望的时候，林杰森让这种希望彻底破灭。直到必死之后，队员们内心最深处的那丝斗志和尊严，终于被激发出来。

0: 前面就是鬼子十三师团的指挥部，不出意外的话，十三师团所有高级将领，包括师团长低州绿兵都在那儿。假如我们偷袭成功，完全有可能打乱鬼子的计划。
1: 妈的，要是能把这窝鬼子逃脱一窝踹了，那才叫过瘾呢。
2: 哎，我说大明，脑瓜子让驴踢了吧？啊，鬼子操纵越多，防守越严密，这道理不懂啊？
0: 没错。按照日军的配备，师团指挥部外围至少有三道防线，两个中队以上的兵力。以我们现在的人手，想要突破第一道恐怕都很困难。
1: 连长官，你是不是还有其他的主意？
0: 你们看，

0: 指挥部是依山而建的，我知道有一个排水口非常隐秘，一直通到山的背后。鬼子刚刚占领这儿，恐怕还不知道。运气好的话，我们就从那儿进去，然后偷袭。
1: 这么说来，咱们这趟买卖不是没有一点希望啊？
2: 我说林长官，你咋对小鬼子的指挥部这么了解呀？
0: 这儿原来是国军的老教场，我曾经带队在这儿驻训过三个月。好了，不多说了，鬼子随时可能发起进攻，我们必须趁天黑马上行动。

0: 咱咋个不说话呀？哎呀，到底咋个办嘛？
1: 进也进不去，撤也撤不了。还能怎么办？明华，
0: 实在不行，咱就硬闯。
1: 得！有那啥拍拍了你？
0: 硬闯，闯进去送死啊！
1: 咱来这儿本来不就是来送死的吗？
0: 好了，别找了，会有办法的。
1: 都这样了，还能有什么办法？
0: 一定会有的。

0: 小鬼子，就凭你们几个想从爷爷嘴里套出话来，做梦吧。
1: 我知道你不只是一个人，你的长官是谁？你们的目标是什么？
0: 我们的委员长叫吴涵，李司令在徐州，他们都是我的长官。怎么着，你们想认识我？给你们引荐引荐。哦，至于我的目标嘛，那就是轰炸东京，宰了裕仁那小子当下酒菜，宰了裕仁
2: 大三
0: 如天皇。
1: みなもと、お前は相変わらず短気だ。
3: 大佐、こいつは非常に頑固です。利用価値も何もなく、殺した方がいいです。
1: みなもとよ、こういうバカな中国人が面白いんだよ。お前がこいつをさっきのところに連れて行け。分かったな。
0: 说什么呢，小鬼子？什么人？
4: 名前は何のよう？
0: 走。
3: 别动。

0: 叫木谷正英，是鬼子十三师团的特务机关长。
1: 狗腕儿哩哩，管特务的鬼子，真他娘该死！
2: 他既然是特务机关长，就肯定懂中国话。刚才问你话的时候，你怎么不回答呀？
0: 还有一张手令，说发现两名中国间谍，即将送过去让他审问，落款是银座机关。
3: 小鬼子还真孝顺啊，找了这么一块风水宝地给你爷爷送终。来啊来啊，
1: 狂妄！

0: 小鬼子，你让我看看，你让我看看是不是我的兄弟，是不是我的兄弟？小鬼子，
1: 我知道你想看看那是不是你的兄弟，可是我偏不让你看。
0: 小鬼子，你姥姥的，你不得好死！小鬼子，有种你把老子松开，老子他妈活剐了你！小鬼子，我操你姥姥的！你杀了我，你杀了我！
2: 撃ってください。宮本さん、大佐の命令がありません。もしかしたら大佐がまだ利用するかもしれません。

0: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腹部肥胖的人群越来越多，尤其是将军肚、水桶腰，不仅有碍美观，更是对健康的最大威胁。然而，很多患者却没有引起重视，使得悲剧一再发生。只有减掉大肚子，才能得到更加健康的生活状态。本期节目，我们请到北京中医药大学副主任医师田心老师，教大家如何有效减掉腹部脂肪。更多精彩内容，请锁定本期《超级美味》。
1: 超级美味，
2: 点石成金。
1: 好了，那同样的，今天我们来开始我们今天的健康主题，认识一下两位嘉宾啊。
2: 首先要介绍的是我们的美食大师江波先生，
1: 欢迎江老师。
3: 大家好，我是江波。
0: 江波，民俗美食家，国家级点心技师、营养师，师承13位国宝级大师，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蜜宫江第五代传人。
1: 其次呢，是我们大家非常喜爱的哈，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田心老师，欢迎老师。
4: 大家好。
0: 田心，北京中医药大学国医堂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多项课题，拥有2项国家发明专利，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主编多部科普书籍。
1: 现在很多人，尤其到了现在这个季节，这个吃的东西也多了，喝的东西也多了，
2: 对，
1: 对不对？特别是男士，这个肚子是一天比一天大。
2: 那个肚子不光是男士所有，女性也是堆积脂肪的集中地点。
1: 肚子越大，寿命越短。
2: Oh no！
1: 这个话有科学根据，
4: 不夸张，不夸
1: 张，真的吗？
4: 因为肚子嘛，它其实就是人体这个腹部，那么它最容易堆积的就是一些垃圾废物，以脂肪为代表的。那么这些东西呢，其实它不止在中间，它是在全身循环，从上到下，从里到外，这就是体内的这些废物比较多的这个主要的表现。首先，心脑血管病，对，
2: 尤其是中老年人嘛，对吧？
4: 你像这很多中老年人呢，到医院去之后，他常去的2大科就是心血管和脑血管。哎，
1: 对，
4: 这两个病呢，它不但是一个高致死率，还有一个高致残率。
1: 田老师曾经跟我讲过，您有一个邻居，好像当年是160多斤，对吧？你给我们讲讲。
4: 特别有意思啊，这个邻居呢，是我们在那个小区里面健身的时候看到的。然后他就说你是怎么保持身材的呀？因为他比我小了好几岁。然后他们家呢，从老人到小孩都是身体比较肥胖，他自己呢也是每天去健身呢，因为经常在小区里呢能看到。

0: 他就觉得他那个方法其实不奏效，所以呢他就后来就派他的妈妈一起来跟我探讨，所以呢调整来调整去呢，他们家人慢慢都瘦下去了。就是说我们是有办法的，就是说我们可以用我们传统的中国文化的瑰宝，就是中医药来帮助大家，所以呢我们挑选一些合适的中药来做成美味的药膳。
1: 老师您给我们讲讲这个方子里面有什么东西啊。嗯，
0: 其实方子里面大家最显眼的第一个看到的就是玫瑰花。嗯，
2: 对，哎，
0: 颜色非常鲜艳，而且平时可以拿它来泡水喝。这是金银花，然后呢这里面其实还有一个花，就是这个菊花。哎，这是菊花荷叶。
2: 对啊，
0: 这个呢是茯苓。哎，茯苓没有味道，而且呢它的效果也特别好。
1: 你看今天这个田老师给推荐了几款中草药哈，让我突然想到了一个新闻。嗯，就是之前浙江省中医院，它的有一款乌梅汤，就是2个小时之内抢购一空，甚至当天在当地的药店里面，就乌梅汤里面的一些成分也卖得非常快，它也有这样的成分，正好跟您这个方子里面是不谋而合。
3: 运用中医祛湿化痰的减负理论，田心老师将荷叶、红玫瑰、菊花、决明子、甘草、茯苓等中药进行配伍，促进血液循环，加速湿气代谢，祛湿排油效果明显。同时结合江波老师的美味食材，制作成中药膳食，让您不节食就能轻松减掉大肚子。具体方法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就能看到。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尽快扫码。
4: 很多人和身材斗争了一辈子都没能瘦下来，而我这次3个月从150斤成功减到了110斤。大学刚毕业的少女时期，我敢说这一路的折腾一点都不比别人少。开始呢也是跑步跳操，费劲不说，还损伤膝盖，然后呢又今天沙拉水煮菜，明天学别人辟谷榨芹菜汁儿，结果把自己的精气神都给榨没了。这2根大粗腿啊，游泳圈竟然还是顽固得很，反复折腾下来啊，眼看都快奔4了，我是真的很着急。直到这次啊，我才终于明白，其实根本不用走那么多弯路，明明一次就能做到的事情啊，却白白困了自己10几年。如果你跟我一样，答应我再试一次躺瘦减脂法，这次啊我们一定能感谢轻盈的自己，让整个生活状态往上走。
5: 躺瘦减脂法真的不太一样，就是睡前喝喝就好了。哎，我为了效果好，都是睡前4个小时就用上，然后睡得还特别好，什么感觉都没有。腰上啊原来这么一捏那么厚的肉，你看看现在啊都捏不起来了。以前啊肚子啊总胀气难受，后来也没有了，肠道啊特别的通畅，就感觉瘦下来精气神和气色啊都比之前要好太多了。哎，也不犯懒了。哎，要是知道有这么好的瘦身方法，我早用上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您有大肚腩有这样的困惑的话，不要怕，可以拿出手机来扫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更多的小妙招送给您。
2: 田老师，这中医如何看待我们这些胖子呀？
0: 那么我们说脂肪多有什么情况呢？我们说湿重，那么有的时候混杂着血瘀，就是说它是一种复杂的血和水的代谢失调聚集在这儿，腹部是最容易堆积脂肪的，所以我们选择什么呢？荷叶还有山楂，这两个其实是对我们体内的全身的脂肪，它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过滤的作用，就是把这些东西呢给你排出去。你看这个决明子，它其实呢就是告诉我们体内尤其是大肠有湿热的，这种情况下呢适用于便秘的患者。有些人呢他其实这种便秘呢他不属于就是说好几天不排便，他属于什么呢？排不痛快，排不干净，就是说便完总有一种意犹未尽的感觉。
1: 对，有。
0: 对，我们可以用这个决明子帮助他清肠。你比如说这个茯苓，它排什么呢？它是排小便，就是说是通过小便排出体内的湿，我们叫利水消肿。那这种情况呢，它既排泄这个水分，又健脾，就是帮助我们体内不产生那么多的水湿。所以你看，一个排大便，一个排小便，这样把体内一些湿啊黏的东西呢排出去，其实就是帮助我们代谢体内的脂肪。还有呢，你像这个陈皮，这个陈皮呢它是我们的这种果皮啊，最好的呢是广东道地药材叫新会的陈皮，
2: 最好是5年以上。
0: 哎，对对对，哎，那么本身呢它呢，我们平时知道陈皮什么化痰，哎，其实它最好的作用是什么呢？是行气，就是说帮助我们体内的代谢加快速度，就是说它是一种行气的作用。那么它可以走什么呢？可以走肺经，可以走脾胃经。有很多人肚子胀胀的，那么它可以消胀，哎，帮助你代谢。比如说这个腑气不通会出

0: 出现打嗝呀、反胃呀，也会出现呢排气呢比较少。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可以帮他消胀，就是说一个理气的作用。其他那几个呢，有的人可能了解中医，觉得那个几个是不是太凉了呀？
1: 是。
0: 太凉的情况下，体内的湿是不容易化的。我们叫湿呢，叫非温不化。那么我们有了温性的，比如说陈皮，刚才说的玫瑰花，这些都是温性的，可以平衡掉一些清热解毒的药物的一些凉性。所以呢，药物的这种一搭配，不凉。不热，又能帮助人代谢，又能行气，所以说呢，这个方子配起来呢，又是比较好的。
2: 如果呢，你也有大肚腩啊，也可以此时此刻拿出手机来扫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那么我们会有专家呢跟您进行交流，那么同时呢，也会有更多的好的妙招方法提供给您。
3: 如果您也是腹部肥胖严重，请尽早减脂瘦身。田老师运用中医理论，多种药食同源的药材进行合理配伍，可以有效减掉肚子上的赘肉，可以代茶饮或者做成美食药膳，边吃边瘦身，尤其是针对腹部肥胖人群效果明显。具体方法扫描二维码就可以看到。
4: 我今年68岁了，上班的时候其实身材管理的还是挺好的，结果退休之后开始发胖，尤其这个肚子特别大，爱困，大肚子呀引起三高，尤其是高血脂会引起脑梗、心梗，之前各项指标都高，身体也有各种症状，特别是高血压很严重，晕，害怕得脑梗。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啊，很明显的肚子减掉了，之前的症状也消失了，各种指标也好了很多，呼吁老年朋友都用这个方法，守护健康才是最重要的幸福。
3: 按照田老师的瘦身方法，很多�朋友3个月成功瘦身20斤，大肚子、水桶腰不见了，不节食、不剧烈运动，也可以像他们一样成功瘦身。只要扫描二维码，你就可以看到此方。方法简单，不用节食，不用剧烈运动，尤其适合老年朋友。具体方法您只要扫描二维码就可以看到。
2: 所以你看这些方法啊，这个不说不知道哈，一说你其实觉得并不复杂，
0: 对，
2: 而且你也很简单啊。
1: 这玫瑰花的功效呢？
0: 玫瑰花是主要是也是理气的，但是它有一个很好的活血的作用，还有一个就是它可以解瘀，就是说你心情不好的时候，你会觉得什么呢？哎，食欲不好，或者呢有一种心情不好呢是暴饮暴食，
1: 对，
0: 就是它可以缓解这种人的情绪。很多人认为说中药真的能缓解情绪吗？很多人现在工作压力大，焦虑呀、抑郁。这种情绪呢都比较明显，那么它就会影响人的代谢速度，所以很多吃素的，然后呢再有一些这个饮食其实挺注意的，还有拼命去撸铁的，他瘦不下去，其实就在于他的情绪，他非常焦虑急躁，他越想快速的这个减重瘦身，其实他越达不到。就是说我们要缓解情绪，当你身体一旦你这个疏通的通道打开了之后，比如说像活血的啊，或者像解瘀的这种，那么呢它其实就很快了
2: 啊，相反它是非常的朴实的。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呢你也有大肚腩啊，也可以此时此刻拿出手机来扫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那么我们会有专家呢跟您进行交流，那么同时呢也会有更多的好的妙招方法提供给您。
3: 腹部脂肪堆积会存在极大的健康隐患，任其发展容易引发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田老师的减腹方帮助很多人成功瘦身，甚至有人在短短的1个月就瘦掉10多斤，腹部赘肉不见了，各项指标正常了。方法简单，不用节食，不用剧烈运动，尤其适合老年朋友。具体方法您只要扫描二维码就可以看到。
2: 那说到这儿也想问一下老师啊，咱们就是肥胖的人，除了外观上看胖，这是我们直观的，他在其他的方面还有什么样的症状没有？
0: 这个问题其实特别重要，因为很多人认为呢我就是胖我没病，但其实呢他胖其实就是一种病。那么我这有一个题板，大家可以看一下，你比如说我们看症状虽然多，但是我们可以给它分成类，就是说你有一个症状其他那个也差不多，比如说心情郁闷，郁闷之后的另一个极端就是要发怒，就不在沉默中灭亡，就得爆发。所以这两个还有什么呢？肝胆湿热的，比如说口苦啊，比如说经常会出现耳鸣，还有呢眼睛红，这都是肝火、肝胆湿热的表现。
2: 那比如像我们这里哪个是管它的？
0: 你看我们这个决明子就可以啊，它是苦寒的药，所以可以清热燥湿，心情。

0: 闷的，我们用玫瑰花疏肝解郁，还有菊花，针对尤其是目赤，就是说情绪一急了，然后血压高了，看见满脸通红，眼睛也红，那么我们用菊花来治。再有呢，你像心脏的问题，像心肌缺血、心律失常，其实这两个呢，它在中医里面呢，它是不同的类别，一个是它的血管出问题了，你像刚才我们说的血管的硬化，那么会出现以心绞痛啊、心梗为主的结构性的问题，那么我们用山楂来活血化瘀。那么如果是心律失常，它是指节律，它可能血管没有问题，但是它的跳动是没有规律的，那这种情况其实也是我们的窦房结供血出了问题。那像很多利湿的，像荷叶啊，还有好多像陈皮，它可以燥湿化痰，可以解决这个问题。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大便黏腻，这个很多人呢，像肥胖人群呢，这个排便的问题其实是很多的，它不只是说三天两天，或者是有的甚至是一周不排便，它是什么呢？每天即使是有排便，但是不痛快不通畅，所以呢，我们呢
1: 老觉得没排干净，
0: 没排干净，所以呢，我们这个荷叶也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还有呢，我们的决明子，还有一个什么，我们这个甘草，它可以缓解很多药物的苦的味道，而且本身它还有一个健脾的作用。你像它叫什么叫甘草，它确实是有甘的味道，甘的味道在中医里面它就可以健脾，解决了湿的问题，那么我们还要解决产生湿的本的问题，就是脾虚，所以我们这要配合起来，有活血的，有解瘀的，还有呢祛湿的，还有健脾的。
1: 听田老师的话真是受益匪浅，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尤其是老年朋友们，如果您的肚腩有点大，请您一定要重视。怎么重视呢？您可以看我们的节目的下方的二维码，拿起您的手机刷一下，就可以跟我们互动了。
2: 我叫李淘淘，我是从小就胖那种，而且我身体非常糟糕，出现了两个非常严重的情况，一个是睡眠呼吸暂停，还有一个呢就是食道反流反酸，那个时候尤其是肚子上特别明显，然后曾经试了很多种减肥方式，瘦了大概十来斤吧，然后之后就是反弹，而且反弹特别夸张，就到二三十斤那样。那近两年呢工作有点忙，体重就一下到了190斤，然后偶然的机会啊，有人给我推荐了这个健脾瘦身的方法，30多天的时间呢，我减掉了32斤的体重，减掉了大概12%吧左右的脂肪。那现在呢，我还在继续使用，也没有反弹。整个减肥期间最大的感受是不用节食啊，吃的也挺饱的，但体重呢就蹭蹭往下掉。而且啊，现在我瘦身之后精神状态好很多，然后也养成了很多比较好的生活习惯，现在整个肚子也没有了，气色也非常好，真的很感谢老师。
3: 我叫杜梦，我今年59岁，我随着年龄的增长啊，身体的赘肉是越来越多，特别是肚子上的赘肉怎么也瘦不下来。就在这个时候吧，我听说有一款健脾瘦身降脂的一个好方法，特别好用，试了一个月，从160斤减到了140多斤，大概有3个月左右瘦了40多斤，身边人都说我不但气色好了，皮肤还好了，而且还不松弛，更有弹性了。自从瘦下来以后啊，身体的各个指标也都恢复正常了，特别是精气神和以前真是不一样了。以前总是爱犯困，懒得动，白天呢都是哈气连天的，成天啊就是睡不醒的感觉，但是现在啊，每天我都睡得特别香，而且清早起来呀，头脑特别清醒，一天精神状态都特别饱满。以前啊，我还有一个便秘的毛病，但是现在肠道啊觉得特别通畅，身体啊也轻松多了。
4: 好了，这个小片里面这个肚子是真不小。
1: 对啊，
4: 那您这几味药哪个是针对他这个问题？
0: 你看这个陈皮，还有茯苓，还有呢我们说这个荷叶，这几个是非常适合的。因为呢它这个肚子大嘛，它其实就是里面多余的气呀水呀这些东西过多，那么我们通过行气推动水液的去代谢，然后呢再增强它的就叫固本，就是说我们中医讲的呢叫什么正和邪，我们叫扶正去邪，邪就指的是多余的水分，正呢就是它脾虚，所以说茯苓这个药呢既可以排湿又可以健脾扶正，还有呢陈皮它行气，就增加它的代谢的力量。我们现在认为的新陈代谢，在古代其实就要用行气推动体内的进行进一步的运化，所以呢对于它来说这几个药比较适合。

0: 好，那姜老师这个菜已经做完了。哇，来看看，
1: 这个老师，
0: 嚯，这是什么呀？姜老师做的？
1: 这个呢，我们这个先给您做了一个用我们田老师的方子炖了一个鲫鱼豆腐汤。然后第二道菜肴呢，也是用我们田老师的这个方子啊，荷叶啊、茯苓啊、甘草啊等等一系列的中草药，经过配伍之后，先煎成汤，然后呢，不需要太多的油脂，就放在了我们的鲫鱼和鸭肉里边进行煲煮。
2: 可是没有那个药味儿哎。
1: 对，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田老师独特的地方，只有芳香的味道，没有药味。
0: 先问田老师一个问题。就是拿鲫鱼豆腐包括排骨跟这个您这个中草药配伍炖的这个汤，会影响它的效果吗？
3: 不会的，因为我们这个药呢，它没有太多的上火的，也没有太多的寒凉的药，而这些呢大部分都是药食同源的。你像你很多平时喝水的时候你会加点玫瑰花，
2: 对，
3: 你像有的时候你做什么肉啊什么的时候会加点荷叶呀、山楂呀，你像特产的茯苓饼你不也照样当零食去吃吗？
2: 对对，
3: 所以这些呢味道不怪，人们是可以接受的。另外呢，这些呢是有一定的药用价值的。
0: 尝尝啊，哇，这个可真好吃。
3: 这两个味道不一样哈，但都一样的好吃。
1: 对，
0: 就生活当中任何事情都不要太满。
3: 对啊，
0: 它有一定的度，其实是有好处的。
3: 是，哇，
0: 非常感谢姜波老师，谢谢姜波老师啊。所以今天我们了解了哈大肚腩的危害，也了解了我们怎么去对付这个大肚腩。当然，更重要的是给我们提供了两道哈非常好的药膳方子
3: 啊，
0: 在家在生活当中呢，可以享受美食的同时，也能够控制住我们的大肚腩，这是我们今天的收获。
2: 对，
0: 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你在这些方面还有什么样的问题，可以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跟我们的专家进行交流，我们会有更多的小妙招送给您。感谢两位老师。那今天的超级美味到这里结束了，记住我们的口号就是超级美味，
2: 点石成金。
0: 我们下期再见。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两天了都不头油，
3: 公主当然不会油。
2: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4: 超能力觉醒了。
2: 不是心飘柔，
3: 两天了还蓬蓬的，
2: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5: 这怎么办？
6: 可以油渍，必须手搓吗？
7: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6: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8: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9: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有心脏不舒服的，胸闷气短、心慌，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的都知道，这个辅酶 Q 十好用，易吸收，它可以提高心脏动力，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市面上的辅酶 Q 十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

0: 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经常出现胸痛、胸闷、气短、心慌、喘气困扰的朋友，平时晚上睡觉胸口喘不过来气，心律失常、心绞痛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10， 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辅酶 Q10 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一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麦弗逊辅酶 Q10， 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前天就是我们指挥部。
1: 门口守卫什么情况？
0: 两个小队的兵力，12挺重机关枪，6个搜集位，每4小时换班一次，以确保我们的士兵时刻保持住作战的状态。还有一个流动巡逻小队，你们就算是通过了守卫，我们指挥部里边只有特定的高级军官才能派将入内，你们带不了武器，进去了也干不了什么，何况你们不可能进去。
2: 别拍拍了，再瞎拍拍打了你的嘴，前面让他管能过，这段照样过。
0: 你们这些不知天高地厚的
2: 中国人，
0: 你们这是在逼我，逼我背叛天皇。
2: 真当天皇是你爹啊？
0: 让他们知道了，我整个家族都会蒙羞。
3: 下士的，
4: 哪里的？
5: 石大师能用的。
6: 哎呦，你再快，快跑！

機団に行く班長まで護送する人だ。はい。おい。

0: 分开，迪州利兵在哪儿？
1: 迪州利黑耳朵国，随便得给。

把这俩钱藏了，大佐，我还有很多。

0: 这个地方通向哪儿啊？你不会是想带着我们从这儿撤吧？这儿可是都堵死了。我现在让你撤，你会撤吗？
1: 好不容易跑到小鬼的牢窝里边来了，我得弄死他几个，赚够了本儿，绝对不撤。对，李长官，咱们是带毒武器吗？毒武器？带什么武器啊？
2: 咱们拿到武器，就大脑指挥部。李长官，你不会是指望大米从这个排水口把武器递进来吧？
3: 还真是，人没法从这儿过来，但枪可以。
0: 我明白了，进来之前你给他施的那个颜色就是这个意思。

0: 计划就行动的人，可惜他们没武器，要不然早干起来了。
1: 林长官要是能拿着他这宝贝步枪啊，肯定大显神威。
0: 你给我砍砍吧，给我砍砍。
1: 你慢点，别弄坏。
0: 哎呀，这发枪真的是要得。林长官还怕被小鬼子收了，特意让你拿回来哦。
2: 不对呀、
0: 啊！
2: 不会啊！
0: 到底是什么事？你说呀！
3: 死嘛！
2: 哎，不会是林长官让咱们给他去送武器吧？
0: 要是能把武器送进去，当然好了。可是咱怎么送啊？
1: 死哦！
2: 再想想，再想想。
4: 要不得，太嫂。我和你妈刘三讲的，莫可瞎鸡巴打。军校司令吧，30分以内，刘三刚脱了裤头啊，得给的。我是儿子把太嫂呢，老虎你给他了，瓦工幼稚园带娃，他的亲戚刘三刚你，送给给我哈什么来？
5: 现在信长军的状况分かりません。
4: 相手はバラバラだ。敵軍は何回我々の不作戦に討伐するよ。でも、しかし、全部私たちは撃退されたんだ。
5: それはよかった。今回は必ず中風ジェンの部隊を全滅させることができます。我が13師団は再度陸軍の模範になります。
6: 鬼子正在猛攻龙泉关，估计我们最多只能支持半个小时。一旦龙泉关失守，我们池河镇的队伍就真的被四面合围了，你们倒是想想办法，出个主意啊！
7: 老总，如果实在没办法的话，就按照唐长的建议，集中兵力，从石门突围吧。
8: 突围？突围是需要时间的。假如说小鬼子现在没有发动进攻，我们尚有时间突围。一旦鬼子现在马上发动进攻，这一路兵马阻截，其他三路马上就能追上，一下子就会把我结结实实包围起来，到时候就是全军覆没了。
6: 那现在怎么办？放任池河镇几万队伍分散撤退吗？现在已经是退无可退，结局只有一个，就是被鬼子一口一口的蚕食。
8: 没有办法啊，除非天上降下一支神兵，帮我们打乱鬼子的部署，让小鬼子推迟发动进攻的时间。

0: 你们俩都别着急，等着我。
1: 我们俩都不着急，
2: 别着急，
1: 等着我。
2: 别老动我的铁，叫人心烦。
1: 唐吉哥这是干什么来？这都多长时间了，还不来？
3: 着急也没用，再等等吧。
1: 这么短的距离，这要来糟就来了吗？
2: 我说什么来着？大妮进场招呼，
1: 胜唱的时候看着像那么回事，关键的时候一点都知不上。
2: 那我们怎么办啊？

0: 咱们还有多少武器？
1: 总共2把步枪，2把手枪，还有19发子弹。
0: 就咱们，
2: 你就撤了。
1: 月关，
0: 哪里？
1: 林月关，
0: 是民机组的声音。妈了个巴子了！老子要是能活着出去，非暴揍他一顿不行。
3: 哎，林长官，
1: 林长官，你们真在这等着呢？
0: 还好我们来了。再来慢点，我们都撤了。
1: 都怪我这脑子没反应过来，半天才明白林长官的意思。
0: 我有病可说了啊，他要能活着出去，就。

0: 告诉你啊，大咪，等捞子出去了，你看我怎么施躲你。胖子，你小子已经把我活着回了，啊！我等着你，等你出来，你想怎么揍我就怎么揍我。
1: 你小子还是照顾好你自己吧，别到时候捞子出去了，你让小鬼子抓了，再让我来，我可不来。
0: 来，陈来。

0: 今天的表现没有让我失望。好了，废话不多说了，咱还是分头行动。倪总，你带着他们在这儿接应。等我们炸完指挥部之后，我们还从这儿撤出来。
1: 还在这儿？
0: 对，你们先在这儿布好炸药，等我们来就把这炸开。
1: 这个主意好，鬼子一定不会想到，而且很安全。
2: 哎，你们小心点啊！
1: 小心点。
3: 轻一点，待会儿。
2: 哦。
1: 小心！

0: 大戸橋警部官だ。まさか2階
1: 辻兵、おい
2: 今すぐ指揮部を連絡しろ。
1: はい。

0: 哎，搞什么事？哎，小鬼子们，老子早就赚够本了。
1: 孔大哥，尹大哥，是不是要死了？
0: 开会，不要话，就喊四爷的手给他们垫背了。谁敢上？

0: 特務につながりました。
1: 浅野昌司だ。指揮部に何かあったんだ。

0: 是不是有什么特殊信号？
1: 唐科长，这里有个奇怪的信号。
0: 从哪里发过来的？
1: 好像是从日本人那里。
0: 日本人？喂？喂？
2: 徐忠啊？
0: 对，我是军情处，请问你是哪位？什么情况？
2: 我是日军十三师团指挥部。
0: 日军总指挥部？你什么意思？
2: 我们刚刚袭击了这儿。
0: 你是那个要迟滞日军的人吗？
2: 我们已经做了该做的，剩下的就看你徐州的了。

0: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强，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精神也好，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4: 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5: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习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啊，我每天就坚持20分钟啊。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7: A 色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

0: 一拳呐、啊，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自然疾病就跑光了。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而以往的你像拔断筋、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0: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6: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这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痰高、便秘、 腹泻、肠胃。

0: 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要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3: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长了呀，以前的心慌的感觉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咚咚咚响啊，现在一切都没有了。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的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我总结一下啊，就

0: 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呀，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串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各种指标不用担心了。
1: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2: 我这个老胃病啊，得有七八年了，三四天呢、啊、才能上一次便所，上一次便所啊就像上刑一样，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颗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睡觉了呢。今年冬天呢、啊、不感冒不咳嗽不喘，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 然后

0: 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各种指标不用担心了。
1: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2: 我这个老胃病啊，得有七八年了，三四天呢、啊、才能上一次便所，上一次便所啊就像上刑一样，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啊、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地练下去。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3: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常

0: 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1: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大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慌了，还可以躺着睡觉了呢。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3: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你猜怎么的？哎，这腰啊，这腿啊都疼了，这个脚心啊，哎，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尤其啊，我的家还住七楼，这拎上湿巾面呢都不费劲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疾病跑光。
4: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哎呦！

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 公主当然不会油。
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 超能力觉醒了。
0: 不是心飘柔，
1: 两天了还蓬蓬的。
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有心脏不舒服的，胸闷气短心慌，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的都知道，这个辅酶 Q 十好用易吸收，它可以提高心脏动力，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市面上的辅酶 Q 十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经常出现胸痛胸闷气短心慌喘气困扰的朋友，平时晚上睡觉胸口喘不过来气，心律失常心绞痛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辅酶 Q 十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1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日本环境大臣就其对水俣病患者的不当言论道歉。法国卫生部长表示，涉疫游轮一死亡病例的22名密接者均需住院15天。涉嫌向濒危夏威夷森海豹投掷石头，美国裔游客或面临起诉。初夏逢佳景，北国换新颜，解锁龙江初夏的浪漫与热烈。

0: 黑龙江一名选手代表中国出征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试点马上播出。
1: 全球新闻试点播报，欢迎您收看试点节目，我是于硕。首先进入今天的试点国际。昨天，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美国国会众议院的一场听证会上表示，尽管近期局势紧张并发生交火，但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依然有效。
2: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表示，美军针对伊朗问题的所有情况都制定了相应的计划，如有必要，他们有升级行动的计划，也有撤离部署的计划，还有调动资源的计划。但在公开场合下，他不便透露下一步的具体行动方案。另据伊朗媒体昨天报道，一名知情人士透露了伊朗同美国新一轮谈判的5项先决条件，即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尤其是黎巴嫩，解除对伊朗的制裁，释放被冻结的伊朗资金，赔偿战争造成的损失，以及承认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导权。该知情人士表示，如果这些条件未能实现，将无法进入新的谈判阶段。
1: 昨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只要乌克兰方面能够做出相关决定，俄罗斯在停火安排后重启的特别军事行动可随时结束。
2: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说，乌克兰方面清楚应该做出何种决定。俄罗斯总统普京欢迎美国继续发挥调解作用，普京愿意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进行会晤。同一天，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在俄乌卫国战争胜利日停火安排结束后，俄武装部队已重启特别军事行动。
1: 据日本媒体报道，本月早些时候，日本环境大臣石原弘高因其涉及水俣病患者的不当言论，引发患者团体投诉和抗议。昨天，石原在记者会上就此事道歉。
2: 据日本媒体报道，本月1号，环境大臣石原弘高在会见水俣病患者团体时表示，会将患者对福利的诉求转达给水俣市市长。然而，在2号的记者会上，石原却表示，实际情况相当复杂，他此前答应转达是因为患者在场。石原的这一表态随即引发患者团体投诉和抗议。昨天，石原在记者会上就此事道歉，承认自己当时的言论不恰当。另据日本媒体报道，此前另有一位环境省官员就水俣病患者发表不当言论，石原表示将调查此事。
3: 環境省の職員の方から他の公害病患者と比べても水俣病患者に恵まれているという発言を受けました。
4: もしそういうふうに取られてしまうような発言があったとすればですね、これをお返しして本当に謝りたいと思います。そういうことがあったかもしれません。
2: 上世纪50-60年代，因化工企业常年向当地河流排放含汞废水，熊本县水俣市和新舄县阿贺野川流域地区许多居民汞中毒，也被称为水俣病。水俣病被公认为上世纪全球重大环境公害事件之一。日本政府认定的患者仅有2200多人，但实际申请认定的患者多达数万人。
1: 据法新社报道，近日印度总理莫迪呼吁民众减少汽油、柴油和食用油消费，减少出国旅行，以应对中东局势紧张导致的能源供应短缺以及节约外汇。
2: 近日，印度总理莫迪在印度南部特伦甘纳邦出席集会活动时，呼吁民众应减少汽油和柴油的使用。在有地铁的城市，大家应尽量乘坐地铁出行，如果不得不开车，就尽量拼车。他呼吁民众和企业优先考虑居家办公和举行线上会议，还敦促人们减少食用油消费，同时呼吁农民把化肥用量减少一半。莫迪说，这些措施也是为了节约用于进口燃料的外汇。
5: आज जो संकट है उसमें हमें विदेशी मुद्रा बचाने पर भी बहुत जोर देना होगा, क्योंकि दुनिया में पेट्रोल डीजल इतना ज्यादा महंगा हो गया है, पहले से कई गुना ज्यादा कीमतें बढ़ गई है।
2: 印度是石油和液化石油气主要进口国。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严重受阻，导致

0: 印度国内原油、液化石油气和液化天然气供应出现短缺。印度已提高国内液化石油气零售价格，但暂未上调汽油、柴油零售价或实施配给制。
1: 聚焦新闻，纵览天下，来看一组国际速览。
0: 巴基斯坦警方消息人士表示，该国西北部开布尔普什图省一市场昨天发生爆炸，造成至少九人死亡，数十人受伤，死者中包括两名警察。这是该地区四天内发生的第二起致命袭击。巴基斯坦安全部队已封锁事发区域，并对爆炸原因展开调查。目前尚无任何组织声称对这次袭击负责。德国国防部长鲍里斯·皮斯托里乌斯11号向媒体表示，德国与乌克兰将联合生产航程达1500公里的远程无人机。乌克兰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在记者会上称，德国已开始资助一些无人机项目。当地时间11号，50对巴勒斯坦新人身着传统服饰，在加沙城参加集体婚礼。眼下饱受战争摧残的加沙地带仍旧硝烟弥漫。这场婚礼不仅是个人家庭的喜事，也被视为在艰难环境中重拾生活信心、象征希望的重要社会活动。据印尼火山和地质减灾中心消息，当地时间昨天8点53分，位于东爪哇省的塞梅鲁火山再次喷发。喷发时火山灰柱高约800米，持续时间为182秒。印尼境内有活火山接近130座，海拔3676米的塞梅鲁火山是其中之一，它也是爪哇岛最高的火山和知名的登山景区。近日，南非多个省份遭遇极端天气，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南非总统拉马福萨11号晚发表声明称，极端天气已造成至少10人死亡。南非政府已通过宣布国家灾难状态，截至11号。

0: 西开浦省等地，强降雨和时速高达100公里的阵风导致房屋受损，多地被淹。开普敦国际机场多个航班延误或改降。
1: 法国卫生部长在昨天举行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说，法方目前已识别红迪厄斯号邮轮一例荷兰籍死亡病例的22名密切接触者，他们都将接受检测，并需住院15天。
2: Au total, 22 cas contacts ont été identifiés en France. Ils ont tous été contactés, testés, hospitalisés ou en cours d'hospitalisation et font l'objet d'un suivi sanitaire rigoureux.Enfin, je veux être très claire, à ce stade, les cas positifs recensés sont exclusivement des croisiéristes présents à bord du MV Ondius. Il n'y a pas d'éléments en faveur d'une circulation diffuse du virus sur le territoire national.
0: 法国卫生部前一天表示，22名密接者中，8人于4月25号与那名荷兰籍女患者一同乘坐航班，从大西洋上的圣赫勒拿岛飞往南非约翰内斯堡。14人于同一天乘坐这名女患者短暂登上的约翰内斯堡至荷兰阿姆斯特丹航班。这名女患者4月26号在约翰内斯堡去世。法国《世界报》援引法国卫生部长李斯特的话报道，从涉疫邮轮撤离的5名法国公民中，一名此前病毒检测呈阳性的女性仍在重症监护室，病情严重，其余4人情况良好。世界卫生组织昨天表示，红迪厄斯号人员撤离行动完成后，目前尚未出现更大规模疫情爆发的迹象。世卫组织依然评估此次事件对全球公共卫生造成的风险总体较低，但考虑到病毒潜伏期较长，未来数周仍有可能出现新增病例。
1: 据美国媒体报道，近日一名据称来自美国西雅图的37岁游客，因涉嫌向濒危夏威夷森海豹投掷石头，被州执法部门拘留。美媒介绍称，夏威夷森海豹是世界上最濒危的海豹物种之一，野外现存仅约1600只，任何干扰、骚扰或伤害它们的行为均属违法。
0: 目击者拍摄的视频显示，一名男子在海滩上举起一块石头，朝正在海岸附近游泳的一只夏威夷森海豹扔去，险些击中海豹头部。视频拍摄者凯利质问这名男子为什么要向海豹扔石头，在得知凯利已经报警后，这名男子却毫不在意，甚至扬言罚我吧，我有钱。美国媒体报道称，夏威夷州当地官员表示，这名男性游客已被拘留问讯，但他要求聘请律师并拒绝陈述。案件随后移交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执法办公室调查。若被起诉，这名男子可能因违反海洋哺乳动物保护法，面临数万美元的罚款以及可能的监禁。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视点，进入视点中国。初夏逢佳景，北国换新颜，黑龙江打破季节边界，解锁独属于龙江初夏的浪漫与热烈。一边是冰去不减、清凉常驻的梦幻秘境，一边是草木新生、烟火氤氲的生态风光。多元文旅场景轮番上线，让远道而来的游客沉浸式体验别样的北国之夏。
3: 谁说冰雪只能冬天玩？在这里啊，哈尔滨直接把冬日的浪漫搬进了初夏。这里呢，就是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梦幻冰雪馆，全新升级的冰酒吧强势上新，直接解锁了黑龙江专属的夏日反向浪漫。整个冰酒吧全冰打造，光影氛围感直接拉满。最大的亮点呢，就是这一套会唱歌的乐器，我们来体验一下。只要拿起这样的一个魔法棒，轻轻一点，听到了吗？冰大提琴已经奏响。怎么样，冰萨克斯好听吗？这里呢还有吉他、手风琴，互动次数达标，还将随机触发多件冰乐器合奏，奏响气势恢宏的冰之乐章。
0: 今年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梦幻冰雪馆全新升级，巧用松花江原生冰块雕琢造景，将火车站、中华巴洛克等城市地标浓缩进冰雪世界，搭配智能互动冰乐装置，科技与人文碰撞出新火花。
4: 冰是冰冷的，但是我进到冰雪大世界里面，我感觉到了温度。
3: 什么温度啊？

0: 家人用心的温度，对待游客的温度。我进来的时候，我觉得可能会有一些冰雕，但是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多，特别赏心悦目，我觉得我开了眼界。
1: 告别了冰雪大世界梦幻清凉的冰气体验，此刻呢，我们正跟随骑行队伍穿行在松花江的江心阿乐锦岛国家湿地公园，7.7公里的湿地环岛绿意盎然，四面环水，江风拂面，在这里啊，每天也会吸引大批的骑行爱好者来到这里打卡。那现在呢，我正和大家穿行在林间步道，沉浸式感受龙江初夏独有的生态浪漫。
2: 初夏的黑龙江，不管是从风景还是从天气气候来说，都是一个绝佳的地方。
3: 舒适宜人的初夏气候，开阔自然的江畔生态，让这里成为市民游客户外休闲、烧烤露营、亲近山野的优选之地。进入五月以来，接待游客近10万人，同比增长20%。
4: 既有花香，然后小风一吹，烧烤味也跟着飘来了，既浪漫，然后又有人间烟火的味道。
3: 避暑胜地清凉龙江，乘着初夏好时节，全国多地游客也组团奔赴黑龙江。最近满载憧憬与期待的熊猫号旅游专列，搭载200多名游客从成都出发，跨越山海，沉浸式开启北国生态康养之旅。
5: 尤其这个白桦林，我这一生遇到的最漂亮的这个景色，
6: 天就是吸肺，身体很好，心情也好，耍得很开心。
3: 熊猫号旅游专列还带着游客们来到乌苏里船歌的发源地饶河，与当地居民携手共舞，品尝鲜香浓郁、原汁原味的特色美食。夜色渐浓，华灯璀璨，篝火熊熊，歌声悠扬，美好旅程温馨圆满，也让独特的民族韵味与边城温情镌刻在游客心中。今年夏季，黑龙江省将持续实施夏季避暑旅游百日行动，聚焦食住行游购娱学全要素供给，打造全国夏季避暑旅游引领区、世界级避暑胜地。
7: 更多内容浏览一组国内快讯。
3: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参赛选手和备选选手名单近日公布，其中黑龙江林业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刘德祥入选名单，将以正选选手身份代表国家参赛。此前，刘德祥代表黑龙江省在第3届全国职业技能大赛中获得木工项目金牌，顺利入选中国集训队。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至27号在上海举办，将有来自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000名选手同台竞技。黑龙江林业职业技术学院培养的选手曾2次代表中国夺得大赛木工项目优胜奖。2026年东北地区足球联赛辽宁赛区即将开赛，观众可通过辽视通 APP、辽视通支付宝小程序、辽视通微信小程序预约购票。另外，京东 APP 也可预约购票东北超。观赛的朋友们可以通过以上渠道进行预约，所有场次票价均不超过20元。预约开放时间为今天8点至5月14号8点。预约结束后，由公证机构摇号确定中签结果。中央网信办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明确网站平台必须为用户提供含有虚构演绎内容、含有 AI 生成内容等6类必选标签，包括含有虚构演绎内容、含有 AI 生成内容、含有营销信息、内容为转载、内容为个人观点和无需标注，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必经环节。真实生活记录类短视频可选择无需标注标签。
7: 还在为做饭慢、炖菜难发愁吗？这款爆款多功能微压锅彻底解决您的厨房困扰。微压速烹省时省力，久煮不糊不粘锅，密封防疫更省心，老人孩子居家使用安全便捷。扫描下方2维码即可领取，好物福利一键直达。
8: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扫码领取。您没听错，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9: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领取，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

0: 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
1: 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活动正式来袭，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2: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这怎么办？
4: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5: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4: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6: 节约宝贵水资源，从一点一滴做起，
7: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8: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7: 这不可能，
8: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9: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试点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全程陪伴与关注，我是于硕，每周一到周五晚试点都会准时与您相约，稍后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黑龙江卫视收看即将播出的新闻联播。
4: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5: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4: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0: 天气预报由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冠名播出，
11: 为中国农民提供贴心服务，为中国农业提供专业保障，全国唯一一家相互制农业保险公司，北大荒集团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

晚上好，欢迎收看由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不知不觉，立夏节气已走过半程。不过，对于向来慢半拍的龙江大地来说，气象意义上的夏天还需耐心等等。这两天暖空气持续发力，滚滚热浪确实让人有了已然入夏的错觉。纵观未来两周，我省天气格局清晰，气温前高后低，降水前少后多。先来看降雨方面，13号夜间到14号白天，大兴安岭、黑河、伊春北部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气温方面，13到15号全省维持较高气温，中南部最高气温25到32度，但从16号起热力减退。黑龙江省人民政府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省气象局、省林业和草原局今天13时联合发布大兴安岭、黑河、伊春森林草原火险黄色预警信号，预计5月14到15号大兴安岭地区持续无有效降水，

0: 空气干燥，平均风力3到5级，阵风5到8级。14号白天，黑河伊春虽有少量降水，但空气仍较干燥，气温较高，风力大，平均风力4到5级，阵风6到9级。上述地区森林草原火险气象等级较高，请有关部门按照预警等级和响应清单进入相应的工作状态，做好各项防范和扑灭火准备。好，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1: 一农种，一农肥，丰收永相随。
0: 明天哈尔滨晴，18到30摄氏度。后天哈尔滨多云，19到30度。舒适度指数1级，气温较高，风力稍大，体感较舒适。晨练指数2级，酌情进行晨练。疾病指数2级，不太容易引起疾病的发生。穿衣指数2级，参考着装为短裙、短裤等。加格达奇阴转阵雨，10到19度。黑河阴转小雨，14到25度。齐齐哈尔多云，17到33度。绥化多云，16到31度。大庆晴转多云，18到30度。伊春多云，12到31度。佳木斯多云转晴，11到31度。鹤岗多云，10到30度。双鸭山晴，12到32度。牡丹江晴，12到31度。七台河晴，10到30度。鸡西晴，13到31度。绥芬河晴，9到26度。抚远黑瞎子岛多云转晴，7到24度。明天哈尔滨晴，18到30度。后天哈尔滨多云，19到30度。
2: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扫码领取。您没听错，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3: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领取，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
4: 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活动正式来袭，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5: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

0: 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萃取寒地黑土精华，滋养绿色有机稻米，传承古法精工细磨，软糯馥郁，回甘绵长。
2: 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提示您，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0: 为中国农民提供贴心服务，为中国农业提供专业保障，全国唯一一家相互制农业保险公司，北大荒集团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
3: 北大仓君飞酒提示您收看全省新闻联播。
4: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5: 有好事喝君飞，
6: 喝君飞，
7: 有好事。
4: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8: 这好事能管够不？
9: 必须能，好事啊，这越喝越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许勤到哈尔滨市调研生态环境保护，并督导检查水体治理工作时强调，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治理，建设绿色龙江，美丽中国。
1: 省委召开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调研协商座谈会，许勤主持并讲话，梁慧玲出席。
0: 黑龙江打响春播大会战，记者走进北大荒集团北安分公司长水河农场，带您感受春播会战的速度与激情。
1: 中俄博览会筹备进入冲刺阶段，城市氛围全面拉满。下面请看详细内容。5月12号，省委书记许勤到哈尔滨市调研生态环境保护，并督导检查水体治理及长效管护工作，强调要认真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始终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巩固提升第二轮中央生态环保督查反馈问题整改成效，全力配合做好第三轮中央生态环保督查工作，加力推进生态保护、污染防治和生态价值转换，厚植生态本底，建设绿色龙江。
2: 许勤来到哈尔滨市何家沟、马家沟河段，督导流域污染治理、水体保护等工作落实情况，现场查看水质检测结果。他强调，要全面落实河湖长治，巩固提升综合治理成效，加强排污口日常监管，常态化做好水质监测、河道清淤、岸线修整等工作，稳步提升水体质量，改善水域生态，努力打造水清岸绿、宜居宜游、城水共生的幸福河湖，不断增进人民群众生态福祉。许勤强调，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全省上下要提高政治站位，忠诚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决扛起维护国家生态安全重大使命，按照中央巡视反馈问题整改和第三轮中央生态环保督查要求，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抓好生态环境保护治理，坚决筑牢祖国北方生态安全屏障。要加强生态保护，全力服务配合

0: 和第三轮中央生态环保督查工作，坚决抓好问题整改，举一反三，建立长效机制，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加强生态保护修复监管，让龙江大地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要加快绿色发展，大力发展绿色低碳产业，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推动生态优势从绿色本底向绿色发展动能转变，更好把绿水青山、冰天雪地转化为金山银山。要压实工作责任，各级党委政府和相关部门要严格落实生态环保党政同责、一岗双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绝不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奋力推进生态振兴，以优良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振兴发展。省领导于洪涛、徐向国、于建及哈尔滨市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5月13号，省委书记许勤主持召开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调研协商座谈会并讲话。他强调，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中国共产党政治协商工作条例，按照省委年度政党协商计划安排，交流调研成果，听取意见建议，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省长梁惠玲、省政协主席蓝绍敏和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刘振国出席。
0: 会上，张福良、钱福勇、方传龙、张贤友、马立群、庞达、韩胜健、李子峰分别介绍调研成果。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就推动调研成果转化发言。许勤指出，过去一年，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围绕服务国家战略、推动振兴发展、增进民生福祉，主动议政建言，以高质量履职成果有力服务省委科学决策。各级党委政府、各相关部门要认真梳理，积极吸纳。许勤希望我省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要强化政治引领，毫不动摇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始终同中国共产党想在一起、站在一起、干在一起。要聚焦中心大局，围绕落实中共中央决策部署，推动“十五五”规划实施，更好维护国家五大安全，建好建强“三基地、一屏障、一高地”，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开展民主监督。要服务高质量发展，发挥人才荟萃、智力密集、联系广泛优势，引导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积极投身龙江振兴发展实践，助力现代化强省建设。要加强自身建设，扎实开展参政为公、实干为民主题教育，深化能力作风建设，从严政风肃纪，在“十五五”新征程中展现新面貌，创造新业绩。许勤要求各级党委党组要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统战部门要加强统筹协调，支持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高水平开展工作。
2: 12号，省政协主席蓝绍敏到哈尔滨市巴彦县，围绕县域经济、春耕生产和政协工作开展调研。蓝绍敏首先来到哈尔滨宏展生物能源有限公司，他走进实验室和总控室，详细了解企业技术研发、生产运营和安全生产等情况，勉励企业持续用好当地玉米生产优势，深入挖掘市场需求，不断做大、做强、做优，助力县域经济提质增效。随后，蓝绍敏来到黑龙江瑞亿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查看低碳智慧农业装备基地项目建设进度，深入了解从风机蓝电制氢、生物质制二氧化碳到绿色甲醇合成的技术路线和产业链条，以及甲醇农机优势和市场推广前景等。他鼓励企业和当地政府部门以产业思维推动风能和农作物秸秆等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

0: 新动能、新优势，赋能县域经济发展。南少敏还专程前往巴彦县龙庙镇为民村，深入高标准农田治理施工现场和三新技术成果示范区，查看农田基础设施建设、生态防护工程，并了解春耕生产情况。他叮嘱相关部门统筹抓好高标准农田建设、粮食产能提升和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为保护黑土地、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更大贡献。在哈尔滨泰盛昌包装印刷有限公司、巴彦万润肉类加工有限公司和黑龙江赤新机械装备制造有限公司，南少敏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技术改造升级、项目投产达效和市场销售拓展等情况，并鼓励企业从当地资源禀赋、企业核心技术和数字赋能、产能运用、市场营销等方面深挖潜能，为县域经济扩容提质和全省实现经济发展双过半目标贡献力量。调研期间，南少敏强调，县级政协组织要围绕县域经济发展，聚焦产业转型升级、乡村全面振兴、民生保障改善等领域，精准建言资政，广泛凝聚共识，助力我省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省政协秘书长徐立任、哈尔滨市政协有关负责同志参加调研。
1: 5月13号，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8次会议闭会，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书记张安顺主持第二次全体会议，副主任、党组副书记王永康、副主任贾玉梅、聂云玲、杨廷双、方传龙出席会议。省政府副省长张启祥、省法院院长党广所、省检察院检察长刘永志、省监委有关负责同志列席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黑龙江省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工作条例》、人事任免名单等。张安顺向新任命人员颁发任命证书。会议举行宪法宣誓仪式，新任命人员向宪法宣誓。会议强调，要以高质量立法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以高效能监督推动重点任务落实，进一步提高代表工作水平，持续深化履职成效。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李希文列席会议。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关于接受隋洪波辞去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副省长职务的请求的决定。因工作变动，隋洪波请求辞去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副省长职务。根据地方组织法的规定，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8次会议决定接受隋洪波的辞职请求。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公告，鹤岗市人大常委会补选刘振国、杨立峰为省十四届人大代表。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8次会议根据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提出的报告，确认他们的代表资格有效。伊春市选出的隋洪波，解放军驻省部队选出的张云旭已调离本行政区域，依照代表法的有关规定，他们的代表资格自行终止。伊春市选出的徐建国因职务变动，本人申请辞去代表职务。牡丹江市选出的范红、郭春景，绥化市选出的王兆立，大兴安岭地区呼中区选出的李红因退休，本人申请辞去代表职务。他们所在的选举单位决定接受其辞去代表职务。依照代表法的有关规定，他们的代表资格终止。依照选举法的有关规定，郭春景的代表资格终止后，其省十四届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职务相应终止。李红的代表资格终止后，其省十四届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职务相应终止。以上代表资格变动后，黑龙江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实有代表527名。省人大常委会任免名单，任命张帆为省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杨立峰为省十四届人大监察和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免去张帆的省十四届人大人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职务，吴庆军的省人大常委会大兴安岭地区工作委员会副主任职务。
0: 5月13日，黑龙江省接到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5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72件，来电51件，来信21件，其中重点关注案件4件。 72件案件中，哈尔滨市26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齐齐哈尔市10件，牡丹江市2件，佳木斯市6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大庆市9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鸡西市4件，双鸭山市5件，伊春市1件，鹤岗市1件，黑河市4件，绥化市4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大气类案件12件，水类案件9件，生态类案件25件，噪声类案件10件，固废类案件15件，其他类案件1件。当日，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交相关市地单位办理。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查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查地方处理。
1: 初夏，龙江黑土复苏，全省各地正在进行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春播大会战。农情调度显示，全省旱田作物播种已过半，各地正抢抓农时，加快播种，为丰收打下基础。今天，让我们走进北大荒集团北安分公司长水河农场，感受一场关于农时、科技与信念的速度与激情。
2: 夜色如墨，北大荒的原野被一道道车灯点亮，宛如流淌在地上的星河。农机轰鸣划破寂静，村庄已沉入梦乡。农机手许凤斌却钻进驾驶室，开始又一个通宵。
3: 人停车不停，争取把老百姓这个地种到最佳时期上，完了到秋好多大粮，我们也就不累了，浑身有劲儿地干。
2: 不远处另一块田里，农机手瑞申刚停稳播种机，趁着补充种子的间隙，他顾不上扬起的尘土，站在播种机旁，匆匆往嘴里爬着盒饭。
4: 地里灰不当吗？
5: 春播不着急吗？现在赶紧吃一口，加完籽马上就走了，接着干。
2: 每年五月春播如打仗，但今年仗还没打响，两个拦路虎就堵在了田埂上。一个是罕见的倒春寒，气温迟迟不升；一个是土壤内涝，脚踩下去泥能没过脚踝。整个农场比往年晚开工4-5天，而玉米必须在5月上旬前播完，留给他们的集中抢播时间只有4天。
6: 晚一天呢，就会影响我们的产量。如果要是一个白班呢，一天只能播在600亩；但是我要是黑白昼夜抢播呢，一天24小时呢，就能播在1200亩以上。
2: 但光靠人力硬拼远远不够，真正的夜战利器是新一代气吹式播种机。哪怕夜里起雾，田里一片白茫茫，它仍能将落种误差控制在2厘米以内。农机手刘永亮管它叫夜播的眼睛。
5: 你看咱们现在这个12个排种体，现在红外线正在监控它的下种量和下种的匀度。对，如果说是哪个单体不工作了，它会红外线提示有报警鸣音。咱们再看这个，显示咱们播种的速度和咱们播种的宽幅。绿色一片，咱们证明咱们就已经播完一片了，心里就美了。
2: 连夜赶播，速度提上来了，质量成了悬在每个人心头的又一道关。种植户们自己就是最严苛的质检员，一块地刚播完，立马检查一块。记者随着他们蹲下身，轻轻扒开土层，种子埋的深度几乎一致，间距像用尺子量过，
7: 质量都挺好的，间隔18.7，
8: 相当满意。晚上跟白天播的是一样的。
2: 夜播在全场铺开，可第六管理区的种植户们却笑不出来。这里地势低洼，内涝最重，眼看着别的区一天一个样，自家的地却迟迟达不到播种条件，这片地成了拖住全场春播步伐的最大悬念。
5: 湿度太大，你看这一捏就是一个团了，这个要不整啊，咱3天这块地都种不上了。
2: 3天对于仅剩4-5天的播种窗口期来说，形势异常严峻，但没有人轻言放弃。农场紧急调来散伤机械，划开板结的垄沟给土壤透气。管理区干部和家庭农场组成联合突击队，一天3遍的测地温、查伤情。终于在某个阳光穿透云层的午后，最后一块泥泞的土地达到了播种标准。施肥车、播种机轰隆隆开进地，车轮碾过新翻的泥土，从午后持续到日落。
6: 之前怕给农场拖后腿，现在把速度撵上来了，把玉米拨在了高转机。
2: 连续四天昼

0: 业奋战，长水河农场13.5万亩玉米播种全线告捷，接力棒转向大豆田，
1: 力争剩余25万亩大豆及马铃薯等作物呢，全部在5月15日前完成播种任务，为全年丰收打下坚实的基础。
0: 这是一场被倒春寒和内涝逼出来的突围，也是一次靠科技与人力拼出来的抢播。黑土地上的春耕从来不只是农时，更是一寸不差的信念，必须在春天结束之前把希望稳稳种进土里。还有4天，第10届中俄博览会将正式开幕，目前各项准备工作已经进入冲刺阶段，展馆施工如火如荼，参展客商满怀期待，城市氛围全面拉满，服务保障陆续到位，冰城哈尔滨正以满满的诚意恭候八方宾朋。
2: 伴着丁香花开，第10届中俄博览会即将启幕。随着场地搭建进度加快，不少展区的设计特色初见端倪。大兴安岭林业集团今年将雪国列车开进展会，展示北纬53度的特色林下产品与生态旅游业态。
3: 想把我们的首发产品推介到9镇18品，我们未来要发展的蓝靛果的产业有一些对接的这个签约的这种活动。
2: 场馆施工紧锣密鼓，参展单位也在积极筹备。曾为亮相央视春晚的中央大街布置过现场灯饰的哈工大科研团队，今年首次受邀参加中俄博览会，计划将全新打造的冰雪体育场馆设计带到现场。
4: 那很多南方城市呢，对北冰南拓非常感兴趣，也特别希望通过本次展会，把我们的冰雪场馆技术能够有更好的市场应用。
2: 本届博览会将有46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余家中外企业参展，临近开幕，已经有不少国内外客商陆续抵达。机场各窗口全部配备智能手语翻译机，随时解决语言沟通问题。出入境管理部门开辟绿色通道，第一时间解决中外客商急难诉求。
5: 我们可以统筹协调，所有的境外参展客商从全国异地口岸办理口岸签证，便捷入境。这样的话呢，就方便了所有的这个外籍客商参展参会。
2: 在中俄博览会举办地哈尔滨，盛会氛围感十足，灯杆对齐和护栏飘旗整齐列队，迎接四海宾朋。展馆周边的各大酒店也早早进入备战状态，提前录入人员信息，分配房间，增加打印机等办公用品，延长早晚餐时段，确保宾至如归。龙运现代出租车公司还特意调配500辆出租车服务场馆周围，所有驾驶员都学起了英文。
6: 简单的沟通呢，我们没有太大的问题。这段时间咱们家来了这么多重要的客人，出租车的的哥的姐呢是第一窗口，我们一定要做好服务，绝对不能掉链子。
2: 同期举办的第35届哈洽会绥芬河分会场内部搭建工作也在稳步推进中，冰雪装备、汽车机电等专业展区精准对接中俄产业供需，与哈尔滨主会场活动同频共振。
7: 本次展会，我们在搭建上突出优化空间布局，展现龙江提质向优的态势，最终的目的就是让展会好看、好逛、好谈、好成交。
8: 在强劲暖空气影响下，从本周开始，全省各地晴热十足，平均气温是近30年来同期最高值，清凉北国瞬间迈进了夏天。
9: 走在街头，比美景更先扑面而来的呀，是满城馥郁的花香。就在几天前，丁香花还大多是含苞待放的状态，而伴随着这轮猝不及防的持续升温，仿佛一夜之间，万千花蕾竞相舒展怒放，齐齐奔赴这场提前到来的初夏之约。而一夜花开，龙江的初夏就这样带着热烈和温柔，加速地来到了我们身边。
2: 在哈尔滨，紫白相间的丁香花层层叠叠，缀满枝头巷尾。花香不再只是若隐若现的清新，而化作一团团浓郁的香气礼包，将整座城市温柔包裹。
10: 一闻到丁香花的味道，我就知道哈尔滨的夏天来了。你看这片紫色的花海，就是很绚烂。
2: 这场突如其来的暖意，也快速唤醒了龙江大地的繁花盛宴。密山大小新凯湖间，延绵十里的野生杏花如期绽放，鹤岗枝头粉白樱花缀满春光，伊春红星火山地质公园内杜鹃花开成海， 满眼的芬芳引来了游客，

0: 景区也随之热闹起来。
1: 这份不期而至的初夏暖意也让百年老街中央大街焕发出了蓬勃的热力，即使不是在周末，这里依旧人气十足，人们脱下了外套，换上了轻薄的夏装，尽情拥抱这份突如其来的温暖和明媚。
2: 挺舒服的，因为我们广州出门的话就是一身的汗，黏黏的，然后到这边的话虽然也很大的太阳，但是风吹过来是凉凉的，很干爽。
0: 室外干爽宜人，室内清凉惬意，这两天全省多地的室内乐园展馆成为游客新宠。在哈尔滨极地公园，凉爽空气瞬间隔绝户外热浪，生动有趣的水生动物表演更带来别样体验。
3: 寻找一丝清凉，然后看水生动物表演，再适合不过了。刚才看了海狮表演，互动性很强。
4: 在这个夏日为大家打造了各种主题的秀，那同时呢，我们陆续会在我们的室外广场搭建很多各种主题式的这个小遮阳棚，给游客降降温。
0: 游客要消暑，动物们也同样需要悉心呵护。在太阳岛风景区熊猫馆，饲养员不仅为国宝备足了清凉饮水，还专门搭建起避暑凉亭。而在铁力市年丰村的鹿野仙踪休闲旅游点，往年要七月才与游客见面的小鹿，今年因为天气暖提前亮相。这里还将迎来200只新生的梅花鹿，为夏日增添更多生机与萌趣。气象数据显示，今天全省平均气温已突破15摄氏度，创近30年同期新高。哈尔滨、绥化、佳木斯等中南部地区最高气温更突破30摄氏度。不过，从15号起，随着冷空气影响，全省将迎来降温，气温逐步回归常年同期水平。
5: 日前，哈电集团哈尔滨汽轮机厂有限责任公司顺利通过国家智能制造能力成熟度4级评估，成为黑龙江省首家达到这一等级的企业，标志着企业在智能制造方面进入国内先进行列。智能制造能力成熟度评估范围涵盖设计、生产、产品服务等主要业务环节。近年来，哈电汽轮机着力推进数字化转型，实现了从数字化规范向网络化集成，再到智能化优化的跨越，先后获得国家智能制造优秀场景、国家数十融合典型案例、国家5G工厂典型等殊荣。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近日发布野菜安全风险提示，食品经营者需严格查验野菜进货来源，禁止销售有毒有害或来源不明的野菜。单位食堂、集体用餐单位等应谨慎加工野菜，严防群体性中毒事件。同时，省市场监管局提醒广大消费者，不采摘、不购买、不食用、不认识或难以辨识的野菜，优先到正规商超、农贸市场购买野菜，并留存购物凭证。食用野菜前需彻底清洗、烧熟、煮透，监管部门将依法打击售卖有毒野菜、虚假宣传等违法行为。
6: 12号，由国家体育总局反兴奋剂中心、黑龙江省体育局主办的2026年反兴奋剂进体校、进校园系列活动在哈尔滨启动，现场通过案例讲解、趣味互动等形式，引导青少年树立正确体育价值观，共同维护体育赛事的公平公正。
5: 2026年黑龙江省职业教育活动周今天在黑龙江职业学院启动，全国职业教育大讲堂同步开展。活动周期间，省内多所职业院校将围绕冰雪经济产教融合、人工智能加校企合作成果等领域，加快构建产教融合的职业教育体系，推动高技能人才培养。近日，首批30个跟着品牌去旅行体验地推荐名单正式发布，黑龙江省5常大米品牌体验地位列其中，是农业类代表之一。目前5常大米品牌价值已连续10年稳居地标产品大米类全国第一，充分展示了培育地域特色物产、尊重人民劳动精神的价值导向，并体现了品牌的旅游带动作用。
7: 12号，黑龙江省第16届运动会冰球赛事在齐齐哈尔拉开战幕，赛事设男子甲组和男子丙组两个组别，全省12支队伍的300多名冰球健儿齐聚鹤城，将在11个比赛日里展开30场精彩对决。
8: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6: 感谢收看，再见。

为中国农民提供贴心服务，为中国农业提供专业保障。全国唯一一家相互制农业保险公司，北大荒集团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

0: 从我爷爷的爷爷那辈儿开始，只要这酒上桌，准有好事。有好事喝君妃，有好事喝君妃，有好事喝君妃，
1: 喝君妃有好事。
0: 北大仓君妃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2: 这好事能管够不？
3: 必须能，好事啊，这越喝越有。
4: 北大仓君妃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3号，星期三，农历3月2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15届开局之年，我国高水平推进3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形成原始创新的主要策源地，树立以科技创新支撑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的标杆。
1: 开局起步15届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四川、云南15、17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0: 一季度，全国新设经营主体超509万户，产业结构持续优化。
1: 一季度，全国高技术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超127%。
0: 今年以来，我国一批重大水电工程投产，为绿色低碳发展提供支撑。
1: 国际人士期待中美元首外交引领两国关系平稳发展，惠及世界。
0: 日本民众在东京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权一系列危险动向。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科技创新是其中一个关键变量。总书记围绕加强科技创新、推进科技自立自强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重大战略。起步15届，我国高水平推进3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形成原始创新的主要策源地，树立以科技创新支撑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的标杆。
2: 15届开局之年，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3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集中发力，科技创新策源能力、高端产业引领能力和顶尖人才集聚能力持续提升。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引领推动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

0: 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重大任务，将其作为我国科技创新版图的战略重点与核心引擎。在京津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着力打造我国自主创新的重要源头和原始创新的主要策源地。在长三角，他强调，以服务国家战略为牵引，不断增强科技创新策源功能和高端产业引领功能。在粤港澳大湾区，他要求着眼发展新质生产力，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擘画下，我国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实现了从单点突破到区域协同一体化发展，从谋篇布局到扩围升级的跨越。
1: 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统揽全局，部署推动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这是应对全球竞争的关键举措，也是推动区域协同、塑造发展新动能的深远考量，为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根本遵循和战略引领。在总书记一系列重要指示精神的指引下，三大中心集聚优质资源，汇聚顶尖人才，为建设科技强国提供了强劲动能。
0: 加快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以原始创新策源能力加速形成世界领先的科技竞争优势。三大国际科创中心正在统筹优化基础研究布局，破解创新资源分散、政策协同不足等问题，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构建区域层面的创新高地群。在京津冀，北京扛起原始创新策源引领的重任，已形成新一代信息技术等三个万亿级产业集群，智能制造、航天等七个千亿级产业集群。天津发挥中间枢纽优势，河北发挥产业承载优势，京津冀三地正在以更高水平服务区域协同发展大局。长三角地区作为创新转化枢纽，链接从原始创新到产业应用。这里的制造业底座强，产业化链条完整，并拥有上海国际金融中心赋能，已经在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领域形成多个世界级产业集群。粤港澳大湾区凭借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密集、企业主体活跃、人才活力迸发和产业配套完善等优势，已形成十个万亿级产业集群。深圳、香港、广州集群2025年首次登顶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榜首。三大中心正以前沿研究和未来产业布局抢占科技创新制高点。从北京亦庄马拉松为人形机器人奔跑打造的极限测试赛道，到上海加速推动全球首个侵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上市，再到粤港澳大湾区的中国散列中子源、强流重离子加速器等大科学装置集群提供创新研究平台。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正在加快布局未来产业和应用场景，领跑世界前沿。
2: 加快推进三大国际科创中心建设，与地方共同研究编制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十五五”建设规划，系统梳理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各自的创新资源，一体部署未来五年的重大任务，推动构建各扬所长、协同互补的区域科技创新新格局。
0: 站在“十五五”开局的新起点，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正从一个个科技高峰辐射带动一片片更具全球竞争力的创新高原，为引领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动力。
3: 近日，四川、云南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
4: “十五五”时期是四川塑造发展新动能、形成竞争新优势的重要窗口期。四川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绿色低碳、安全保障等五大领域设置23项主要目标指标，并部署了16个方面重大任务举措。
5: 我们要扛牢习近平总书记赋予四川打造两高地、两基地、一屏障的使命任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保持高质量发展定力，攻坚克难进取有为，

0: 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四川新篇章。
1: 未来五年，四川将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以有组织的科技创新带动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大力推动十五加 N 重点产业建圈强链，加快打造电子信息、能源化工、食品轻纺等六个万亿级产业，提升航空航天、生物医药。

0: 研究有临床前和临床研究，还有强大的数字基础设施，能够推动创新快速落地。我对中国持续加速创新充满信心。
1: 今年以来，越来越多外资企业把研发环节放在中国，实现在中国创新为全球所用。截至今年三月底，北京设有外资研发中心332家，今年新增55家。上海设有外资研发中心647家，今年新增15家。外资在华研发中心进入量质齐升加速期。商务部表示，服务业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总额已超70%，下一步将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着力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
2: 积极扩大服务业制度性开放，深入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完善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积极引导外资投向现代服务、高新技术、节能环保等领域，助推我国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开创新局面。
3: 今年以来，我国水电清洁能源基地建设全面提速，一批重大水电工程投产见效，为保障能源安全、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4: 这里就是刚刚并网发电的大渡河金川水电站，在我身后从泄洪道里喷涌而出的水流，它每秒钟的过水量就接近300立方米。
1: 大渡河金川水电站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共安装4台单机容量21.5万千瓦的混流式水轮发电机组，此次投产的是首台机组。
5: 我们现在正全力冲刺剩余3台机组上半年投产发电目标，届时整个电站年发电量达35亿度。
1: 截至目前，大渡河流域已集中投产水电装机超过2000万千瓦，成为我国重要的清洁能源生产基地之一。不仅大渡河，今年以来，金沙江、雅砻江、澜沧江3大流域的水电项目建设也在全面提速。澜沧江流域14座大型水电站总装机容量约2430万千瓦，已形成成熟的梯级开发格局。金沙江上游正重点推进蓄龙、叶巴滩等世界级水电站建设，清洁能源基地总规划规模达5700万千瓦。雅砻江流域则瞄准水风光储氢算一体化发展，预计2035年建成全要素清洁能源基地。截至2026年一季度，全国水电累计装机容量达4.5亿千瓦。
6: 预计到今年年底，全国水电装机规模达到4.6亿千瓦，占比在10%左右。
1: 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4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3.2%。今年以来，国铁集团聚焦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充分用好国家两重支持政策，抓住春季施工黄金时期，广泛运用新技术，推动一批重点项目建设取得积极进展。四月份，西安至安康高铁、杭州至绍兴至台州高铁温岭至玉环段相继启动静态验收，重庆至昆明高铁川滇段进入铺轨阶段，重庆至万州高铁隧道全部贯通，成渝中线高铁新建重庆科学城站，天津至潍坊高铁金沽海河隧道等一批重点控制性工程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充分发挥有效投资的辐射带动作用，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新动能。
7: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2025年全国非油气地质勘查投入资金达到252.50亿元，同比增长10%，新发现大中型矿产地200处。
1: 自然资源部表示，2025年我国非油气勘查连续5年实现正增长，全国新发现金、铁、煤炭、锂等矿种大中型矿产地达到200处，矿产资源家底进一步夯实。与此同时，锰、镍、锡等战略性新兴矿种的勘查投入大幅增长，反映出国家加快提升关键矿产资源自主保障能力的战略导向。 从资金投入结构上看，2025年我国地质勘查领域形成多元发展格局，财政资金与社会资本协同发力，公益性地质调查与商业性勘查统筹推进，形成了政府引导、市场主导、多方参与的找矿新格局。
8: “十五五”时期，我们将进一步完善战略性矿产资源的

0: 勘察、生产、供应、储备与销售统筹衔接体系，聚焦铜、铁、锂等紧缺战略性矿产，力争到2030年提交一批可供开发的矿产地，尽快形成新的产能。
1: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眼下全国春灌已全面展开，农业生产用水有保障。
2: 水利部最新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灌溉水源相对充足，9677座重点水库蓄水量达4739亿立方米，较常年同期偏多超一成。北方各省份偏多较明显，东北地区迎来灌溉高峰。在黑龙江省规模最大的灌区青龙山灌区，这里有全国单体泵站流量最大的提水泵站，此刻正源源不断地将江水输送到万顷良田。
3: 10天左右呢，我们就可以完成4000万方水的一个蓄水任务，相当于3个西湖的水量。
2: 同时，灌区智慧灌溉系统实时感知渠道的水位、流量以及土壤伤情、气象等情况，实现从渠首到田间的全链条精细化灌溉。今年，我国将持续推进9处在建大型灌区建设和104处大中型灌区现代化改造，加强高标准农田渠系与灌区骨干工程衔接，确保已完工项目在春灌中发挥效益。
4: 截至目前，累计灌溉面积3.6亿亩。下一步，我们将紧盯春灌用水需求，滚动开展公用水形势分析，科学调度水工程，全力保障灌溉用水。
5: 安全的社会环境，越来越便利化的出入境政策，加上各地持续优化文旅供给，提升国际化水平，让越来越多的海外游客来到中国，感受这里独特的自然风光、人文风情和时代变化。
2: 在陕西西安唐乐宫，沉浸式唐代歌舞实景表演和文化体验类项目成为入境游客的热门选择。
6: I enjoy the history of China.
7: 我很喜欢中国的历史，我对中国充满兴趣，想要深入了解这片美丽的土地和你们的历史。
2: 在江苏周庄，来自多个国家的大型入境旅游团接连到访，在古镇中体验非遗民俗，感受江南烟火与千年文脉。
8: 我们景区也推出了专属游线，为入境游客提供了古建加非遗加民俗加文化全场景体验之旅，构建起全链条周到服务。
2: 四川多个景区优化多语种服务与国际支付配套，一季度入境游客量同比增长超50%。
9: 我觉得你们的高铁非常完美，中国人民非常友好，这儿也非常有趣。
2: 文旅体验提质升级的同时，国际化消费服务体系同步完善。北京还在重点涉外商圈搭建多语种服务平台，覆盖20余种外语，配备专业人员与智能翻译设备，为外籍游客提供消费咨询、投诉受理、纠纷调解一站式服务。浙江义乌凭借丰富的中国制造和科技新品，还让大批海外游客从单一的中国游转向中国购。
10: 我很惊讶这里产品的多样性，也惊讶这里有很多高质量和高科技的产品。便利化入境政策让我们来这里容易多了，这是非常好的政策。
2: 游在中国，购在中国，更离不开平安中国这张金名片。良好的社会治安环境让广大海外游客在中国游得安心，玩得尽兴。
11: 到了上海，我发现大家都很热情好客，这里非常平静，非常安全，让一切变得很放松。我太喜欢这里了，真的太喜欢了。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教师代表围绕弘扬教育家精神，开创教育强国建设新局面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等领域的育人实践，生动展现广大教育工作者启智润心、因材施教的育人智慧，乐教爱生、甘于奉献的仁爱之心，胸怀天下为国育才的责任担当。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2025年，我国受理药品注册申请20149件，同比增长3%。其中，新药上市申请同比增长超20%。同时，2025年我国审结药品注册申请19375件，同比增长6.11%，均创历史新高。2025年国家级林草种苗质量抽检共检测苗木苗坯280个，草种样品127个，造林地苗木苗坯合格率98.6%，与上年基本持平。草种样品合格率为70.1%，比上年提高0.1个百分点。今年前四个月，一新欧中欧班列出口货物5.8万标箱，同比增长21.1%。全地形车、机床等高附加值货物成为热门货物。截至目前，一新欧中欧班列开设运行线路27条，辐射亚欧大陆50多个国家的160多个城市。日前，中国石化四川资阳东风页岩气田通过自然资源部专家组审定，探明地质储量2356.87亿立方米。该气田页岩储层位于地下4500至5200米，是我国探明的首个超深层千亿方级页岩气田。引江济淮工程一期工程阶段验收近日圆满收官，工程全面转入运行阶段。引江济淮工程连通长江淮河水系，是跨流域、跨省的重大战略性水资源配置和综合利用工程，涉及豫皖两省15市、55县市区，为缓解地区水资源短缺矛盾，改善流域水生态环境提供坚实保障。截至昨晚，2026年电影票房已经突破140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消失的人等多部五一档新片，档期过后依然热度不减，呈现档期长尾效应。此外，在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的带动下，观影消费成为促进文旅消费的强劲引擎。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200亿元。
1: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关系对世界和平与繁荣意义重大，期待元首外交引领中美关系平稳前行，惠及世界。
12: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13: 美中关系不仅对两国自身很重要，对世界同样意义重大。我认为有很多迫切的现实需求驱动我们两个国家相向而行。期待两国元首会晤能为双边关系发展创造更多战略机遇。
14: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美中在很多领域都有广泛的合作机会。洛杉矶港有40%的业务与中国密切相关，来自中国的商品惠及美国消费者，而扩大对华出口也对美国经济至关重要。因此，我们期待美中元首会晤能够增进双边关系。
15: 我期待美中元首会晤促进两国贸易合作，希望两国之间的对话富有成效，这将有助于推动两国企业加强联系，也为稳定产业链、供应链创造更积极的环境。
2: 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会长迈克尔·弗罗曼撰文表示，当美国和中国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保持沟通，世界就会更加安全。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表示，美中两国在最高层次上保持良好交往，有助于提升稳定预期，让双边关系更加具备可预测性，为两国经贸往来营造友好环境。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美元首会晤为世界和平与繁荣注入更大确定性和正能量。
15: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致力于推动实现普惠包容的全球化。我期待此次中美元首会晤不仅增进中美双边关系，也为世界和平与繁荣注入正能量。中
14: 美元首会晤将具有里程碑意义，两国领导 导人将就中美关系、世界和平与发展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在全球政治、经济、科技合作等领域，中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全世界都期待本次会晤将为全球带来积极影响。
13: 中美元首会晤不仅能推动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也能为世界注入更多信心。我们期待此次会晤取得积极成果，推动各方加强沟通，增进共识，为世界带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2: 部分日本民众12号在东京众议院议员会馆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权修宪扩武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16: これはダメですよ。
17: 推动设立国家情报会议是绝对不行。

0: 的。本应守护宪法的高氏政权，如今却在破坏宪法。我们必须阻止高氏政权的图谋。
1: 很多事情都是高氏政权擅自决定并推行的，我们绝不能让日本社会回到二战时那样。高氏早苗完全不反省战争历史，反而打算发动新的战争，这绝对不能被允许。
0: 日本政府无视民生问题，反而一直在强调修改和平宪法，我完全无法理解。我坚决反对修改宪法。
2: 高氏早苗所做的事情就是试图复活军国主义。日本的和平宪法是基于对这段历史的反省。现在高氏早苗想毁掉和平宪法，我们坚决反对。
3: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4: 黎巴嫩卫生部今天称，以色列军队今天空袭黎巴嫩多地，造成八人死亡，其中包括两名儿童。以色列国防军称，其袭击目标是黎巴嫩真主党基础设施。黎巴嫩总统奥恩12号指责以色列对黎巴嫩的持续袭击破坏了缓和局势的努力，是对国际法的公然违反，要求以色列停止侵犯行为。英国执政党工党近日在地方选举中惨败。12号，多名英国政府部门官员宣布辞职，呼吁首相斯塔默提出辞职时间表。据英国媒体报道，截至12号晚，有超过90名工党籍议员要求斯塔默辞职或制定辞职时间表。与此同时，有超过100名工党下院议员签署声明支持斯塔默留任。今天，日本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2.600%，达到近30年来最高水平。新发2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3.495%，也是近30年来新高。据日本媒体报道，市场对中东紧张局势持续和物价高涨的担忧加剧，导致日本国债遭到抛售。
5: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3: 感谢您收看，再见，
5: 再见。

0: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扫码领取。您没听错，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领取，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
2: 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活动正式来袭，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赶紧

0: 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两天了都不头油，
3: 公主当然不会油，
2: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4: 超能力觉醒了，
2: 不是心飘柔，
3: 两天了还蓬蓬的，
2: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6: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5: 这不可能！
6: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7: 节约宝贵水资源，从一点一滴做起。
8: 我最喜欢喝旺仔牛奶，哇，好大的一杯旺仔牛奶。

0: 就是我。
1: 啊！再看我，再看我就把你喝掉。嗯。
2: 旺仔牛奶30年来，小旺仔的样子一直没变，但品控不断突破，品质持续提升。
3: 你们都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
1: 再看我，
4: 再看我，
5: 还在看我，
4: 再看
5: 我们就把你喝掉。
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6: 这不可能！
7: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全黑海域。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0: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长滨海路。
1: 北大仓君飞酒邀请您收看中国龙黄金剧场。
2: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3: 有好事喝君飞，
4: 喝君飞有好事。
2: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5: 这好事能管够不？
3: 必须能，好事啊，整句喝就有。

0: 花儿，花儿。
1: 妈妈，这是陈奶奶。
0: 啊，陈奶奶给你带什么来了？
1: 谢谢陈奶奶。
0: 花儿，
1: 奶奶，小虎怎么还没来啊？我给他留了糖了。
0: 乖，小虎去幼儿园了。
1: 嗯，陈奶奶，等小虎上完了，你能不能把小虎接来啊？
0: 啊啊，花儿，花儿，
2: 打孩子的是涂怀伟还是杨小艺？
0: 涂怀伟，
3: 那上回小虎在托儿所里被发现受伤，是涂怀伟打的是吧？
4: 谁带孩子去医院打的石膏？
0: 我。
4: 病历还在吗？
0: 放在沙发那后背上。
2: 阿姨，你能出庭作证指认这件事吗？
0: 不是，那个涂怀伟其实他也挺为难的。
2: 阿姨啊，小虎没有了，小华现在一个人躺在医院里，你这个事情如果当看不见的话，他这一生还有很长，你让他怎么面对接下来？
4: 都是因为你的迂腐和溺爱，他害了这些孩子。
2: 你干嘛去白宇？
5: 还能干嘛？开搜查证去了。
2: 阿姨，我们都先别激动啊，你想一想。我觉得你不能把这个事当成没发生过。小花才6岁，你让她怎么过完这一生？这是她一辈子的阴影。
5: 你们干嘛呀？站一边去。
6: 云海市人民检察院搜查证。
5: 那

0: 那找到大商小花小虎的证据了啊！
1: 大商是吧？故意杀人补不了啊，虐待可以，办他。

0: 你们俩要干嘛呀？
1: 由于你二人涉嫌虐待涂小花、涂小虎，现经云海市产权区人民检察院批准，由我局对你二人进行逮捕。
0: 靠，是不是搞错了？我在里边能说的我都说了呀。
2: 带走。
0: 好嘞，
3: 骆队，辛苦了啊！
4: 行，补了。
3: 总算把这两个畜生给补了，活该！早就该补，这都补晚了。这都诉佟海伟和杨小英虐待儿童，只是第一步，好吧？想诉他们故意杀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4: 努力。
0: 哎，
4: 刘主任，
0: 哎，小迪，
3: 哎，刘主任，
4: 我这儿啊有个东西啊，你们看看，也许能用得上。
0: 哎哎。
4: 啊，
3: 我不用，补了，佟海伟了，我这个狂躁症已经好了。
0: 对，你是不狂躁了，你的理解能力是有问题了。
4: 我怎么了？
0: 人家卢主任的意思是让我们去请教人家，帮帮小花，对吧？对，哎，我听说小花醒了，是吧？
3: 对。
0: 小花是我们这个案子最重要的证人，跟他交流一定要讲究科学啊。
3: 是。
0: 就像我们做鉴定一样，要有条不紊，不能着急。所以我拿这个过来啊，看看你们是不是借鉴一下。
5: 咨询他们一下啊，
3: 行，我们去咨询咨询，跟人学习学习。
0: 好，
3: 另外，小花这边呢，我想的还是先不着急，等他康复康复，康复完了再说。啊，
0: 哎，陆主任，这灵吗？
5: 你好，
0: 你好，
5: 二位是卢主任推荐来的。
3: 对对，
5: 我们是检察院的，
3: 坐。
5: 啊。
4: 那我先来个自我介绍。好，我叫苏建月。啊，比较擅长处理儿童抑郁，还有创伤应激治疗。我们其实是想要帮一个孩子。是你的孩子吗？对，是我孩子。也是我的。
3: 把嘴合上，你别说话。
4: 这蓝天白云沙滩的《楚门的世界》啊。
5: 楚门世界是这个意思吗？
4: 不是吗？
5: 这叫沙盘疗法。哦。那这个游戏是怎么进行啊？你看你身后的那些沙具，到时候可以让孩子想拿什么就拿什么，随便摆。借此呢，你们可以去分析，去发现他们的一些想法，
4: 嗯，
5: 或者是一些问题。
4: 那个，你摆一摆，玩玩沙子就能看出他们的想法了。
5: 我说的可能比较简单。 但是沙盘游戏呢，这个画画和写日记一样，是为了让孩子放下心理戒备，引导他们用自己最舒服的方式去进行讲述的。
3: 明白。嗯，这样你们可以试试，先摆摆看。行，我就先拿这些。
5: 然后呢？随便摆。
3: 嗯，这沙也可以动啊。
5: 可以。
3: 哎，这下面是蓝色的。
5: 对，底下就是可以把它当做海洋
3: 啊，或者河，是这意思吧？
5: 都可以。
3: 那这个就在这儿。

0: 你第一个拿的是船，
1: 对，
0: 那它就是代表你自己。岸边的贝壳和瓶子，你把它们摆得很远，唯独这一个放在这个角落。
1: 我就是想放在这儿。
0: 嗯，可以。船孤立无援，在汪洋大海的正中间。岸边的瓶子和贝壳，距离船有点远啊。
1: 对。
0: 但是我觉得你心里是有他们的，只是在你看来，船和瓶子、贝壳之间有相当的距离啊。换句话说，这是一艘孤舟。
2: 不是什么孤舟啊，这不还有我呢吗？对不对？我觉得你不是苏老师，我觉得你这稍微不太准确。你来解读解读我，哎，都在一块儿。
0: 想要了解一个孩子，最好不要有预判的心理。因为那样的话只会错过孩子内心深处潜意识和下意识的东西，但偏偏在那些里面就藏有他们最真实的想法。
1: 明白，别预判他们，站在他们的立场上想问题。
0: 对。嗯，想要了解一个孩子的内心世界，我建议啊，你们的第一课就是要学会蹲下来说话，平视他们。

0: 沟通的第一步。
1: 明白。
0: 我冒昧的提醒一下，以你现在的状况，不太适合和孩子继续沟通。
2: 那就我来扮演这个知心大哥哥吧。
3: 小八幺，叔叔给你讲一个小白兔和大灰狼的故事呀。有一天，森林里面开大会，所有的小动物都来了，有小白兔、小乌龟、小老虎、大灰狼，还有小狗熊。这时候，房顶墙啪的一声，小白兔唰的一下就窜出去了，甩了小乌龟好远好远。这时候，大灰狼就出现了。
4: 干嘛呢？
3: 没干嘛呀。
4: 什么小白兔啊？
3: 哪有什么小白兔？什么小白兔？我说小白点儿，你看。这镜子上只有一个，
2: 只有一个，你看这还有一个，哎，这么多，太脏了，影响顾客体验了，往哪擦呢？
4: 一会儿我擦，一会儿我擦，你帮我把这个，你放到那个台子上，我够不着。
2: 你这么重的东西，你以后就不要再动了，就你说这闪着了怎么整呀？是吧？你说这下面这些东西，青的呀，红的，
3: 好拿的，也你老不着啊。
5: 下次冬天生孩子你也来。
3: 这次您来，上二台的时候我帮忙，我来帮忙。

0: 现在我们来和新的朋友一起玩一个讲故事的游戏，好不好呀？
1: 好。
0: 哦，真棒！那我们开始吧。
2: 开始吧。
3: 在童话王国里，有一片漂亮的大森林，森林里面住着很多可爱的小动物。小动物们喜欢结伴而行。小花，你觉得自己是哪个动物啊？
1: 我是这只小白兔。
3: 小花是小白兔是吗？
1: 嗯。
3: 那小白兔有伙伴吗？
1: 有。
3: 小老虎和小白兔是好朋友对吗？
1: 对。
3: 那天一起出去玩的除了老虎和小白兔之外还有谁呀？

0: 小白兔是不是有一点害怕？为什么呢？因为大灰狼和小狐狸都坏，小狐狸故意吓唬小白兔还有小老虎。大灰狼也很坏，大灰狼把小白兔和小老虎丢到水里面了。但是不用担心呀，小白兔和小老虎都穿着救生衣呢，放心吧。
1: 大灰狼教我们唱儿歌，开扣子。
2: 怎么解扣子的呢？

0: 开，哎，快点儿开开，
1: 快点儿开开，我要进来。
2: 小白兔，知不知道大灰狼为什么要把小白兔和小老虎扔进水里？
1: 因为爸爸不要我们了。

0: 小花，你看看这里边有没有把你推下水的大灰狼啊？
1: 你看，我们两个都在这儿，回头看看他，是不是？
2: 我们都在这儿，所以小花不怕。小花，你告诉我，这里边有没有大灰狼？
0: 小花，别怕，隔着这层玻璃，大灰狼看不见你，只有你看得见他。
3: 爸爸是大灰狼。

0: 阿姨，我知道是你。
1: 小花，不怕啊，阿姨会一直保护。
0: 我不怕，阿姨。小虎说，我们俩都很勇敢的。
1: 对，你跟小虎是最勇敢的大英雄，对吗？
0: 不对，小虎不是英雄，小虎是海盗。
1: 小虎为什么是海盗？
0: 因为他的眼睛被爸爸打坏了。他说，他变成海盗以后，他会保护我的。

0: 你疼不疼啊？不疼。小花，你看我像不像海盗？笑，你变成海盗保护你吧。
1: 好小花，以后我们保护你，阿姨答应你。

被告人涂怀伟、杨小英涉嫌故意杀人罪、虐待罪一案，现在开庭。待被告人涂怀伟、杨小英到庭。

0: 要把小白兔和小老虎扔进水里呢？
1: 因为爸爸不要我们了。
2: 请合议庭允许我对被害人涂小花所说的话做一些解释。她为什么没有直接说是爸爸把我扔下水里的？是因为涂小花刚满6周岁，我们只能用这种讲故事的方式让她还原当时现场的情况。当涂小花说爸爸就是大灰狼的时候，此时的大灰狼指代的就是涂小花的亲生父亲被告人涂怀伟。
3: 法官，小花才6岁，这故事是他编的，要不就有人教他。对，我前妻恨我，肯定是我前妻要教他的，一定是我前妻教他的。
4: 公诉人，有客观证据吗？

0: 人提醒出示下一轮证据。
1: 我们模拟了案发当时涉案船只的情况，视频模拟还原了现场，请鉴定人云海市人民检察院司法鉴定中心主任卢文昭出庭向大家做解释说明。
2: 涉案船只的船长是4.25米，
3: 宽1.2米，高1.5米。当时在船上的四个人体重总和是142.5公斤，他们坐在船上的时候，船的吃水深度是在32公分。根据当时的风速、水速、船的自身重量和他们四个人的重量总和，我们可以推算出来，如果想把孩子甩下船去，至少要对这个船施以5200牛顿力。
0: 我补充一下这个概念啊，一个成年男子足球运动员飞起一脚的踢力大约是在4900牛顿。
1: 被告人在接受询问时说，是坐在前排的10岁女孩杨慧慧坐着在晃船，致使两个孩子落入水中。你们觉得这可能吗？请合议庭观看船摇晃到极限的模拟视频。
2: 沈班长，船的内侧宽度是90公分，而被告人的胯宽是45公分，坐在后排座椅的两个孩子的胯宽分别是20公分和23公分。即便前面的小女孩是一个大力士，她把船摇晃到极致，那么后排的两个孩子也会因为自然的挤压而卡在船里。所以涂小虎脱离船体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一个较大的外力造成的。
0: 卢主任，请您用通俗的语言解释一下。
3: 孩子是被扔到水里的，
4: 不可能，
5: 孩子真的是自己掉下船去的。
4: 你们弄我这破动画陷害我，真的是自己掉下去的。
0: 沈班长，我申请出示下一组证据。
2: 我们在被害人涂小虎右手的指甲缝里还检测到了人体皮肤组织纤维，经过鉴定是属于被告人涂怀伟。
3: 也就是说，涂小虎在被扔下水的过程当中抓伤了涂海梅。
4: 他当然是抓我了，因为我要救他嘛。那川老大他们都看见了，他们可以作证啊。
0: 你是怎么救他的？
4: 我就抓他来着。
0: 展示给我看。
4: 我就这样吧。
0: 好，你别动。你是这样抓住涂小虎的手的是吗？哦，如果你这样抓住他的手，你自己手受伤的位置不可能是照片里这样。
1: 照片里显示涂怀伟受伤的位置是右手手指上部这个位置，这个位置受伤只有一种可能，就是当时涂小虎的手死死地抓住了船的栏杆，而你用你自己的右手一根一根地把他的手指掰开而留下的受伤痕迹，是这样吗？涂怀伟，
4: 我当时太着急了，我确实是记不清了，但当时情况太紧急了，我真的不记得了。
2: 这是被害人涂小虎的尸检报告，在上面我们可以看到，被害人涂小虎右手的3根手指均有不同程度的软组织挫伤，经过鉴定，他们属于外在的暴力扭曲所致。
1: 所以，涂小虎在当时极端害怕的情况下，手抓住了栏杆，被涂怀伟一根一根地掰开手指扔进了水里。
0: 下一组证据是关于两被告人共同犯罪的证据。
6: 我不知道啊，跟我有什么关系？你不要再拿那个解决两个字来说事情了好不好？我不认罪的。
7: 被告人注意法庭秩序，不经审判长同意，被告人不得擅自发言，请公诉人举证。
1: 这是被告人涂怀伟与被害人的母亲，也就是涂怀伟的前妻谢洋洋之间的转账记录。记录显示，谢洋洋除了定期给涂怀伟转账标记生活费的2000元之外，还会不定期的向涂怀伟转账支付涂怀伟所称的孩子的高昂的生活支出、玩耍和学习的费用。杨小英，你是否知道这一事实？
6: 不可能，那个女的根本就不管这两个仔，就是涂海伟跟我保证过绝对不会跟那个女的有联系的。
8: 被告人

0: 张小宁，你看一下这聊天记录啊。今天带咱宝贝吃炸鸡薯条的，毕竟是咱俩的孩子，你放心吧。这还有一句，那你要是给我发个520，我也不介意。520是什么意思？
1: 你用脑子好好想一想，这个两人的关系是不是太亲密了？
2: 你不要听他挑拨啊，这是他们故意拼接成这样的。我没说过这样的话，这绝对是他们拼接的陷害我。
3: 胡怀伟收取戒严行的钱财与我的当事人是否教唆杀人无关。
4: 我申请出示下一份证据。
5: 但是杨慧伟一直在开船啊，他就老晃那个船，我说你不要晃了，弟弟妹妹害怕，他不听，他就一直在晃，我就伸手想要去拉他，结果一拉他这个船晃的就更厉害了，我再一回头两盘子已经掉下去了。
6: 你的意思是杨慧伟故意晃船才让两个孩子掉下去的？
4: 这是涂怀伟的第一次供述，当时他故意暗示是由于杨慧慧坐在前面晃船才致使两个孩子落水，从而想把公安机关的调查方向转移到杨慧慧身上。
0: 被告人杨小英，杨慧慧的年纪才这么小就要背负这么坏的名声，那她这辈子可就毁了。
2: 你恶意剪辑，这是我当时不是这么说的，真的是恶意剪辑啊。
4: 审判长，我申请证人陈碧贤出庭作证。

0: 人陈碧娴，你跟被告人涂怀伟是什么关系？
1: 我是涂怀伟的妈。啊？
2: 你不是跟我讲你父母双亡吗？啊？
3: 被告人，注意法庭秩序。
0: 陈碧娴，请你说明你所知道的和本案相关的情况。
1: 杨小英和她闺女脾气特别大，小花小虎在家里的常常就挨打，那打就是往死里打。
2: 给我娃娃，给我，撒手，给我，
4: 不给，不给，不给。
1: 慧慧，你起来。小虎还被打骨折过。
0: 骨折那次是谁打的？
1: 说实话吗？
0: 对。
1: 顾怀伟。
5: 妈，你别帮着他们呀。
0: 证人程碧娴，你看到孩子被虐待的时候，当时为什么没有报警？
1: 我当时想，我儿子他心眼不坏呀、啊。我背地里我跟他说过，我说你别对孩子这样。他跟我说他是一时气的，以后会让小花和小虎子过上好日子。
0: 他指的好日子是什么？
1: 房子拆迁。
2: 我的那个房子拆迁。我的房子，你们还敢去动我的房子吗？不要脸了啊！他们一家人简直是一窝贼呀！断子绝孙，活该了。
6: 反正证人现在说的情况与本案没有关系。
2: 你闭嘴啊！这钱也是我付的。朱海美，我现在终于明白了，你为什么要栽赃我们家慧慧啊？你就是想让我们娘俩都出事情啊！你们一家子好霸占我的房子啊！朱海美，你昨天晚上是怎么跟我讲的？你怎么跟我讲的？
7: 沈班长，我的当事人现在情绪不太稳定。
2: 我情绪很稳定。涂怀伟，你说我才是你的家人，我

0: 唯一的家人，我是你最亲最亲的家人，你就是这么样对待你最亲的家人吗？啊，
1: 红队。

0: 大不了一起死。
1: 被告人涂怀伟，你是否承认跟被告人杨小英一起合谋的细节？
2: 我不认，我是被冤枉。
0: 儿子，咱不能再活得跟寄生虫似的，咱得活得像个人呐！啊，都怪我这个当娘的没教好你，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啊！法官，能不能我顶他的罪，我来，我替他担着，行吗？法官，啊！
3: 你别假惺惺的，行吗？你演什么呢？

小伙子去划船那天，孩子们有多高兴你知道吗？啊，你跟我耍糊涂不气死，你这小伙怎么下得去手？想起这个事我就恨

0: 找我们什么事儿？
1: 我是追。
2: 袁小英，你是故意杀人罪的教唆犯，你的行为跟涂怀伟一样恶劣，你清楚吗？你现在认罪了，也不会影响定罪量刑。
1: 是不是有谅解书，我就可以不死？
0: 什么
1: 谅解书？就我赔钱，我愿意赔钱，80万，我有房子，我可以赔钱，好不好？
3: 小豪也看病要花好多钱的，他没有钱，我愿意负责到底。我有房子，我可100万也可以的。只要我不死。
2: 你现在后悔了，当初在干什么？
3: 我还有个女儿。
2: 你现在知道有女儿啊？

0: 作为一名公诉人，我知道应该平和、理性，但是此时此刻，我非常愤怒。五六岁的孩子，正应该是每天出去打闹、出去大笑，应该被人心疼的年纪。可是，在这个年纪，弟弟小虎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他的姐姐。 将带着满身的伤痛，带着自己的亲生父亲，想要杀死自己的阴影。度过漫长的一生，我不知道这个孩子将来会如何面对自己接下来的生活。虎毒尚不食子，竟然有人用这种残忍的方式杀害自己的亲生骨肉，简直是泯灭人性，丧尽天良，人神共愤。涂怀伟、杨小英。 是涂怀伟的一对亲生子女，为婚姻障碍，共同预谋，采用制造意外溺水的杀人方式，造成龙凤胎子女一死一重伤的严重后果，严重挑战法律底线，罔顾人伦道德，践踏社会良知，犯罪动机极其卑劣，情节特别恶劣，手段特别残忍，后果和罪行极其严重，社会影响极其恶劣。 应依法从严惩处。被告人涂怀伟、杨小英的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2条、第260条，构成故意杀人罪、虐待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9条，数罪并罚，建议判处被告人涂怀伟、杨小英死刑。
1: 本庭宣判。 全体起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2条、第260条、第29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人涂怀伟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被告人涂怀伟犯虐待罪，判处2年有期徒刑，数罪并罚。 判处涂怀伟死刑。二、被告人杨小英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被告人杨小英犯虐待罪，判处2年有期徒刑，数罪并罚，判处杨小英死刑。

0: 有必要我这跑一趟吗？都挺忙的，咱大伙
1: 你也不是个矫情的人，这么多年了，这坎还迈不过去。走，
0: 怎么迈不过去？
1: 他们把这儿都翻新了，
0: 有钱还挂上了。
1: 你看，这还有普法教室呢。哇！现在都有桌椅了。
2: 我们两个人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啊，你也就比这讲台
1: 高不了多少吧？
0: 对。
2: 那个时候我是一个横冲直撞的检察官，
1: 什么事儿都想做，什么人都想说服。但是真的要实践起来，没那么简单。
0: 我是不是又哪儿做错了？如果做错了，可以批评啊，可以批评。
1: 看你紧张的，没有，不是，我是想说谢谢你。因为那个时候你的出现才让我觉得我的坚持是有意义的。
0: 你看现在这宣传手册全是字儿，我记得我小时候看着那些好像都是连环画，字儿特少，看来这个文盲率确实降低了。
1: 什么事儿都在往好了变嘛，你的家乡也是，还以前那些糟粕的东西大家都习以为常，你跟他说这样不对，他们根本就听不进去。所以那个时候必须要把林正峰送进去，才能让大家明白家暴违法。
0: 我小时候能碰见您还是挺幸运的。
1: 不怪我推荐你去卫检了，
0: 我在哪儿都能干得挺好的。
1: 卫检工作是个有开头没尽头的工作。
0: 明白。
1: 你小的时候在我心里种下了一颗种子，所以现在你和我要一起看着那棵树长大。
0: 你这都给我弄得树大招风了，我现在关键我怕树倒猢狲散呀。
1: 你这跟谁学的这一套一套的？我跟你说正经事儿，以前我们推进一件事情很难，你现在有这么多部门支持你，你要抓住机会。
0: 小花和小虎这个事儿在我这儿没过去，我知道该做什么，放心吧。
3: 江姐，你回来了，哎，我都下去来看你了。哎，
4: 这是我送的鱼竿，江姐，
5: 这是我家的。
3: 你收下吧，
5: 收下吧，
3: 帮我们了，我太感谢你了。你收下，
4: 收下吧，
3: 你
4: 收下吧，
3: 收下吧，
4: 收下吧。
0: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是侵害未成年人案件的强制报告制度。强制报告制度是指国家机关、法律法规授权行使公权力的各类组织及法律规定的公职人员，密切接触未成年人行业的各类组织及其从业人员，在工作中发现未成年人遭受或者疑似遭受不法侵害以及面临不法侵害危险的，应当立即向公安机关报案或者举报。要不我跟你们说说最近我经历了一个案子吧。有两个孩子，龙凤胎，6岁了，一个叫小花，一个叫小虎。这俩孩子的爸爸呢带着他们重新组建了家庭。就在这重新组建家庭的这一年里，这两个孩子一天好日子都没过过，寄人篱下，挨打挨骂，一身的伤。

在这一年里最高兴的一天，就是有一天他爸说要带他们去划船，给这两个孩子高兴坏了。但是他们怎么也没想到，就是这天，他爸想把他们俩给杀了。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合护眼长堤海路，
1: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北大仓君妃酒邀您收看《聚龙点睛》。
2: 咱们必须让那些坏人知道犯罪的代价。
3: 卫检工作是个有开头没尽头的工作，
4: 以后我们保护你。
5: 你们胸前有检徽，背后有国徽，放手去干吧。
6: 为了您与他人的安全，禁止酒后驾车。
7: 我最喜欢喝旺仔牛奶，哇，好大的一杯旺仔牛奶。

0: 掉，把你喝掉。我爱旺仔牛奶。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2: 养成文明行为，公共场所不吸烟。
3: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4: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3: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5: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6: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5: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再看我，你还在看我？
7: 就是我。啊！
4: 再看我，再看我就把你喝掉。嗯。
8: 旺仔牛奶30年来，小旺仔的样子一直没变。但品控不断突破，品质持续提升。
9: 你们都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
0: 再看我，
7: 再看我，
10: 还在看我，
7: 再看我们就把你喝掉。
1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1: 这不可能！
1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闻君来，花尽开。伴君舞，春满怀。君常在，花常开。一花一世界，龙江带君来。
1: 这怎么办？可以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北大仓君飞酒邀请您收看中国龙黄金剧场。
1: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2: 有好事喝君飞，
3: 喝君飞，
4: 有好事。
1: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5: 这好事能管够不？
2: 必须能。好事啊，整句喝越有。

0: 就是这天，他爸想把他们俩给杀了。
1: 你们可能会问，那发生这样的事儿，孩子遭了这么多罪，不会有人看见吗？不会有人阻止吗？
0: 有人看见，邻居看见过，老师也知道，医生知道，连路上的行人都知道。但是在这么多人里，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帮他们一下，一个都没有。我觉得他们是不是可能是怕遭到这个孩子家长的报复，或者是他们觉得好人不得好报。你说这里边的人有没有可能有人是好人？我觉得有可能，但是我们确实没有鼓励过他们，让他们站出来。我们确实也没有跟他们说过，你们可以站出来，你得站出来，你得管，就算错了也没关系。这两个孩子经历的，我其实也经历过。我非常知道打在身上的那种淤青是哪种青，打在身上的那种疼是哪种疼。在我很小的时候，我非常希望有一个人能够站出来替我说句话，帮我一把。所以在这个案子里，我接触到这个小花之后，我答应过他，我会保护他，我想说到做到。所以，哎，今天我在这儿恳求各位，我们一块儿帮帮这些小花小虎们，让他们能好好的活着。

这角度你也看得出来，这藏起来！藏起来！看什么呢？你们爹妈把你们送过来就是让你们看这个的，电脑没收。你们现在去，所有男生的手机、电脑突击检查，凡是有这些玩意儿的，一律没收，通知家长来领。

0: 你都申请公车了，你怎么还自己开呢？
1: 我爱自己开呀。
0: 你爱自己开呀？
1: 这什么采访吗？这是。
2: 前方100米右转。
1: 哦，这儿。
2: 前方右转。
0: 怎么还右转呢？左转。
1: 人导航说右转，你对还是导航对呀？导航最严谨。
0: 林检察官，是不是法条上没写的你都不信？
1: 对着呢，对着呢。
0: 啊，对着呢，对着呢。
1: 一会儿到学校，我跟你说，你别老嘴贫啊，别耍那些小聪明。咱们现在身份是法制副校长，得严肃。
0: 行，严肃，严肃。
1: 这怎么走啊？
2: 前方路口右转。
1: 哦，右转。
0: 啊？
1: 对呀，是让右转吗？
0: 这怎么还右转呢？都再右转就又回到原来那个地方了，这天黑都到不了了。
1: 人家就是右转，右转，右转，怎么了？
0: 特别好，三个右转。
1: 三个右转有什么问题？
0: 哎呦我去！一会儿我干嘛呀？
1: 一会儿你就干你擅长干的。
0: 和孩子沟通。
1: 你就在那维持秩序就行啊，主要你是少说话，记住吧。哎呦，这不太对，这怎么是刚才这儿？
0: 不废话吗？三个右转，
1: 我按照他来的呀。
3: 我们第一技工学校啊，虽然是个中专院校，但是呢，我们建校也20多年了，现在在校师生大概有400多人吧。
1: 哇，这么多！
3: 我们现在在文化教育这方面呢，也是非常重视的啊。这些学生啊，虽然在中考上失利了，但是呢，我们不放弃他们，是吧？为他们在这个技能教育之外，我们还为他们专门设立了高中的课程。
4: 学生们是住校是吧？都
3: 对，周一到周五寄宿在学校，周六周日嘛，就近的就会回家。来，这边请。
4: 好，因为这个法制进校园一直是我们卫检办挺重视的工作的组成部分。以后呢，我们院里每年都会派出一名检察官，以这个法制副校长的身份多来学校跟老师同学们沟通沟通，也烦请校长老师们多多配合。
3: 哎，好，一定
0: 脚放下去。

0: 是我们的教导主任，侯主任。
1: 林检察官，有什么需要，你尽管说话。
2: 没问题，没问题。
1: 哎，你怎么还敢出去？
0: 还没来得及换呢，你陪我去检查吧。
2: 走吧。
3: 侯主任，
0: 哎，
3: 这女生的校服是有什么问题吗？
0: 着装不是重点，教育才是重点嘛。
2: 没错，哎，这边请。
4: 干嘛呀？我明明做错事儿，干嘛要躲躲藏藏的？你能不能不要没事找事儿？那就这么忍着呀，凭什么呀？事情又没落到你头上，什么就都没落到我头上？
5: 你以为所有人都像你一样那么想知道结果？
4: 别吵了，大家都是一个宿舍的。你别担心，侯主任说了会处理的。
5: 他要是处理，他早处理了。
4: 哎，夏秋。
0: 校长好，侯主任，报警的事情怎么样了？这吓我一跳，这怎么？
4: 林检察官，这边请，这边请。
0: 还敢出去？
6: 有那么好看吗？
7: 我给你拿走啊！昨天的照片啊，
0: 林检察官，
4: 那报警的事过去这么久也没个消息，我当然要来问您了。
0: 报警那是警察说了算，那我能去催警察？你再等一等吧。
7: 那得等到什么时候？
8: 这事你跟我着急，再说这是你管的事儿吗？给我滚！大家好，我是云海市人民检察院卫检办的检察官林之陶，很荣幸今天来到这里为大家讲授一堂法治课，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啊！我其实知道大家不爱听，但是不爱听也得听。 因为你们现在还不知道一个人有法律意识在他的一生中有多么的重要。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修身明德，诚实守法。常言道，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法律就是调整人们行为的规矩。懂法也就懂得了规矩，防止我们的行为跑偏。人生路漫漫，打好基础是人生之旅的关键所在。现在正是你们长身体、学知识的重要时期。 学习法律知识，就知道了什么是合法，什么是违法，从而学会了分辨是非，识别善恶。学习法律知识，争做新世纪合格公民，以后社会法治将更加的完备。每个人都要有较高的法律素质，只有学法、懂法，才能知道自己的权利和义务。
4: 在座的都是未成年人，我跟大家提一个小小的问题。 谁能告诉我，未成年人的不良行为都有哪些？有知道的同学可以举手回答啊！不良行为啊！
8: 哎，好，这位同学。
9: 吸烟、饮酒、多次旷课、抽血、宣扬暴力、恐怖、极端等内容的读物、音像制品或网络信息等，阅览、观看或收听宣扬淫秽、色情。什么是色情啊？
10: 我没想吓他们，我这不是之前的职业习惯吗？维持秩序。
11: 我给你一个新的职业习惯，你就在这罚站。什么时候结束了，什么时候再进来。
12: 反正人在你。
10: 别说了，这怎么还抽我错了？
12: 没，
10: 哎，
12: 掏了吧。
13: 出什么事儿了吗？你怎么上班时间给老婆打电话的快乐吗？
11: 给你个惊喜。
12: 我进去的时间可一次都没这样过，对吧？哎，什么情况呀？
11: 什么什么情况？没什么情况啊。我这是领导体贴我，给我一点私人空间。
13: 我怎么这么不信？

0: 哎，你不是犯什么事儿让人家轰出来了吧？
1: 那能啊，怎么会呢？哎，那个，要不让我跟小花儿敏说两句话吧，我都想着了。
0: 哎，我有一新鲜事儿，你再感受一下啊，在上班时间被老婆挂电话。
2: 哎，曹老板。
3: 必须得跟我说吧，
4: 走，
5: 你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喂，
3: 人呢？
6: 人呢？
5: 谁呀？你们？
6: 人呢？
7: 干什么呢？你们
3: 在哪儿呢？
4: 在哪儿呢？
7: 保安，
3: 那他就是叫来主任。
4: 主任，
3: 跟我说吧。
4: 你说你有什么问题呢？
6: 你
3: 这事怎么说？
6: 这事谁跟我说吧？
3: 这事能解决吗？跟我说吧。
6: 今天你必须给我解决。
8: 有毕业卡吗？
9: 同学们都在这儿，你们这样像话吗？去我办公室聊，好不好？
7: 咱去办公室，
3: 好，
7: 一定给他解决。
4: 今天必须给解决，
7: 我给你们解决问题。
5: 同学们先自己看一看啊。
10: 这个事情学校真的是在尽力查了，但是学校毕竟还是学校，也有教学压力。
4: 那您的意思是我们必须转学是吗？
10: 可以转啊。
4: 哎，
6: 侯主任，我问你，迄今为止学校采取过任何措施吗？
10: 这话说回来，你们的孩子被偷拍了吗？
6: 你什么意思？
11: 侯主任，不能这样说，如果真等到我们孩子被拍了，那到时候再说，那还来得及吗？
6: 对啊，
4: 就是啊，
10: 学校也很为难。我是说，如果你们孩子被拍了，可以给学校提供一些线索的。
11: 不是，那为什么不报警啊？
10: 警察来过了，这也不知道是谁拍的，也不知道拍了谁，没法查。
6: 那你就坐以待毙啊！啊，让孩子们担惊受怕，谁还有心思学习？
10: 没有啊，我们已经采取措施了，学校已经订了一批女生的校服裤子，以后就让女生穿校裤，暂时过渡一下。
4: 哎呦，您的意思是我们家闺女穿裙子还错了？这什么道理吗？
11: 就是啊，
6: 女孩穿裙子天经地义啊。
11: 对啊，
6: 就
4: 是
6: 穿裙子什么意思啊？怎么就你们学校被
4: 办事的吧？哎，
9: 各位家长，先冷静一下，放心，你们的孩子由我们来守护啊。那我们承诺，啊，一定改善校园风气，加强安保，杜绝此类事件的再次发生。
6: 怎么杜绝？
9: 哎，检察官在这儿啊。
10: 哎，对对对，
9: 这是我们学校的法制副校长啊。哎，我们对法治进校园的活动是非常重视的啊。这个你的问题啊，林检察官会给你一个很满意的答复。
4: 林检察官，你会给我们一个说法？
6: 那你得给我们一个满意的答复。
5: 是这样哈，我们很重视这件事儿，这个事儿我们知道之后呢，会马上联系我们的上级。嗯，我们可以向家长们保证，这件事情我们检察院会牵头彻查，务必保证孩子们的安全，好吧？
4: 那得给我们一个时间期限吧，不能一直让我们等下去啊。
6: 嗯，一周。
4: 不行，3天。
6: 嗯，
5: 好，3天。3天给你们答复，这样你们家长就先回去，这都一直这么闹下去，影响也不好，好不好？
11: 要不他这么说，咱先回去吧。
5: 3天给答复，好吧？
11: 啊，行，
6: 3天啊，就3天。
2: 好，那我送下你吧。
11: 啊，好啊，走，哎，走走走。
2: 怎么回事？骗我们检察院来了？
9: 哎，老侯啊，你来说吧。
10: 那个什么，警察真的是确实是来过。可根本就没法查，现在又是这个高考的冲刺阶段，是不是每个孩子都参加高考？可是万一影响到谁，这不影响人家一辈子吗？
5: 几个孩子被拍了？
10: 我问过，他们不肯说。
2: 谁发现的？
10: 这个警察官同志，还是要我们内部自查吧，已经给你们添麻烦了。
5: 你的意思是我刚才坐在这儿跟人家的保证是为了打发他们走呗？
10: 不是。
5: 那这样，那我们负责报警，让警察来处理，好吧？
2: 我打电话。
10: 先别嘛，学校有责任自查。哎，学生也都在准备考试了，不要闹大。
1: 也不是不行啊。你等一下，我来，我跟你说一声。
5: 我妈，出来。白宇，我跟你说啊，我们两个出来办案子，人物关系必须要摆清楚。
1: 清楚，清楚，清楚。你是领导啊，你是领导，我是打工。
5: 别怪我以后不给你面子。
1: 行了，说正事儿，这事儿咱们能不能自己查？
5: 你是不是想去公安局啊？你去公安局，你就跟杜队说，你去那儿干，你别来检察院。
1: 不是领导啊，你看这事儿，就算咱们报警了，没有什么证据啊，顶破天了，社会治安问题。但那也是女孩子的隐私照片，大张旗鼓的调查起来，那受影响的是他们。
5: 你这话说的，我能不知道这是女孩子的隐私吗？那关键现在报警是第一首选方案，咱们能去查案子吗？
1: 咱们不也是负责检查监督吗？再说了，那警察一来，普通学生哪见过这场面啊？
2: 肯定紧张，谁会给你提供线索呀？
1: 咱们都是一切以为孩子好为目的嘛。
5: 是不是嫌你？是不是嫌你？我不知道吗？
1: 你知道，你知道，你厉害，都听你的。
5: 那我得跟证检汇报一下，得走程序。
2: 这也要麻烦领导。
5: 这是程序。
1: 程序，程序，程序。好吧。
5: 哎，证检。哎，是这样啊，我们跟院里商量了一下，这件事情就先由我们检察院摸排清楚，一旦掌握了证据，警方必须介入。
9: 好，好。
5: 关于这个孩子们的隐私的情况，我还是建议我们学校的老师暂时不要参与，可以吗？
10: 学校的情况你们又不了解。
1: 你把早上跟你报警的那个女孩叫过来，就什么都了解了。
5: 这样啊，你如果有不想回答的，咱就不回答，好吗？你是什么时候被拍的？
0: 照片上没有我，
1: 没有你，那还有谁知道吗？
5: 你不用紧张，我们是来帮忙的，知道什么就说什么。
0: 毕竟这张照片都没有拍到脸，大家肯定不愿意承认上照片上就是自己。嗯，如果站出来举报，就相当于不打自招，全校同学都会知道。拍照片的那个人肯定也知道这一点，但是我就是想，如果大家越不站出来，就会有更多的女生受欺负。
5: 你是在哪儿看到这张照片？
8: 就是就是，最后儿
0: 呢？你俩聊什么呢？
8: 没什么呀。
0: 手机给我。
8: 为什么要给你啊？
0: 哦，给不给？走！后来我就把他拉到教务处了，侯主任收了手机，说这事儿学校会处理，然后就没消息了。这太不靠谱了，我还不如自己报警。
5: 所以这些照片是那个男生拍的，对吧？
0: 他说，这是他隔壁寝室给他舍友发的。隔壁寝室的照片是他上铺给他发的，上铺的照片是从二年级面点班给他们发的，面点班说这个照片是酒店。
1: 明显是在敷衍你啊，告诉我那男孩叫什么我就找他。
5: 你这没说完呢，你说你的。
0: 面点班说这张照片是酒店管理班给他们发的，酒店管理班说这个照片是从网上下的，然后线索到这就没了。
1: 你自己问吧，我去下洗手间。
12: 哎，昨天晚上群里那个水泥工的照片是谁发的呀？
13: 不知道。
12: 你管谁拍的？看就完了呗。
13: 我现在都不想看那个视频了，就想看电影。
12: 什么
13: 呀？哎，今天开会的男检察官可有病似的，真以为自己找到主了。
12: 可不是嘛，今天上课下载的视频，一紧张手一抖全傻。哎，这个来，来。
14: 豪哥，
13: 没看见吗？上厕所呢。
14: 那继续吧，下回去了。
13: 上完了。

0: 瘾挺大的啊，厕所的味儿都让你们干下去了，抽了几根？
1: 不是我们抽的，老师。
2: 不是你们抽的。
1: 不是啊。
0: 家长电话多少？
3: 白检察官，你说你又不是我们学校老师，凭什么管我们呀？
1: 对啊，
2: 我一法师副校长，我管不了你们啊。行啊，那我找个能管你们的人，侯主任、王校长，你们挑一个。
1: 老师，不错。
2: 知道错了，
1: 知道
2: 站好了。没说你是吧？站好了。
3: 腰疼，站不直。
2: 腰断了，你都给我站直了。男生间传的照片都看过了吗？知道谁传的照片？
3: 您说什么照片啊？好看吗？你别磨磨唧唧的，告老师，告家长。随便。
4: 白云，你在里边吗？白云，白云，赶紧出来！不出来我进去了啊！
3: 白校长，听到敲你们。

0: 我进来了，
1: 。
2: 他嘎什么？这什么意思？
1: 我哪知道他嘎什么呀？
2: 你在里边跟他们说什么了？
1: 我没说什么呀。
2: 我来的时候有没有说遵守程序、依法办事？有没有说？有没有跟你说？
1: 我这不是自行的小范围的询问吗？
2: 你在这耍什么小聪明？
1: 但凡啊，但凡你能问出点东西来，我都不用耍这小聪明了。这不明显着是这些男生干的吗？
2: 你定了这个事儿，判了。
1: 现在是不还是调查阶段吗？再说了，黑猫白猫，能抓耗子就是好猫呀。
2: 谁跟你在这玩猫和老鼠？你家猫啊狗啊的在这儿。
3: 行了，你们。
4: 李老师，
2: 怎么了？
4: 色狼好像被抓住了。
5: 快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色狼，我告诉你啊，我们所有人给你最后一次机会，赶紧给我滚出来！听到没有？
2: 看清楚是谁了吗？
5: 一个男的，大概这么高，鬼鬼祟祟的就进去了。
2: 就一个人是吧？
5: 还没开门，都没人呢。对，还没开门，还没人。
2: 同学，
6: 抓住了，
5: 抓住了，抓住了！
3: 安静，先安静一下。
2: 别喊，别喊，别喊，我先试试啊。
7: 老师，让开，我一脚就给他踹开了。哎呀，
1: 行了，你再破坏个公物，我来吧。同学。就这么大地方跑不了了，你要是真没干我们也不会冤枉你啊。咱们这法制副校长都来了，他可是我们检察院的活菩萨呀。哎呀，
2: 你就别介绍我了，说你的吧。
1: 这是心理攻势，出来吧，横竖一刀，脑袋掉了碗大个疤。
2: 别弄那些社会。同学是这样啊，现在确实没地儿可去了，对吧？咱俩现在就隔着一个玻璃，我现在都能看清楚你这个形状，好不好？哎，横竖一刀，脑袋掉了碗口大个疤，好不好？
1: 你不社会。

0: 我是那个色狼。
1: 行了，皮都要搓掉了，还要脸不要啊？别搓了。
0: 真不是我。
2: 那你去女浴室干嘛了呢？
0: 听说澡堂子有色狼，我去抓色狼，外面就说收网。哎呦，我就是那个色狼。
1: 合着你是被诬陷的？
0: 是。
1: 您这怎么当上的教导主任啊？啊，
0: 你
1: 太善良了。
2: 我们是不是之前说过，老师就别介入了？我们说过了吧？

0: 看看，看看，全在这儿呢。不查还好，一查，不光有照片，还有国外的淫秽视频，学校一半以上男生都在看这些。两位检察官，你们告诉我，这怎么弄？让警察把他们全抓了，挨个问话，挨个受处分。多少学生还希望抓住这次高考的机会，再拼一次呢？因为这些事，就全给毁了。
1: 我们正在处理。
2: 别喊别喊，这样啊，同学们，刚才呀，侯主任在女浴室那个事儿是个误会，所以现在你们有什么诉求，告诉我们好不好？
3: 老师，报警，要不然我们就自己报。
1: 大家报警！
4: 报警！
1: 警姐，
4: 报警！
2: 是这样，报警没有问题，我们可以帮大家报这个警。经过我们的调查，整个云海市有三个学校的校服跟我们是一模一样的，所以就凭照片里看衣服是不能确定受害者就是我们学校的同学。所以我现在呢，需要受害者跟我们一起去报这个警，这样便于警察调查，好吗？
5: 那我们这儿怎么是这样的？
2: 大家可以放心，我们会陪你们一块儿跟警察把这个事情说清楚。
6: 让被拍了的站出来呗！
7: 对呀，还有我的呢，赶紧吧！
8: 我是受害者，我被偷拍了。
9: 小秋，那我特好奇，哪张照片是你的呀？拍的哪儿啊？
8: 这又有什么意思呀？
10: 找到那儿抓紧后啊！
8: 这样啊，太
10: 闭嘴！
2: 你别在那跟我阴阳怪气的啊！
11: 老师没辙。女生不愿意站出来，男生又一个比一个油，怎么办？
12: 我们刚才工作有点失误了，我们不应该把这个注意力全都放在受害者身上，不能死盯着受害者，对吧？
11: 嗯。
12: 你说这帮女孩什么都没干，自己受了委屈还不好意思往外说，不敢说，你说这叫什么事儿？不应该谁拍他们谁不好意思谁难为情吗？
11: 这个年纪的女孩啊，普遍都害羞，觉得难为情这很正常。
12: 那我像他们这么大的时候，我就不觉得难为情，谁拍我谁难为情，谁拍我谁错。
11: 不是所有人都像你啊，林大检察官啊。这加害者太理直气壮，受害者就容易犯迷糊，更何况是一群混小子在那瞎起哄，那气氛烘托到那儿呢，这女孩就会觉得，啊，丢人的是不是我自己啊？我在他们那个年纪的时候，我太了解他们了。你当时在厕所就不应该拦着我，
12: 我不拦着你，我又得去给你擦屁股。
11: 你穿着制服呢，说话注意点影响。这白猫抓不到，黑猫不让抓，怎么办吧？你不是活菩萨吗？解解惑吧。
12: 黑猫不让抓，就看看别的猫呗。这是什么猫？这是什么猫？
11: 花猫。
13: 其实我今天举手，我就是想鼓励他们，因为就算警察真的来了的话，也需要真正的受害者站出来。
14: 我当时想举来着，但是太害怕了。
13: 你怕你爸爸妈妈知道？
14: 不。
13: 但现在这么一闹，他们肯定更不敢。这什么呀？
11: 自己做的毛窝。
13: 我的天，它好丑呀！
14: 这应该不防水吧？
11: 可能吧。
13: 爸，我怎么感觉四宝好像瘦了呢？
11: 不可能吧？我早上一大碗，他全都吃了。
13: 啊，对了，阿姨同意你养四宝了吧？
11: 还没来得及跟他说。那个，对不起，
10: 我今天没站出来替你说话。
13: 没事，又不是你的错。
15: 哎，大江，到底哪张是你的呀？
13: 你有本事你过来说呀。小姑，
9: 跟老师说我去趟厕所啊。
10: 啊，好哥。
16: 检察官怎么走了？不管你了。
17: 没完了是吧？
9: 班长，英雄救美啊！你看你那怂样，起不来吧？娘娘腔逞什么呢？
17: 干嘛呢？
9: 哎，怎么那么不小心呢？
17: 又胡闹！
16: 扶一下，主任，
17: 赶紧回去坐着。
18: 振荣，发一下。明天下午，全校组织校规校纪考试。啊？什么啊？考试而已，为什么要考校规校纪？你们心里清楚。偷拍的事到此为止，不要再节外生枝了。你们班有很多同学是要参加高考的，事情要分清楚主次。别耽误了自己的前程啊！好好复习吧。填句。
9: 我天，我被踢出来了！
19: 啊，怎么了？啊，
9: 我咋也被踢出来了呢？啊，你看，
19: 等等，
9: 我也是
19: 真被踢出来了。
9: 我什么情况？
20: 我也被踢出来，全班开玩笑，我招了资源，我被踢出来了。
21: 好了，同学们，现在开始答题。
22: 这道题只有女生能看见，如果你是偷拍事件的受害人或有偷拍事件的线索，请选 D。

0: 考个校规校纪，你们都能考成这样，还能不能用点心？田俊、杨磊、付小斌、李岩，你们四个明天去实验室补考。牛圆圆、杜鑫，你们去阶梯教室补考。夏秋，怎么还有你？你怎么也能不及格呢？明天你跟他们两个一起去。嗯。大家都用点心，好好的再复习一下，拿出你们的斗志来吧。好了，学习吧。
1: 不好意思啊，以这种方式喊大家来。
2: 放松，别担心。
3: 林老师，
2: 来坐。现在呢，外边没有人知道你们不是来补考的，所以你们要相信我，好不好？
3: 谢谢林老师。嗯。
4: 我知道会有一些尴尬，
5: 但是请大家尽量找出自己的照片，尽量的回忆一下当时的场景。
2: 慢慢看，看得仔细一点啊。

0: 师，我好像是体育课上被拍的。那天下雨，我们班在体育馆上的课。当时除了我们班，还有田径队跟篮球队的人。
1: 6:30体育课。
2: 田径队、篮球。
1: 篮球队，排除一下就行。
3: 我是升旗仪式结束的时候上楼梯被拍的，我是护理班的。
1: 升旗仪式，
4: 全体的师生都在吗？
5: 那这范围稍微有点广，还有没有同学提供一些别的信息，也可以缩小一下范围。
3: 我是在安全讲座上被拍的，那天我们班和高考班一起来听讲座，都是在阶梯教室，应该是在进教室的时候被偷拍的。我是汽修班的。
1: 汽修班。
4: 汽修班。田径队和篮球队的学生。
1: 对。
4: 篮球队和田径队这两个班里的学生有点少，只有6个。
1: 6个。嗯。好。
4: 田径队里边汽修班只有一个人，罗世元。世界的世，公园的园。高考班里面有两个，李万勇。
3: 照片上我穿着雨靴。
6: 安全讲座那一天好像也在下雨。
3: 对，还有升旗仪式的时候也下雨了。
1: 没事，再仔细看看，咱们时间很充裕啊。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
2: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再看我，你还在看我？
4: 就是我。
5: 我就把你喝掉。
6: 旺仔牛奶30年来，小旺仔的样子一直没变，但品控不断突破，品质持续提升。
7: 你们都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
3: 再看我，
4: 再看我，
8: 还在看我，
4: 再看，
8: 我们就把你喝掉。
6: 北大仓君妃酒邀您收看《巨龙点睛》，
9: 咱们必须让那些坏人知道犯罪的代价。
10: 未检工作是个有开头没尽头的工作，
11: 以后我们保护你。
12: 你们胸前有检徽，背后有国徽，放手去干吧。
6: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3: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6: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每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两天了都不头油，
3: 公主当然不会油。
2: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4: 超能力觉醒了。
2: 不是心飘柔，
3: 两天了还蓬蓬的，
2: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5: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6: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5: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7: 本节目由东北人的家庭采购员比优特超市赞助播出。

0: 本节目由东北人的家庭采购员李优特超市赞助播出。
1: 老哥过来了，你好呗。哎，大家都来了，来，屋里请，来，来，屋里走。
2: 主
1: 持人好，
2: 哎，我刚才老远看见你了。
1: 啊，你好，
2: 我要带礼物了，
1: 没
2: 有空手了。
1: 行，
2: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都来了是不是？
1: 我礼物。
2: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
3: 来来来，好喝，
4: 好喝，好喝，
3: 来来来吧，
4: 尝尝，
3: 尝尝来，欢迎。
1: 那个大家把酒都倒满了。老百姓啊，有句那个俗话啊，叫打正月闹二月，离离拉拉到三月，吃顿顿饭啊。农闲嘛，已经都结束了。来，大家端起酒杯。
4: 谢谢啊！
2: 幸福在哪里？幸福就在春天的农房里。大家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劳动最光荣》，我是主持人邓阳。本期我们体验的脚步来到了黑龙江省五常市。一提到这五常，咱们就会想到五常大米，对不对？
5: 五常大米好。
2: 五常大米在我们全国各地是家喻户晓，所以这一次来，其实我也是带着很多观众朋友他们的好奇心过来的。就是你说这五常大米口感香甜，颜值高，所以必须到它的出生地来看一看啊！究竟你们是给它施了什么魔法，让这个五常大米种得那么好，吃上去那么香，行不行？
4: 来，王老师，哎呀，这酒好。
1: 哎，今天这个挣多少钱？
3: 今天挣了15场，12场，今天又包了3场面。
1: 去年效果啥样？
3: 效果挺好。啊，这也买的那个新买的那个开了的。啊，今天孩子给孩子买房子，现在哪儿？现在那个在冠业那块儿。
2: 这车呀，房都买好了。
1: 老弟，你呢？
3: 买好了。嗯，
6: 还挣20来场地儿，这不够挣呢。今天都让大伙包去了，我没有了，
2: 嫌少。
1: 来点想快点啊！
6: 那还没过，今天我都没捞着那些呢。
1: 村里有地，想包多少你早点吱声。
2: 哎，种地，
1: 这是我们那个种地能手上的事儿。
2: 是吗？种地真的这么挣钱吗？不想改行。
6: 五常大米好啊！五常大米更行啊！
1: 因为我们那个，为啥我们那个合作社的老百姓爱种地呢？因为这个侨富给的价格给的高，
6: 对，
1: 它是一个保护价。你那个去年五常大米原先就是说2.56块，但是我们就啥呢，给到2.7块，
2: 所以咱利润要高一些。
1: 对，后期到掉到1.3块、1.4块的时候，我们还是维持合同，还是2.7块，
6: 还是
1: 的。对，您老百姓种地有奔头，从春天一种地时候，你就知道我一亩地剩多少钱，因为它是死价。
2: 所以你们种的时候就想，哎呀，这是一辆车，这是一辆房。
1: 对
6: 呀，
1: 哇，
6: 干得有奋劲
2: 儿。你咋说着还咋闷闷不乐呢呢？咋犯愁了似的？
7: 地没包着
2: 啊？啊？
7: 得让别人包去点。
1: 啊，今天为什么他带4个菜来的吗？
7: 对呀。
1: 啊，那个
2: 刚才不是说好了每个人带2个菜？
1: 对，
7: 我带4个。
6: 他那表示也很表示。
1: 他啥意思？原先有个旱田地。
2: 旱田地。
1: 对，他把这个旱田地改为水田了。改水田以后吧，他那使的是自个家打小机井、电井，抽的地下水。地下水吧，一是产量低，二是那个口感不好，水都是使河水。
2: 河水。
1: 对，都是大河的水。
2: 啊。
1: 那个水热乎，就自来水，有那个很多有机质里头。对。
2: 啊，有机质就是那个营养元素比较多。
1: 对，咱这井水吧，那个没有那个就是那个河水的营养。
2: 就他吃不好。
1: 大伙都是啥呢？他意思啥呢？想把他那个地也加入到咱合作社，但是咱合作社吧，大伙都知道，使的都是那个河水，
7: 对，
1: 咱电井水咱不要。这样来讲吧，老尤可能跟你大伙都说了，他想让大伙帮忙，把咱那个河水，就咱那个出水口，能不能挖个200多米的爆壕引到他地里头？大伙呢，那个帮忙。
3: 他得走我地，他得走我地，他那个地给我。
5: 没事，
7: 我还说一句心里话，
8: 能不能你走？
7: 就为了跟你商量这事，我又带了四个菜，真不好意思啊。
8: 你带
7: 不
8: 带一个？那我第一，这一百多米，你给我。
1: 你那么连声了？那个老尤吧，修这豪吧，是不是占你地吗？
8: 对呀。
1: 他那个在那个就是那个东边好冷这儿，有点那个后面地。
7: 我给你点，
1: 他给你补上，行不行？可以。
8: 你那玩意儿，没点是吧？我还得
1: 那走呢。我弄的吧。
5: 咱们都是为了共同致富，咱们应当照顾照顾他。
3: 那个，你又别寻思了，
5: 研究研究。
1: 你弄不了，咱们那个今天不说这个，咱们该喝酒喝酒，该吃饭吃饭啊。那个饭后老尤，咱们单独我再给你琢磨琢磨。
7: 行，谢谢，
1: 多谢。谢谢
7: 老肖吧，就是不同意，坚持啊。
1: 还得说呢，咱得说，还得你去做工作，因为你一个屯住的。
7: 我
1: 因为我领丁，我要去说吧，好像是这里头有点就不好，不大好似的。
7: 你听我跟你说，王书记，这事你是我们家的书记，又是我们的市理事长，你说你不去说去，这村经了我咋整啊？就得你来帮我这事儿啊！啊，
1: 你还是
2: 召集一下大家伙儿哈。
7: 哎呀，我听你说。就我这不容易，这些丫头在这儿，这村经马上就要动静了。
1: 我那个主持人还在这儿，
7: 主持人在这儿呢。咱俩得，你得给我做这工作呀。就老肖一人就不同意，现在就整个是横这块了。
1: 你说那你就那么的，一会儿吧，我给我家准备点东西，拿着咱俩去，行不行？那咱再唠着唠着啊。
7: 那谢谢了。哎，
1: 行，这个忙咋都得帮。哎呀，因为也是我分内的事儿。哎呀。
9: 来
2: 姐儿
9: 了，
2: 哎，
9: 来姐儿，哎，来坐
2: 着
9: 来，
2: 这是
1: 哎呀婶儿
2: 吧？
1: 对对对，
2: 你好你好，我刚才好像在办公室
7: 吃枣呢，
1: 在那儿的，哎呀，
7: 我尝尝，
2: 好谢谢，
7: 好吃的，
2: 这咱那个自己种的大枣吗？
1: 不是也是
2: 买的呀，
1: 买的，
9: 坐着，
2: 好，
1: 那个老伴儿，你那个去给那个捞点那咸鸭蛋，完了我跟那个老尤我们俩上生家去一趟，
7: 上生家去一趟，嗯，
9: 我找袋，
1: 我这有袋。这是老肖家，
7: 这老肖家，哎呀，不错呀！
2: 你看这小秋千，
1: 老肖在不在家？生在家吗？哎，哎，还等着呢。
10: 我
1: 啊，
2: 你好，小叔。
10: 整点毛葱啥的，
2: 哎呦，
10: 摘点毛葱
2: 啊，整小菜园啊，这
1: 对对，
7: 我呀，
10: 吃方便吗？
7: 今天跟你说那事儿啊，这你还得承认我呀。
10: 成天你这事，你管你王叔来，你弟弟咋整啊？你这个，
7: 那弟弟我在这儿就给你补呗，
1: 我帮咱俩，
10: 这事。那你弟弟谁帮忙了？反正啊，
7: 这真的
2: 好聊一聊，好商量商量，
10: 商量商量。那你不能说这话，你写字据啥的，白纸黑字的。
1: 可是
7: 得写那
1: 土地吧，
7: 完了回去
1: 现在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
7: 对呀，要不我这嘎达那嘎达的地儿，你说老使那个井水，但产量也不行，吃的口感也不行嘛。
10: 你卖的话也不值钱
1: 了吧？
7: 也不值钱，对，成件事。
1: 进屋商
2: 量。正好上家里看看啊，大院子。
7: 还栽毛葱了呀？
2: 哎，现在这个住房感觉好。
7: 这房新盖的。啊，
2: 谢谢。
7: 哎呀，这屋子挺漂亮啊。

0: 白天说的事儿，就是那个老爷事儿，
1: 地的事儿啊。
0: 对，
2: 那可咋的？就你呀、啊，兄弟，你得成全哥、
1: 啊。还是整那勾的事儿啊？
2: 那可不勾那事儿咋的？
1: 勾的事儿，那你说，
2: 因为我这嘎说一句心里话，这合肥吧，提高米脂的米脂的好吃口感，
3: 关键是吗？
2: 对呀、啊，完了产量高，井水的往外塞没人要，
1: 没人要那玩意
2: 儿。对，他那个米脂还不好吃，他发音地里井水。凉水，
3: 你看我就开始不知道，我没想到这个水对这个
2: 产量都不行，
3: 咱们大米就是这么大的关系，大家就是对这个种地确实是很有积极性。
2: 它是农村地是命脉呀，
3: 是
2: 啊，指啥呢？
0: 我信吗？
1: 这一点都
0: 不行，
2: 它一点都不行，
0: 就是
2: 我使的水得通过他地，这不就跟这小肖这兄弟这说一句心里话，人家忙着做对，说你擦着你咋咋得答应我呀？这王叔就是百忙之中的，这没来你还忙还种蒜呢。要不行，我帮你干点活也行。
1: 我这园子小，就那点儿，
3: 没有，我们可以一起帮着干。
2: 行，咱说一句心里话，叔一点啥的，李市长点啥的，咱到兄弟有点补偿。这能在这说就说200多米，我在这就给你占了吗？
1: 那你这补偿，你这玩意你得不能补一年，你用你几天就得补偿我几年呗。
0: 你那么的。咱们这个土地不是那个30年不变，到2027年吗？
2: 对、
0: 啊。那个老尤今天修沟以后，因为那个他有块地，占多少地，搁他那个原来地里给你嘎出多少。
2: 四场地给你嘎出多少地？
0: 对，行不行？这么的。
1: 那你们
2: 商量
1: 了，我还准备说了，那能不行吗？这是。
3: 现在我觉得这样挺好的，就是大家其实可以一起大丰收。
2: 对呀、啊。
1: 对。
2: 还
1: 拿这干啥？
2: 你说这搁人家小心压子下头，这说句好听了，
1: 那挺好。
2: 对，
0: 行，那就那么的。完了，明天吧，老尤这嘎达，大伙儿还叫了不少人
1: 啊。
0: 明天把他那个沟渠给他挑了。
3: 那明天我要去看一看。
0: 行，
3: 那大概几点钟啊？
0: 咱们明天早点，
3: 得早点。
0: 因为啥呢？咱们明天那个先到河看看水，完咱们那个再把那个今天晚上下地笼，你明天早上就能捞出鱼。
3: 还要捞鱼？
0: 那一会儿可以捞鱼。明天那么的吧，明天那个。研究完事儿以后，后天、那个兄弟好的时候，你也到场。
1: 行，
0: 对，
1: 走。
0: 连着邀约你的地占多少？
2: 占多少？
0: 完了这边，
2: 我在
0: 这
2: 儿先
0: 补多少？
2: 天赐，
1: 行
2: 不行？
0: 行不行？
2: 行。
3: 这么爽快，河南话都出来了，中。
2: 今天。行，
0: 行。
1: 哎，搁这吃吧。
2: 别的了，
0: 不的了，
2: 别的了，我们拿点鸭蛋再吃回去更完了。
0: 等老刘把号修完了，让他安排你这几张，就占你地的这张，
2: 行
0: 不行？邓阳，这就是咱们那个拉林河，
3: 这就是知名的拉林河呀。
0: 对，咱们灌溉吧，就使这个水
3: 啊，就直接用这儿的水灌溉那个我们种的那个田。
0: 看这水清不清？相当清吧。
3: 嗯，水质好。
0: 这里还有鱼。
3: 有鱼，那个是不是就是您说的那个地笼还是地笼？
0: 那个就是说老百姓下地笼。
3: 啊，下了地笼是吧？那再看看去呗。
0: 看那边，
3: 那里边有鱼吗？
0: 那边还有钓鱼的。
3: 哎呦，
0: 能下来？
3: 啊，没问题，我可以，我身手特别的敏捷。刚说完打脸，我真是，我好像有点，
0: 把我吓着，慢点光。
3: 这真是，
0: 看看咱这拉林河美不美？
3: 是美，波光粼粼的。
0: 我们整个这个大伙乡的灌溉就靠这趟河，
3: 就靠这趟河，水好，
0: 水好。
3: 有鱼吗？现在能看到鱼吗？
0: 这里不有鱼吗？鱼，
3: 真有鱼，
0: 老多了。
3: 就在这边上都有鱼啊！我都以为在中间才有。
0: 没，边上有这个鱼。
3: 真的好多好多，还是水好清澈，然后水质好。
0: 看这鱼是不是老多老多的了？
3: 那里还有一
0: 点。这个就是那个拉丁河，那个老百姓管叫二通大坝。
3: 早有耳闻，所以我已经离它很近了。你看这河蚌。
0: 对，这叫河蚌。对，
3: 好可爱。Hello， 师傅。我这么多鱼啊！
1: 哦，这里边见鱼瞅有鱼就直接起来了。
3: 哇，这好多鱼啊！这叫这什么鱼啊？
0: 我看看，
3: 这什么鱼啊？
1: 鲶鱼，瓜子，
0: 那鲶鱼、鲫鱼，
3: 活蹦乱跳的啊，捞了好多出来。
0: 多种的这种，
3: 嗯，就是品种还比较丰富。
0: 对，
3: 就跟咱这水源、水质是有很大的关系啊。
0: 对。哦，这个属于上游就是咱们那个凤凰山，
3: 嗯，磨盘山嘛。
0: 对，在凤凰山下游就是一个磨盘山水库，磨盘山水库的上游里边捐水的地方，它都是没有人家的。都是没有污染的，
3: 这个水质好也是影响我们那个稻米生长最很关键的，所以我觉得咱五常大米天时地利，天时
0: 水里都含了很多矿物质，
3: 对，这自然条件优势啊。
0: 五常大米的好吃吧，离不开这个，就是咱这个水，水是占第一位，
3: 嗯，
0: 电镜水抽了出来的就最热的，
3: 嗯，
0: 它就10度，零上10度， 这个都是二三十度，那电热水抽出那个糖水的地方，那稻都不长。
3: 所以我现在终于明白为什么姚叔就非得要用咱这个河水去灌溉了，那么
0: 着急。因为使这个水灌溉这个米吧，它皮儿薄，产量还高，那个口感还好。
4: 一会儿咱们到龙目山那个种子基地，找向文秀老师。
3: 向文秀老师，我好像听过哇。
4: 他是咱们那个稻花香种子研发人，
3: 对，我好像看他是那个稻花香之父吧？
4: 对对对对，咱这稻花香的种子就是他培出的。我们种这个种子跟那个稻花香其他的有地方不一样，给那个种子一粒粒的做 DNA 鉴定，哪粒
3: 种子还要做 DNA 鉴证
4: 啊？对，
3: 我都还没做过。
4: 哪粒吧，哪粒香，哪粒不香，哪粒纯，把纯的都提升了以后，咱们拿到海南，
3: 对，
4: 海南再提一层糊状。到农民手中种的时候，
3: 就已经是非常好的优良品种。
4: 得四年，对，最纯最纯的。
3: 就是贝春根，我们种的那个种子是四年之前，
4: 对，
3: 培育出来的，
4: 培育的，对。
3: 哦，这是完全不能，好，这好神奇啊！就需要那么早就做准备啊？
4: 对。
3: 哎，这鹅，大鹅，它吃米吗？它也吃米啊！哇，那它的日子很好的。
0: 这是我们种业，对
3: 啊，看一眼，整个这个基地都是属于，
0: 对，整个就是说我们种的种子都是这里的，对，走吧，来屋里去。哎，向老师在家。哎
5: 啊，你好，王老师，
0: 这就是我们邓阳，这是我刚才介绍那个向老师。
3: 啊，向老师你好，稻花香之父是吗？
0: 对对对，
3: 久仰大名。
0: 对对，
3: 您现在忙什么呢？
5: 啊，我们现在做这个充耕之前呢，把咱们稻花的种子，咱们进一步催芽，哎，确保我们每天都在这里做这个实验。
3: 我刚才听那个书记跟我介绍说咱们这个种子要经过 DNA 检测，是真的吗？
5: 哎，是这样，这一个穗呢，这一行100多粒，装到试管以后，拿到种片，我们进行这叫指纹鉴定，也叫 DNA 检测，每一个穗当中，就是把不带香味的，或者是它的口感品质不好的。产量低的，穗小的，把这些弱势的都去掉。
3: 难怪人家都说咱五常稻花香这个好。
5: 对，
3: 我是真没想到，就是在来体验之前，我不知道原来这一颗种子要经过这么多道工序。你平时吃到嘴巴里的就光觉得好吃好香啊。
5: 而且咱们这个子种呢，也在咱们那个大的发芽箱里头呢，正在催芽，
3: 一步
5: 一步陆续都给那个农民在供应这个东西。
3: 那我们待会上哪去挑去？
0: 到那个北边那个催芽车间。哦，
3: 上那边是不是？种子装这里边吗？这箱。
0: 对。
3: 我怎么感觉现在就能闻到香味儿呢？
0: 正好四十吗？
6: 正好四十。
3: 我就感觉现在就能闻到这个香味儿。
0: 对啊，这个稻香大米吧，不光说那个大米香，它那个稻子香，到稻田里，栽稻田里头，咱们那个稻出这么高的时候，稻草都香。
3: 稻草都香。
0: 只要说迎那个弟弟走一圈出来，身上都香。哎
3: 呀，说明还是得种得好，是不是？
0: 兄子，装完了，咱们开车回家。
3: 上车了吧，这样。
0: 对，走。看一看，漂不漂亮？
3: 哇，长这么大了吗？
0: 对呀。
3: 这确定是咱俩上次播种的？这没几天啊。
0: 啊。7天就出了。
3: 好可爱呀，这个，关键这个颜色特别的漂亮，满眼的新绿色，往前面
0: 相当的新鲜，
3: 嗯，好好看啊。
0: 对，只能在那个棚室里能看到绿的。
3: 对呀，
0: 外边全是那什么，全是那个土，
3: 就是这个颜色，就是希望的田野上。
0: 对对对，这是啥呢？7号绿的，今天是14天。啊，
3: 14天，半个月长这么高，这是标准高度吗？你看看。
0: 按那个天儿计算是正常的，
3: 正常的，就是这属于就是正常发育的，
0: 就是一点病没有，
3: 就是像你们一看一眼就能看出来，
0: 对，有的那个出那个已经就焦黄发黄那个，那就土盖厚了，他就跟咱都说那人似的，就瞅新鲜，他就没有病，对，
3: 真好，
0: 他就是现在是一叶一心嘛，等到那个4叶一心的时候就可以插秧了，对。
3: 这你看，这一颗谷子长出来一穗儿是吧？一个芽。
0: 对，一个芽。
3: 那我现在这么多，应该是有一碗饭了吧？长出来。
0: 太有了。
3: 这个就是这两碗饭了。
0: 对对，有。
3: 你能想象吗？就这么一点儿，就够咱们可能有一家三口能吃了。

0: 我今天要干些什么活啊？今天恐怕就是什么活你都干不上了。
1: 为啥？
0: 那个现在都机械化了。
1: 翻地，我插不上手。
0: 对，这机械每个机械的档位都不一样。我白穿这一身了。
1: 对对对。他们就是把这个土重新。 就翻新，
0: 把这土翻完以后，因为我们翻地时间嘛，就是10天时间，现在就是翻完土了嘛，到五一开始放水，赶放赶巴地赶移栽了，
1: 把什么巴地？
0: 巴地就是那个把打浆变成像那个稀泥似的，
1: 这拖拉机跟我那个印象当中还也不太一样，咱们往那边再看看去，好不好？
0: 行。

0: 这翻箱结柜的干啥呀你？
1: 我是个医保。大孙爷穿这个行不行？
0: 这个得瘦。
1: 瘦。
0: 嗯，
2: 这都好看。
1: 嗯，都好看呐。
0: 天天
1: 那
0: 是翻呐翻呐，
1: 哎呦，一圈一老不给你不给你的，你可真尿急，
0: 老那翻箱结柜的，急啥呛的，干啥去呀、
1: 啊？箱里头是啊，不是要放水了吗？要放水，你给那一人找找，放水吧，咱们让地呀，这回改水田了，明天到箱里去找地挖地，水放进去了，这个水放进去，行了，这回得大花箱，这回吃吧，好了，卖也卖好价钱，
0: 对，
1: 我说
0: 这个
1: 自然水，
0: 这也行，别
1: 稀
0: 糊涂，
1: 这也行啊，
0: 行，
1: 哎呦天，这也行，这样可让你说行了。这老伴一般不夸呀、啊，
0: 一天天忙慌的，
1: 那可不咋的，这没白忙啊，三年的事儿了，今天办成了，水来了，挺好，
0: 来了高兴。
1: 那大孙子，你看看看电视吧，明天呢就穿这件衣服，
0: 穿吧，
1: 就这件。
3: 多说点，今天估计冷，少多少？
4: 吹不起，
3: 穿不了。
4: 行吧。
3: 手机给我定个点儿，
4: 第几点
3: 了？定到四点吧，因为那个大伙来嘴了，明天我得早点起来。你定那个三点半的吧，早点儿，老百姓明早定七早去等着。他们干啥？
4: 七点半吧，三点半
3: 定三点半，不就定三点也中。三点起，三点起到地就三点半了。咱们的大伙来嘴，明天刚开啥？老百姓肯定得多。定到三点。你能多少起来吗？
5: 大河来水了！
6: 哎呀，这来水了，好事儿！哎呀，好事儿啊！好，咱这是知名品牌的东西，咱们养什么药啊、壶啊？我告诉你，
7: 看到这水，是不是觉得这好像已经看到丰收了？
6: 丰收了，有水就丰收了。我们这嘎达村里面水是最缺的，但是还大河水。
5: 那人家你帮上，想买点啥？
6: 买车。真买台车，挖个海绵吊车都，哎呦我天哪，激动的差点钻水里头去。买车跟楼，我加油去了，
8: 着忙
6: 要这里了。是真的，我跟他还没带工夫去，真的得了个上别吃饭去，丫头啊！
5: 大伙儿好好干啊、哦，种点好大米，多买点钱，
6: 好，
5: 买房子，
6: 好，
7: 好
6: 的。
7: 咱们一起喊一句，嘿，成功了，好不好？
6: 好。春忙来，春忙啦！
9: 春季是农民在春天开始播种的季节，也是他们辛勤劳作的开始。看完五常大米的故事，让我们再来看看玉米大王和他的合作社在春耕的时节里在做着什么准备。
10: 幸福在哪里？幸福就在农民朋友们鼓起的腰包里。大家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劳动最光荣》，我是体验员汪汪。我手里拿的这部手机是村支书的手机，就在刚刚，村民们都收到了同一条信息，要去领取土地流转金。这条信息是玉米大王曹忠军给大家发的。那么现场发钱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村民们又会拿到多少钱呢？跟随着我一起去现场看一看。

0: 2013年年底开始流转，流转增收，完了之后打工还增收。6200。
1: 咱这边领的是啥钱儿？
2: 领的土地流转金，就是说把我个人的土地承包给合作社，完了我们还能出外头去干一些别的工作，还能挣一部分钱，
1: 双份工资是不是啊？
2: 对。
1: 那比以前你要自己种的话，钱儿多钱儿少？
2: 钱儿多，
3: 年年给我们发钱，我们不高兴吗？
1: 是啊。
3: 谁给钱谁不高兴啊？
1: 今儿你10000多块钱是怎么花？
3: 生活好了，买好吃的。
1: 买好吃的。
3: 买穿的，买生活用品。
2: 喝点，
1: 高兴吗？
2: 今天
1: 是吧？
2: 高兴。
4: 给孩子交点学费了，完了再照顾照顾家里的二老什么的。
1: 晚上是不是给孙女做点好吃的？做点啥去？反正。
5: 蛋炒柿子，她是最爱吃的。
0: 哎，你好，你好。
1: 您刚才一直在忙，也没打扰您啊。这个我看每一个农民朋友出去的时候可开心了，
0: 是
1: 高高兴兴笑着就出去了啊。刚才我采访了，有这个得好几千的，还有得好几万的。
0: 对，
1: 咱这一共多少钱？
0: 一共今天是发了140万，春种之前必须得给老百姓的钱给，先交钱后种地，这是每年的规矩。那咱得上地看看呢。
1: 你看我这准备好了
0: 啊，
1: 这玩意儿你看往这一整，锄禾日当午，看地禾下土，是不是？我看我这个装扮我都很像农民伯伯。你看你这穿着西服，
0: 我这准备工作做这么好，还在屋里头接待客人
1: 啊。哎呀呵，这小风一吹啊，特别有农民的感觉。走吧，
0: 咱们今天开始呢就春种开始，希望大家吧能够认真对待，咱们把春种把握好，我想秋收一定有个好的收成。如果都没有啥问题，咱就下地干活吧，都精神的啊。
6: 好，
0: 看不看着？这地这个垄，这都带导航的，这个像线儿一样，非常直。
1: 哎呀，是
0: 精准作业，
1: 特别的直啊。
0: 特别直。
1: 我看那儿有个太阳能，是不是？没
0: 有。
1: 那个是什么设备？
0: 这你不知道吧？
1: 啊，
0: 它叫可追溯系统。
1: 可追溯系统，
0: 系统它有个溯源嘛，
1: 就可追溯的话，就是我吃的每一穗爆米，我都知道它产自于哪块地，最初到最终长，
0: 对，
1: 我都能看到这个整个过程。
0: 甚至你要是连着我们这网，你用手机都可以看，你在家里躺着看，我们这个实时耕种这个环节，地里头有个小虫子拉近以后都能看着。
1: 哎呀，那我等秋天再来的时候，就不是这片场景了，
0: 那就是。丰收在望的场景，大包蚂都这么长，真是有一种收获感
1: 啊！我就是没看到那个包子，那个玉米。
0: 一会儿我给你拿去，
1: 是吧？
0: 啊，我给你拿去，
1: 给我煮两穗呗，让我
0: 可以给你尝尝，让你尝尝。
1: 在哪儿啊？
0: 在那个冷库里边。
1: 冷库
0: 啊？
1: 哦，哪是这是冷库呗？
0: 这个都是冷库。
1: 就像咱这样的合作社有多少个在海伦这地方？
0: 这个咱们这个搞冷冻这个
1: 啊，
0: 就这么一个
1: 啊，
0: 就大机器。都是进口的。
7: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8: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7: 这不可能！
8: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9: 珍惜资源，请双面使用打印纸。
1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2: 黑龙江的春天是什么颜色的？是金盏的黄，轻轻点亮元气；是杜鹃的红，倾诉滚烫衷肠；是杏花的粉，晕染梦幻柔光；是梨花的白，留下一抹清雅；是丁香的紫，许下烂漫愿望。花开春天，锦绣龙江。
1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 哦，咱 这儿呢，
0: 这儿呢，这个
1: 藏起来了。哎呀，就往这儿一进的话，啊，就感觉从夏天直接进入到初秋了。
0: 来，我开门给你看看，进去看看啊。哎，好。哎呦，来，不能进，看这里吧，走吧。
1: 这感觉像金条一样，整个这个金库的那个门。哎呦，这么多呀！嗯，
0: 走，进来。好呀。哎呦，这个。啊，摸摸冰凉啊，
1: 冰凉，嗯，这属于冬眠呗，属于在这儿。
0: 他这个
1: 都睡觉呢，在这儿。
0: 秋的时候把这个搁地里采摘回来以后，啊，先扒皮，啊，扒皮完了之后装筐，嗯，蒸煮，降温，速冻，嗯，完了之后再包装，嗯，包的大袋儿。完了，最后二次包装才包出这个香。
1: 那我觉得这个玉米还是说，就是刚摘下来的，直接就是煮啊、烤着吃啊，好吃。就这么一冻的话，它不，你看，它不就跟冰棍似的。
0: 这你就说对了啊！啊，这个青苞米吧，掰下来之后呢，就从地到车间不能超过三个小时。
1: 啊，从地里摘下来，一直到咱这个地方三个小时。
0: 三个小时就得冻上，或者是蒸出，蒸出来。
1: 都蒸出来。
0: 它把所有的营养。和它那些个其他的糖分都瞬间的保留在这里，
1: 锁住了，
0: 锁住了。冬天吃鲜玉米，那过去你不都不可想象，没有
1: 和我想的不一样。我以为就是把玉米掰下来之后，直接就冻在里边，
0: 就那么去的啊，
1: 就扔屋里了。哦，还得这么多程序呢，
0: 这有十道环节。嗯，
1: 这能吃吗？现在
0: 这个硬，你咬硬了，这得就呼点去啊。这屋挺冷吧？
1: 行了，
0: 一会儿咱们呼点儿啊，上那谁老张家去，整点菜，整点酒，咱喝点去。
1: 这个我拿着呗，
0: 拿着吧，
1: 是吧？带走了就。
0: 行，可以。
1: 去谁家？
0: 上老张家。
1: 老张家啊，还整点酒喝呀？
0: 整点酒啊，这这么冷，不得暖点身子吗？是吧？
1: 啊，这真是冷啊。
0: 今天呢，得说得搁这个组织点菜儿。嗯。春耕即将到来。嗯。这个头两天还挺犯愁。嗯。这种地这怕春旱。这地整完加完肥了，嗯，直接下成透雨，嗯，这合作社得说
1: 高兴坏了，
0: 非常高兴，所以说这场雨下的真的，嗯，赶上下金子一样啊，所以说今天吧整点菜儿啊，咱坐这块这也是个小庆贺啊，肥也加完了，就等着待播状态了啊，哎，
1: 我以为第一开始得先迎接我呢，这家伙上来还是先说地皮呢，我等半天我这精神神神的，我自我介绍一下吧，我叫汪汪。有没有看过我节目的？
6: 看
1: 过啊，
0: 看
1: 过，反应半天了。陶叔，你看这个介绍一下呗，就是我就是说浅呗，属于
0: 让我们领导啊介绍介绍吧。
6: 这是你张叔，
1: 张叔啊，张叔好，
6: 你好。
1: 哎，张叔在合作社多少年了？
6: 五年吧。啊，
1: 算了五年了。
6: 对，就五年。啊
1: 啊，张叔好啊，这是
6: 董哥
1: 啊，这是哥啊，这年轻。董哥多少年了，在合作社里？
13: 我三年，
1: 三年时间啊啊，这是姨，
6: 对
1: 姨
6: 啊，开一家的。
1: 哦哦，一家的啊啊，姨和这个叔是吧？
6: 会说，
1: 会说啊。你咱家是合作社多少年了？
13: 三年，
1: 也是三年了，是吧？哦，也都不短了啊！
6: 我这可以说打点工作才合作社啊！啊，能干点啥就干点啥。
13: 对，哎呀，嗯，
6: 额外收入嘛。
0: 我们合作社，嗯，就是种的盐玉米，这几年连续真的都是丰收年。就这个叫黄糯九号啊，现在就这个苞米吧，嗯，单只包装，嗯，
1: 一个多少钱？
0: 一个卖五块钱。啊，这个是有机的，
1: 一个卖五块钱。嗯，它这个黄不一样，你发现没？嗯，是吧？它这黄特别黄，
0: 特别黄，
1: 焦黄焦黄的。
0: 这个粒儿小，
1: 并且这个粒儿我感觉特别直，
0: 整齐，
1: 特别整齐，是吧？一溜一溜的。赵林刚说这个叫九号，是吧？
0: 这个叫黄糯九。
1: 黄糯九号，这个呢？
0: 这个叫黑珍珠。
1: 我看下边还有一个，
0: 还有一个
6: 花的，
0: 花的，
6: 花的挺甜的。
0: 这花的我给你
1: 尝一尝呗，
0: 花的太好，
6: 尝尝花的。
0: 它是啥？甜加糯，哎。这个苞米呢？
14: 一个苞米还能多？
0: 这个苞米这个品种，别人家都没有。
1: 没有啊，
0: 没有。哎呦，嗯，这么甜？
1: 这咋这么甜呢？
0: 有人说吧，说你说老曹，你这苞米咋整的？是不是搁糖了？我这糖咋搁呀？是不是你掰了以后扒皮，完了搁那大蒸锅蒸，往哪搁糖啊？是不是你往锅里不得搁糖也不行，对不对？你往锅里扬糖得多少糖啊？
1: 不是，和我想的完全不一样。这没吃过的肯定它
0: 它这个甜呐，
1: 对，它这个甜是特别甜，
0: 非常正这玩意儿。
13: 今天这合作社又种多少？
0: 今年是整个是两万亩，
6: 两万亩，
0: 现在都卖出去1000万了，
1: 还没种就卖完了，
0: 卖完了，20万定金打来了，
1: 20万定金，
0: 20万定金定1000万。新苞米下来才能给它真空包装，完了发给他。来，我找哦，这是签多少？我看看。嗯，
1: 白玉米300万，啊，黑玉米300万，黄玉米300万，花玉米100万。
0: 对，加货堆是多少？是不是1000万？

0: 看这订单多大，看看完了下一页
1: 1000万镑啊，
0: 下一页
1: 啊，这第二页呢，
0: 这不是1.75块1750万吗？这
1: 多少？
0: 1750万，
1: 没见过这么多钱儿，所以说我这一看就是又晕。
0: 这一堆我才见着20万，那个慢慢就来了，1750万，
2: 1万苞米吧，是咱们是啥呢？是咋定的呢？
1: 嗯。
2: 给它真空完了，
1: 嗯，
2: 剩下装箱都是往后都是他的，运费都是他的，
1: 嗯，
2: 还给他1.75块，
1: 嗯，
2: 这就因为啥？咱们合作社1磅苞米准账能挣5毛钱，
1: 嗯，
2: 1000万是不是就500万？
0: 对，
2: 是不是？
0: 对，
2: 要点高兴的，
0: 来喝口，
1: 又高兴了，高兴
2: 了。我跟你说，咱们吧挣多了几。这个合作社好了，大家都好，是吧？
1: 不是，曹，我就一个问题，社员招人吗？现在？
2: 嗯，
1: 我还能进吗？
2: 那你还行，
1: 还行啊。
2: 看看社员同不同意吧，这得开股东大会。
1: 现在有没有什么附加产品？
2: 过去呢，吃苞米就带皮儿
1: 啊。
2: 咱们现在新研究是啥呢？把皮儿给它扒掉。
1: 扒哪个皮儿啊？
2: 苞米粒儿这个皮儿。
1: 哦，就是。把这个皮儿扒出来啊？
2: 对，就这个整个外边这层薄皮儿。
1: 哦，扒这个皮儿。
2: 对。
1: 哎呀哈，这咋扒呀？这一个挺费劲的，这一个这么多粒儿。
2: 那可不是一个个扒，
1: 那多少人扒？
2: 有一种机器啊，咱们自己这个用一种机器改的，直接把皮儿全扒下来。
1: 哦。
2: 扒完以后，这个皮儿啊，剩点糠还能喂猪。
1: 啊。
2: 这个苞米这个粒儿就值钱了。原来假如说我卖4000块钱一吨，说比方是2块钱一吨。扒完皮儿以后，可能能卖3-4千。
1: 这扒皮机长啥样呢？
2: 这扒皮机长得吧，挺丑，但是
1: 人给你赚钱这么说，
2: 真给咱们创造价值啊，这玩意儿
1: 啊，
2: 是不是？
3: 长得不好看，像塑像。
1: 塑像。有机会是能带我看看。
2: 喝完这顿酒，一会儿咱就看去。
1: 你瞅瞅。来来来来，喝一个，喝一个，别喝太多了啊。啊，就是这个机器啊。
2: 啊。这个现在还没大批量生产，现在正试机阶段
1: 啊。
2: 这个能把这个苞米粒的皮儿扒下。
1: 哎呦，他就专门给他扒衣服的，是吧？
2: 对。
1: 哎呦，这就是啊！哎呀，这颜色真好看，就跟那个蜜蜡那个感觉一样，是吧？
2: 那这个嘛，是。把那个外边皮儿都扒掉，
1: 嗯，
2: 扒掉以后就成玉米仁儿，
1: 嗯，
2: 这吃的口感特别好，
1: 嗯，
2: 非常细嫩，
1: 嗯，
2: 你看这个多好看，
1: 嗯，
0: 好看，
1: 能吃吗？这件
2: 能吃，熟的，
1: 熟的呀，
2: 嗯，
1: 这还是凉的呀，
2: 凉的它熟的，
1: 嗯，哎呦，口感很好，
2: 挺好，
1: 就跟那个冰棍冻了起来那种感觉一样，
2: 再用水再稍微焯一下之后，那吃的非常软。
1: 那这个价钱的话，那肯定比成穗的那个就贵了。
2: 这个苞米粒儿的说。扒完皮以后都卖10000多块钱一吨，
1: 10000多块钱一吨，
2: 对，
1: 咋这么贵啊？哎呦，
2: 比卖棒的合适。结果你们这点儿赶的好，我是刚整的，这是。
1: 你看，我发现我这两天来全是好事啊，又发钱是吧？这又扩大规模，又出了新的这个品种是吧？啊，那咱现在这个扩展这么大，有没有什么困难或问题什么的？
2: 现在大的困难没有，就是在土地上还差点地。
1: 嗯啊，
2: 另外还有一家就是搁那个中间夹的呢。现在这个事挺难的，我都说服7年了。
1: 哦，7年了，他就是不流转，是不是？
2: 就是不流转
1: 啊，
2: 他是各种原因
1: 啊，
2: 就是
1: 啊，
2: 这回你们来帮我的忙，完了咱们上那家去看看，帮我说说。
1: 哦，他正好是在你们的这个田的这个
2: 这一块地，就中间这一条是他的，他就是不卖。
1: 那你就有大型机械过的话，还得绕开。
2: 绕开不说，他耽误事儿
1: 啊，
2: 不是我碰他，就他碰我
1: 啊，
2: 所以说大机械。你这必须得都连片，不连片它作业非常费劲。
1: 都7年了是吧？
2: 啊，7年。
1: 那你啥时候再去啊？我跟着你去看一看呗。
2: 明天咱们去，去一趟。
1: 那我跟着你去呗。
2: 对，跟我去。
1: 是吧？我也帮着看看家里什么情况，
2: 对
1: 行不行？
2: 完了帮我说不说？
1: 行行行，你说7年了都没说通，我看我这个行不能不能行，好不好？
2: 应该能行，应该能行。
1: 嗯，
4: 真的是不容易。
1: 嗯，挨家挨户的劝。
4: 哎。左一年谈，右一年谈，他始终是吧想不开，有想法。
1: 那他那最早的时候，那个是怎么谈的那个？
4: 每年都去劝，
1: 嗯，
4: 村里头朋友找那个找那个劝，还是不行，
1: 嗯，
4: 实际他就是想不开，就好像人家种地的，我就是这个职业，我就得种地，我不种地就好像我没正事儿似的，他始终有这种那个思想观念，
1: 还是思想
4: 吧，哎，这起码咱们做工作得先。解放思想，
1: 嗯，
4: 你不解放思想这个事儿吧，你说不通，
1: 嗯，
4: 非常犟，
1: 嗯，
4: 你说吧，他搁中间夹着，咱们种苞米，他种黄豆，或者咱们种这个黏苞米，他种笨苞米，
1: 嗯，
4: 咱们还得啥呢？ 还得考虑这个串花的事儿，怕他呢跟咱们这个半苞米和粘苞米一起授粉的话，给咱的苞米串花了，咱的苞米品质下降了。但是我总觉得吧，这个工作，总有一天他会，能那个理解，咱们就能做通这个工作。就始终我就没放弃。
1: 你都是亲自去，每年都？
4: 都亲自去。
1: 真的七年了，两口子这事儿都能整明白了。说七年之痒嘛，
4: 对，
1: 今天好好挠一挠。这屋啊，
4: 对，
1: 有人吗？家里
4: 有人。你看搁家呢？
5: 搁家呢。那你干啥去？来干啥去？
4: 来上你家串个门。
1: 你们送点好吃的，
4: 送点好吃的。那个忙忙啊，
5: 反正你要说忙也忙，咋不忙呢？这老头还有病，能不忙吗？
4: 还得上你家来研究研究这个地的事儿。这不是始终搁中间夹着这七年了，
5: 地那什么那不行啊。
4: 地不行，坐着慢慢研究，看差啥不行，是不是？我这年年来磨你了，不好意思啊。这不，这个电视台也来帮我来，那个啥嘛，劝劝你，看看。
5: 劝你
4: 说，
5: 你家人家小孩老小都不行，我还一个孙子，
4: 是
5: 才九岁。我儿子没到还腰间盘，你光说往这家人。
1: 那是
5: 活着就是了。不动这点地咋整？你怎么能
1: 活呀？但是他刘转给曹叔他们
5: 刘转不能刘转，咋说的？我不能干活。
1: 但他们钱不给的多吗？你还不用干活吗？
5: 给多也不行啊！我们咋活呀？我这活
4: 没事，你吧一会儿给你算账。你看吧，你这么活的可能是更累。
5: 我不会算。
4: 你要是卖给我活的吧，更轻松，我心里非常憋屈。拿点东西寻思感化感化，结果也没太好使。哎呀，
1: 大爷啊，我这个我都不知道咋说了，反正是那个我
5: 那你想咋说就咋说。
1: 行，说你把我整。我深刻的理解到曹总这几年是怎么过来的。这样啊，你先听我说一句啊，大爷，我
5: 听了呢。
1: 我知道，我分析了，他基本上是这么回事儿，就是有几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是今年种子买了。
5: 买了，
1: 化肥买了，
5: 都买了。
1: 咱这个钱不能说你我把地流转给你，我这钱都花了怎么办呢？对吧？没办法，这钱不能白花呀。这样，我一会儿和曹总商量商量这件事儿，就是咱争取把这个买的种子和化肥，让他就是给别人转出去，就把钱再给你拿回来，就是这个钱咱不白花。这是第一点啊，您听我说完啊，这是第一点啊，就是这个钱，对，这个钱咱不白花，是不是？啊，第二点就是咱家里现在就是没有劳动力，你种地吧。是吧？他就是这个身体也都不太好，流产出去，咱正好把劳动力解放出来了。这时候这几个劳动力啊，让曹总就是帮着在这个社里边也好啊，在他的这个什么里边也好，咱找一个工作，是吧？如果说咱不能天天去，咱还得家里照顾这个大爷，咱就可以说上午下午啊，周六周天啊，这不能挣一笔钱吗？这一个月两三千块钱，这不比这个种地这个钱还多吗？
5: 我咋说不行呢？往家的那点地上烧柴呢，要不你烧啥呀？到时候买没钱，你搞啥买？
1: 这样啊，我再商量商量，因为这个曹叔也来了好几年了，我问问他啊，就是以后每年让他用车给咱拉回来，你看是行不行？这三个基本上咱都给解决了，钱也不少，劳动力也有，这个也能烧炕。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这就差不多了吧？我这么一说，你看这是顺了条理。要不咱喊进来，你在那唠一唠，行不行？咱再商量商量，具体的这个，行不行？
5: 那我还着忙做饭呢。
1: 行，我先把他喊进来啊！你等会儿。
5: 你等会儿这吃，
1: 行不行？在这吃？你管饭呢？
5: 管呢。
1: 吃啥呀？
5: 那你要吃啥就整啥。
1: 把小鸡儿给杀了，我看园里有挺好的。你看一说又不行了，你看。商量商量吧，我刚才和那个三点我也都和他说了，这个电视台在这儿这个也都记录着，是不是？就是基本上这三点只要是能成的话，咱就差不多呗，是不是？ 因为我大姨说明白，这账能算回来。这一看，你看我家里也不用下地了，我还能有钱拿。然后这边还有工作，是吧？秸秆到时候
5: 可以找个活儿。
1: 对，找个活儿，秸秆到时候给拉回来。
2: 那都小事，
1: 是不是？
2: 有车啊，他烧不多少，这都没问题。
1: 那个种子就是他已经买了。

0: 那咱就给他给
1: 整了那么的完了吧，咱们负责给他往别人家调调，调不了放我冷库里，来年谁动咱们
0: 就是把这钱咱
1: 那都没事，放冷库里来年都一样
0: 你看多解这就行了是吧大爷？
2: 行
0: 你看因为这个曹叔啊，他做了六七年的努力了，我从中间这么一介入，把这个事儿还促成了，我就觉得起码这个趟我没白来，是吧？种地啊，大型机械咱都上不了，起码说咱在那合作社上，咱也给添了一把柴，特别的有成就感。
1: 劝成了这七年，今天我觉得就像办成了一件大事一样，我非常高兴。

不自己来到这个地方，你很难亲身感受到这样一种震撼。我相信这只是我们黑龙江农业的一个非常小的一个部分，一个小的缩影。我相信在黑龙江各地都是这样热火朝天的一个景象。我们黑龙江是中国粮食的压舱石，我觉得我们无愧于这个名号。我相信我们也会继续努力来做好中国农业。

0: 今天中医专家许奎老师妙用睡眠祛湿巧瘦身，让不能挨饿不想锻炼的他们瘦身成功，完美逆袭。本期节目还邀请著名演员马德华、杜宁玲、张青三位老师看中医专家如何帮助他们辩证身形巧瘦身，
1: 美丽不打折，健康100分。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王阳。首先要跟大家预告一下，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请到的几位嘉宾老师那真的是重量级人物，保证是您的童年回忆，而且您肯定认识他们。想不想知道他们是谁呢？哎，我们今儿这几位老师怎么还没来啊？哎，这几位老师人呢？
2: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1: 快来快来快来，
2: 我来了。
1: 慢点慢点慢点，
2: 哎，
1: 几位老师慢点。您好，马老师。
3: 您好，
1: 您好，您好，杜老师。
2: 哎呦，
1: 张老师。来，几位老师赶紧落座，来，请坐。
0: 马德华，国家一级演员，1986年在电视剧《西游记》中饰演猪八戒，为广大观众熟知。他所扮演的八戒憨态可掬，惟妙惟肖，成为人们心中最经典的猪八戒形象。杜宁玲，国家一级演员，1990年主演《露露女人和井》，获得第11届飞天奖最佳女配角提名奖。张青，中国内地女演员，曾在电视剧《西游记》中饰演碧波潭万圣公主，深受观众喜爱。
1: 哎呀，真的是太开心了！几位老师啊，今天真的是来对了，因为我们今天呢，其实有一位特别擅长啊，帮助我们身体进行分型辩证，不用受累，然后也不用啊，让自己特别的管住嘴哈，啥也不能吃了，不用，而且躺在家里边，您轻轻松松的睡着觉就能瘦身。
2: 哎呀，有这么好
4: 事，这适合你。
1: 来吧，我们掌声欢迎许奎老师，欢迎您。
0: 许奎老师在临床实践中发现肥胖对人体健康的严重影响，根据肥胖人体质研制出苹果型身材和梨型身材的辩证祛湿瘦身理论，瘦身效果显著，其瘦身理论在全国推广，目前已有数万人受益，瘦身成功。
1: 那我先问问许老师吧，就咱们现场几位老师哈，你看他们的这个身材，咱们能不能说，尤其这个年纪了啊，咱能不能做到也能瘦身成功，又别遭太大的罪，然后呢，而且又保持身体的健康，有可能做到吗？
4: 完全没有问题。我说这个肥胖啊，就像一把枷锁一样，它牢牢地套在了大家的身上啊，束缚着大家。但其实我们说一把钥匙开一把锁，那今天的节目呢，我就会教给大家如何来判断自己的身形，了解自己的体质，有针对性的解决自己肥胖的问题，好不好？
0: 致敬几千年中医文化，许奎老师利用生活中常见的小妙方，帮助他们通三焦、排淤堵，让身体祛湿如水泄，瘦身自然事半功倍。
4: 肥胖的人有很多，但如果我们按体型来分的话，它其实就两种。第一种是什么样的呢？是梨形身材，还有一种就是苹果形身材。
0: 成功帮助多人，在家就可以制作的小妙方，今天我们总结出来，您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看到，居家制作非常方便实用。
1: 我们电视机前有很多的观众朋友，相信此刻已经动心了，想要减掉您的水桶腰啊、大屁股，还有我们的这种白白袖以及我们的大粗腿，怎么办呢？很简单，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获得我们许老师的小妙招。那这样我们可以轻轻松松的在家获得瘦身的方法，然后同时还可以啊，我们事半功倍的躺赢成功。
0: 如果你也在经历瘦身误区，瘦身总是失败，一定要认真收看今天的节目了。许奎老师告诉大家如何分清自己的身形体质，根据身形瘦身，不受累不遭罪，轻松快乐瘦身。同时我们也把针对不同类身形的瘦身茶饮方子整理好，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看到。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妙招，也想尝试一下自己在家就可以制作代茶饮，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1: 我给大家先看一个照片哈， 你看这个姑娘啊，当然这是她之前的这个形象啊。马老师您看看，您猜猜这姑娘大概得多重？
3: 得起码180斤。
1: 180斤，
4: 她胯特别宽，腿特别粗。
1: 对，
4: 她这体型其实是很有代表性的，
3: 像这个梨一样。
1: 您描述特别，
4: 马老师描述的特别精准，她就是典型的梨形身材。
1: 那像这个女孩，她现在调理之后是什么样子？咱们把她请上来，来，我们掌声欢迎妮娅。你好，妮娅。哎，我想问一下妮娅，这之前这是你吗？
5: 是我，是我。那会儿我有170多斤，快180，我现在120斤，
1: 身高是
5: 1.74米。哎
1: 呦，我的天哪，那真的是非常标准了。
5: 对，现在就是标准的身材，身高体重刚刚好。对，我也非常感谢徐老师。
4: 太好了，
5: 因为他也是给我把了脉，然后给我各方面的给我做了个诊断，然后发现我是梨形身材嘛，也是湿热体质，就是胖的时候特别虚，整个人又冒汗呐，然后包括我们家住3楼，我走3楼都特别费劲。徐老师就给我开了药方，开了那个茶饮，哎，刚开始喝我就有效果。
4: 对，因为它本身呢，它一直在动的状态，只要把它那个堵的地方给它打开了，那个湿邪代谢都会非常快，所以 DK 特别高兴。
6: 我当时给他调理呢，就是一定要先帮他把湿热排出去啊，所以我给他用的是清热利湿渗水的方法，就专门针对湿热体质的。我很清楚的记得这个小女孩10天给我打的电话，她很开心，她说徐老师你知道吗，我瘦了。我说太棒了，我说你瘦了多少啊？她说我第一天瘦了1斤，那我没敢跟您汇报，然后10天下来她瘦了将近10斤，这个成绩是非常好的。
0: 梨形身材的妮娅热爱舞蹈事业，在使用许奎老师的方法后，针对调理梨形身材的湿热体质，让她成功减重，收获好身材。如果你也在经历瘦身误区，瘦身总是失败，一定要认真收看今天的节目了。许奎老师马上告诉大家如何分清自己的身材体质，根据身形瘦身，不受累，不遭罪，轻松快乐瘦身。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进行了解。
1: 那徐老师，其实刚才我听到妮娅说的一个词啊，就是关于什么梨形身材，然后什么分型辩证，这个是怎么回事呢？
4: 那刚才我说了，妮娅她就是典型的梨形身材啊，她的特点是什么呀？大腿特别的粗，总是觉得这腿像灌了铅一样，一上楼梯啊就觉得腿都抬不起来。还有啊，梨形身材我说了和什么体质有关？和湿热有关。那么但凡是热性体质，它在舌苔上的呈现是什么样的？舌苔黄腻的时候，它呈现出就是热象，所以湿热体质的人舌苔是黄腻的。还有就是小便啊黄短啊，口苦口臭。那我们说到梨形身材主要是以湿热为主，那我们这个组方呢就以清热利水渗湿为主了。我会给大家一个更有针对性的一个方子啊。好，首先放玉米须
7: 利尿。
4: 哎，是的，
1: 对，
4: 尿液发黄的人喝玉米须。还有的就是一定要加冬瓜皮。哦，
1: 冬瓜皮，
4: 对，还有加上薏米仁儿，同时呢也可以加一点麦冬。
1: 麦冬，
4: 对，天冬和麦冬它都是滋阴的。另外还有一点我特别喜欢给湿热体质的人，就是梨形身材的人加什么？加茵陈。茵陈第一个它有消炎抗病毒抗菌的

0: 是那儿发炎了，要么就胃炎，要么就口腔溃疡，各种各样的炎症，胆囊炎，这都是跟体内有湿有热有直接关系，所以一定要用上茵陈。茵陈就专门针对湿热体质，帮你解决各种炎症的问题，包括各类皮肤病变，有的人皮肤也长疹子啊，也要用茵陈来煮水喝，效果非常好。
1: 我觉得这个首先这个分型本身它就是特别容易让大家去对照的啊，苹果型和梨型，因为这个从这种形状本身我们非常容易分辨出来你究竟是苹果还是梨，特别是今天徐老师整个过程当中讲的是特别的清晰，所以大家比较容易能够对号入座。那其实呢我们也把所有的这些方法总结了一些小妙招，那么也就汇总给大家了，在我们这个屏幕上面大家呢可以行动起来，拿出手机啊扫描一下二维码，来获得我们属于自己的健康和美丽。
2: 许奎老师推荐梨形身材的朋友可以把茵陈、冬瓜皮、玉米须、炒熟的薏仁等食材煮水代茶饮，也可以熬粥时加入，健脾利湿、化痰瘦身、清热消肿的效果非常好，日常饮用就可以了，做法简单方便，你也可以在家尝试。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瘦身调理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1: 好，观众朋友，您还在担心自己的赘肉无处安放吗？其实现在很简单，您就可以拿出手机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那我们的老师呢就可以帮助您进行分型辩证的工作，帮您轻轻松松地喝出好身材。
2: 如果你也在经历瘦身误区，瘦身总是失败，一定要认真收看今天的节目了。许奎老师告诉大家如何分清自己的身形体质，根据身形瘦身，不受累不遭罪，轻松快乐瘦身。同时我们也把针对不同类身形的瘦身茶饮方子整理好，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看到。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妙招，也想尝试一下自己在家就可以制作代茶饮，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0: 还有一种就是苹果型身材。
1: 苹果型，
0: 苹果什么样的呢？圆的。对了，你放远望去啊，这个人中段特别的圆，整个上半身的肉都是比较厚的，但是可能腿相对就比较细，这就是非常典型的苹果型身材。它的核心原因是痰湿。那么痰湿的特点是肚子大，为什么？因为你整个中焦都是堵的。还有就是胳膊也粗啊，舌苔
3: 白的。
0: 你看，
3: 因为我可能就是有前面这些都有，我觉得我就有
0: 苹果型身材。是这种肥胖是所有肥胖类型里边最危险的啊，
3: 最危险的。
0: 对，因为它是腹部脂肪比较多，就脏腑脂肪比较重。你像很多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它都是苹果型身材。但我们是只要方法对了，其实都能解决。那我们今天就把我核心的专门减肚子的方法教给大家。这个方法只要你用了，一定能减掉你的大肚子。一定可以。
1: 到底是什么方法？徐老师别卖关子了。
0: 那么中医有一种方法叫什么？叫通三焦。
1: 怎么通呢？
0: 我们中医有一种方法叫醍醐揭盖法。
1: 醍醐揭盖。
0: 对，我如果把茶壶盖上那个孔盖住，
4: 倒不出来。
5: 哎，倒不出来，
0: 倒不出来了，对不对？那我怎么能把这水倒出来呢？
1: 把眼放开。
0: 对吧，三焦是堵的，就相当于你那茶壶盖那个孔被堵住了。你
1: 怎么提这个壶，怎么接这个盖呢？
0: 好的，那我们用什么来冲开我们的上焦呢？用茯苓，还有山药，再加一点赤小豆。我们看，山药和茯苓是入肺的，赤小豆是入心的，它是专门入我们的心经和肺经的，是不专门冲上焦的。这叫通上焦。好，上焦说完了，我们说中焦。中焦靠什么呢？靠白豆蔻。那白豆蔻的特点是什么呢？它是起到一个疏解，它有芳香，它其实是有香气的，它叫芳香行气温中。对，那么用白豆蔻，它的特点什么？叫把你中焦给它打开。把中焦给它打开，把中焦的湿气给你排出去。那你像马老师，我们白豆蔻就多用一点。我们中焦就打开的开一点，你可以用15克。这个白豆蔻啊，从营养学的角度讲，它里边还有蛋白分解酶。就它里边有好多小剪刀，它有固定数量的小剪刀，你在炖肉的时候，这个小剪刀它就开始剪断你肉的脂肪链。所以说你吃的那个肉就好消化，肉容易烂。下焦指的是膀胱、大肠、小肠，还有我们的肾。所以你看很多人胖，他有一个典型的表现就是腿粗，同时容易下肢浮肿。有没有很多人站一天了啊，或者说长时间久站，这个腿上一

0: 个坑，这都是说明你下焦的代谢出现问题了。那么大家记住，肾下就是解决下焦的水是最好的、最常用的，也最简单的，就是薏米仁儿。
1: 哦，薏米仁儿，
0: 对，像我们晾那个毛巾一样，毛巾往往都是下边的水是沉积的最多的，所以但凡有湿气的人，他下焦的湿一般都比较多，所以这个薏米仁我们可以多用一点，用30克。还有一个前提就是要给它炒制一下，就不要到市场啊、超市去买那种生的薏米仁儿。那个薏米仁儿，第一你炖不烂，第二呢它里边的湿气和寒气相对有点重，所以我们要是到药店去买，就买那种炒制过的。如果我们自己去超市买回来，你自己炒一炒，炒焦了是一样的。刚才说的这个是针对我们三位老师，或者针对所有肚子大的人通用的，包括我们电视机前，只要你肚子大，只要你一直就没减掉你那个肚子，你就用我们中医的提壶揭盖法。
2: 我们电视机前有很多的观众朋友，相信此刻已经动心了，想要减掉您的水桶腰啊、大屁股，还有我们的这种白白袖以及我们的大粗腿，怎么办呢？很简单，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获得我们徐老师的小妙招。那这样我们可以轻轻松松的在家获得瘦身的方法，然后同时还可以啊，我们事半功倍的躺赢成功。
3: 如果你也在经历瘦身误区，瘦身总是失败，一定要认真收看今天的节目了。许辉老师告诉大家如何分清自己的身形体质，根据身形瘦身，不受累，不遭罪，轻松快乐瘦身。同时我们也把针对不同类身形的瘦身茶饮方子整理好，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看到。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妙招，也想尝试一下自己在家就可以制作代茶饮，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0: 其实我刚才教给大家的是一个方法，中医有很多治病的方法，比如说有提壶揭盖法，有增水行舟法，就很多的方法，这些方法大家用好了，其实对疾病的治疗效果会事半功倍的。
2: 刚才啊，徐老师给大家分享的这些茶饮的小方法，如果您没有记清楚呢，别着急，现在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可以得到我们这个详细的小方子，这样您在家就可以轻轻松松的获得瘦身的这样的好方法了。别犹豫，赶紧行动吧。
3: 许奎老师推荐苹果型身材的胖子，可以把茯苓、白豆蔻、薏仁、荷叶、山药、红豆等食材洗净后，可以煮水代茶饮，也可以熬粥时加入，健脾利湿、化痰瘦身、清热消肿的效果非常好。完整的茶方和熬粥配方我们已经整理好，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看到。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瘦身调理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2: 那我们现场的几位老师，大家是什么样的这个体质类型？徐老师也帮着给看一看呗。老师想知道吗？
4: 上头吧，上头比较窄，就是中间胯这儿，这儿大，就是肚子这儿大。
0: 其实马老师您是非常典型的苹果型的。苹果型的，就中间这圈是相对肚子要大一点，而腿呢四肢相对比较细，这是非常典型的苹果型身材。那苹果型身材我刚才也说了，它主要是痰湿体质
5: 啊。徐老师这些个理念讲的这种辩证关系，我觉得是特别对的。首先要明确你是什么湿，然后按照徐老师讲的这个，就我们再来监察来引用，是吧？我就觉得只要坚持，你可以做一段干。因为我现在我看到了一些例子，刚才姐姐都看到了，所以我愿意这个做这个试验。而且我曾经跟徐老师也说了，我说一个月之后我还要到这儿来跟您来汇报。
0: 当然我也想跟马老师说，谢谢您对我的信任，我也绝对不会辜负您的这份信任，我有信心让马老师真正的健康的成功的瘦下来。
3: 如果你也在经历瘦身误区，瘦身总是失败，一定要认真收看今天的节目了。许奎老师马上告诉大家如何分清自己的身材体质，根据身形瘦身，不受累，不遭罪，轻松快乐瘦身。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 行了解。
2: 我们电视机前有很多的观众朋友，相信此刻已经动心了，想要剪掉您的水桶腰啊、大屁股，还有我们的这种白白袖以及我们的大粗腿，怎么办呢？很简单，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获得我们徐老师的小妙招。那这样我们可以轻轻松松的在家获得瘦身的方法，然后同时还可以啊，我们事半功倍的躺赢成功。
3: 如果你也在经历瘦身误区，瘦身总是失败，一定要认真收看今天的节目了。许奎老师告诉大家如何分清自己的身形体质，根据身形瘦身，不受累，不遭罪，轻松快乐瘦身。同时我们也把针对不同类身形的瘦身茶饮方子整理好，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看到。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妙招，也想尝试一下自己在家就可以制作代茶饮，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0: 有不同的人，不同的体质，我们的在它放上面要做一个加减。那比如说马老师，如果我给您配的话，我会在里边加上荷叶，主要是分解脂肪的。嗯啊，我刚才说了，你必须要把您这个血液里的脂肪给它代谢掉，它会把脂肪分解掉。冬瓜皮要加，
2: 再加冬瓜皮。
0: 对，冬瓜皮。荷叶呢是分解剪开的过程，冬瓜皮给它排出的过程，它俩一结合，这个脂肪显在您身体里沉积就很困难了。这是专门减肚子的，必须把肚子减掉。这是帮您分解代谢掉你血液血管里的脂类物质的，好吗？嗯，
4: 好嘞，
5: 我就是想把我这个肚子减下去，要把我身上的湿去掉，这是最主要的。想什么辙都是减不下去这个肚子，所以我今天就是这个听这个徐老师讲了以后，是吧？今天我说我减一个月之后，我要过来验证。啊，我说我必须要按照他这个规律去走，不管是做什么事，只要这个方向是对的，认准了这个件事，你就要坚持，包括这个喝这个茶饮，确实是方便。
2: 好，观众朋友，您还在担心自己的赘肉无处安放吗？其实现在很简单，您就可以拿出手机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那我们的老师呢就可以帮助您进行分型辩证的工作，帮您轻轻松松的喝出好身材。
3: 如果你也在经历瘦身误区，瘦身总是失败，一定要认真收看今天的节目了。许奎老师告诉大家如何分清自己的身形体质，根据身形瘦身，不受累，不遭罪，轻松快乐瘦身。同时我们也把针对不同类身形的瘦身茶饮方子整理好，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看到。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妙招，也想尝试一下自己在家就可以制作代茶饮，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0: 好，那接下来张老师的啊，同样这个基础方你也要用，就是帮您减肚子的，就醍醐接瓣法适用于所有我们想要瘦肚子就让中焦通开的人。然后根据您的体质呢，同样的我还是要两种花都要给您加上，菊花和玫瑰花。
2: 玫瑰花。
0: 那张老师呢，这个方子除了能让您更瘦以外，还能保证让您更加的美貌，貌美如花，就会越来越漂亮。
2: 那么喝茶就是恰恰是我们在一个慢慢的喝的过程当中，我们养成了一个习惯，而在这个习惯当中，我们把身体里的湿啊，把身体里的一些不好的东西啊，把它排在外面。的确在我们不知不觉的那种喝的过程当中，它帮助我们改善了我们本身内在的体质啊，这个东西是非常好非常好的。
0: 因为张青老师他就是非常典型的三焦的淤堵，你说他有多胖也不至于，但是他瘦下来就是不可能。如果不用我们这个醍醐接瓣法，不把他这个三焦的淤堵给他打开，他是很难瘦下来的。但我们说只要是把这个淤堵这个开关打开了，就像我们说那个茶壶那个盖给他那个孔打开了，很快张青老师很快就能瘦下来。而且我坚信他用这个方法瘦下来的整体状态会比现在更好，更年轻，更漂亮。
3: 如果你也在经历瘦身误区，瘦身总是失败，一定要认真收看今天的节目了。许奎老师告诉大家如何分清自己的身形体质，根据身形瘦身，不受累，不遭罪，轻松快乐瘦身。同时我们也把针对不同类身形的瘦身茶饮方子整理好，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看到。
0: 还有一点，固定的时间一定要喝，是什么时间？就是你睡前的一个小时到半个小时之内，你一定要喝。你身体里气血这小火车，它可是一直在跑的。嗯，它可不是说你眼睛闭上了，你的气血也停滞不前了，不是的。你比如说九点到十一点， 我们身体的气血的小火车跑到哪儿呢？就跑到你的三焦经。刚才说我们肚子大是不是三焦堵了？九点到十一点，九点之前你喝上这一杯，到九点十一点，三焦经当令，你气血这个小火车运行到三焦经的时候，再加上你送进去的药物的有效成分，是不是事半功倍？是不是就加大你通三焦的这个效果了？然后十一点到一点呢是胆经当令，所以那您十一点到一点一定一定保证良好的睡眠。然后在睡前把我给您出这个方给他用上。
2: 我们电视机前有很多的观众朋友，相信此刻已经动心了，想要减掉您的水桶腰啊、大屁股，还有我们的这种白白袖以及我们的大粗腿，怎么办呢？很简单，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获得我们徐老师的小妙招。那这样我们可以轻轻松松的在家获得瘦身的方法，然后同时还可以啊，我们事半功倍的躺赢成功。
3: 如果你也在经历瘦身误区，瘦身总是失败，一定要认真收看今天的节目了。许辉老师告诉大家如何分清自己的身形体质，根据身形瘦身，不受累不遭罪，轻松快乐瘦身。同时我们也把针对不同类身形的瘦身茶饮方子整理好，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看到。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妙招，也想尝试一下自己在家就可以制作代茶饮，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1: 有股淡淡的清香，而且呢喝到嘴里呢是很润的感觉。嗯，您说要是它有点甜滋滋的味道，
2: 然后你要细品啊，我发现就是在你喝到最后哈，咽下去之后，哎，舌头上会返回来一点点那种回甘的味道，
1: 对，
2: 一点点淡淡的甜味儿，
1: 它混在一起的时候，它就有那种润的感觉，很舒服啊。
2: 对，茶饮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方法，因为茶饮它最大的一个好处就是方便。啊，就是方便。那对于现代人来说，大家工作的这个节奏都是比较快的，然后比较忙碌的。你真的是让我去每天去熬汤药，真的没有那个时间看着锅看着碗的。但如果要是真的是个茶饮，我们像喝水一样就把它喝了啊，同时就可以帮我们调理身体，这个简直太赞了。而且除此之外呢，就是我们这个茶饮不仅仅可以在家喝，我们弄个保温杯啊，你给它把它你煮好之后随身带，然后这一天一杯下来，其实也可以达到很好的效果。所以说这个茶饮的方式特别好。另外最重要的就是这个茶饮啊，咱味道也非常好，都是一些药食同源的食材。我刚才也是亲自体验过，亲自试过哈，所以味道很好。这个就是降低了，大大降低了让我们能够获得健康瘦身的这种方式的一个门槛了。那也不是不痛苦不受罪啊，然后也不会让你又这个又要减肥又要管住嘴，然后轻轻松松我们睡前喝上一点，哎，这一宿起来第二天就能掉秤。刚才录制的过程当中，我不是也喝了一大杯吗？喝完了之后，我现在其实都会感觉，哎，好像肠这个肚子里面会有感觉。这个方法要不再去用，那真的是没有比这更好的方法了。
0: 所以我给马老师留作业了，我说您再出去录制也好，做什么也好，就带上一大壶，或者
4: 我现在就是带着一壶。哎，
0: 非常好。那马老师喝的呢，这个呢，主要是针对我们的苹果型身材的啊，因为它是解决你痰湿的问题。所以我说了，您在出去喝的时候，比如说第一个感觉，很快一周，你就会觉得整个中焦通畅了。您觉得吃饭，哎，不像原来那么堵得慌了，就吃的稍微多一点，吃了几个鸡蛋啊，吃了几个包子，你也不会有那种这个不消化呀或者不舒服的感觉，就不会有了。因为它提壶揭盖帮你把你的上焦中焦和下焦帮你铺开了。所以在喝的初期啊，大家记住，你会有一种清爽通透感。什么叫清爽透透感？就觉得，哎，原来爱出油的，我发现最近不爱出油了，啊，皮肤也干干净净的，毛孔也变细了。还有很多人最开始的时候排出的便会更黏腻，啊，这个不用担心，这是体内的湿和热。通过这个茶饮啊，湿热就随着大小便排出去了啊，这都是好现象。
2: 我们电视机前有很多的观众朋友，相信此刻已经动心了，想要减掉您的水桶腰啊、大屁股，还有我们的这种白白袖以及我们的大粗腿，怎么办呢？很简单，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获得我们徐老师的小妙招。那这样我们可以轻轻松松的在家获得瘦身的方法，然后同时还可以啊，我们事半功倍的躺赢成功。
3: 如果你也在经历瘦身误区，瘦身总是失败，一定要认真收看今天的节目了。许慧老师告诉大家如何分清自己的身形体质，根据身形瘦身，不受累，不遭罪，轻松快乐瘦身。同时我们也把针对不同类身形的瘦身茶饮方子整理好，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看到。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妙招，也想尝试一下自己在家就可以制作代茶饮，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1: 我相信所有的大家都不会说从内心去抗拒我不喝这个东西啊。

0: 那么纺织在我们喝这些把这个茶换成了我们这种茶饮的一个有药性的而且对我们身体是健康的那么一种东西的时候，我相信不光是我，观众也会和我一样去接受它，因为的确在我们不知不觉的那种喝的过程当中，我们把身体里的湿啊，把身体里的一些不好的东西啊，把它排在外面，它帮助我们改善了我们本身内在的体质啊，这个东西是非常好非常好的。
1: 哎呀，太棒了！感谢徐老师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这个茶饮方哈。那刚才啊，徐老师给大家分享的这些茶饮的小方法，如果您没有记清楚呢，别着急，现在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可以得到我们这个详细的小方子，这样您在家就可以轻轻松松地获得瘦身的这样的好方法了，别犹豫，赶紧行动吧。
2: 如果你也在经历瘦身误区，瘦身总是失败，一定要认真收看今天的节目了。许辉老师告诉大家如何分清自己的身形体质，根据身形瘦身，不受累，不遭罪，轻松快乐瘦身。同时我们也把针对不同类身形的瘦身茶饮方子整理好，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看到。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妙招，也想尝试一下自己在家就可以制作代茶饮，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说起眼前这台由哈尔滨宏光锅炉集团生产的巨无霸，它是目前全球容量最大、能效最高的232兆瓦循环硫化窗热水锅炉，是同行业中当之无愧的世界之最。它不只是块头大，更是一台超级节能的绿色低碳锅炉，堪称绿色制造的行业标杆。有人算过一笔账，这样的锅炉投入使用后，每年减少的碳排放相当于给我们的地球村多种下60多万棵树。

0: 过去造炉子的人只想着怎么把锅炉烧得更热，如今红光锅炉集团的工程师们开始研究给地球造森林。传统供热锅炉制造一直被排放高、耗煤高、造价高这三高难题所困扰。作为黑龙江的老牌锅炉企业，哈尔滨红光锅炉集团把让锅炉既烧得暖又绿色环保当成研发团队必须攻克的使命。也正是这份执着追求，让团队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绿色创新之路。
1: 人家都是研究怎么把锅炉烧热，而我们匠工呢，天天研究怎么把锅炉烧绿。
2: 我叫江东方，我的工作就是和匠子较劲。
0: 为了治好传统锅炉的三高病，工程师们围着匠子开药方，降排放、降耗煤、降造价，日夜钻研，反复打磨，每发现一种做法有效，大家都高兴的像过年。恰逢黑龙江全力推进绿色转型，工信部门专家上门指导，国家与省级节能降碳政策加持，真金白银补助助力，更让团队有信心啃下给锅炉降三高这块硬骨头。历经上千次试验，无数次调试优化，团队终于成功造出这台容量全球第一、节能减排领跑世界的绿色锅炉。
2: 在2026年1月份，由中国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权威检测，锅炉热效率达到了94.54%，相当于一年节省标准煤6000吨，可以为企业创造500多万元的净利润。这台世界巨无霸的热水锅炉，一年能降低二氧化碳排放量1.6万吨，这就相当于我们在哈尔滨市可以种植65万棵的丁香树。

凭着这份绿色生产的初心，红光锅炉集团获得了国家级绿色工厂的称号。在黑龙江，2025年共有42家企业跻身为国家级绿色工厂，覆盖53个重点领域，400多家企业的绿色储备库，让黑龙江织就一张全方位的绿色守护网。

0: 是东海来电，但突然断了。
1: 可以。

还要等吗？已经5分钟了，等，继续等。

0: 你们要干什么？这是次长办公室。
1: 吴次长在哪儿呢？
0: 次长还没上班。
1: 没上班？谢处长，你带人在这守着，你们几个跟我去公馆。

0: 司。
1: 哦，好。
0: 查询舟山防务计划实施进度，立刻发出去。
1: 好。
2: 吴司长，这个呼号和频段以前没见过，要不要核实一下？
0: 这是绝密呼号，没见过很正常。放。
1: 好。

里边人开门！

我们要在这里等候，等候一个给上海华东局发报，联系定海党组织，派同志前去接应，不惜一切代价营救交通员。

0: 董事长，什么情况啊？我怎么听说保密局的人抄了吴次长的办公室啊？
1: 吴次长应该是真

0: 下面我该怎么做呢？海东青泄密呀！我可是力保他的人呐！下面我该怎么做呢？我该怎么做？你干什么去？
1: 我想给我太太打个电话。你这个时候给你太太打电话管什么用啊？
0: 我知道不管用。
2: 可是我现在就是想给我太太打个电话。吴次长被捕，下面您打算怎么办？
3: 方于轩把情报送出去，所以这次往舟山押运公司本来是不需要人跟随的。但是我给陈成长官打了招呼，派你做运输机过去。到了舟山以后，你的首要任务就是找到交通员李晴。
2: 他在定海军营，你要保护情报和他的安全。第二，你要想尽办法协助他离开定海。辛苦你了，
3: 将军，您放心，我一定会不惜一切代价保护交通员的安全，协助他离开定海。
2: 我要的不是你不惜一切代价，我要的是你平平安安和李晴一起完成任务，之后就不要再回来了。回家。 记住了吗？
0: 就这个长度，十几二十个字，也不像是军事情报了。

0: 对了，我从舟山回来几天了？
1: 快十天了吧。
0: 那李队长有消息吗？来电话了没有？
1: 暂时还没什么消息。不过我刚从嘉义回来的时候，一队的弟兄们说，定海军营来过一个电话，是核实李队长身份的。

实力队长身份。医院的后门是锁着的，我们出不去。李队长是怎么出去的？

0: 您是什么人？
1: 舟山军区的押运官。
2: 你们是什么人？
1: 怎么会出现在运送军需物资的飞机上？
3: 保密局办案。
1: 目前舟山是前线重地，闲杂人等禁止入内，还请出示你们的证件。

0: 小娘，你慢点，慢点，别在撞上上面了啊！小娘，你是右手劲大，就少划两下。你试试左手三下，右手两下。哇塞！幺二。
1: 这儿离地方只有十几海里，给我搜船！
0: 对了，慢点啊！
2: 不是我不开呀，这船坏了，实在开不了呀，上官。
3: 那你是想找死？行行，
2: 开开开，你们往里面坐一坐。
3: 你谁会开船？赶紧的！
4: 我会开船，听说你们在抓共谍。
3: 谢谢。

家，你们难道不想回家吗？

0: 吴小姐，打扰了。保密局奉命搜查吴公馆，这是搜查令。
1: 我爸呢？
0: 您父亲涉嫌通共，现在关押在保密局的监狱里，您母亲已在接受问话。我爸怎么可能通共？如果您以后有机会见到他的话。 应该亲自问他这个问题的答案。吴小姐，不好意思，麻烦配合一下。我弟弟要睡午觉。那好，等他睡醒了，麻烦告诉我。
1: Thank you.

0: 报告组长，每个房间都搜遍了，除了古籍字帖还是古籍字帖，就搜到了几两黄金。
1: 钱物都留下，只拿走往来文书还有印章。

0: 副司令，我想请问您今天在作战时发出的电报内容是什么？发给谁的呀？
1: 机要军务。可是您发出去的电码，用国军的密码本译不出来，使用的频段也是陌生的。您这所谓的机要军务，没有什么说服力啊。
0: 我的工作内容没有义务向你汇报，明白。那这位朱晨之女士，您认识吗？她在台湾活动的时候，自称是陈太太。认识，
1: 一个朋友。
0: 您的朋友，还是您太太的朋友？
1: 我们两个人的朋友。 是我太太在多公馆打牌的时候认识的。这个朱晨之同谷，畏罪自杀了。不过您放心，我们给他救回来。这台工委书记老郑交代啊，朱晨之。 是台工委和一个代号东海小组的交通员。我们现在有理由怀疑您就是那个东海小组的首脑。什么理由？这个是老郑的笔记本，他曾经在这儿记录了三个字：吴次长。我想整个国防部就您一个姓吴的次长吧。
0: 我们找技术科做过笔记鉴定，确认是老郑的笔记。吴，我们模仿不来的。我们想听您解释解释这个事儿。你应该让他解释啊。为什么要写这三个字？为什么又划掉了？这个老郑啊，违反了共党的地下工作原则，在聂处长转运共谍。 林毅良的时候，记住了他的脸。后来呢，又在星岛日报古宁头大捷的记者会照片上认出了他，是您的副官聂希。这也是聂处长被批捕的理由之一，所以他由此推断出，这个吴次长很有可能就是东海。
1: 那为什么又划掉了？ 一个投诚的共谍说的话，你们也相信？如果这上面写的是“毛人凤”三个字，是不是坐到审讯室的就是你呀？哎呦，您可真能开玩笑！<笑>如果像吴次长这么心胸坦荡的话。 那为什么要急急忙忙的把家眷送到香港呢？尤其是在军中严令禁止高层家眷不能出台湾的非常阶段。我太太一直操持家务，甚是辛苦，难得她有时间，就送她去香港散散心，这很奇怪吗？不奇怪。
0: 奇怪的是，他去找这个朱晨之共谍去散心。
1: 我刚才说过了，这只是他一个朋友，去找朋友散心，不正常吗？
0: 只可惜，吴太太没有登上开往香港的轮。

0: 他现在就在保密区。
1: 我的好朋友在香港，我想去看看他。今天才有去的船票，我就想现在去。怎么了？有问题吗？
2: 当然可以。那方便的话，我可以知道这位朋友是谁吗？叫什么名字？
1: 姓朱，朱成之。
2: 听窦太太提醒，你们去日

0: 副司长，您觉得您太太会怎么回答这个问题？我太太从来不会说谎。
1: 没错，您太太非常诚实地回答了问题。说这个朱晨之啊，经常来武功馆，可当他知道朱晨之的共谍身份以后，他会一口咬定。朱晨之来武功馆只是找他，跟您并不熟。您觉得“跟您并不熟”这句话，吴太太撒谎了？
2: 你们没有权利调查我太太。
1: 哎呀，吴太太敦厚善良，绝不可能跟这个女共谍有什么牵扯。而且我也相信。您的太太绝对没有说谎，她之所以说出朱晨之跟您不熟这句话，就是为了保护您，对吧？
2: 如果你们这么认定，那就去找证据。
1: 您放心，证据我一定会找到的。哎呀，您今天也奔波了一天了，我就不多打扰了，你好好休息啊，有什么需要吩咐他们。

0: 起来，江副同志，我都听见了。吴次长说话，句句在理，滴水不漏。看来只有找到他隐藏的发报内容，才能继续审了。吴公馆藏书甚巨，要想一本一本比对出密码本来。
1: 难度很大。这样，
2: 加强审讯朱晨之，他的口供至关重要。明白。我们什么时候能审他？
1: 虽然手术还算成功，但患者吞噬的尖锐晶片数量太多，腹腔出血太严重。最重要的是，患者几乎没有求生的意愿。
2: 上点手段，先让他醒过来。
1: 那会要了他的命的。
2: 想办法让他先醒过来接受审讯，才是你们的治疗目标，知道吗？
1: 抱歉啊，台大医院是救死扶伤的地方，不是你们保密局的黑楼。我还要查房呢，我失陪了。

0: 今天中医专家许奎老师妙用睡眠祛湿巧瘦身，让不能挨饿不想锻炼的他们瘦身成功，完美逆袭。本期节目还邀请著名演员马德华、杜宁玲、张青三位老师看中医专家如何帮助他们辩证身形巧瘦身，
1: 美丽不打折，健康100分。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王阳。首先要跟大家预告一下，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请到的几位嘉宾老师那真的是重量级人物，保证是您的童年回忆，而且您肯定认识他们。想不想知道他们是谁呢？哎，我们今儿这几位老师怎么还没来啊？哎，这几位老师人呢？
2: 来了来了来了，
1: 快来快来，
2: 快
1: 来，我来了。您好，杜老师。
3: 哎呦，
1: 张老师，来，几位老师赶紧落座，来，请坐。
0: 马德华，国家一级演员，1986年在电视剧《西游记》中饰演猪八戒，为广大观众熟知。他所扮演的八戒憨态可掬，惟妙惟肖，成为人们心中最经典的猪。

0: 八戒形象。杜宁玲，国家一级演员，1990年主演《陆陆女人和井》，获得第11届飞天奖最佳女配角提名奖。张青，中国内地女演员，曾在电视剧《西游记》中饰演碧波潭万圣公主，深受观众喜爱。
1: 哎呀，真的是太开心了！几位老师啊，今天真的是来对了，因为我们今天呢，其实有一位特别擅长啊，帮助我们身体进行分型辩证，不用受累，然后也不用啊，让自己特别的管住嘴哈，啥也不能吃了，不用，而且躺在家里边，您轻轻松松的睡着觉就能瘦身。
2: 哎呀，有这能好事，
3: 这适合你。
1: 来吧，我们掌声欢迎许奎老师，欢迎你。
0: 许奎老师在临床实践中发现肥胖对人体健康的严重影响，根据肥胖人体质研制出苹果型身材和梨形身材的辩证祛湿瘦身理论，瘦身效果显著，其瘦身理论在全国推广，目前已有数万人受益，瘦身成功。
1: 那我先问问许老师吧，就咱们现场几位老师哈，你看他们的这个身材，咱们能不能说，尤其这个年纪了啊，咱能不能做到也能瘦身成功，又别遭太大的罪，然后呢，而且又保持身体的健康，有可能做到吗？
3: 完全没有问题。我说这个肥胖啊，就像一把枷锁一样，它牢牢地套在了大家的身上啊，束缚着大家。但其实我们说一把钥匙开一把锁，那今天的节目呢，我就会教给大家如何来判断自己的身形，了解自己的体质，有针对性的解决自己肥胖的问题，好不好？
0: 致敬几千年中医文化，许奎老师利用生活中常见的小妙方，帮助他们通三焦、排淤堵，让身体祛湿如水泄，瘦身自然事半功倍。
3: 肥胖的人有很多，但如果我们按体型来分的话，它其实就两种。第一种是什么样的呢？是梨形身材，还有一种就是苹果形身材。
0: 成功帮助多人，在家就可以制作的小妙方，今天我们总结出来，您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看到，居家制作非常方便实用。
1: 我给大家先看一个照片哈，您看这个姑娘啊，当然这是她之前的这个形象啊，马老师您看看，您猜猜这姑娘大概得多重？
2: 得起码180斤。
1: 180斤，
3: 她胯特别宽，腿特别粗。
1: 对，
3: 她这体型其实是很有，代表性的，
2: 像这个梨一样。
1: 哎，您描述特别，
3: 马老师描述的特别精准，她就是典型的梨形身材。
1: 那像这个女孩，她现在调理之后是什么样子？咱们把她请上来，来，我们掌声欢迎妮娅。你好，妮娅。哎，我想问一下你啊，这之前这是你吗？
4: 是我是我，那会儿我有170多斤，快180，我现在120斤，
1: 身高是
4: 1.74米。哎
1: 呦，我的天哪，那真的是非常标准了。
4: 对，现在就是标准的身材，身高体重刚刚好。对，我也非常感谢徐老师。
3: 太好了。
4: 因为他也是给我把了脉，然后给我各方面的给我做了个诊断，然后发现我是梨形身材嘛，也是湿热体质，就是胖的时候特别虚，整个人又冒汗呐，然后包括我们家住3楼，我走3楼都特别费劲。徐老就给我开了药方，开了那个茶饮，哎，刚开始喝我就有效果。
3: 对，因为它本身呢，它一直在动的状态，只要把它那个堵的地方给它打开了，那个湿邪代谢的会非常快，所以DK特别高兴。
5: 我当时给他调理呢，就是一定要先帮他把湿热排出去啊，所以我给他用的是清热利湿渗水的方法，就专门针对湿热体质的。我很清楚的记得这个小女孩10天给我打的电话，她很开心，她说：“徐老师，你知道吗？我瘦了。”我说：“太棒了。”我说：“你瘦了多少啊？”她说：“我第一天瘦了1斤，但我没敢跟您汇报。”然后10天下来，她瘦了将近10斤，这个成绩是非常好的。
0: 梨形身材的妮娅热爱舞蹈事业，在使用许奎老师的方法后，针对调理梨形身材的湿热体质，让她成功减重，收获好身材。如果你也在经历瘦身误区，瘦身总是失败，一定要认真收看今天的节目了。许奎老师马上告诉大家如何分清自己的身材体质，根据身形瘦身，不受累，不遭罪，轻松快乐瘦身。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1: 那徐老师，其实刚才我听到妮娅说的一个词啊，就是关于什么梨形身材，然后什么分型辩证，这个是怎么回事呢？
3: 那刚才我说了，妮娅她就是典型的梨形身材啊，她的特点是什么呀？大 腿特别的粗，总是觉得这腿像灌了铅一样，一上楼梯啊就觉得腿都抬不起来。还有啊，梨形身材我说了和什么体质有关？和湿热有关。那么但凡是热性体质，它在舌苔上的呈现是什么样的？
2: 当
3: 舌苔黄腻的时候，它呈现出就是热象，所以湿热体质的人舌苔是黄腻的。还有就是小便啊黄短啊，口苦口臭。那我们说到梨形身材主要是以湿热为主，那我们这个组方呢就以清热利水渗湿为主了。我会给大家一个更有针对性的一个方子啊。好，首先放玉米须，
6: 对，利尿。
3: 哎，是的，
6: 对，
3: 尿液发黄的人，
6: 喝玉米须。
3: 还有的就是一定要加冬瓜皮。哦，
6: 冬瓜皮，
3: 对，还有加上薏米仁儿，同时呢也可以加一点麦冬。
6: 麦冬，
3: 对，天冬和麦冬它都是滋阴的。另外还有一点我特别喜欢给湿热体质的人，就是梨形身材的人加什么？加茵陈。茵陈第一个它有消炎抗病毒抗菌的作用，湿热体质的人特别容易出现炎症，口角炎啊啊，甚至泌尿系统的炎症啊。湿热体质的人你看他不是这儿发炎了就是那儿发炎了，要么就胃炎，要么就口腔溃疡，各种各样的炎症，胆囊炎，这都是跟体内有湿有热有直接关系的。所以一定要用上茵陈，茵陈就专门针对湿热体质帮你解决各种炎症的问题，包括各类皮肤病变，有的人皮肤爱长疹子啊，也要用茵陈来煮水喝，效果非常好。
0: 许奎老师推荐梨形身材的朋友可以把茵陈、冬瓜皮、玉米须、炒熟的薏苡仁等食材煮水代茶饮，也可以熬粥时加入，健脾利湿、化痰瘦身、清热消肿的效果非常好，日常饮用就可以了，做法简单方便，你也可以在家尝试。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瘦身调理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3: 还有一种就是苹果型身材。
6: 苹果型，
3: 苹果什么样的呢？圆的。对了，你放远望去啊，这个人中段特别的圆，整个上半身的肉都是比较厚的，但是可能腿相对就比较细，这就是非常典型的苹果型身材。它的核心原因是痰湿。那么痰湿的特点是肚子大，为什么？因为你整个中焦都是堵的。还有就是胳膊也粗啊，舌苔
7: 白的，
3: 你看，
7: 因为我可能就是有前面这些都有，我觉得我就有
3: 苹果型身材，是这种肥胖是所有肥胖类型里边最危险的啊，
6: 最危险的。
3: 对，因为它是腹部脂肪比较多，就脏腑脂肪比较重。你像很多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它都是苹果型身材。但我们说只要方法对了，其实都能解决。那我们今天就把我核心的专门减肚子的方法教给大家。这个方法只要你用了，一定能减掉你的大肚子。一定可以。
6: 到底是什么方法？徐老师别卖关子了。
3: 那么中医有一种方法叫什么？叫通三焦。
6: 怎么通呢？
3: 我们中医有一种方法叫醍醐揭盖法。
6: 醍醐揭盖，
3: 对，我如果把茶壶盖上那个孔盖住，
6: 倒不出来，
3: 倒不出来了，对不对？那我怎么能把这水倒出来呢？
6: 把眼儿放开，
3: 对吧？三焦是堵的，就相当于你那茶壶盖那个孔被堵住了。你
6: 怎么提这个壶，怎么接这个盖呢？
3: 好的，那我们用什么来通开我们的上焦呢？用茯苓，还有山药，再加一点赤小豆。好，我们看，山药和茯苓是入肺的。赤小豆是入心的，它是专门入我们的心经和肺经的，是不专门通上焦的？这叫通上焦。好，上焦说完了，我们说中焦，中焦靠什么呢？靠白豆蔻。那白豆蔻的特点是什么呢？它是起到一个疏解，它有芳香，它其实是有香气的，它叫芳香行气温中。对，那么用白豆蔻，它的特点什么？叫把你中焦给它打开。把中焦给它打开，把中焦的湿气给你排出去。那你像马老师，我们白豆蔻就多用一点。我们中焦就打开的开一点，你可以用15克。这个白豆蔻啊，从营养学的角度讲，它里边含有蛋白分解酶，
5: 哦，就它里面有好多小剪刀，它有固定数量的小剪刀，你在炖肉的时候，这个小剪刀它就开始剪断你肉的脂肪链，所以说你吃的那个肉就好消化，肉容易烂。下焦指的是膀胱、大肠、小肠，还有我们的肾。所以你看很多人胖，他有一个典型的表现就是腿粗，同时容易下肢浮肿。有没有很多人站一天了啊，或者说长时间久站，这个腿上一按一个坑，这都是说明你下焦的代谢出现问题了。那么

0: 家记住，肾下就是解决下焦的水是最好的、最常用的，也最简单的，就是薏米仁儿。
1: 哦，薏仁儿。
0: 对，像我们晾那个毛巾一样，毛巾往往都是下边的水是沉积的最多的。嗯。所以，但凡有湿气的人，他下焦的湿一般都比较多。所以，这个薏米仁我们可以多用一点，用30克。还有一个前提就是要给它炒制一下，就不要到市场啊、超市去买那种生的薏米仁儿。嗯。那个薏米仁儿，第一你炖不烂，第二呢，它里边的湿气和寒气相对有点重，所以我们要是到药店去买，就买那种炒制过的。如果我们自己去超市买回来，你自己炒一炒，炒焦了是一样的。刚才说的这个是针对我们三位老师，或者针对所有肚子大的人通用的。
2: 那我们现场的几位老师，大家是什么样的这个体质类型？徐老师也帮着给看一看呗。老师想知道吗？
3: 上头吧，嗯，上头比较窄，嗯，就是中间胯这儿，这儿大，嗯，就是肚子这儿大。嗯，
0: 其实马老师您是非常典型的苹果型的。嗯，苹果型的，就中间这一圈是相对肚子要大一点，而腿呢四肢相对比较细，这是非常典型的苹果型身材。嗯，那苹果型身材我刚才也说了，它主要是痰湿体质
4: 啊。徐老师这些个理念讲的这种辩证关系，我觉得是特别对的。首先要明确你是什么湿，然后按照徐老师讲的这个，就我们再来监察来引用，是吧？我就觉得只要坚持，你可以做一段看。因为我现在我看到了一些例子，刚才姐姐都看到了，所以我愿意这个做这个试验。而且我曾经跟徐老师也说了，我说一个月之后我还要到这儿来跟您来汇报。嗯，
0: 我也想跟马老师说，谢谢您对我的信任，我也绝对不会辜负您的这份信任。我有信心让马老师真正的健康的成功的瘦下来。
5: 如果你也在经历瘦身误区，瘦身总是失败，一定要认真收看今天的节目了。许奎老师马上告诉大家如何分清自己的身材体质，根据身形瘦身，不受累，不遭罪，轻松快乐瘦身。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0: 就不同的人，不同的体质，我们的在它上面要做一个加减。那比如说马老师，如果我给您配的话，我会在里边加上荷叶，主要是分解脂肪的。嗯啊，我刚才说了，你必须要把您这个血液里的脂肪给它代谢掉，它会把脂肪分解掉。冬瓜皮要加，
2: 再加冬瓜皮。
0: 对，冬瓜皮。荷叶呢是分解剪开的过程，冬瓜皮给它排出的过程，它俩一结合，这个脂肪显在您身体里沉积就很困难了。这是专门减肚子的，必须把肚子减掉。这是帮您分解代谢掉你血液血管里的脂类物质的，好吗？嗯，
6: 好了，用它。
4: 我就是想把我这个肚子减下去，要把我身上的湿去掉，这是最主要的。想什么辙都是减不下去这个肚子，所以我今天就是这个听这个徐老师讲了以后，是吧？今天我说我减一个月之后，我要过来验证。哎，我说我必须要按照他这个规律去走，不管是做什么事，只要这个方向是对的，认准了这个件事，你就要坚持，包括这个喝这个茶饮，确实是方便。
2: 我们电视机前有很多的观众朋友，相信此刻已经动心了，想要减掉您的水桶腰啊、大屁股，还有我们的这种白白袖以及我们的大粗腿，怎么办呢？很简单，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获得我们徐老师的小妙招。那这样我们可以轻轻松松的在家获得瘦身的方法，然后同时还可以啊，我们事半功倍的躺赢成功。
5: 如果你也在经历瘦身误区，瘦身总是失败，一定要认真收看今天的节目了。许奎老师告诉大家如何分清自己的身形体质，根据身形瘦身，不受累，不遭罪，轻松快乐瘦身。同时我们也把针对不同类身形的瘦身茶饮方子整理好，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看到。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妙招，也想尝试一下自己在家就可以制作代茶饮，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0: 好，那接下来张老师的啊，同样这个基础方你也要用，就是帮您减肚子的，就醍醐接瓣法适用于所有我们想要瘦肚子就让中焦通开的人。然后根据您的体质呢，同样

0: 我还是要两种花都要给您加上，
1: 菊花
0: 和玫瑰花。
1: 玫瑰花。
0: 那张老师呢？这个方子除了能让您更瘦以外，还能保证让您更加的美貌，貌美如花，就会越来越漂亮。
2: 那么喝茶就是恰恰是我们在一个慢慢的喝的过程当中，我们养成了一个习惯，而在这个习惯当中，我们把身体里的湿啊，把身体里的一些不好的东西啊，把它排在外面。的确，在我们不知不觉的那种喝的过程当中，它帮助我们改善了我们本身内在的体质啊，这个东西是非常好非常好的。
0: 因为张青老师他就是非常典型的三焦的淤堵，你说他有多胖也不至于，但是他瘦下来就是不可能。如果不用我们这个醍醐揭竿法，不把他这个三焦的淤堵给他打开，他是很难瘦下来的。但我们说只要是把这个淤堵这个开关打开了，就像我们说那个茶壶那个盖给他那个孔打开了，很快张青老师很快就能瘦下来。而且我坚信他用这个方法瘦下来的整体状态会比现在更好，更年轻，更漂亮。
3: 如果你也在经历瘦身误区，瘦身总是失败，一定要认真收看今天的节目了。许辉老师告诉大家如何分清自己的身形体质，根据身形瘦身，不受累，不遭罪，轻松快乐瘦身。同时我们也把针对不同类身形的瘦身茶饮方子整理好，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看到。
0: 所以我给马老师留作业了，我说您再出去录制也好，做什么也好，就带上一大壶，或者
4: 我现在就是带着一壶。哎，
0: 非常好。那马老师喝的这个呢，主要是针对我们的苹果型身材的啊，因为它是解决你痰湿的问题。所以我说了，您在出去喝的时候，比如说第一个感觉，很快一周你就会觉得整个中焦通畅了。您觉得吃饭哎不像原来那么堵得慌了，就吃的稍微多一点，吃了几个鸡蛋啊，吃了几个包子，你也不会有那种不消化呀或者不舒服的感觉就不会有了，因为它醍醐揭盖帮你把你的上焦中焦和下焦帮你通开了。所以在喝的初期啊，大家记住你会有一种清爽通透感。什么叫清爽透透感？就觉得哎，原来爱出油的，我发现最近不爱出油了，皮肤也干干净净的，毛孔也变细了。还很多人最开始的时候排出的便会更黏腻，这个不用担心，这是体内的湿和热，通过这个茶饮啊，湿热就随着大小便排出去了这都是好现象。
2: 我相信所有的大家都不会说从内心去抗拒，我不喝这个东西啊。那么反之，在我们喝这些，把这个茶换成了我们这种茶饮的一个有药性的，而是对我们身体是健康的那么一种东西的时候，我相信不光是我，观众也会和我一样去接受它。因为的确在我们不知不觉的那种喝的过程当中，我们把身体里的湿啊，把身体里的一些不好的东西啊，把它排在外面，它帮助我们改善了我们本身内在的体质啊，这个东西是非常好非常好的。哎呀，
5: 太棒了，感谢徐老师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这个茶饮方哈。那刚才啊，徐老师给大家分享的这些茶饮的小方法，如果您没有记清楚呢，别着急，现在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可以得到我们这个详细的小方子，这样您在家就可以轻轻松松的获得瘦身的这样的好方法了。别犹豫，赶紧行动吧。
3: 根据身形瘦身，不受累，不遭罪，轻松快乐瘦身。同时我们也把针对不同类身形的瘦身茶饮方子整理好，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看到。

风过林海，草动山间，万物有声。火星会让一切归于沉寂，把火种留在山下，让生机留在林间。防火不松一刻，守护绿色家园。

0: 到时候咱们就别在他身上白费力气了。这么多黄金首饰，他是生生用牙咬，用手掰，就这么吞下去了。我反正是做不到。业主长，你行吗？
1: 但是他做到了，这说明他宁可死，也不会背叛自己的组织。这样的人就算醒过来，也绝不可能出卖自己同志。如果再拿不到主陈直的口供，以现在吴石这死不承认的态度，想要给他定罪。 难啊！是。可是局长，朱晨之一心求死，口供恐怕拿不到。哎呀，你说这吴石会不会有什么软肋啊？
0: 以我对他的了解吧，吴次长这个人最大的问题就是重感情讲义气。嗯，但是作为一个情报工作人员来说，这恰恰就是最大的软肋。比方说，之前在对他的监视当中，我发现他有两次，两次都是自己亲自开车。现在看问题就很大。 第一次是张浩死了之后，吴次长亲自开车经过了张浩的一店员谢仲豪家楼下。当然，他找了一个很好的理由来掩饰他自己的真实目的。但是现在看起来，他这样很容易暴露自己。第二次是台工委营救林义良之后，那天晚上吴次长又自己开车出去了。 他应该是违反了共产党的秘密工作条例，去见那个林义良。还有，吴次长那个司机小钱，小钱死了之后，我听说吴次长在医院动手打了叶祥之。
1: 那天我在场，对自己的一个司机都这么重感情，所以我。
0: 我其实是想，如果他面对的是自己的副官聂希，他该如何自处呢？你什么意思？刚刚在聂希的宿舍搜到了这个，最疼爱的学生。 最亲近的副官为了帮助他脱罪，写下这样一封绝笔信。我是想，如果让吴次长亲眼看到这封信，这会不会是一个突破口呢？
1: 那会不会吴石会拿着他来脱罪呢？证明自己的清白？
0: 所以我才一直犹豫要不要给您看。但是，如果他坚持什么都不说，我们又没有掌握任何实证的情况底下，属下自问想不到其他的办法。
1: 池塘堵了。
0: 吴司长，您好。这是您常吃的降压药，昨天搜查公馆的时候顺手就给您拿过来了。您的孩子们都在家中一切安好，尤其是令爱，把您的小儿子照顾得非常的好，不愧是将。

您是中将，官至国防部参谋次长。按理说，我这样一个上校是没资格坐在这里对您进行问话的。所以今天不是审讯，您就全当是老相识，一起聊聊天。就好像年前在吴办您和我的那次聊天一样。那咱们开始。

0: 根据证据显示，聂副官通共的罪名确认。我来是想问问您，您和聂副官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曾经的学生，副官，现在的同僚。您曾经在陆军大学任教，桃李满天下。为什么单单对聂副官？
1: 交往的如此密切，甚至亲自动用关系，把他调往东南长官公署，交际科任科长。人和人之间的缘分，有些时候用言语无法解释清楚。
0: 在对聂副官实施逮捕之后，我们在他的宿舍，我们找到了这封遗书。

0: 毒刺扰，若您能看见这封遗书，孔学生已身陷囹圄，或已丧命特务之手。民国35年抗战胜利之后，我追随您与国防部史政局工作，期间。 因见太多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独裁专政而陷入迷惘，我曾为之奋斗的国民政府，在学生心中轰然倒塌。后，与中共华东局接触，开始为他们传送情报。去年8月，于福州，我坚持要随您来台湾，也非什么舍不得与您的情谊。 实为想利用您参谋次长的职务之便赴台继续情报工作，从台大医院遇险到被特务构陷泄露军情，为您带来了诸多麻烦，实为学生意料之外的情况。你我虽信仰立场不同，但您是我此生最为尊敬的师长，迫使您裹挟进白色恐怖。
1: 是我作为学生最为愧疚之事，更是我作为副官的失职。我在给我的组织发报，说清楚点儿，请求他们替我照顾好我福州的家人们。交通员、老郑都被你们抓了，我大概能猜到，我回不去了。
2: 吴次长去作战厅，发了密码电文。
1: 就在你背部之后，是巧合吗？当然不是。而且我们发报的内容也是一模一样的。我担心我发不出去，所以请吴次长以公务为由替我发报。
2: 他凭什么替你发报啊？
1: 我也不确定吴次长一定会帮我，但至少我是他的学生，又是多年的部下，他对我非常信赖。 甚至说是依赖，他应该会帮我，也是这个原因，我才能在他身边拿到那么多绝密军情。只是没想到，吴次长竟如此憨直，竟然愿意冒险帮我发报。
2: 密码本呢？
1: 烧了。
0: 年前托您将我调任东南长官公署交际科。 也是我在得知台工委危急，为给交通员办通行证之举，无奈交通员被捕，台工委彻底暴露，我想我的暴露也是迟早之事，怕再难有机会，当面向您坦白一切，特写此遗书表达歉意。 托您发密码电报一事，无需再办了。对您的多番利用，已令学生羞愧难当，不必再因情义为学生冒险。
1: 为了给交通员办通行证，春节前夕，我得知台工委的负责人被你们抓了，我觉得情况不妙，所以请求吴次长帮忙，把我调到交际科去任职。您一直不相信啊。 我还承认了，我就是东海，去吴公馆也不一定就是要交接情报。一个国防部的参谋次长，又是总裁手下的干将，一家四口都在台湾，我怕我说他通共。您不相信？我也想明白了。昨天给组织发报，被你们当场逮捕，再多的狡辩也是徒劳。
0: 你们想知道什么，我都说。早日招供，也可以免受刑罚。从选择加入共产党的那天起，学生必将生死置之于身外。唯对追随学生来台的那人阿美，心有歉意。若我命丧台湾，恐我太太阿美生活将难以维持。届时。 望次长念及我们师生一场，替我太太多多周旋。学生九泉之下也可瞑目。书不尽意，感念万分，望您原谅，也望师母原谅。 念希绝笔。

0: 是一封认罪书。看来您这位学生就没想过要活着走出保密局。
1: 关于这封遗书，您有什么反馈吗？我可以代您转达。
2: 我的回馈是不原谅，绝不原谅。
1: 好，我一定代为转达。
2: 另外，我想见见他。
1: 吴司长，您心里应该非常清楚，聂副官的通共罪名已经确认了，您和他不宜见面，但是我会代为向上级请示。

今天是元宵节，这是你太太送过来的。聂科长，你在福州的家人有你的组织照顾，你在台湾的家人呢？

0359-0352-5890-8655。

0: 周总长吗？我是陈宝仓。
1: 也不知道合不合你们胃口。
2: 合胃口的，看你就很好吃。小陈，快吃。
3: 姐姐也吃。
2: 听话，见谁先吃。厨房里还有的。

0: 黄若若。
1: 珊珊，你听宝叔叔说啊，你放心，你们的爸爸会平安回来的。

0: 这个陈宝仓又是怎么回事啊？据周山方面汇报，他的老部夏老杜涉嫌通共已被击毙，而老杜去舟山的军机座位是陈将军特意安排的。我们第一时间捉拿审讯了陈宝仓，他承认自己是动脉，今夏情报、海东青情报的泄露，皆为他来台后的手笔。
1: 这些都是从他书房里搜出来的证物，包括他当时去台南整治新军时获取的各部队番号及核定人数。我们第二次搜查武功馆，发现了这个田黄石，可以佐证。

0: 用他的证词。我有一个在定海养伤的部下雷队长，就是为了抓捕老杜，已经一身殉国了。
1: 吴司长，你们审了这么长时间，审出什么来了？什么时候能定案？啊，按照目前的调查结果，尚未查明吴司长通共的真实证据。
0: 可能还需要点时间。周总长，这个案子本来您应该是避嫌的，但是现在国防部出了两位有通共嫌疑的将军，怎么向总裁汇报？你有什么意见？
2: 陈霸仓既然已经到案。 而且保密局也已经收集到了这么多证据，我建议就以叛乱泄密案处理陈宝仓。至于吴司长，目前确实证据不足，我建议暂时羁押，继续审讯，这样也好，在国际上有个交代。
3: 江峰同志。 陈宝桑到案、自供、海东青计划和金夏军事部署都是他泄露的。金夏军事部署倒是有可能，但海东青计划他很难得知。我怀疑他是在想保护什么人？您不觉得很蹊跷吗？
0: 蹊跷！蹊跷！你们就查清楚。
4: 是。

0: 胡司长，陈宝仓将军已经被抓捕归案了，这些是他的罪证。据陈将军说，他知道您很喜欢篆刻，所以专门送了您这块天皇石。但是呢，他把微缩胶卷藏在了天皇石下方的隔层里。
1: 里边的胶卷我们已经洗出来了，这里边有包括台湾
0: 防区在内所有详细的军事部署，还有陈将军在台南整顿新军时候所获取的部队番号，然后交通员陈太太再到您家自行取走。在搜查武功馆的时候，我还见过这块石头呢，当时真没想到这里边暗藏玄机。
2: 顾组长，你是什么意思？我没太明白。
0: 密码电文。台工委总书记老郑的笔记本。这里边写着吴次长三个字，但是按照现在的证据来看，这些其实都是和聂副官有关的。还有交通员陈太太借着和吴太太的关系多次出入武功馆，实质上是为了和陈将军交接情报。这么说的话，您只是被他们两个人利用了，充其量不过是个渎职罪。
2: 是保密局又发明了什么新的审讯方法了吗？保密局不应该这么办案的。
1: 毛局长之前批评过我了，但是真的没办法，必须要尽快的定案，
0: 要不然没有办法向总裁汇报。而且陈将军他已经失去一只眼睛了，他是功臣，我又没有办法对他用刑啊。可是这

0: 个案子啊，虽说有证据，但是有些细节还是说不清，陈将军又没有交代，所以我找您就是想看看您能不能帮我提供一些陈将军在武功馆交接情报的证据，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早日结案，您呢也可以回去和家人早日团聚。
1: 你是想帮我脱罪？如果按照陈将军提供的这些，我再给一些佐证，我就可以没事儿了，我就可以带着我太太出去回家，跟两个孩子团圆。
0: 是，必须早日结案。
1: 那谷组长，你岂不是白白辛苦了这么久吗？你能看一眼这个天花室吗？

0: 我要谢谢你，顾组长。你先是给我读聂科长的遗书，然后又给我看陈将军的这些证据。你这分明是在帮我串供啊！或者，你是想利用我们之间的情谊，迫使我主动认罪？
1: 真的没有，我就是想利用手头现有的证据，早日把聂西和陈宝仓两个供谍给定罪。该结束了。
0: 你确实是审讯高手，冒着失败的危险，再做最后一搏。好，那我现在告诉你，你成功了。我就是董海。

0: 你们已经把吴氏开始招认了。是，我知道了。
1: 总裁决定亲自过来一趟。那看来吴次长完全不想替这两个人担责了。从聂科长和陈宝藏将军开口认罪那一刻起，他们早就将生死置之度外了。我怎么好意思呢？我要对得起这份情谊啊！ 可能在你们看来觉得生死很重要，但是我们觉得其实也没那么重要。你确实很厉害，你在利用我们的软肋作为审讯手段，你找到了我的软肋。可是我要告诉你，这软肋恰恰也是我们的盔甲。

司长，咱们开始吧。可以，但是我有一个条件。 我想见一下陈将军，之后你们想知道的，我都会告诉你们。

0: 王科长，工程师说您要见我。
1: 是的，
0: 他还说您承认了自己就是东海。
1: 我不信。
2: 不管他们保密局
1: 是什么险恶用心，我都要把事情跟吴村长说清楚。我很抱歉，我连累了您跟嫂夫人。不过您放心，等保密局他们把事情调查清楚，您跟嫂夫人就可以平安地回家了，就可以跟孩子们团圆了。
3: 自珍兄，情报送出去了吗？

0: 情报送出去了吗？
1: 应该是送出去了吧。您的无畏前来，
0: 想必我们已经成功了。古正文说的没错，
1: 我跟他说我就是东海，
0: 只是你何苦呢？自珍秀，
2: 玉秋，你这又是何苦啊？
0: 我已经暴露了，
2: 我那个学长的爸爸肯定回家了。
0: 我知道，我知道。可是自珍秀，你想过吗？如果我就这么认了，我又如何能心安理得的回家呢？
2: 以我这无用之躯，换取你的生命，换取你跟孩子的团聚，这多有价值啊！

0: 许下的诺言吗？
1: 当年我们在第四战区桂柳战役最困难的时候，你我兄弟就许下诺言，
2: 同生共死。
1: 我吴某何德何能啊？

此生有你，不孤单，到哪儿都不孤单。对，到哪儿都不孤单。不孤单。好，既如此，便如此。好，既如此。

0: 吴司长，吴司长，吴司长，吴司长，吴司长，吴司长，吴司长，吴司长，吴司长，吴司长，吴司长，吴司长，吴司长，吴司长，吴司长，吴司长，吴司长，吴司长，吴司长，吴司长，吴司长，吴司长，吴司长，吴司长，吴司长，吴司长，吴司长，吴司长，吴司长，吴司长，吴司长，吴司长，吴司长，吴司长，吴司长，吴司长，吴司长，吴司长，吴司长，吴司长，吴司长，吴司长，吴司长，吴司长，吴司长，吴司长，吴司长，吴司长，吴司长，吴司长，吴司长，吴司长，吴司长，吴司长，吴司长，吴司长，吴司长，吴司长，吴司长，吴司长，吴司长，吴司长，吴司长，吴司长，吴司长，吴司长，吴司长，吴司长，吴司长，吴司长，吴司长，吴司长，吴司长，吴司长，吴司长，吴司 变了内容。
1: 速去定海，接应交通员及情报。黄铜怀表为信，密码本就是那本曾文正攻击。
2: 你都给共军传送了什么情报？
1: 包括舟山群岛以及台湾岛，整个东南区的布防计划。
0: 每一支部队的位置，每一个阵地的部署，
1: 我都亲自绘制出来，并且用微型相机拍了照，送到了解放军的手里。
3: 每一个部队的位置，每一块阵地的部署，你要详细的交代了。
1: 口述起来很麻烦，这样，烦请毛局长帮我把手铐解开，再给我准备纸和笔，我给你们画出来。

0: 651-651，我是指挥中心。
1: 我父母守着这片山30多年，现在轮到我和我爱人。高火野区75万公顷林区，我们俩在塔上轮流，24小时不离。
2: 刘洋，吃饭吧。
1: 我母亲是全国劳模，那些奖章是我的骄傲，也是压在我肩上的山。我们两代人一座塔，就是要守护好生态，守护好这片绿水青山。请您来到森林，别带火种，只留下脚印。
3: 现在地温稳定，通过10度，伤情合适，可以开始播种了。
4: 你看我现在开北斗岗，它自己就着点了，直线。
5: 喝着水，刷着短视频，就把活干了。
6: 播种的速度现在基本上控制在5迈，不是越快越好，而是越慢越好，因为越慢，机器在地里这种颠簸性就越小，投种就越均匀。

0: 他吴状元把这儿当成陆大的教室了。我想自他通共的那天起，毛泽东的办公桌上就放着和我办公桌上一模一样的作战计划。
1: 非常感谢你的坦诚和配合，这么详细的供述，国军就能及时的调整布防，也算你立功了。
2: 怎么调整不说？阵地是死的，整个东南随署兵力不足40万，守金门、保台湾，还要管澎湖列岛和舟山群岛。
3: 要调兵舟山的话，台湾面临被空袭，
2: 保台湾无虞，舟山便无兵可派。毛军长，你去问问国防参谋部的那些参谋们，问问他们面对这样捉襟见肘的局面，他们该怎么调整部署。

你我共事多年，我就想不通啊！你出身正统，又得总裁的青睐，以你的军事水准，完全可以前途似锦，为何要自甘堕落，走上这么一条不归路啊？我知道，可能你们很多人都想不通。 我只想说，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中国人民饱受战争之苦久矣，我只是希望战争能早点结束。

0: 那偷的案可太多了，刚开始他们才几十个人，你们开始剿灭他们，可是剿来剿去越剿越多，到现在，他们把你们赶到了这个小岛上，苟延残喘。
1: 看得出来，你对共产党那真是情真意切。你哪年加入的共产党？
0: 我从未加入过共产党。你既然没有加入共产党，那你干嘛要背叛党国呀？我没有背叛党国，我忠诚于。 中山先生，天下为公的党国，是那个无数仁人志士为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前赴后继的党国，那个在北伐时期所向披靡的党国，而不是现在这个人人蝇营狗苟、个个贪污腐败的党国。我没有背叛党国，是现在的党国忘记了。 天下为公。北辙，回去。还有什么要说的吗？我想想。请放我太太回家。如果她执意要等我。 那就麻烦告诉他，家中需要妈妈，其他的没有了。

0: 我听说你已经投降了，你现在回国还来得及。只要你发表通电，坚决反共，这唐国还有你一席之地。
1: 1945年，也就是民国34年8月28日，毛泽东主席飞赴重庆和谈。你应该在场吧？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总裁对你。
0: 已经是网开一面了，我真心的希望你不要辜负这最后的机会。当时在重庆机场，毛泽东主席发表了谈话，说目前最为迫切者，为保证国内和平，实施民主政治，巩固国内团结，希望中国一切抗日政党。 即爱国志士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建立独立、自由、富强的新中国。而当时在刚刚开完的国民党六大，蒋先生也亲自做了总结。他却怎么说？你还记得吗？ 你我早就知道，所谓和谈，蒋先生是不会同意的，所以才有了今天。为什么蒋先生不亲自见我？是怕我会当面拒绝吗？其实蒋先生心里想的。 可能跟我想的不一样，因为至今你们很多人心里都想不明白，我为什么要选择这么做，或者你们不敢想明白，因为蒋先生的党国，人人心中有自己，大多心中有派系，少数心中有党国。 唯独无人心中有人民，而心里面一旦有了人民，就再也泯灭不了了。

0: 这个鸟叫是什么鸟？
1: 此事要依正视听。

让你受了不少委屈，没能照顾好你跟女儿。我不是一个好丈夫，也不是一个好爸爸。我还对你说了很多的谎话。

我只想问你一句，你有没有为我和孩子想过一点点？

0: 我跟女儿一起等你回来，
1: 天喜。

0: 一下还要吞咽，听到了吗？
1: 傅神之，有客会见。沈年女儿阿菊，

阿俊不是我的孩子，不是他妈，他不是我生的，他不是我的孩子。阿俊不是我的孩子，你让他赶紧走，让他赶紧离开这儿。阿俊不是我生的，他不是我的。

0: 夫人，雨荨，他们给你用刑了？没有，刑不上大夫。我起夜的时候，房间太黑，摔倒了。满嘴谎言。 把手拿上来，我看看。孩子们还好吗？还好，学成长大，懂事儿了。他一直照顾着弟弟。
1: 夫人，给我带什么好吃的了？

0: 全都捏碎了，一个都没有留，一个完整的都没有留给我。雨荨，雨荨，你能不能跟他们说说，跟那个周总长打个电话，跟他说，能不能下次我给你带凤梨酥的时候不要都捏碎啊，哪怕就留一个完整的，好不好？
1: 夫人，夫人，夫人，可能。可能没有下次了。
0: 不，不，不，不，雨荨。
1: 夫人，你刚刚骂过，满嘴谎言。这次我不能再骗你。以后的日子。我需要夫人，分外辛苦了，照顾好自己，照顾好孩子。
0: 我不允许，我不，你跟他们求求情还不行？我不允许，我不。
1: 我知道，你对我一直是有求必应。
0: 我不允许。
1: 不哭了。我想吃凤梨酥。
0: 我给你找一个稍微完整一点的。

虽然年岁老，可是味道不变。夫人，你记得你第一次给我做凤梨酥的时候，一边做一边哼着小调。我想再听听，能唱给我听吗？

0: 爹，
1: 夫人，夫人，我想让你像你当年那样唱给我听。

0: 刚接到薛岳将军的电报，海南岛已经全面沦陷。
1: 撤回了多少人？撤回部队和眷属8万余人，阵亡和被俘6万人。
2: 父亲，现在我们只剩下舟山和台湾。总裁，在舟山，防卫部队我们还有12万5000人。好了，子修，你清楚舟山。 台湾的屏障唯一，可我目前已无兵将可调啊！舟山这20多万人马，不能安全的撤回台湾，那台湾就不保。你们想过，我们将死无葬身之地啊！
0: 金国，你给我说句实话吧。如果我们失去了舟山，这反攻大陆就真的没希望了吗？
3: 父亲，从海南我们还撤回来几万人，可以派他们来增援舟山。
2: 那些残兵败将，早就心无斗志。 靠他们，能守得住舟山，更何况吴师已经把舟山的布防图都送给了共军，那不就等于是给共产党白送人头？这有何必呢？如果我们要守住这舟山，就还得从台湾再调兵过来。 可是你想过没有？如果台湾再不保，我们不就真的成了这孤魂野鬼了吗？金国，看来我们暂时是回不去凤凰老家了。不过你一定要记住。 无论将来时局如何变化，我百年之后，你要把我带回大陆，安放在奉化溪口的祖坟里。
0: 是，儿子记下了。父亲。 这里风太大了，我们回去吧。

0: 组长啊，你少吃点儿，这么大的喜事，晚上兄弟们还给你准备了大餐等您呢。
1: 这是从哪个监室送出来的？
2: 无神那间。
1: 谁让你们给他看这种报纸？

0: 建锋同志，审判小组的成文建议对他们施行重判，但免于死刑。父亲，这是吴石案审判小组给国防部的成文，请您过目。他们是什么意见？他们建议对吴石、陈宝仓、朱辰之、聂希。
1: 给予重判，但免去死刑。对党国而心者，无论你如何宽容待之，都不能让他们心悦诚服，既背叛，杀无赦。
2: 是。

0: 本庭经过审理，判处吴石、朱晨之、陈宝仓、聂希四犯死刑。死刑已经最高当局核准，于十日下午四时立即执行。
1: 你们有十分钟时间，可以写遗言。
2: 老师，我的遗书早就写好了，剩下的您来写吧。
3: 都写完了。

没想到我们东海小组第一次全体集合是在这儿。告诉大家一个消息，舟山群岛解放了。

0: 我跟你们并肩作战，一起赴死，我很荣幸。
1: 我也很荣幸。
2: 是学生的荣幸。
3: 同年同月同日死，快哉。

凤、陈宝仓、聂希在内的一千余人牺牲，其中仅有少数人幸运逃脱，辗转回到大陆。

0: 同志，您的伤恢复得非常的好，可能用不了多久您就可以康复出院了。我跟您核对一下信息。姓名黎晴，年龄27岁，籍贯重庆。
1: 谢谢。能帮我修改登记本上的名字吗？我叫林晴，双木林，晴朗的晴。

0: 便如此，
1: 既如此，便如此。
2: 同在异乡，为异客，
1: 相逢情感便相知。
3: 我敢保证，万一我暴露了，我舍命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东海同志，我是陈太太，朱峰。
4: 欢迎你，叫我无事就行。
5: 如果您不同意，我一起跟您去台湾，我就算游泳也要游过台湾海峡去找您。
1: 台湾和大陆隔着长长的海峡呢。

去不回，便一去不回。人生无怨无悔的事儿。

0: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
1: 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
2: 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0: 本节目由东北人的家庭采购员比优特超市赞助播出。
1: 你见过六七斤的野生鳌花鱼吗？你试过拎起一条半人高重达40斤的鱼吗？你听说过馒头里夹着现炒的鱼毛这种吃法吗？如果你觉得这些新鲜有趣，那一定要来黑龙江抚远的东极鱼市亲自逛一逛。来抚远除了看日出，玩是其次，吃鱼是正经事儿。大部分珍贵的淡水鱼你可能真的没见过。
2: 我们来到了东极抚远，而且呢还是为了鱼来的，就不得不来一道抚远一个非常神秘的地方。刘哥告诉大家，
3: 东极鱼市。
2: 别看现在的艳阳高照啊，现在实际上才早上6点钟左右。在抚远的话，几点天亮？
3: 3点钟左右就能见太阳。
2: 3点多，抚远的人们就开始忙碌了，而且呢，咱们东极鱼市的人们忙碌的时间更早。接下来咱们逛逛东极鱼市。
1: 来到抚远，当地人刘世明刘大哥告诉纪委，逛鱼市吃鱼才是最地道的玩法。谁家来个外地朋友，最隆重的招待方式就是请他吃鱼。吃鱼那还得吃大鱼，吃好鱼。
2: 这鱼市不小啊，从这儿一直到那街头是吧？
3: 对，这整条街全是鱼市，被国家命名为中国淡水鱼之都，品类有21科，105种。这里是全国淡水鱼

0: 品种交易最全最多的一个市场。咱抚远这儿有一个国家命名的，秦皇鱼之乡，大马鱼之乡。
1: 咱可是来对了地方了啊！先不说别的了，在这儿我就看到了三花五螺里边的鳌花。你们以为鳌花可能就是这么大点儿，但是在这儿啊，基本见不着，见到全这么老大的。这个是咱们江里打的吗？
2: 对。
1: 哎呦，真漂亮！
2: 打还得，这都不算大，还有十多斤呢。
1: 这还不算大。
2: 一斤这个。
1: 这个咋吃？一般上。
2: 清蒸、红烧啊，加上炖，刺身嘎嘎的。
1: 嘎嘎的，真棒。这个李子也是咱江里的吗？
0: 对。
1: 这得有十多斤的得。哎呦，真漂亮！这鳞，这颜色
2: 都是金黄色的。
1: 怎么分辨江鱼？
2: 跟这个嘴啊，咱们这个嘴长。
1: 嘴长。
2: 直的那个嘴短。哦，哎，咱这能撑住了，你拽，你拽，拽着嘴使劲的拽，
1: 拽啊！
2: 哎，对，
0: 不咬
2: 养殖这个你拽不出来啊，就是一点点，它能出来一点点。
1: 它是主动进食，所以说它的嘴的这个会伸的比较长。
2: 对。再一个这个颜色啊，就是鳞片。
1: 鳞片啊，
2: 这鳞片不可能是这么金黄。
1: 对，真漂亮，
2: 红色的。哎。
1: 你看看，在这儿不光能看到鱼，而且还能学到知识，怎么分辨这个养殖的鲤鱼和江里边的鲤鱼啊。
3: 如今市场里做直播的商家也很多，当天下单，当天发货，销往全国。其他地区不常见的，或者说个体比较大的鱼类，在这里都可以找到。
1: 带大家看一看一个庞然大物，
0: 大个叫怀头，小个叫鲶鱼。
1: 这怀头最大能长到多少斤？
0: 这要吃东西它就长啊，100多斤它会长。
1: 咱这怀头鱼今天早上现打的呀？
4: 对，刚回来的。
1: 怀头一般在咱这儿咋吃啊？
4: 炒鱼烧，炖着吃。
1: 它嘴里边是一种特别细密的小牙齿。
4: 戴手套，拿起来。
1: 大姐真是不嫌事儿大的，真是。让大家直观的感受一下咱抚远的鱼到底啥样。哎呦，
4: 你两个鱼鳍。
1: 慢！我的天，这太大劲了呀！来，要留个你来试试。
4: 你来。
1: 哇哦！我的，哎呦！这可以啊，哥，你控制住它了。
0: 这一条都有50斤左右。
1: 马哈鱼坯子，
0: 马哈鱼坯子，
4: 对。江里上，海里长，完再返回来。
1: 咱们腌的话，怎么腌？大概
4: 新鲜的吧，不是？啊，搁坯子，搁完坯子，完了撒一点盐，别多撒，不咸不淡，吃的正好。哦，
1: 这个坯子的话，达到什么程度就算好了呀？
4: 再晾比这再干点，太干了也不行，就是大半干。
1: 大半干，这个。不好拿捏呀、啊，
0: 水分在70%左右。
1: 晒好了之后，我们想吃怎么办？
4: 蒸着吃，煎着吃，炸着吃，炖白菜，
0: 炒着吃，
4: 包丸子，包饺子，嗯，多好吃。
1: 在这块啊，不光可以买到鱼，还可以告诉你这鱼到底怎么吃。这是怎么弄上的呀？啊，就这样一扣，
0: 一碗，
1: 直接把它穿到杆上就可以了。
4: 哎，
1: 一晾。这样的话，冬天的时候就能吃到马哈鱼了。
0: 对，全国各地都能发去。
1: 现在这马哈鱼坯子刚刚开始，而且这儿还有这个呢，朋友们，这是狗鱼坯子吧？
4: 杆条
1: 啊。嗯。大姐，帮咱们拿一条这个活的啊，
0: 活的
1: 杆鱼给大家看一看到底啥样。
0: 看看。
4: 这个鱼要长大都长70-80斤、100来斤的啊。
1: 哦，这叫杆鱼啊。
4: 对，叫杆鱼。
1: 这个多大这得？20-30斤的大杆鱼。咱就看看这鱼肉这颜色，哎，焦黄焦黄的。你看一摸这油脂，你看没有？这手上全都是油啊，这肉，
4: 肉质鲜嫩，哎，下饭的肉，
1: 吃起来好吃，真的好。
0: 这就是所说咱们炒鱼毛，这叫学门叫鱼松，
1: 就是把鱼肉给它炒出来。
0: 对，一炒一门炒一门炒。
1: 咱用什么鱼啊？
0: 怀头
1: 鱼哈。
0: 对。
1: 现在这个香味已经出来了，
0: 是吧？
1: 已经出来了哈。它得炒到什么程度算是炒好了？
0: 水分炒干了。
1: 你看炒着炒着，这个鱼刺儿啥的全炒出来了哈。
0: 对对对。哦，
1: 那是炒完之后大概啥样？
0: 应该是。
1: 哦，在那儿呢。哎，咱们过去看看。呵， 刚才看着鱼肉雪白雪白的，吃完之后就金黄金黄的哈。
0: 对，
1: 哎呦，你能给我来一点我尝尝吗？
2: 尝尝吧，然后哎，
1: 哟，
0: 非常香，
1: 就一个鱼片味儿，
2: 特别香，
0: 特别香，特别香。
2: 嗯，吃马牛吃肉的脆的，包韭菜馅饺子放一点。
1: 但是咱炒的不是那种特别干、特别脆那种，是那种有韧劲儿、有咬头的那种。
0: 对对对对对。

0: 看咱来到鱼翅了，多热情好客。
1: 来吧，
0: 嗯，
1: 包韭菜饺放里面也可
0: 以。嗯，真好，真香，而且比较适合孩子吃，也是把那个你看细的小刺儿，哎，给它挑出来，对，这样吃起来就比较安全，比较放心了。
2: 看过了各式各样的大鱼，接下来我们要重点说说抚远当地的特产鲟黄鱼。它是淡水鱼中最大最凶猛的一种鱼，它的软骨有保健功能，鱼子酱被称为黑色黄金，封建时期打捞上来之后会送到京城供皇家御用，平常百姓根本无福享用，即使到了现在它也是非常神秘的，一般不会像其他鱼类一样摆在摊位上售卖，都会放在专门的鱼池里。
3: 下边水比较凉，再打上氧，氧分就够用，在外边或者是玻璃缸顶温度高，这鱼就受不了。还有一点，
4: 嗯，
3: 搁小的水族箱，
4: 嗯，
3: 装不下，咱的鱼销量大，
4: 量太大，
3: 哎，所以说咱搁在地下，方便选择，相中哪缸直接
4: 直接捞，
3: 哎，
4: 那咱现在捞，
3: 可以啊。哎呦，好一尾能拽，
4: 哇、哦，这就是鲟黄鱼，这个不小啊，这得，哎呦我天，哎呀，这给我抓住了，
3: 得15斤左右。这个是前店，
4: 嗯，
3: 咱们后边还有养殖基地。
4: 养殖场在哪儿啊？
3: 在江上，
4: 能去吗？
3: 走呗，
4: 成。
2: 抚远就像一个江河的宠儿，一直享受着黑龙江、乌苏里江两条大界江给予它的厚爱，享受着自然江河里丰富鱼类资源带给人们的恩赐和滋养。大家呢，也是会因地取材，在河道里建造了一个个养殖鲟黄鱼的鱼排，为这种被视为珍宝的鱼类单独划出一块自留地。
4: 这些地方都是养鲟黄鱼的地方吗？
3: 对呀、啊，这些全是网箱，这是黑龙江支流。
4: 那咱们怎么过去啊？
3: 有船，哦，喊船就可以来了。
4: 基本靠吼呗，就是。
3: 对，就靠吼了。
4: 哎，
3: 来船！
4: 哎，看到咱们了。哎，走，咱过去。
5: 嚯！别说刘哥，你这每天取这鲟黄鱼还道路挺波折。首先咱得从县里边出来，然后到村子里边，之后呢上江，
3: 对，
5: 坐船到上面，
3: 对对对对，
5: 取鱼，
3: 对，
5: 再来走吧。
3: 天天是这样，
5: 嗯
4: 嗯。这些都是网箱，怎么起到固定作用呢？
3: 这底下有稳定，
4: 什么横梁给它，
3: 对对对，
4: 固定在这个江底。
3: 对，
4: 啊，
3: 嗯，
4: 我们现在其实是处在一个界江中，是不是？
3: 对对对对。
4: 啊，这是黑龙江的一个支流，
3: 对，
4: 流速缓，水面大，
3: 对，
4: 啊，水源好，
3: 对，
4: 适合鲟黄鱼的生长
3: 养殖。
4: 啊，那这个江面上的话，不止这几个网箱吧？
3: 好多
4: 好多是吗？
3: 全是，
4: 就是整个沿、嗯、沿着这条支流的沿岸，
3: 对，
4: 全都有。
3: 全是，嗯，
4: 我现在就特别期待啊，咱们到鱼排上真正看到养殖的鲟黄鱼大概什么样了。
3: 对对对，马上，
4: 啊、走，我们继续出发。
3: 哇，上下，
4: 哎呦。这里多深呢？这块
3: 这得7-8米深，
4: 这么深呢？
3: 对对对，
4: 这都混4个我在里头。哎，你看这小鱼，
3: 哎对，这跟江连的，这江里进来的鱼。
4: 哦，就这水是跟江是通着的、啊、
3: 对， 对，它就是一走一过它就吃了，这就是天然牧养。
4: 刘哥，该说不说，我得说句话呀，这水有点看不见底儿啊，这鲟黄鱼在哪儿啊？
3: 在里头呢，在下层呢，它温度高，冷水鱼嘛，
4: 啊，
3: 它在凉快地方呢，
4: 就在江的底部
3: 下部
4: 生活哈。
3: 对对对对。
4: 这块是防止它跳出来的这个网。
3: 对对对对，
4: 我先问一下，现在这里边鱼大概都多大？
3: 这里头有200斤左右的有。
4: 200斤左右的。
3: 对对对。
4: 多长时间会来一次这个鱼排上选鱼啊？
3: 天天来，
4: 天天来啊。

0: 啊，就这么拽了。
1: 对，哦，就拽就可以。
0: 洗碗了，看看我雄黄鱼长什么样，到底有多大。哇，这网够沉的呀！
1: 看看，
0: 哎呦呦，上来了！站着站着，哇！我的天哪！我太大了吧！哦呦！我的妈呀！
1: 看看去，
0: 这有点超乎我的想象了。这雄黄鱼的话，基本上我觉得在黑龙江里边应该是没有天敌吧。
1: 它这有个名叫巨无霸。
0: 巨无霸，
1: 最猛的一个鱼种。2.5亿年前，它的基因就存在。
0: 您每次来的话，都会选几条鱼带走？
1: 5-6条，
0: 大概能满足一天的这个营业
1: 量。
0: 这一条的话，就不止100斤，这200多斤。
1: 200多斤，这个咱留做种鱼的。
0: 这种鱼，
1: 对对对，哦、选大的少一些，选小的要多一些，是20斤之内，
0: 20斤左右
1: 哈。
0: 从鱼苗长到20斤的话，那么这条鱼的话需要长多长时间？
1: 10多年。
0: 10多年啊！
1: 到10月份以后就不吃食了，消耗自身的能量。
0: 半年吃饭，半年节食，那你他这个挺养生啊。
1: 冷水鱼好吃，它是生长期材，所以说它口感非常结实，有咬头。
0: 刘哥，你刚才说了，大的是为了这个种鱼产子用的。
1: 对，
0: 那咱们平时做火锅的鱼，咱在哪儿呢？
1: 来吧，咱就捞一个做火锅的鱼，
0: 咱今天能捞活的走是不是？
1: 现在就捞活的。呵，
0: 刚才让大家看的200多斤的那个雄黄鱼，摄像家呢有一个非常直观的感受啊。接下来呢，咱们就去有食材了。
1: 对，今天咱就用它做咱的火锅。
0: 好嘞，这里边鱼的话得有多少斤一条？
1: 20斤左右。
0: 马上就要看到庐山真面目了。这也不小啊。这个抄的好，抄不住啊！
1: 抄不住，
0: 哎，哦，这个太大了，不行不行不行不行！哎呦，哇，这是不是太大了呀？这个怎么也得有40-50斤了吧？我的天，刘哥，你看这行不行？
1: 行行行，
0: 这个啊，
1: 行，
0: 这网好像捞不上来呀。
1: 哎，咱俩配合啊，
0: 劲儿好大。我天，来了来了来来来来，你看咋抓上的？哎，跑了，
1: 你再来下一个。
0: 我心凉。哎，这行不行？
1: 行。
0: 这行不行？
1: 行。没事没事没事。
0: 来，我们看一下，30斤啊！
1: 这养了好几十年了，
0: 它能一直长吗？
1: 一直长。
2: 看过雄黄鱼的生长环境，接下来我们跟着刘世明回到厨房，来一个雄黄鱼现吃现杀，看看鱼身上有哪些比较珍贵的部位，与其他鱼有什么不同。
3: 哎呦，嚯！
1: 大名叫鲟鱼，是史氏鲟，小名叫七福子，它有7个福子。
0: 这里一对儿，两对儿，这是4个了。嗯，这里还有一对儿。
1: 对，
0: 3对，这是6个，再加上尾鳍7个。
1: 对，第一步就是放血。嗯，啊，放完血就要抽它的筋，都说抽龙筋，龙筋，它跟龙一点关系没有，抽的就是雄黄鱼的筋。这个鱼不管是龙筋精怪，这条鱼从头到尾都很精怪，各部位还有各部位的口感，各部位有各部位的营养价值，你每个部位都不一样。现在我就开始动手了啊，
0: 先把鳍先去掉啊，
1: 哎，搞一个鳍，哎，抽龙筋的时候啊，就得一次成型，
0: 我直接抽出来了，这块不用嘎刀哈，
1: 不用嘎刀，
0: 哎，怎么就那么长呢？
1: 哟，看看，
0: 又生，哎，断了，这边有一个，突然间嘎嘣一声，哇，这就是龙筋了。
1: 咱把这个再要一下子，哦，出来了。

0: 哎，就完事儿了。
1: 我想看看，哇，
0: 哇，看看，
1: 好有韧性啊！
0: 你看这个鱼抽出来之后，这个尖长多些，看看。
1: 它是有延展了吗？就是在拽的过程当中，它抻长了是吧？
0: 这个筋是有弹性的。
1: 那筋的话，大概头应该在这个位置是吧？
0: 对，应该在这个位置。
1: 那咱还得拽长一点。
0: 对，还得到这个位置。哦，
1: 我感觉我们好像当了一个女人。
0: 对对对，哦，这就是龙筋。
1: 这里边是什么呀？
0: 这里边是骨髓，这个髓也可以下菜。
1: 那这个应该是很金贵吧？
0: 特别金贵，在古代给皇上进贡。
2: 就那个时候是高贵，
0: 高贵人士。
2: 但是现在呢，
0: 现在是通过养殖生产也多了，然后寻常百姓也可以吃到它了，
1: 百姓都能够品尝，
0: 哎，都能品尝到。
1: 这个有什么营养价值吗？
0: 它的营养价值非常高，还有极高的蛋白质。一会儿吃的时候把这个骨髓取出来，然后哈搁水煮一下，那切成丝儿就可以凉拌，之后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这个是鱼肝，鱼肝，啊，雄黄鱼肝。它有排铅排毒的功能功效。看这个，这个是鱼鳔，手术那鱼泡就是这个，
1: 特别厚，
0: 特别厚，
1: 像咱们家用洗碗的那个胶皮手套。
0: 嗯，对对对，
1: 就是特别特别的厚，
0: 特别厚，哇，还有弹性。这个鱼鳔吃的时候，你不能直接扔里头，切成一块一块的，搁筷夹子，在开水里涮，涮个四五下，就可以食用了。非常糯。你如果再继续搁锅里头涮，它就化了。多年前，那贺哲竹把这个鳔取出来，然后给它焙干它，多一年都不坏。远行时候带它充饥。咱现在开始把鳃提出来，
1: 拔一多鳃，
0: 拔叶，那是四个，
1: 四对。
0: 对，咱先把这鳃分解一下，等一会儿咱要食用。
1: 哦，一片一片的。嗯，
0: 大家都知道。别的鱼鳃是不可以食用的，而雄黄鱼鳃是可以食用的，而且它有清热解毒的功能功效。哦，雄黄鱼鳃，
1: 这也是经过咱们检测之后得出一个。
0: 对对对对，没有腥味啊，没有臭味啊，都没有，吃的口感也非常好。
1: 看这黄色部分都是脂肪，
0: 脂肪。把这个鱼的排骨剔下，猪的骨头排骨是硬的，而雄黄鱼骨全是脆骨。它是水中活化石，全是软骨动物。
1: 真漂亮。我们看一下这个肉，就刚刚片下来的这个鱼肉，这个纹理全都是黄色的脂肪。
0: 对，鱼肉啊，咱可以打成鱼泥，做成鱼滑。这个肉还可以做刺身吃，也可以。
1: 那接下来的话，咱们这四大块鱼肉，咱们怎么来进行操作呢？
0: 这块肉做成刺身也好，做成鱼滑也好，直接切片涮火锅也好。
1: 那这两块，
0: 这两块肉啊，我给你找个高人，好，做两个鲟黄鱼升级版的菜。呵，先处理这块肉，
1: 行，
0: 咱把它切成薄薄的片儿。
1: 哎呦，真薄！
3: 在福源，鲟黄鱼除了常规的吃法外，还有一种吃法不得不尝，那就是鲟黄鱼火锅。刘世明把一条鲟黄鱼从里到外，从上到下分割出不同的部位，做成了16道菜，再配以独具特色的底料和蘸料，做成了各不相同、不拘一格的味道。
0: 这就是咱们自己研发的鲟黄鱼火锅全鱼宴。哇，
1: 太丰盛了啊！
0: 咱从这儿开始。
1: 好，
0: 鲟黄鱼的筋，
1: 来，咱们尝尝。它没有任何的怪味，或者说任何的鱼腥味，没有，
0: 没有，
1: 它就是筋的那种口感，比吃海蜇多了很多的韧性。第一道菜惊艳到我，真的好吃。
0: 再来下一道，
1: 好，
0: 这个，
1: 这就是骨髓了，这是生的吧？
0: 生的，
1: 哦，生的，
0: 这个很好喝，
1: 就跟牛骨髓是一个道理哈。
0: 对，
1: 再放到这个火锅里面，这个是吃的还是说让它直接在汤里边化开？
0: 最好是搁汤里头煮，让它自身的蛋白进汤里。
1: 明白了，这样的汤呢就特别的浓厚了哈，很鲜。
0: 对，
1: 好神奇啊！
0: 这个鲟黄鱼的脊柱，它是骨肉相连的。
1: 上面这个黄色的就是厚厚的这个脂肪，哎，下面呢鲟黄鱼的鱼肉，中间呢是这个脆骨。
0: 对，
1: 像这样的话，可能涮的时间是得稍微长一点了。
0: 对，2分钟，
1: 2分钟左右嘛。
0: 调点料，
1: 对，
0: 这个咱是秘制调料。嚯！专门为这个鱼调的这个料，是用韭菜花

0: 辣椒油，
1: 嗯，
0: 香菜末，葱末，然后用咱抚远醋调制而成。
1: 哇，特别爽口，好香。第一口黄梅肉，尝尝什么感觉？
0: 尝尝什么感觉？
1: 先是鱼肉的那种鲜美，紧接着就是鱼油那个香味儿，就慢慢慢慢的在舌尖释放开了。鱼脆果还特别有嚼劲，而且鱼肉特别的紧实。
0: 嗯，能吃鱼，它就有这个特点，它肉非常紧实，吃的非常有口感。
2: 这个好像没有见过，
0: 这是什么部分？这个鱼鳔。
2: 哦，哎，把它改刀了，
0: 这个鱼鳔不能直接下锅
2: 啊，
0: 搁筷夹子转个四五下，
1: 一下
0: 不能松块啊，
1: 哦，嗯，一定了，
0: 哎，对，您得试看看，哎，
2: 四下，
0: 好嘞，
1: 如果我转多了会怎么样？
0: 没了，
1: 哎，等会儿，哦，透明了，
0: 透明了吧？
1: 对对对，
0: 嗯，这个时候就可以食用了。
1: 哇，特别糯，
0: 哎。
1: 满满的胶原蛋白，我感觉我现在皮肤都变得，哎呀，水光流滑了，都已经。
0: 你尝这个鱼肉，
1: 也是帅，是不是？
0: 你可以直接生吃啊。
1: 我以为你开玩笑呢，真能生吃啊？
0: 真能生吃啊！
1: 熏活于自身。
0: 对呀，蘸着咱这个秘制小料
1: 啊，
0: 就可以直接食用。嗯。
1: 真的？
0: 真的。你尝尝
1: 鲟黄鱼鱼生，来感受一下。你要是喜欢吃金枪鱼刺身呐、啊，或者说三文鱼刺身啊，劝你啊，咱改吃鲟黄鱼鱼生吧，真的，比三文鱼的口感更有弹性，鱼肉更 Q 弹，比三文鱼还要香。
0: 香，它的营养价值非常高，
1: 太棒，
0: 还有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
1: 这个停不下来。这个鲟黄鱼鱼生啊，到目前为止啊，你只能在福建能吃到。
0: 你可以直接涮扔里头变色就可以。
1: 哎呦，瞬间颜色变了，还有点接近半透明状。
0: 对对对，
1: 哎，咱们来一口尝尝。这就达到了入口即化的感觉。
0: 对，再加一块
1: 啊，
0: 你再大点涮的，
1: 多煮一会儿。
0: 对对对，你再多煮一会儿，你再尝尝啥口感。
1: 哟，你看越煮，你看这鱼肉越紧实了。嗯，鱼肉的纹理间，这个黄色的脂肪都煮出来了。你看，
0: 嗯，
1: 哇，看看这颜色，
0: 你再尝这个口感，
1: 这又是另外一种享受了吧？
0: 对，
1: 嗯，脆生生的，而且你这么煮，鱼肉它不散，
0: 这就是鲟黄鱼的特点，
1: 真的。这个鱼鳃真的能吃是吗？
0: 鲟黄鱼鳃，
1: 嗯，
0: 是可以食用的。
1: 打小咱们吃鱼的时候呢，都是不吃鱼鳃的，就会觉得，嗯，就是心里边会生出一种抗拒感。
0: 但是鲟黄鱼鳃经过研究证明，它是可以食用的。
1: 嗯，
0: 下一个尝尝，
1: 我请
0: 你先煮一个。
1: 这个需要煮多久？
0: 这需要两分钟吧。这个是有清热解毒的功能功效。
1: 有点像毛肚。
0: 嗯，你尝尝。啥感觉？
1: 首先它没啥怪味儿，嚼的时候吧，就感觉一是软，但嚼嚼嚼里边还有什么像小颗粒一样的东西，
0: 这是那个小小的筋。
1: 哦，它一丝丝里边它是有筋的，一样的有点抗拒，但是吃起来没有什么怪味儿。这是脆果，
0: 对，这是脆果，可以吃。
1: 哦，
0: 它还有十九乳酸，其中就有一种是美容用的玻尿酸。鲟黄鱼骨头里头就含有玻尿酸，
1: 怪不得我现在越嚼越香呢。
0: 嗯，
1: 错，刘哥，
0: 哎，
1: 这一盘的分量够小的呀，也就是一人一小块。这个这是哪个部位啊？
0: 鲟黄鱼肝。
1: 听老人讲说鱼肝不能吃，其实是因为它含有非常丰富的维生素。
0: 维生素，
1: 嗯，
0: 对，这个咱们已经初加工了，
1: 应
0: 该可以直接使用。
1: 我吃这一块是不是就满足了我一天的维生素的摄取了？都
0: 完全可以。嗯，
1: 口感特别好，它的细腻的感觉，它的香味香型跟鹅肝差不多，但是呢它没有鹅肝腻，它吃出来一种清香的感觉，真的是刷新了我的认知了。
0: 好吃，多吃点。
1: 哇，拿舌头一抿它就化开了。

0: 品尝过滚烫的鲟黄鱼火锅，纪委又带着鲟黄鱼肉来到了中国最早看到日出的地方，著名的东极广场。
1: 咱把处理好的鲟黄鱼带到这儿来干啥呀？
2: 找一个高人再做另外一种做法。
1: 人在哪儿呢？
2: 找一下。
1: 咱鲟哥来，就在这儿，
2: 在这儿。

0: 我们这个山里面有学唱歌的，姐姐你好，你好帅哥，你好你好你好，
1: 这就是咱们高人是吧？
2: 所说的高人，
0: 为什么把我们约到了这儿来？
1: 因为我们抚远呢，不光是马汉鱼和徐晃鱼之乡，还有我们祖国的最东端，祖国东极广场。嗯，来到抚远东极。万事大吉！哎呀，
0: 好啊！
1: 在我们东极广场做这道菜，味道确实不一样的，
0: 感觉也不一样。
1: 对呀，所以呢，我今天我给你做两道菜。嗯，
0: 什么菜？
1: 锅包鲟鲳鱼，还有正宗的鱼香肉丝。
0: 拿鲟黄鱼做鱼香肉丝，
1: 对，
0: 这是能吃到鱼肉的鱼香肉丝。
1: 是的，
0: 那咱走着。
1: 好，来。
0: 好。

0: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1: 品尝过滚烫的鲟黄鱼火锅，纪委又带着鲟黄鱼肉来到了中国最早看到日出的地方，著名的东极广场。
2: 咱把处理好的鲟黄鱼带到这儿来干啥呀？
3: 找一个高人再做另一方一种做法。
2: 人在哪儿呢？
3: 找一下。
2: 咱鲟哥来，就在这儿，
3: 在这儿呢。

0: 上面都有学唱歌的。
1: 姐姐你好，
0: 你好，帅哥，
1: 你好，
0: 你好，你好，
1: 这就是咱们高人是吧？
2: 所说的高人。
1: 为什么把我们约到了这儿来？
0: 因为我们抚远呢，不光是满汉鱼和雄黄鱼之乡，还有我们祖国的最东端，祖国东极广场。来到抚远东极，万事大吉。哎
1: 呀，好啊！
0: 在我们东极广场做这道菜，味道确实不一样的，
1: 感觉也不一样。
0: 对呀，所以呢，我今天我给你做两道菜。
1: 什么菜？
0: 锅包雄黄鱼，还有正宗的鱼香肉丝。
1: 拿雄黄鱼做鱼香肉丝。
0: 对。
1: 这是能吃到鱼肉的鱼香肉丝。
0: 是的，
1: 那咱走着。
0: 好，来，
1: 走。
3: 川菜经典菜式鱼香肉丝原本是以鱼香味道而闻名，是用猪里脊肉做的，跟鱼肉并无关系。因为一般的鱼类肉质比较嫩滑，很难被切成丝，即使成丝，炒制出锅后也会变成鱼肉渣，形状非常不好看。但是鲟黄鱼正好相反，可用传统手法做成一道真正的鱼香肉丝，让鱼香肉丝真有鱼。
0: 这肉特别肥，咱们给它片一片。
1: 咱们做这个鱼香肉丝的话，咱对鲟黄鱼部位有要求吗？
0: 有要求啊！鲟黄鱼鱼肚腩的肉最好，
1: 就比较肥美。
0: 对对，给它切成那薄薄的厚片。
1: 薄薄的厚片。
0: 对，
1: 这个我没法理解呀。
0: 因为鲟黄鱼它特别肥，结果一炒它的油就出来，它就变成细软了，
1: 它就缩了哈。
0: 对，缩了啊，就我们叫鱼叫肉条，
1: 肉条不叫丝儿了。
0: 对，这样吃起来特别有嚼劲。
1: 咱们用鲟黄鱼的鱼肉做鱼香肉丝，它炒的时候不会把这个鱼肉炒散吗？
0: 鲟黄鱼这个肉啊，它跟别的肉不一样，它特别筋道。你看这切了，你看现在随意摆一抖都没问题，
1: 都没事哈，就是随便抖都没事，
0: 随便抖都没问题的，
1: 很紧实。
0: 对对对。
1: 接下来该做什么？
0: 给它上上酱。
1: 然后咱用的是鸡蛋清。
0: 鸡蛋清。搁点土豆淀粉。搁点来点料酒，我就一点点去腥。
1: 去腥，好嘞。
0: 小一会儿啊。
1: 腌大概多长时间呢？
0: 十分钟。胡萝卜要切细细的，比那个尖椒丝还要细。
1: 咱们这个抚远这个地方是两江交汇嘛？
0: 是啊。
1: 那个，我现在想问一下，哪边是黑龙江，哪边是乌苏里江？
0: 这边是黑龙江。
1: 那边是黑龙江。
0: 对，这边是乌苏里江。
1: 这边是乌苏里江。
0: 对，
1: 在这儿来了一个交汇。
0: 对，它这交汇的一个水的颜色有个分割线。哦，
1: 能看得很明白。
0: 对对对，很清晰的两个分割线。
1: 那对面那个群山环抱的地方就是俄罗斯了。
0: 对呀、哈巴罗夫斯克。
1: 哈巴罗夫斯克。
0: 是的，是的，是的。这木耳用咱正宗用的秋耳，它有筋道，搁这鱼香肉丝里的特别好吃。
1: 切下去，咯噔咯噔的，然后木耳弹起来的那种感觉哈。哪里的朋友？
0: 来点糖。
1: 我们做鱼香肉丝啊，这回你要尝一尝我们用鱼做的鱼香肉丝。
4: 怎么会是鱼子鱼做的？鱼做的可能比肉做的还要好吃一些。
5: 真正用鲟黄鱼肉，
1: 鲟黄鱼肉
5: 做鱼香肉丝。
0: 一点点提味，可不要搁多了。
1: 糖醋蚝油，
0: 完了，盐，对，化一化，咱们就开始炒了。
1: 好嘞，
0: 来倒油，好，好了，我要下了
1: 哦，一下香味上来了，醋，
0: 看，定型之后咱们再炒就行了。
1: 好的，
0: 最关键的啊来了，放这个郫县肉拌酱，给它炒出红油来。这是鱼香肉丝的灵魂。这一汁儿来倒一倒，先放姜丝儿。再放葱丝儿。
1: 葱丝儿。
0: 辣椒丝儿。胡萝卜丝儿。
1: 胡萝卜丝儿。哦，好香！
0: 香味来了，
1: 香味上来了，香味上来了。来，
0: 木耳最后放，因为你放早了，它会崩的。倒肉了，
1: 肉要倒吗？
0: 倒倒倒倒，好，我香菜一起倒来了。哎呀，好，关火。
1: 啊，关火！哈哈。好，哎呦我天哪！
0: 好吃了。
1: 这咱俩这么着急呢，怎么？哎呦呦嚯！
2: 装台。哎呦，
1: 我真漂亮，真漂亮，真漂亮。咱先尝尝味儿。哦呦，
5: 还有摇头。
1: 首先，它比咱们用猪肉做的鱼香肉丝啊，嫩太多了，就是用鱼肉做的太嫩了。
0: 是。
1: 而且刚刚还过了点油，让那鲟鱼是鱼肉外边嘛，特别酥脆，
0: 对，
1: 特别有弹性，
0: 对对是的，
6: 可以啊，哎，
1: 尝一尝，咱们是哪里的朋友？
7: 我们是重庆的，
1: 重庆的呀，
6: 这是真正的鱼香肉丝，
1: 我们是
6: 鲟鱼肉，
1: 用鱼肉啊，鲟鱼肉做的鱼香肉丝，
8: 好吃，
0: 好吃吧，
8: 好吃，
1: 尝一尝。用鱼肉做吧，咱们吃起来没有负担，对不对？
7: 是了，
0: 对，
7: 不错，我们四川的鱼香还好吃。
1: 真的吗？
7: 味道炒的特别好，
1: 炒特别好
0: 啊！谢谢。
3: 锅包肉的做法已经成为了哈尔滨的名片，去到哈尔滨的外地人都会尝尝这道酸甜的味道。但是到了抚远，这其中的主料可就变成了鲟黄鱼。因为鲟黄鱼的肉质不同于其他鱼类一样松散，更能经得起油锅的热情，所以当鲟黄鱼披上黄金甲的那一刻，它就会和你的口腔成为熟得不能再熟的朋友。
0: 鱼香肉丝的鱼和锅包鱼的鱼肉切法可不一样了，截然不同，斜刀切。哦，
5: 斜刀走。
0: 对，看
6: 这鱼肉多紧张。这是北方的鲟黄鱼的特点，北方鲟黄鱼肉紧张，南方鲟黄鱼肉细，切时候南方鲟黄鱼都容易出水，北方鲟黄鱼切你看那肉片
5: 很紧实，
6: 很紧实，
5: 而还有弹性哈。车厢姐，您这肉咋研究的呀？这都是，
0: 这个是在我们日常生活的日积月累。

0: 累积下来的。
1: 锅包肉是咱们东北特色菜。
0: 对呀、
1: 啊，我们吃的就是锅包猪肉啊、牛肉啊，
2: 对对
0: 对
2: 对
0: 对对，
1: 有甜酸口的、咸口的。
0: 对，
1: 今天呢，咱们把这个原材料就直接给改了，哎，咱们用的是
2: 鲟黄
1: 鱼肉。
0: 对，
2: 嗯，福远被命名为鲟黄鱼之乡。
1: 鲟黄鱼之乡、
0: 鱼肉切完了，来盆儿，
1: 来盆儿，
0: 上浆。
1: 好，
0: 给来淀粉了啊、哦哎，倒点瘦豆油。
1: 完了。
0: 好了，再来点水，我要开始给鱼肉按摩了啊！把这个淀粉、充分的吸入到肉质里头。
1: 这就是怎么揉吧，鱼肉
2: 有弹性。
0: 锅包鱼啊，这是姜和葱、蒜，都切都有讲究的。姜切末，蒜切末，葱就要切丝儿的。灵魂香菜，抓料，白糖，味精，少许盐，醋，捏捏淀粉，点火，倒油，炸，好，
1: 好，
0: 对，它的热度和你的速度一定要成正比呀、啊。
1: 看来咱春香姐这锅包黄鱼没少做呀，这个快呀！
2: 看看下去就切的，
1: 下去就漂亮了，下去漂亮。
0: 一下不能下多，下多了它粘一起了。让它定型了之后，你再捞出来，一会儿再复炸一下。
1: 明白。
2: 真好。
1: 哎，看看，
0: 食材好，才能做着好的美味。
1: 没错。
3: 这小时候家里边要是炸点什么的时候啊，这孩子们基本上就守着锅边了。
0: 对。
1: 拿出来以后赶紧偷着哎夹一块进嘴里。
0: 真是。
1: 炸成什么颜色？
0: 那一整就叫哗啦哗啦响。
1: 开始了，已经哗啦哗啦响了。
0: 对，已经有声了哈。完了再炸一次，就效果更好。
1: 鸡已经熟了，是不是？
0: 对，熟了。
2: 再炸一遍是吧？
0: 好，再来一遍啊！我又讲，
1: 不用。
0: 好嘞。整了就三秒，就好。
1: 快。
0: 留点底油，来放姜末
1: 啊，
0: 胡萝卜丝。给它炒烹出香味儿，把调好的汁儿
1: 啊
0: 加里头。
1: 对，
0: 他俩同时下锅。哎，好嘞，就这么完美快。
1: 就是快。
0: 哎，好了，关火。
1: 好，关火。
2: 好了。
1: 上手吧，好不好？
2: 上手吧，
1: 来，朋友。
0: 好
1: 吃
0: 吧？好吃吧？
1: 好吃。
4: 鲟黄鱼肉做的，
2: 鲟黄鱼肉做的，
4: 锅包鱼，黄鱼做的肉，
1: 来，
2: 尝一尝，尝一尝。
4: 慢慢嚼的话，能吃到这个鲟黄鱼肉的这个鱼香。
0: 对，
4: 它不是腥的，是鱼肉香。
0: 你看，哎呀，
4: 春姐，春香姐
5: 来啦，
4: 来了，来，学音乐。
0: 见过贺州一版的乌苏里山歌吗？
5: 没有。
0: 我给你们唱一段好不好？
1: 好。
0: 引得很我脱，好了。

0: 到了黑龙江抚远，一定要参观一下这里的鱼博馆，准确地说是北方淡水鱼博物馆。我国各地展示海水鱼的海洋馆比较多，淡水鱼博物馆却寥寥无几。抚远这个鱼博馆主要展出的是北方的淡水鱼类，特别是黑龙江特产的鲟鱼、黄鱼。这种鱼无论从其稀有度还是它的体重体长，绝对称得上是淡水鱼之王。
1: 现在我们来到了就是我们抚远非常有名的抚远鱼文化体验馆，在这里呢像到了深海一样，就看到了就庞然大物，就是给人那种直接的冲击感特别特别的强烈。我发现啊，这里边这鱼都特别特别的大，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这边最大的鱼大概多少斤呢？
2: 最大的大概在700斤左右。
1: 是叫鲟黄鱼呢，还

0: 还是叫黄鱼呢，还是叫鲟鱼？
1: 哦，他们都有各自的名字。像我们这种鼻子半透明的这种叫达氏黄。
0: 啊，黄鱼。
1: 对，属于黄鱼，然后是我们国家的一级保护动物。像这种体型较小一点的呢，就是我们的史氏鲟。
0: 其实仔细看的话，还是能看出区别来的。
1: 对对对，
0: 你比如说它的身形也好啊，肤色也好啊，包括它的头部的样子也不一样。
1: 对，我们这个黄鱼啊，它特点就是它的鼻子在灯光的折射下是半透明的。那它的胡须啊是这种呈圆柱状的，中间两根朝前，两侧两根朝后。它是属于吞食性的鱼，它的嘴巴在张开的时候是朝前的。那我们鲟鱼啊，它的这个嘴巴呀是朝下的，属于吸食性的鱼，嘴巴像花瓣一样。它的胡须啊是并排在一道直线上，跟黄鱼不一样。而且它这个鲟鱼的鼻子它是实心的，只有黄鱼才是半透明的。
0: 这个就是达氏黄吧？
1: 对，它这个鼻子是半透明的，然后它的嘴巴是弯弯的，像半月一样。对，这也是它跟这个鲟鱼之间的不一样的区别之处。达氏黄是软骨鱼，没有骨头。这个身体两侧这个菱形的骨板一共有五行，那就是它们唯一的骨头。我们当地的渔民叫它铁甲鳞，它是软骨鱼，中间是一根鱼筋。
0: 它身上没有一些像我们正常说的刺儿是没有的？
1: 对，脊间刺是没有的。
0: 这个呢就是比较明显了，就是杂交
1: 鲟。杂交鲟，对，这个是西伯利亚鲟和史氏鲟的杂交，属于小型的经济鱼，也是咱们全国网箱养殖的品种之一。
0: 它是属于鲟鱼科的。
1: 鲟鱼，对，像鲟鱼和黄鱼啊都是鲟科，可以进行杂交，也叫大杂交，也就是我们口中所说的这个鲟黄鱼。以黄鱼为母的话它就是大杂交，个体长得大；以鲟鱼为母的话它就叫小杂交，它个体就是长得小。对，
0: 哇，这块是不是有点太震撼了？
1: 这个是欧洲黄，长得很凶，跟我们本土的达氏黄不一样。它这是颧骨特别高，这个是大的，700斤左右的。
0: 这个是啊，
1: 这个就是最大的。对，哇，
0: 庞然大物在我面前就这么过去了。大家有时间的话，一定要来我们福苑我们的鱼博物馆来体验一下，这个感受真的超级震撼。
2: 吃糖葫芦，
3: 爸爸爸，不是让你一直跟着我吗？
2: 我给我女儿买糖葫芦去了。
3: 没事了。

0: 8年前，我们第一次来到哈尔滨，没想到一首《月亮代表我的心》成为我们与这座城市最浪漫的约定。今天我邀请你来听听我们的歌，
1: 太期待了。
2: 明明是金发碧眼的外国姑娘，唱起中文歌却格外动人。娜塔莎能把中文歌唱得如此地道，还要从8年前说起。当时她和丈夫以歌手身份受邀来哈尔滨演出，没成想在中央大街上竟然听到了熟悉的家乡旋律。街头的俄式建筑，精致的油画展览，地道的俄式风味美食，处处都透着熟悉又亲切的气息。这座城市的包容与热忱深深打动了夫妻俩，他们索性就留了下来，加入了中央大街的演艺队伍。在之后的日子里，他渐渐迷上了中文，唱起了温柔动听的中文歌。
0: 我们总是在一起排练，我介绍你认识他们。这个是鼓手，他叫郭思佳。
1: Hello。
0: 这个是萨沙，他是我丈夫。
3: 首先不光是旋律好听，你们的这个中文的发音也非常的标准，是怎么

0: 做到的呀。
1: 对于外国人来说，有些中文发音很难校准。最开始我会用俄语字母标注来帮助我记住每一个中文发音，更多是多去听。当我开始演唱的时候，发现哈尔滨观众在认真欣赏，并且他们非常喜欢听我们唱中国歌。哈尔滨的音乐氛围也影响着我的表演。
2: 黑腹内那三样荡漾，
3: 观众的每一次掌声都让娜塔莎更热爱中文歌，就连休息时她也在练习，一首接一首把心意都唱进旋律。
1: 中文旋律优美，歌曲本身也非常悦耳动听，我甚至在走路的时候都会哼唱。8年前的夏天，我们来到这里演出时，看到台下热情的观众，我突然意识到这座城市能听懂我们的音乐，也能听懂我们的心。
4: 这里离我们俄罗斯很近，除了语言不一样，我感觉不到区别。我来到这里就像回家了一样。
3: 奇妙的缘分让他来到了这里，悠扬的音乐让他爱上了这里，同频的知音让他的心留在了这里。这些年随着两国文化交流愈发深入，越来越多像娜塔莎夫妻这样的艺术家喜欢上这座城市，留在这里工作。

0: 好运我的家。
1: 哈尔滨距离俄罗斯最近的中国省会城市，素有东方莫斯科的美称，地处中俄边境，独特的地理和历史赋予了这座城市中俄交融的曼妙。在哈尔滨的建筑、美食，还有那些悠长的故事里，你都能找到俄式风情的影子。本期的睦邻故事，我们就从一座老房子说起。哈尔滨的中央大街矗立着众多俄式老建筑，其中有一座是私人开设的一家俄侨纪念馆。在这样的闹市区，为什么开一座纪念馆？又是用来纪念谁的？
2: 怎么样，梦莹，是不是感觉特别的惊喜？
3: 这里的布置特别像几十年前俄罗斯家庭的感觉。
4: 刚才进门的时候看到门上写着哈尔滨俄侨纪念馆，一下就变得特别亲切了。
2: 确实，那我就不过多的给大家介绍了，我们还是请主人来吧。你好，你好，这位是胡红啊，给你们介绍一下，是胡老先生，也是这儿的主人。
3: 你看起来像俄罗斯人。
2: 胡先生，您母亲就是俄罗斯人是吧？
5: 母亲、姥姥，一直到姥姥的母亲，就是那个画像。他们是1919年到哈尔滨的。
1: 胡红的母亲就是哈尔滨的俄罗斯侨民，所以胡红有中俄两国血统。由于母亲的原因，他从小接触到了很多生活在哈尔滨的俄侨，和俄侨爷爷奶奶、叔叔阿姨，甚至是俄侨小伙伴们的接触交融，是胡红青少年时光重要的回忆。对于他来说，俄侨有天然的亲近感。在妈妈众多的俄侨亲友中，和胡红走得最近的是一位叫妮娜的俄罗斯女人，胡红称呼她为妮娜大姨。妮娜大姨和胡红的中俄家庭结下了不解之缘。
5: 妮娜呢，我们小的时候都管她叫娇姐妮娜，我母亲年轻时候的朋友。妮娜出生在1910年，她在横道河的出生，在3岁的时候搬到哈尔滨，她在哈尔滨活了88年啊，91岁去世的，在哈尔滨读的小学，俄国小学，读的俄国的中学，后来就到南岗秋林，后来就在这个楼里头工作。这个楼原来是秋林公司。57年父亲去世了之后，他的弟弟、他的妹妹一家一家的都走了，去了新西兰，去了澳大利亚。你问他

0: 看你们家里人都去澳大利亚了，你怎么不去？他说，米莎，你问我为什么不去，我为什么要去？他说，我是哈尔滨人，我去澳大利亚去干什么？
1: 那他独自一个人留在这儿，
0: 一个人生活还是蛮可怜的，但是他非常的坚强，有很多人后来去关照他，包括我的一些朋友们也都去关照过他，不光关照他，也关照了很多的哈尔滨还健在的那些俄国人们。
1: 那您是怎么照顾他的？
0: 给他做饭，帮他洗衣服，洗头。后来90多岁的时候，他行动不是很好了，他没认为他会离开这个世界。他那个时候我觉得他不太去想这件事儿。我说如果有那么一天，请你把你的一些东西卖给我，我想做一个俄侨纪念馆。很好，他很高兴。
2: 2001年，在哈尔滨生活了88年的妮娜永远地离开了。胡红依照与妮娜生前的约定，买下了她的部分家具、装饰等物品。这间俄式老房子早年是一座商场，妮娜大姨曾经在这个商场工作。胡红把这里也承租了下来，就这样一座俄侨纪念馆建起来了。这里面有妮娜大姨和曾经在哈尔滨生活过的20多万俄侨们的时光印记。
0: 我就请你们看一下妮娜当时留下来的东西，现在很多还都在这个屋子里。主要看这个照片，这当时这都是妮娜他们家的人。
1: 这人很多呀，
0: 很多
1: 他们家里。
0: 这个是他妹妹结婚的时候的场面，那个是妮娜的一家人。那个桌子上边还有一个瓶子，带尖儿的瓶子，现在在那儿放着呢。
1: 啊，那个照片里也有。
0: 对，就是这个。
1: 对，就是这个
0: 水晶的瓶子。这个照片是妮娜小时候的照片。
1: 哎呀，很可爱。
0: 很可爱一个小孩。再看那边那些花啊，都是妮娜生前养的。
1: 哦，到现在还
0: 是。是我把它搬到这儿来，每天都在精心的去照顾它，所以在这儿已经24年了，什么都在。人不在了，但是我们要把这些人的故事依然把它保留下去。
2: 在静谧的午后，坐在窗边，手捧一杯热茶，透过这些郁郁葱葱的植物，静静地望向窗外的俄式街道。我想这也是妮娜曾经每天都会做的事情吧。此时时间仿佛都在这一刻静止，让人不禁沉浸在回忆之中。
0: 我一直在国外做建筑师，后来98年、97年、96年就总回国看看这些俄国的老朋友们，我就想做一个俄侨历史纪念馆。正好2000年我做的这个小店，我最重要的目的是要纪念这个城市的曾经在这儿生活过的几十万的俄侨，我要纪念这哈尔滨的这个俄侨历史的，这是我最主要的目的，让很多的中国的人、年轻人和俄罗斯年轻人都知道这个城市。
3: 那通过胡老师这间纪念馆，我想它不仅记载了这个哈尔滨俄侨文化的历史，那在今天哈尔滨旅游热这样的一个好的这种时节、这种当下吧，我想可能也会吸引更多的这个俄罗斯游客，包括世界各国的游客，他可能都会想到哈尔滨来了解哈尔滨的过去。那么这里呢，那么就成为了一个见证中俄友谊、传播中俄友谊的一个场所。那我们哈尔滨呢也会被更多的人知道，所以您的这个小餐厅也就成为了哈尔滨旅游的一个打卡地，也可能会有更多的游客到我们这里来参观。
1: 胡先生，咱们露西亚餐厅是不是有很多的外国朋友或者俄罗斯的朋友来这儿？
0: 很多，真是很多。前些日子有从莫斯科，有从弗拉基沃斯托克，他们来了10个人，其中有一个人，他吉他弹得很好，他弹吉他，我拉琴，我们一起唱了很多歌，他们也吃东西在这儿。

0: 他走的时候他把他吉他交给我。
1: 哦，就是那一把吗？
0: 你放在这里，我们下次来我们再唱歌。

0: 我也挺喜欢这个地方。我也会带多一点俄罗斯同学、俄罗斯朋友，让他们感受这种俄罗斯和中国的友谊。
1: 小姑娘、小小子，有的时候一群，四五个，好像是同学。
2: 他们也感兴趣，对这个俄侨文化。
1: 很感兴趣，然后到这儿来聚一聚，吃一点东西，主要是来体会一下。我这儿有一个规则，我都告诉过店里的人，就是外国也一样，外国人来，他们要啤酒，我们就看个情况给多少啤酒，就是白送给；要喝茶，我们就不收钱。就是告诉你，我们这个城市其实蛮欢迎大家的，向全世界开放。
2: 我看您这儿有很多的那个留言簿。是不是有他们在这儿留下的一些只言片语的？
1: 这个留言簿吧，一共有这差不多有30本吧，那些都收起来了。
2: 这个就是俄文的，凤英给我们翻译一下。
0: 呼洪先生，感谢你们在这儿打一个俄罗斯的地方，我们来这个地方受到一个俄罗斯的感觉，像1920年。
1: 真好，很幸福，这个感觉比什么都好。
2: 各个国家都有，还有韩国
1: 人。而且有一个人，他是大连人，他每年31号到哈尔滨，然后在哈尔滨过元旦，待一个星期回大连，每年都来。他就坐在那个桌子或者那个小桌，自己不停地要找到以前写的。他说我从2001年就来，你想，真的非常感动。
2: 你好，妮娜。门外的小天使被带走了，曾外婆还在看着南来北往的客人。感谢您让哈尔滨有了更多的故事。第一次来冰城，感受东方莫斯科的浪漫和黑土地的热情。走过了那么多城市，希望和我爱的人和爱我的人可以一起走下去，去更多充满爱和温暖的地方。静静听着音乐，慢慢喝着咖啡，世界的纷争与我无关，享受着这一刻的安宁，是妮娜，你带给我的幸福。再回尔滨，下次再来看冰雪，希望在暴雪时分与你再见。哦，好感人，
1: 非常感人。
3: 怀念最好的方式，并非尘封，而是传播与延续。在这间老房子里，中国和俄罗斯的朋友们用2024年的欢声笑语去追忆一位23年前离去的人，这份思念并不沉重，反倒充满温情。在哈尔滨，很多地标建筑出自于俄罗斯设计大师、建筑大师之手，比如闻名中外的哈尔滨防洪纪念塔。你知道它的设计师也是俄罗斯人吗？
1: 我觉得说到建筑的时候呢，我要说一个人，这个人
2: 已经白发苍苍，
1: 这个老太太白发苍苍的老太太
2: 啊，
1: 我叫欧里亚，她是那个哈尔滨的建筑家巴基赤啊，这个巴基赤是他爸爸，他的爸爸做了很多的建筑设计在哈尔滨，被称为哈尔滨的塔王，大家一说就知道的就是那个防洪纪念塔。那完全是他爸爸设计的，青年宫好多这样的建筑都是他爸爸设计的，给这个城市做了很多的贡献。他们家是1958年去到澳大利亚，因为他们一直都把这儿哈尔滨当作他们的故乡，所以在几年前呢，就把他父亲的图纸用过的东西都捐到了省博物馆。
2: 那我们下一站就去省博物馆看一看好不好。
1: 去看一看好。

来吧，让我们开始认识一下八旗赤。首先我们看一下，这里就是文字中的八旗赤，他是1909年出生于俄国，在1923年的时候跟随他的母亲以及他的兄弟姐妹来到了哈尔滨，1926年的时候考入了中俄工业学校，就是哈尔滨工业大学。在那里呢，他是学习土木工程专业，在这里因为家里头比较贫困，所以他经常去面临着休学，然后去挣一些钱，然后再继续学业。之后呢，他就是从事着本专业的一些工作。他在1938年的时候，他担任了哈尔滨、长春、沈阳等地的苏联红军纪念碑的设计和监工。

0: 工作，在建国之后呢，1951年的时候，他也为我们哈尔滨留下了很多漂亮的建筑，包括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哈尔滨的防洪纪念塔，还有青年宫，以及东北林学院，还有一个东北农学院，现在是我们的哈尔滨的中医药大学的建筑。
1: 哦，中医药大学。
0: 对，这里呢有很多他不同时期的照片，比如说他的高中时代、青年时期的八基赤，他和他的父母的合影和他的子女的合影，和自己的妻子的合影，以及还有和自己同事的合影。在壁龛中呢，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展品，对，然后这边有一些他的设计建筑的用具，还有他的随身的衣物，带的一些表、笔，还有眼镜。
1: 哎，这个怎么还有小花布？这小花布一看就是中国元素的。
0: 这个呢是他一直珍藏在身边，从他在哈尔滨就会使用，然后离开哈尔滨的时候他会带在身边，这是他对哈尔滨这个第二故乡的这种深深的眷恋的一个具体的呈现。这部分展品呢，都是巴基赤晚年定居于澳大利亚时，他凭借脑海中的回忆，用手中的画笔呢，将哈尔滨他记忆中的这些建筑又重新的复原在这些画纸上。这里体现了哈尔滨四季分明的美景。
1: 这些都是他通过回忆画的我们哈尔滨的建筑。
0: 对，而且据他的家人所讲，他在绘画完这些作品之后，他会经常去翻看他们，也作为他的一个重要的物品保留在自己的身边。
2: 塔王巴吉赤在哈尔滨留下众多地标性建筑后，于1958年迁居澳大利�家，离开了他生活了30余年的这片土地。一同离开的还有在哈尔滨出生并长大、年仅20几岁的女儿奥利亚。
0: 这一部分呢，它是一个女儿闺房的一个还原，可以说有为数不少的这个俄侨在哈尔滨度过了他们的青少年的青春时光，在这里留下他们很多美好的记忆。然后我们这个场景中这个女孩，
1: 这个主人公是欧利亚，
0: 实际上我就是以她为原型，因为当她离开哈尔滨的时候正好是一个青春年少的时期，20多岁的时候离开了，
1: 最美好的那个青春年华都在哈尔滨了。
0: 对，
1: 这一场游览我感觉像穿梭时空了一样。我不知道为什么走到这个场景，我有点想流泪。
0: 对，在2017年，就是当时这个展览刚开建，然后有很多的俄侨或者是他们子女，他们就一路走下来，他们最后停在这的时候，就这样看着这个场景中的窗外，看着下雨下雪这些建筑的变化，听这个歌，每个人都在就真是默默地擦眼泪。然后包括欧利亚，他就站在这儿，他说我真的想家，当时就是这样。
2: 半个世纪转瞬即逝，塔王已然过世，但他的女儿奥利亚却在年近80岁的高龄时，带着他和父亲共同的心愿回到了哈尔滨。
1: 陈老师，您给我们详细的讲一讲您接待奥利亚的时候，你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那个场景是什么样的。
0: 与欧利亚的第一次见面呢，是在2012年，很突然的，因为是头一天的晚上呢，管理通知我要做第二天接待的一个现场翻译，很紧张。第一印象呢，欧利亚看起来瘦瘦小小，比较文弱，比较斯文的一个女士。然后她刚开始的时候是与我们进行一个俄语的对话，俄语的沟通。到后来我们随着交流增多呢，欧利亚也展现了她的一项技能，她的中文也很好。
1: 哦，她会中文。
0: 对，是。后来我们到晚上的时候相对比较熟悉了，我就非常好奇，我说您的中文这么好吗？她说因为我出生在这里，长在这里，我的伙伴、我的同事都是中国人，这是我的故乡。而且据她所说，在她离开哈尔滨之后的一些工作生活中，她都没有放弃对中文的练习。当时他来哈尔滨的时候呢，他有一些愿望，最重要的愿望是他想看看他生活过的地方，他父亲留下的这些建筑的现在的样子。
1: 每一栋建筑都去看了吗？
0: 几乎我们都看到了。我们一共是在2012年的9月份出使，在我陪同接待这段一直持续到2012年的10月底，我们几乎是天天都要见面。可以说，跟随他说是陪同，也是他在带领我去游一个老哈尔滨，因为有些地方我也没有走到，有些建筑的故事我原先也没有去深入的了解到。我有一个印象比较深刻的地方，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去到外区的时候，

说我小的时候，十几岁的时候，我的妈妈告诉我不要去道外玩，那里很危险。她说但是我很年轻，我想冒险，我就去了。去完之后我就发现没有那么危险，所有的人都很友善，他们带着我玩，请我吃好吃的。我是做了坏事，但是我却很开心。那时候他脸上的笑容就是会有顽皮的感觉。我们逛得很慢，因为他说他想

0: 摸摸那个杯，然后不断地对我说，你知道吗，这是我爸爸设计的，他还在这儿，还在这儿。很有意思是，那时候我们可能一逛会逛一天，中午吃饭的时候我会问他，我们去吃些什么呀，他说我回来就只吃中餐，我们走到哪儿就是随机就在哪儿吃口饭，道外啊什么这些老街有一些就是老式的东北菜，他说哎呀真好吃啊，真好吃，我喜欢中国。去过一些他上学时候等他的结伴的闺蜜一起上学路上那样的地方，他说可能在那个地方就等他走过来，就是当他再次站到那里的时候，他感觉一切可能又回到了过去。
1: 有没有聊到过他把父亲的这些遗物捐赠出来，是他和父亲谁的心愿呢？
0: 在他父亲临近晚年的时候，他就有这样的愿望，自己呢想回哈尔滨看看，但是身体原因其他原因他回不来，就希望他珍重的东西真实的物品能够通过一些某种方式，通过更好的平台留在这里。欧利亚女士呢，她现在是在加拿大生活，在多伦敦大学做教授，历史学方面城市史的研究。她本人呢，可能在从事这方面的业务研究时候，她对博物馆的这个平台相对的也是比较了解。她在这个哈尔滨停留的这段时间，与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和博物馆的领导进行了一个沟通了解之后，她很确定这一部分东西放在我们博物馆是最安全最有意义的。2014年的时候，他也和邀请了他的弟弟和家人一起到我们这个展览进行了参观，所有的人都很满意这个展陈的状态，也非常觉着自己当初父亲的愿望和自己家族就是把这批展品放到博物馆中这个决定非常正确的。手机里有几张以前是在2014年他和他的家人来参观时候就几张照片，因为那时候不太用微信呢，什么手机这些照片不是很多。这是欧利亚的家人，我印象中这是他的弟弟和弟弟的妻子。
1: 你们现在还有联系吗？
0: 有的时候我们的联系会在过年期间发送问候，有的时候是纸质的卡片，欧利亚会说祝你春节快乐呀，祝你阖家团圆呢，他会用一些特别地道的一些中国话中国文字去祝福你。可以说就是经过从2012年到现在哈，这段时间这持续一段时间的一个沟通，我感觉我们可以说得上是忘年交，有的时候在生活中工作中还有一些业务上有需求的时候都会向他去寻求帮助，通过我们这个手机微信去保持一个联系。
1: 那我有一个提议哈，现在欧利亚那边应该是晚上，我想请孟莹给我做个翻译，给他留个言，你看怎么样？
0: 可以。
1: 我在我手机上简单编辑了一下，孟莹帮我翻译给那个奥利亚。奥利亚你好，我是黑龙江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薛薇薇。在省博物馆，我知晓了您和父亲的故事，也深切感受到了您对家乡的深厚感情，内心十分感动。作为哈尔滨老乡，我在哈尔滨向您送去问候，也很想了解您的近况，愿您身体安康，期盼您的回复。发过去了，
2: 发过去了，
1: 谢谢。
3: 因为对建筑的牵挂以及对家乡的深情，让奥利亚和陈宇家结成了跨国忘年交。在哈尔滨有一座俄式庄园，里面所有建筑的落成也都源于一个人的哈尔滨情节。
1: 梦莹帮我选一下，你看哪个好看？
2: 我觉得这个更好一些，这个颜色特别好看。
1: 好好好，
2: 红色的代表是美丽和健康，蓝色代表财富，这是最好的选择。
1: 你选哪个？
2: 对，我选这件。
4: 稍微稍动点，对，好好好，别动啊。

0: 合一点。
1: 哇，睁开眼睛。
2: 精美绝伦的俄式建筑，随手拍几张照片，发个朋友圈，妥妥的我已身在俄罗斯。这里是哈尔滨热门旅游地之一伏尔加庄园，园里有大大小小40多座俄式建筑，所有建筑都能找到它真实的原型。这个原型一小部分在中国，一大部分在俄罗斯。

0: 李老师久等了。哎
1: 呀，两位美女，
0: 我们刚刚去拍了一套照片。啊，这儿太美了，
1: 各处都是美景。
0: 听说您参与这儿的建造了是吗？
1: 没参与，见证了。哎，
0: 那太好了，那咱们就结伴同行。
1: 好的。啊，
0: 梦莹是不是也是第一次来？
2: 是第二次。
0: 第二次，对这印象怎么样？
2: 每次来都有种到了莫斯科的感觉，
0: 非常喜欢这儿，是不是？
1: 你看看，哎，接下来我们看这个园子中最重要的尼古拉教堂，你看看。它那个房顶是八面的，看到了吗？
0: 看到了。
1: 房顶的最高处有个穹顶是圆的，你们看到现在这个尼古拉教堂，就是1:1仿制我们当年在大直街和中山路那个中心的，就今天我们叫红博广场，那个老的尼古拉教堂，是哈尔滨城建的核心的这么一个
0: 当时的市中心。
1: 对了对了对了，所以说它对我们这个城市来说，那个是有非常重要意义的啊。我们之所以这么在乎它，就是因为它过早的失去了。走进去看看。
0: 李老师，您觉得这座教堂它的复原度大概有多少？和原型相比，
1: 几乎是100%。
0: 我觉得复建一个还留存在世上的这个建筑其实并不难，难就难在复原一个这样已经消失了的建筑，其实它难度很大，一定下了不少功夫。
1: 庄园的主人黄总为此下了很大的功夫，你像这个神龛啊、画啊、蜡台啊，都是来自俄罗斯，
0: 都是从俄罗斯运来的，
1: 非常专业的。你看那个大吊灯也是跟当年一模一样的，包括我们踩着这个地砖，那个尺寸也都是一样，
0: 都是在复原原型的那个。
1: 你看，在俄罗斯找专家，哎，这个找资料；在澳大利亚找这些俄侨提供照片史料，大量大量的工作。
3: 一栋建筑就倾注如此之多的心血，建一座庄园的难度可想而知。整座庄园从动艺设计到建筑落成，前前后后一共花了十几年的时间，耗资不菲。整个庄园就如同一座建筑博物馆，不仅有历史上的真实原型，更有发生在当下的中俄故事，吸引大批游客游览的同时，更引来许多俄罗斯人在此工作定居。

0: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佛教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他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1: 温和护眼长臂海陆，本节目由海陆滴眼液赞助播出。
2: 这真太热情了。
3: 豪哥的表现，因为气口吧。
2: 好吃，谢谢。
4: 充满仪式感的俄式迎接，热情好客的俄罗斯朋友，跨国的友情与中俄文化在此汇聚交融。
3: 这是俄罗斯分给的钻石，
1: 哦、这个很复古，是不是？
3: 壁炉，对、嗯、对，
1: 这个
3: 是每个家最重要的地方
1: 啊。
3: 俄罗斯特别冷，在后面可以
1: 睡觉。是吗？
3: 对，就是在这可以。
1: 哎，跟我们的炕很像。
3: 对，
2: 我们再看这边，这是一个摇篮。
1: 这俄罗斯这摇宝宝都用这样的摇篮吗？
3: 对，差不多这样。
1: 啊，这个好舒服呀！
3: 就是在床上旁边，还有这个在墙上已经有这个壁画。

0: 个是
1: 河叉的，
0: 在这儿接水是不是？
1: 对对啊，
0: 很漂亮。哎，梦莹呢，咱们这一圈走下来，你感觉这个房间和你们俄罗斯的家庭很像吗？
1: 对，很有俄罗斯的感觉，
0: 就把你们俄罗斯家庭还原了。
1: 对 对, 对，
0: 是吧、嗯？哦，原来你们的家里是这样的。走，我们上那边再看看。啊，李老师，你们在这儿呢。
2: 哎呀，快来！
0: 这个太复古了。你们好，你们好，啊，面包已经烤好了哈，这个面包大家也可以尝尝，我也算参与制作了吧，啊，大家尝尝肯定特别香，来一个梦莹，咱刚才做的那个面包，
3: 俄罗斯的盐面包，嗯，
4: 很有嚼劲儿，
0: 和你家乡吃的一样吗？
1: 在家里我们有时候吃黑色的面包，黑面包，
0: 黑色，
1: 对，
3: 俄罗斯一个黑一个白，
0: 黑麦的那种，
3: 黑麦，
1: 我们很喜欢吃面包，我们每次餐都吃面包，像中国人吃米饭一样。哦，我们有个屈原说，хлеб всему голова，面包是一切的头，
0: 一切的头，
1: 对，
0: 深刻感受到了面包对于俄罗斯人的重要，真的是啊。那给我们介绍一下刚来的这几位俄罗斯的朋友，
3: 这个Olga，应该我们是认识15年了。
0: 啊，你好，你好。
3: 在2009年的时候就来庄园，一直在这里为游客们服务。唱歌跳舞，
0: 在中国一待10几年哈，时间非常长了。
5: 我对这里一见钟情，这里是我的第二故乡，
0: 非常有感情了。我们再了解一下旁边的这个俄罗斯，他是我们这儿的
3: 小提琴手
0: 啊，小
3: 还有面包师，他俩是夫妻
0: 两口子。
3: 对了，
5: 朋友们，今天很荣幸认识大家，但是我们的演出时间到了，该去工作了，我们先走，你们慢慢聊。
3: 好的，
0: 再见。这位老师怎么称呼他？
3: 他我们的管子叫达玛拉。
0: 达玛拉做什么职业的？
3: 你是做什么呢？告诉他，
6: 我是厨师。
3: 厨师啊，
2: 厨娘。
0: 厨师啊，
3: 是的。他基本都在我们西餐厅啊，在那给顾客们做一些红菜汤、猪大排。有些时间呢，啊，他就过来在这勾勾这个
0: 生活中勾个小店，
3: 勾一些小店啊，
0: 工作是我们的大厨，
3: 织织布啊，就是这样的。他在这里边也5-6年了啊，我们处的就非常亲切，像姐妹一样，
0: 还很幽默，
3: 而且很多游客都非常喜欢他。
0: 最早来我们中国初衷是什么？
7: 我非常喜欢做菜，我来中国的目的是学习中国的饮食文化。
0: 在研究厨艺的时候，有没有交到一些朋友？
7: 有，我和这里的中餐大厨是非常好的朋友，美食就像桥梁，我们用手比划交流，一点问题都没有。
0: 有没有学到跟我们中国厨师学到一些最拿手的中国菜？
7: 我跟中国厨师学了很多中国菜，最拿手的要数锅包肉。哦，
0: 很硬的菜在我们这儿。
7: 我当初来到伏尔加，第一感觉是惊喜，在俄罗斯都很难见到这么多漂亮的建筑。
3: 他是这样，他们俄罗斯比较开阔，没这么集中表现一些他的一些景观建筑，所以好多俄罗斯人来了之后也觉得很震惊。面积虽然不大，但是集中体现了他们俄罗斯17、18世纪的这些建筑文化，也包括我们现在所在的乌克楞的这个小木屋，因为这个对于他们来说看的都是很久的古远的这些，因此他来了之后就爱上伏尔加，而且还带着他的�儿子，他儿子也在这工作了3年。当时他儿子在我们伏特加酒堡给游客们进行调酒，非常帅，都变成了伏尔加庄园的网红小哥了。
0: 也想问问梦莹啊，就是为什么要来中国留学？
1: 我来中国就是为了理解多一些中国文化。
0: 你很喜欢中国文化是吗？
1: 对，是的。我最好的朋友他是中国人，他学俄语，我们互相教俄语和中文。
0: 怪不得你2-3年中文说这么好，来这2-3年感觉这怎么样？
1: 哈尔滨很像俄罗斯，我没有我在很远的地方的感觉，
0: 像回家一样。
1: 对，我很想带我的父母来这儿看一看。
0: 好啊，
3: 有机会一定带来。
0: 对，
3: 当你父母来的时候住在庄园。
0: 啊，对，这样
3: 正式邀请。
1: 对。
0: 哎呀，今天和大家聊天真开心啊，了解了很多的俄罗斯的文化，也认识了很多俄罗斯朋友。那今天咱们就借着这位戈瓦斯吧，我们干一杯。
3: 好嘞，
0: 为中俄友谊。
2: 大大呢？
3: 大大呢？
0: 来，欢迎。

0: 迎来中国。
1: 快来快来。
2: 雷总，这次来怎么没看到黄总呢？
3: 黄总今天没在庄园。
0: 黄总就是我们这个庄园的主人是吗？
2: 当
3: 然。实际说的这个庄园，我们不得不提到这个黄祖祥先生。黄总建这个庄园呢，真是来源于哈尔滨这个城市的一个情节。他是1947年出生在上海，1951年的时候
2: 跟爸爸来的，
3: 随着父亲建设我们哈尔滨三大动力，来到了这个城市。他父亲后来是哈尔滨电机厂工艺设计师，当时住在道里的霞曼街，在那条街上都是一些中苏的一些专家，离中央大街很近，
2: 对对对，哎，
3: 都是那种欧式的建筑，对老哈尔滨的建筑呢，从小就有这种深刻的一个印象，也埋下了这个种子。1988年呢，就开始这改革开放之后，就是有很多人下海，因此呢，他也是从国有企业敢真正迈出来下海的那一群人，30多年也积累了，挣了一些钱，他把这些钱全部用在这个富尔家庄园的建设上。
4: 儿时生活在充满浓郁俄式风情的环境中，年幼的黄祖祥对俄式建筑深深沉醉，建造一座俄式庄园的梦想在他心中生根发芽。历经几十年，他终于让这个心心念念的梦想照进现实。
0: 这个帆船也非常有特色。
3: 黄总呢，他从小他喜欢玩模型，小的时候就看到了人家俄罗斯的小朋友家里有很多的模型，其中这个古帆船的模型深深地吸引了他，所以说他就想把这个小时候这个梦想在这实现。2020年呢，就开始进行这个研究，翻阅了俄罗斯大量的一些古帆船的一些资料，接着就开始进行设计，动手。1年之后，这个帆船下水了。

0: 十吨，土豆26吨，西瓜25吨，货齐了，你看可以发车了吗？
1: 嗯，还挺好，发车。
2: 黑河口岸的清晨，史立文在库房里又开始忙了。老史在黑河口岸的名字那是响当当的，夫妻俩做对俄果蔬贸易一干就是30年。这些年随着对俄贸易手续不断简化，黑龙江大桥顺利开通，通关越来越快，他们的生意也越做越大。因为口碑好，在对岸的布拉格维申斯克市，当地人都认识他，还亲切地叫他菜篮子大王。要论最早帮他们打开市场的蔬菜，那就是蒜苔了。一开始俄罗斯人不认，也不知道怎么吃，一个外贸工作人员给出了一个好主意，建议他们在俄罗斯市场支起大锅，现场炒蒜苔，免费尝，免费送。别说，当地人一吃还真就喜欢上了，中国蒜苔一下就火了，从原本的3个月卖几百斤，直接变成1天发3吨。
1: 现场操作，炒给他们吃，朋友来了送他们蒜苔回家，教他们怎么做。这年长日久，通过这20-30年的贸易吧，现在我们的蒜苔出口量从原先的几十公斤走，变成现在是几十吨的往外走。
2: 靠着这股拼劲，老史的果蔬销量一路上涨。在黑河公路口岸，等待出境的货车排成一排，一车车新鲜果蔬整装出发，连夜过江，上午抵达对岸，当天傍晚就能稳稳摆上俄罗斯老百姓的饭桌。这就是开放龙江的保鲜速度。平时老史在黑河这边备货通关，媳妇在对岸对接销售，夫妻俩天天连线，配合得特别默契。
3: 你好。
4: 啊，您现在是在哪儿啊？
3: 我现在是在市场。
1: 你把咱们销售的这些果菜都拍一下子。
4: 就这些全都是咱们这边发过去的。
1: 是。
3: 这是中国的大头菜。
4: 啊。
3: 山东的

0: 胡萝卜，黑龙江的土豆都是中国的啊。
1: 嗯，
0: 这些苹果橘子都来自我们的山东啊、山西啊、辽宁啊。
2: 西红柿、黄瓜。
0: 对，大小凯通，我们现在24小时工作，我们的蔬菜水果过来都特别新鲜。
2: 嗯，是的。
1: 什么水果在那边最受欢迎啊，大姐？
0: 中国的瓜。
2: 中国的甜瓜、黄桃，看
0: 桃、李子，
2: 你看都是什么西瓜，这都非常。
0: 多少回？
2: 我认识一个俄罗斯一个老大娘，已经70-80岁了。看我们在那嘎卖西瓜的时候，她拉着我们的手，说：“孩子，我们年轻的时候光听说过西瓜，没看着过西瓜。这回俄罗斯这和中国两国贸易开展以后，他们看到了西瓜，见到了毛桃，甚至现在的油桃。”
3: 我们的菜篮子装进了对岸的日子，他们的餐桌上飘出了我们的烟火气，一江之隔不过是一顿饭的距离。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本节目由东北人的家庭采购员李优特超市赞助播出。
1: 老哥过来了，你听好呗。哎，大家都来了，来，屋里请，来，来，屋里走。
2: 你好，
0: 哎，我刚从老远看见你了。
2: 啊，你好，
0: 我要带礼物了。
2: 啊，
0: 让我空手来。
2: 行，
0: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都来了是不是？
2: 屋里请。
0: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
3: 来来来，好喝，
4: 好喝，来点，来吧，你尝尝，尝尝来，欢迎。
1: 那个大家把酒都倒满了。老百姓啊，有句那个俗话啊，叫打正月闹二月，离离拉拉到三月，吃顿顿饭啊。农闲嘛，已经都结束了。来，大家端起酒杯。
0: 幸福在哪里？幸福就在春天的农房里。大家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劳动最光荣》，我是主持人邓阳。本期我们体验的脚步来到了黑龙江省五常市。一提到这五常，咱们就会想到五常大米，对不对？
5: 五常大米，
6: 你好。
0: 五常大米在我们全国各地是家喻户晓，所以这一次来，其实我也是带着很多观众朋友他们的好奇心过来的。就是你说这五常大米口感香甜，颜值高，所以必须到它的出生地来看一看啊！究竟你们是给它施了什么魔法，让这个五常大米种得那么好，吃上去那么香，行不行？
4: 来，王老师，哎呀，这酒好。
1: 生吧，今天那个这么多少地？
4: 今天做了15场，12场，今天又包了3场地。
1: 最近效果啥样？
4: 效果挺好。啊，这也买的那个新买的那个开了吗？
1: 啊，
4: 今天孩子给孩子买房子，现在哪儿？现在那个在冠业那块儿。
0: 这车呀，房都买好了。
1: 老弟，你呢？
7: 才挣20来场地儿，这不够冻呢。今天都让大伙包，现在我没有。

0: 嫌少。
1: 来，这想快点啊！
2: 你喊您喝，今天我都没捞着那些呢。
1: 村里有地，想包多少你早点吱声。
0: 哎，种地，
3: 这也是我们那个种地能惹出的事儿。
0: 是吗？种地真的这么挣钱吗？不想改行。
2: 五粮大米好啊！五粮大米更不行了。
3: 因为我们这个，为啥我们那个合作社的老百姓爱种地呢？因为这个樵夫给的价格给的高。
4: 对，
3: 它是一个保护价。您那个去年五粮大米原先就是说2.56块，嗯，但是我们就啥呢，给到2.7块，
0: 所以咱利润要高一些。
3: 对，后期到掉到1.3块、1.4块的时候，我们还是维持合同，还是2.7块，
2: 还是
3: 的。对，您老百姓种地有奔头，从春天一种地时候，你就知道我一亩地剩多少钱，因为它是死价。
0: 所以你们种的时候就想，哎呀，这是一辆车，这是一辆房。
3: 对
4: 呀，
3: 对，
4: 哇，看这有奔劲儿。
0: 那说着还咋闷闷不乐呢呢？咋犯愁了似的？
4: 地没包着啊！啊？我让别人包去点。
3: 啊，今天为什么他带四个菜来的吗？
4: 对呀。啊，
3: 那个
0: 刚才不是说好了每个人带两个菜吗？
3: 对，
4: 带四个。
2: 他那表示意思，表
3: 示他啥意思？原先有个旱田地。
0: 旱田地。
3: 对，他把这个旱田地改为水田了。改水田以后吧，他那使的是自个家打小机井、电井，抽的地下水。地下水吧，一是产量低。二是那个口感不好，水都是使河水，
0: 河水
3: 对，都是大河的水啊，那个水热乎就自来水，有那个很多有机质里头，对，
0: 啊，有机质就是那个营养元素比较多，
3: 对，咱这井水吧，那个没有那个就是那个河水的营养，
0: 就它吃不好，
3: 大伙都是的，他意思啥呢？想把他那个地。也加入到咱合作社，但是咱合作社吧，大伙都知道，使的都是那个河水，
4: 对，
3: 咱电井水咱不要。这样来讲吧，老尤可能跟你大伙都说了，他想让大伙帮帮忙，把咱这个河水，就咱那个出水口，能不能挖个200多米的爆壕，引到他地里头？大伙呢，那个帮帮忙。
5: 他得走我地，他得走我地。
4: 没事，我还说一句心里话，就为了跟你商量这事，我带了四个菜，真不好意思啊，我给你不好意思啊。
5: 那我第一，100多米，你给我。
3: 你那么吝啬了？那个老尤吧，修的房吧，是不是占你地吗？
5: 对呀、啊。
3: 他那个在那个就是那个东边好冷这儿，有点那个后面地，
4: 我给你点，
3: 他给你补上，行不行？可以。
5: 你那我也没想起我还能
3: 走呢。稳当的吧，
2: 咱们都是为了共同致富，咱们。应当照顾照顾他，
6: 别个别你就别寻思了，
2: 我研究研究。
3: 你弄不了，咱们那个今天不说这个，咱们该喝酒喝酒，该吃饭吃饭啊。那个饭后老尤，咱们单独我再给你做工作，
4: 行吧？谢谢，
3: 侯爷。
4: 老肖吧。就是不同意坚持，
3: 还得说呢，咱得说，还得你去做工作，因为你一个屯柱子，
4: 我
3: 因为我领丁，我要去说吧，好像是这里头有点就不好，不大好似的。
4: 你听我跟你说，王书记，这事你是我们家的书记，又是我们的社理事长，你说你不去说去，这村经了我咋整啊？就得你来帮我这事儿啊！啊，
3: 你还是
0: 召集一下大家伙哈、
4: 啊。哎呀，我听你说。就我这不容易，这些丫头在这儿，这村经马上就要动了。
3: 正好咱那个主持人还在这儿，
4: 主持人在这儿呢、咱这还得，你得给我做这工作呀。就老肖一人就不同意，现在就整个是横这块了。
3: 那你就那么的，一会儿吧，我给我家准备点东西，拿吧，咱俩去，行不行？那咱再唠着唠着啊。
4: 那谢谢了。哎，
3: 行，这个忙咋都得帮。哎呀，因为也是我分内的事儿。哎呀。
7: 来
0: 姐
7: 了，
0: 哎，
7: 来姐，哎，
0: 这是哎呀，婶儿吧？
3: 对，
0: 你好，你好，我刚好在办公室
4: 吃枣呢，
3: 在那里的，哎呀，
4: 我尝尝，
0: 好，谢谢，
4: 好吃的，
0: 是咱那个自己种的大枣吗？
3: 不是，也是
0: 买的呀，
3: 买的，
0: 好，
3: 那个老伴儿，你那个去给那个捞点那咸鸭蛋，完了，我跟那个老尤，我们俩上生家去一趟，
4: 上生家去一趟，
7: 我找
3: 蛋，这有蛋。
7: 这
8: 是
7: 吧？啊，生葱那是
8: 咱
7: 们。
8: 啊，好。
7: 好。
3: 这是老肖家，
4: 这老肖家，哎呀，不错呀。
0: 你看这小秋千。
3: 老肖在不在家？生在家吗？哎，哎，还等着呢。哦。啊。
0: 你好，小叔。
5: 这整点是毛葱啥的。哎呦呦。啊。加点毛葱。啊。

0: 啊，这小菜园啊，这
1: 对对，
2: 我呀，
3: 吃方便吗？
2: 今天跟你说那事儿啊，这你还得成全我呀。
3: 今天你这事儿，你管这一块王叔来，你地域咋整啊？你这个呗。
2: 那地我在这儿我就给你补吧，
1: 我帮着让，
3: 没事。你王叔好了，反正啊，
2: 这是真的
0: 可以聊一聊，真的商量商量。
3: 商量商量，那你不能说这话，你写字据啥的，白纸黑字的。
1: 可以，
2: 那得行，那行
1: 吧。
2: 回去写，
1: 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
2: 对呀、啊，要不我这嘎达那嘎达的地儿，你说老使那个井水，但产量也不行，吃的口感也不行嘛。
3: 反正你卖的话也不值钱
2: 了吧？也不值钱，对，成件事。
1: 进屋商量。
0: 正好上家里看看啊，大院子、啊。
2: 摘毛葱了，
0: 像。哎，现在这个住房感觉好。
2: 这房新盖的。哎呀，这屋子挺漂亮啊！
1: 还是白天说的事儿，就是那个老刘事儿、
3: 地的事儿啊。
1: 对，
2: 那可咋的？就你呀、啊，兄弟，你得成全哥
3: 啊。还是整那勾的事儿啊？
2: 那可不勾那事儿咋的？
3: 勾的事儿，那你说，
1: 折腾
2: 我这嘎说一句心里话，这河水吧，提高米脂的好吃
0: 口感。关键是吗？
2: 对呀、啊，完了产量高，井水的往外卖谁没人要？
3: 没人要那玩意
2: 儿。对他那个米脂还不好吃，他发音地里井水。凉水，
0: 你看哈，我就开始不知道，我没想到这个水对这个
2: 产量都不行，
0: 咱们大米种有这么大的关系，大家就是对这个种地确实是很有积极性。
2: 它是农村地是命脉呀，
0: 是
2: 指啥呢？
1: 我信吗？
3: 你种草地啊，这一点都
1: 它一点都不行，
2: 都不行。就是我使的水呢，得通过它地，这不就跟这
0: 小
2: 肖这兄弟这说一句心里话，
0: 人家
2: 还忙着做，对，你咋整？咋得答应我呀？这王书记说百忙之中的，这我一来你还忙还种蒜呢。要不行，我帮你干点活也行。
3: 我这园子小，就这点儿，
0: 没有，我们可以一起帮着干。
2: 行，咱说句心里话，叔在这的，李局长在这的，咱到兄弟有点补偿。这能在这说句，说200多米，我在这就给你占了吗？
3: 那你这补偿，你这玩意你得不能补一点，你用你几天就得补偿我几天呗。
1: 你那么的，咱们这个土地不是那个30年不变，到2027年吗？
2: 对、啊。
1: 那个老尤今天修沟以后、嗯，因为那个他有块地，占多少地，搁他那个。原来地里给你嘎出多少
2: 地？市场地给你嘎出多少地？哦，
1: 对，行不行？这么的，
3: 那你们
2: 去商量。
3: 我还是不是说了，那能不行吗？这是。
0: 现在我觉得这样挺好的，就是大家其实可以一起大丰收。
2: 对呀、啊。
3: 你都已经土
2: 得住了，对。
3: 还拿这干啥？
2: 你说这搁人家小鸭子下的，这说句大冬天了，
3: 挺好。
2: 对，
1: 行，那就那么的。完了，明天吧，老尤这嘎达，大伙儿还叫了不少人啊。明天把他那个沟渠给他挑了。
0: 那明天我要去看一看。
1: 行。
0: 那大概几点钟啊？
1: 咱们明天早点。
0: 得早点。
1: 因为啥呢？咱们明天那个先到河看看水。嗯。完，咱们那个再把那个今天晚上下上地笼，你明天早上就能捞出鱼。
0: 还要捞鱼？
1: 那里边可以捞鱼。明天那么的吧，明天那个。研究完事儿以后，后天那个兄弟好的时候，你也到场。
3: 行，
1: 对，
3: 走。
1: 你看这个邀约你的地占多少？
2: 占多少？
1: 完了这边，
2: 我在那先
1: 补多少？
2: 先四，
3: 行
2: 不行？
1: 行不行？
2: 行。
0: 这么爽快，河南话都出来了，中。
2: 今天。
1: 行，
2: 那行。
3: 哎，搁这吃吧。
2: 别的了，
1: 不的了，
2: 别的了。我们拿点鸭蛋再吃回去更完了。
1: 等老刘把房修完了，让他安排你的几张，就占你地的几张。
2: 行
1: 行行。邓阳，这就是咱们那个拉林河，
0: 这就是知名的拉林河呀、啊。
1: 咱们灌溉吧，就使这个水
0: 啊，就直接用这儿的水灌溉那个我们种的那个田。
1: 看这水清不清？相当清吧。嗯，
0: 这里水质好。
1: 这里还有鱼。
0: 有鱼，那个是不是就是您说的那个地笼还是地笼？
1: 那个就是说老百姓下了地笼。啊，
0: 下了地笼是吧？那再看看去呗。
1: 那边还
0: 那里边有鱼吗？
1: 那边还有钓鱼的。
0: 哎呦，
1: 能下来？
0: 啊，没问题，我可以。我身手特别的敏捷。刚说完打脸，我真的是我好像有点，
1: 把我吓住，慢点光。
0: 这还真是，
1: 看看咱这个拉林河美不美？
0: 是美，波光粼粼的。
1: 我们整个这个大伙乡的灌溉就靠这趟河，
0: 就靠这趟河。
1: 对，
0: 水好，
1: 水好。
0: 有鱼吗？现在能看到鱼吗？
1: 这里不有鱼吗？鱼，
0: 真有鱼，
1: 多了。
0: 就在这边上都有鱼啊！我的鱼会在中间才有。
1: 没，边上有这个鱼。
0: 真的好多好多，还是水好清澈，然后水质好。
1: 看这鱼是不是老多的了？
0: 那里还有一点。
1: 这个就是那个拉丁河，那个老百姓管叫二通大坝。
0: 早有耳闻，所以我已经离它很近了。我，你看这河蚌。
1: 对，这叫河蚌。对，
0: 好可爱。Hello， 师傅。哇，这么多鱼啊！
3: 哦，这里面见鱼瞅有鱼就直接起来了。
0: 哇，这好多鱼啊！这叫这什么鱼啊？
1: 我看看，
0: 这什么鱼啊？
3: 鲶鱼，瓜子，
1: 鲶鱼、鲫鱼。
0: 活泼了。

0: 捞了好多出来，
1: 多种的这种，嗯，
0: 就是品种还比较丰富，
1: 对，
0: 就跟咱这水源水质是有很大的关系啊、哦。
1: 对对对对，哦，这个属于上游就是咱们那个凤凰山，嗯，
0: 磨盘山吗？
1: 对，在凤凰山下游啊，居然一个磨盘山水库，磨盘山水库的上游里边捐水的地方，它都是没有人家的。都是没有污染的，
0: 这个水质好也是影响我们那个稻米生长最很关键的，
1: 对、啊、
0: 所以我觉得咱五常大米天时地利、啊、
1: 对
0: 天时地
1: 利，水里都含了很多矿物质，
0: 对，这自然条件优势啊。
1: 五常大米的好吃吧离不开这个，就是咱这个水，水是占第一位，嗯，电镜水抽了出来的就最最最热的，嗯，它就十度，零上十度，这个都是二三十度，那电镜水抽出那个糖水的地方那稻都不长、嗯、
0: 所以我现在终于明白为什么姚叔就非得要用咱这个河水去灌溉了，那么
1: 因为使这个水灌溉这个米吧它皮儿薄，嗯，产量还高，那个口感还好。
2: 一会儿咱们到龙目山那个种子基地，嗯，找向文秀老师，
0: 向文秀老师、嗯、我好像听过，哇，
2: 他是咱们的稻花香种子研发人，
0: 对，我好像看他是那个稻花香之父吧，
2: 对对对对，咱这稻花香的种子就是他培出的，我们种这个种子跟那个稻花香其他的有地方不一样，给那个种子一粒粒的做 DNA 鉴定，哪粒
0: 种子还要做 DNA 鉴证、
2: 啊、对，
0: 我都还没做过，
2: 哪粒吧哪粒香哪粒不香哪粒纯，把纯净都提升了以后，咱们拿到海南，
0: 对啊，
2: 跟海南再提一层糊状，到农民手中种的时候、嗯、
0: 就已经是非常好的优良品种，
2: 得四年，对，最纯最纯的，
0: 就是贝春耕我们种的那个种子是四年之前，
2: 对，
0: 培育出来的，
2: 开始培育的，对，
0: 哦，我真是完全不懂，好，这好神奇啊，就需要那么早就做准备啊，
2: 对，
0: 哎，这鹅，大鹅它吃米吗？它也吃米啊，哇，那它的日子很好的。
1: 这是我们总结，对啊，
0: 我看一眼，整个这个基地都是属于，
1: 对，整个就是说我们种的种子都是这里的，对，好吧，来目的性，哎，向老师在家，哎
3: 啊，你好，王师傅，
1: 这就是我们邓阳、啊、这是我刚才介绍那个向老师
0: 啊，向老师你好，稻花香之父是吗？
1: 对对对，
0: 久仰大名。
1: 对对，
0: 您现在忙什么呢？啊，
3: 我们现在做这个充耕之前呢，啊，把咱们稻花的种子，咱们进一步催芽，哎，确保我们每天都在这里做这个实验。
0: 我刚才听那个书记跟我介绍说、嗯、说咱们这个种子要经过 DNA 检测，是真的吗？
3: 哎，是这样，这一个穗儿呢，这一行100多粒，装到试管以后，拿到种片，嗯，我们进行这叫指纹鉴定，也叫 DNA 检测，每一个穗儿当中，就是把不带香味的，或者是它的口感米质不好的。产量低的，穗小的，把这些弱势的都去掉。
0: 难怪人家都说咱五常稻花香这个好。
3: 对，
0: 我是真没想到，就是在来体验之前，嗯、我不知道原来这一颗种子要经过这么多
3: 对对对
0: 道工序。你平时吃到嘴巴里的就光觉得好吃好香啊。
3: 而且咱们这个子种呢，也在咱们那个大的发芽箱里头呢，正在催芽。
0: 那我们
3: 以后陆续都给那个农民再供应这个东西。
0: 那我们待会上哪去挑去？
1: 到那个
3: 智能化那个
1: 发芽车间。哦，
0: 上那边是不是？种子装这里边吗？这箱。
3: 对。
0: 我怎么感觉现在就能闻到香味呢？
1: 正好测试吗？
4: 正好测试。
0: 我就感觉现在就能闻到这个香味。
1: 对啊，这个稻花香大米吧，不光说那个大米香，嗯、它那个稻子香，到稻田里栽到稻田里头，咱们那个稻出这么高的时候，稻草都香。
0: 稻草都香。
1: 对，只要说迎那个地里走一圈出来，身上都香。哎
0: 呀，嗯、说明还是得种得好，是不是？
1: 兄弟。装好了，咱们开车回家。
0: 上车了吧，这样。
1: 对，走。

0: 福利，你看一看，上两天咱们播那个种，现在出了。
1: 上两天播的种就出了。
0: 对呀、啊，你看一看，肯定是很精致。
1: 这么快吗？
0: 看一看，漂不漂亮？
1: 哇，长这么大了吗？
0: 对呀、啊。
1: 这确定是咱俩上次播种的？
0: 对。
1: 这没几天啊。
0: 七天就出了。
1: 好可爱呀、啊，这个。关键这个颜色特别的漂亮，满眼的新绿色。往前面
0: 相当的新鲜。
1: 嗯，好好看。

0: 对，只能在那个棚室里能看到绿的。
1: 对呀、
0: 外边全是那什么，全是那个土。
1: 就是这个颜色，就是希望的田野上。
0: 对对对，这是啥呢？七号蓄的，今天是十四天。啊，
1: 十四天，
0: 十四天，
1: 半个月长这么高，这是标准高度吗？你看看。
0: 按那个天数计算是正常
1: 的，正常的就是这属于就是正常发育的，
0: 就是一点病没有。
1: 就是像你们一看一眼就能看出来，
0: 对，有的那个出那个已经就焦黄发黄那个，那就土盖厚了。他就跟他说那人似的，就瞅新鲜，他就没有病。对对，
1: 真好。
0: 他就是现在是一叶一心嘛，等到那个四叶一心的时候就可以插秧了。对，
1: 这你看这一颗谷子长出来一穗儿是吧？一个芽。
0: 对，一个芽。
1: 那我现在这么多，应该是有一碗饭了吧？长出来。
0: 太有了。
1: 这个就是这两碗饭了。
0: 对对，有。
1: 你能想象吗？就这么一点儿，就够咱们可能有一家三口能吃了。

0: 我今天要干些什么活啊？
1: 今天恐怕就是什么活你都干不上了。
0: 为啥？
1: 那个现在都机械化了。
0: 翻地呀？
1: 对。
0: 我插不上手。
1: 对，这机械每个机械的档位都不一样。
0: 我白穿这一身了。
1: 对对对。
0: 他们就是把这个土重新就翻新。
1: 把这土翻完以后，因为我们翻地时间嘛，就是十天时间。现在就是翻完土了嘛，到五一开始放水。赶旱赶坝地赶地灾了。
0: 坝什么坝地？
1: 坝地就是那个把打浆变成像那个稀泥似的。
0: 这拖拉机跟我那个印象当中还也不太一样，咱们往那边再看看去好不好？
1: 行。

0: 这翻箱叠柜的干啥呀你？
1: 我是个医保。大孙爷穿这个行不行？
0: 这个这有点瘦。
1: 瘦？
0: 嗯，
2: 这都好看。
1: 嗯，都好看呐。
0: 你姐天天那是翻呐翻呐，
1: 哎呦，一圈一老不给你不给你的，你可真尿你！
0: 老那翻箱叠柜的，急啥呛的，干啥去呀？
1: 箱里头这不是要放水了吗？要放水，就那一人找着。放水了，咱们让地呀，这不改水田了。明天到箱里去找地挖地，水放进去了，这个水放进去，行了，这回等大花箱这边吃吧。好了，卖也卖好价钱。
0: 对，
1: 我
0: 这
1: 边自然水。
0: 这也行，
1: 别
0: 稀糊涂。
1: 这也行啊。
0: 行。
1: 哎呦天，这也行，这样可让你说行了。这老伴一般不夸呀。
0: 这天天忙慌的。
1: 那可不咋的。
2: 忙。
1: 这没白忙啊，三年的事儿了，今天办成了，水来了，挺好。
0: 来了，高兴。
1: 那大孙子，你看看。看电视吧，明天呢就穿这件衣服，就这件。
3: 多烧点，今天不累了。烧多少？
4: 烧不起。
3: 烧不了。
4: 行吧。
3: 手机给我定个点儿。
4: 几点？
3: 到四点吧，因为那个大花来嘴了，明天我得早点起来。你定那个三点半的吧，早点。老百姓明早定起早去等着，翻开了啊！
4: 四点半吧，三点半。
3: 定三点半，不就定三点也中。三点起，三点起到地就三点半了。咱们的大河来水，明天刚开张，老百姓肯定得多。定到三点，明早早点起来。
5: 行了行了，好事了！哎呀，好事啊！真来水了！哎呀，还三年了，我就告诉你，兄弟。
6: 加油！
5: 啊，
6: 那个今天历史那个自来水了，但是你那个道子不能扬药。
5: 扬啥药啊？
6: 对，
5: 我就告诉你，兄弟，让扬药都不扬，给都白给都不扬。咱们这存的有机，耐米率高，口感还好。咱这知名品牌的东西，咱们扬什么药啊？苦啊！我告诉你，
7: 看到这水，是不是觉得就好像已经看到丰收了？
5: 丰收了，有水就丰收了。我们这嘎达村里面水是最缺心的，但是还是大河水。
6: 那人今天丰收，想买点啥？
5: 买车，真买台车，这还没掉石头。哎呦，这天哪！激动的差没钻水里头去。买车开楼，我加油去了，着忙要这里了。是真的，我跟他还没带沟去，真的得了个上别吃饭去，丫头啊！
6: 大伙儿好好干啊！

0: 春季是农民在春天开始播种的季节，也是他们辛勤劳作的开始。看完五常大米的故事，让我们再来看看玉米大王和他的合作社在春耕的时节里在做着什么准备。
1: 幸福在哪里？幸福就在农民朋友们鼓起的腰包里。大家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劳动最光荣》，我是田园汪汪。我手里拿的这部手机是村支书的手机，就在刚刚，村民们都收到了同一条信息，要去领取土地流转金。这条信息是玉米大王曹中军给大家发的。那么现场发钱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村民们又会拿到多少钱呢？跟随着我一起去现场看一看。

0: 2013年年底开始流转，流转增收，完了之后打工还增收。6200。
1: 咱这领的是啥钱儿？
2: 领的土地流转金，
3: 就是说把我个人的土地承包给合作社，完了我们还能出外头去干一些别的工作，还能挣一部分钱，
1: 双份工资是不是啊？
3: 嗯，对。
1: 那比以前你要自己种的话，钱多钱少？
2: 钱多，
4: 年年给我们发钱，我们不高兴吗？
1: 是吗？
4: 谁给钱谁不高兴啊？
1: 今儿你10000多块钱是怎么花？
4: 生活好了，买好吃的，
1: 买好吃的，
4: 买穿的，买生活用品，
2: 喝点，
1: 高兴吗？今天是吧？
2: 高兴。
3: 给孩子交点学费了，完了再照顾照顾家里的二老什么的。
1: 晚上是不是给孙女做点好吃的？做点啥去？晚上？
5: 蛋炒柿子，他是最爱吃的。
0: 哎，你好，你好。
1: 您刚才一直在忙，也没打扰您啊。这个我看每一个农民朋友出去的时候可开心了，
0: 是
1: 高高兴兴笑着就出去了啊。刚才我采访了，有这个得好几千的，还有得好几万的。
0: 对，
1: 咱这一共多少钱？
0: 一共今天是发了140万，春种之前必须得发给老百姓的钱给，先交钱后种地。这是每年的规矩。那咱得上地看看呢。
1: 你看我这准备好了
0: 啊，
1: 这玩意儿你看我这一整，锄禾日当午，看地禾下土，是不是？我看我这个装扮，我都很像农民伯伯。你看你这穿着西服，
0: 我这准备工作做得不好，还在屋里头接待客人呢。
1: 啊，哎呀呵，这小风一吹啊，特别有农民的感觉。走吧，
0: 咱们今天开始呢，就春种开始，希望大家吧能够认真对待，咱们把春种把握好，我想秋收一定有个好的收成。如果都没有啥问题，咱就下地干活吧，都精神的啊。
1: 好，
0: 看不看着？这地这个垄，这都带导航的，这个像线儿一样，非常直。
1: 哎呀，是
0: 精子作业，
1: 特别的直啊。
0: 嗯，特别直。
1: 我看那儿有个太阳能，是不是？那个是什么设备？
0: 这你不知道吧？
1: 啊，
0: 它叫可追溯系统。
1: 可追溯系统。
0: 系统它有个溯源嘛。
1: 就可追溯的话，就是我吃的每一穗苞米，我都知道它产自于哪块地，最最初到最终长。
0: 对对对对，
1: 我都能看到这个整个过程。
0: 甚至你要是连上我们这网，你用手机都可以看。你在家里躺着看，我们这个实时耕种这个环节，地里头有个小虫子，拉近以后都能看着。
1: 哎呀，那我等秋天再来的时候，就不是这片场景了。
0: 那就是丰收在望的场景，大包马都这么长，真是有一种收获感
1: 啊！我就是没看到那个包子，那个玉米。
0: 一会儿我给你拿去，
1: 是吧？
0: 啊，我给你拿去，
1: 给我煮两穗呗，让我
0: 尝一尝。可以，给你尝尝，让你尝尝。
1: 在哪儿啊？
0: 在那个冷库里边。
1: 冷库
0: 啊？
1: 哦，哪是？这是冷库呗？
0: 这个都是冷库。
1: 就像咱这样的合作社有多少个在海伦这地方？
0: 这个咱们这个搞冷冻那个
1: 啊，
0: 就这么一个
1: 啊，
0: 这大机器
1: 啊。
0: 都是进口的，

0: 讲良心，诚信走天下。成立身，
1: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
2: 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
3: 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4: 在这儿呢，
5: 这儿呢，这
4: 个藏起来了。哎呀，就往这儿一进的话，嗯，就感觉从夏天直接进入到初秋了。
5: 来，我开门，你看看，进看看啊。来，好，来，不能进，放这里吧，走吧。
4: 这感觉像金条一样，整个这个金库的那个门。哎呦，这么多呀！嗯，
5: 走，进来。好呀。哎呦，这个。咱摸摸，冰凉啊！
4: 冰凉，嗯，这属于冬眠呗，属于在这儿。
5: 他那个
4: 都睡觉呢，在这儿。
5: 秋天时候把这个搁地里采摘回来以后，啊，先扒皮，啊，扒皮完了之后装筐，嗯，蒸煮，降温，速冻，嗯，完了之后再包装，嗯，包的大袋。完了，最后二次包装才包出这个香。
4: 那我觉得这个玉米还是说，就是刚摘下来的，直接就是煮啊、烤着吃啊，好吃。就这么一冻的话，它不，你看，它不就跟冰棍似的？
5: 这你就说对了啊！啊，这个青苞米吧，掰下来之后呢，就从地到车间不能超过三个小时。
4: 啊，从地里摘下来，一直到咱这个地方三个小时。
5: 三个小时就得冻上，或者是蒸出，蒸出来。
4: 都蒸出来。
5: 它把所有的营养。和他那些个其他的糖分都瞬间的保留在这里，
4: 锁住了，
5: 锁住了。冬天吃鲜米，那过去你不都不敢想象，没有，
4: 和我想的不一样。我以为就是把玉米掰下来之后，直接就冻在里边，
5: 是冷库的啊，
4: 扔库里了。哦，还得这么多程序呢，
5: 这有十道环节。嗯，
4: 这能吃吗？现在
5: 这个硬，你咬着吗？这得就呼点去啊。这屋挺冷吧？
4: 挺冷。
5: 一会儿咱们呼点儿啊，上那谁老张家去，整点菜，整点酒，咱喝点去。
4: 这个我拿着呗，
5: 拿着吧，
4: 是吧？带走了就。
5: 行，可以。
4: 去谁家？
5: 上老张家。
4: 老张家啊，还整点酒喝呀？
5: 整点酒吧，这这么冷，不得暖点身子吗？是吧？
4: 啊，这真是冷啊。
5: 今天呢，得说，得搁这块煮这点菜。嗯。春耕即将到来。嗯。这个头两天还挺犯愁。嗯。这种地这怕春旱。这地整完加完肥了，嗯，直接下场透雨，嗯，这就是合作社得说
4: 高兴坏了，
5: 非常高兴，啊，所以说这场雨下的真的，嗯，赶上下金子一样啊，所以说今天吧整点菜儿啊，咱坐这块这也是个小庆贺啊，肥也加完了，就等着待播状态了啊。
4: 哎，我以为第一开始得先迎接我呢，这家伙上来还是先说地，
5: 那对，
4: 我等半天我这精神失神的，我那我自我介绍一下吧，我叫汪汪，有没有看过我节目的？
5: 看过啊，
4: 还反应半天呢。陶叔，你看这个介绍一下呗，就是我就是说且呗，属于
5: 让我们领导啊介绍介绍吧。
6: 这是你张叔，
4: 张叔啊，张叔好，
6: 你好。
4: 哎，张叔在合作社多少年了？
6: 五年吧。啊，
4: 算了五年了。
6: 对，就五年。
4: 啊，张叔好啊，
6: 这是董哥
4: 啊，这是哥啊，这年轻。董哥是多少年了，在合作社里？
7: 我三年，
4: 三年时间啊啊，这是姨。
6: 对，
4: 姨
6: 啊，
4: 他
6: 一家的。
4: 哦哦，一家的啊啊，姨和这个叔是吧？
6: 对，魏叔，
4: 魏叔啊。你咱家是合作社多少年了？
7: 参加三年，
4: 也是三年了是吧？哦，也都不短了啊。
6: 我才可以说打点工作才合作社啊。啊，能干点啥就干点啥。
7: 对，哎呀，
6: 嗯，额外收入。
5: 我们合作社，嗯，就是种的玉米，这几年连续真的都是丰收年。嗯，就这个叫黄糯九号啊。现在就这个苞米吧，嗯，单只包装，嗯，
4: 一个多少钱？
5: 一个卖五块钱。啊，这个是有机的，
4: 一个卖五块钱。嗯，它这个黄不一样，你发现没？嗯，是吧？嗯，它这黄特别黄，
5: 特别黄，
4: 焦黄焦黄的。
5: 这个粒儿小，
4: 并且这个粒儿我感觉特别特别直，
5: 整齐，
4: 特别整齐，是吧？一溜一溜的。到时你刚说这个叫九号是吧？
5: 这个叫黄糯九，
4: 黄糯九号。这个呢？
5: 这个叫黑珍珠。
4: 我看下边还有一个，
5: 还有一个
8: 花的
4: ，
5: 花的，
6: 花的
5: 挺
6: 甜的。
5: 这花的我给你
4: 尝一尝呗，
6: 花的太好，尝尝花的。
5: 它是啥？甜加糯，哎。这个苞米呢？
9: 一个苞米还能多？
5: 这个苞米这个品种，别人家都没有。
9: 没有啊，
5: 没有。哎呦，嗯，秋田。

0: 这热这么便宜呢？
1: 有人说吧，说你是臭老曹，你这苞米咋整的？是不是搁糖了？我这糖咋搁呀？是不是你掰了以后扒皮，完了搁那大蒸锅蒸，往哪搁糖啊？是不是你往锅里不得搁糖也不行，对不对？你往锅里扬糖得多少糖啊？
0: 不是，和我想的完全不一样。这没吃过的肯定
1: 他这个甜呐，
0: 对，他这个甜是特别甜，
1: 非常正这玩意儿。
2: 今天这核桃是一个重多少？
1: 今天是整个是两万亩，
3: 两万亩，
1: 现在都卖出去1000万了，
0: 还没种就卖完了，
1: 卖完了，20万定金打来了，
0: 20万定金，
1: 定1000万。新苞米下来才能给它真空包装，完了发给他。来，我给你找哦，这儿啊，这是添多少？看看。嗯，
0: 白玉米300万，黑玉米300万，黄玉米300万，花玉米100万。
1: 对，加货堆是多少？是不是1000万？看这订单多大，看看。完了，下一页。
0: 1000万磅啊。
1: 下一页。
0: 啊，这第二页单。
1: 这不是1.75块，1750万吗？这
0: 多少？
1: 1750万。
0: 没见过这么多钱儿，所以说我这一看就是又晕。
1: 这一堆我才见着20万，那个慢慢就来了，1750万。1万苞米吧，是咱们是啥呢？是咋定的呢？给它真空完了，剩下装箱都是往后都是他的，运费都是他的，还给他1.75块。这是因为啥？咱们合作社一磅苞米准账能挣5毛钱，1000万是不是就500万？是不是？
3: 对，
1: 要点高兴的，来喝口。又高兴了，来，我跟你说，咱们吧挣多了，这个合作社好了，大家都好，是吧？
0: 不是，曹，我就一个问题，社员招人吗？现在？我还能进吗？
1: 那你还行，
0: 还行啊。
1: 看看社员同不同意吧，这得开股东大会。
0: 现在有没有什么附加产品？
1: 过去呢，吃苞米就带皮儿啊。咱们现在新研究是啥呢？把皮儿给它扒掉。
0: 扒哪个皮儿啊？
1: 苞米粒儿这个皮儿。
0: 哦，就是把这个皮儿扒出来啊。
1: 对，就这个整个外边这层薄皮儿。
0: 哦，扒这个皮儿。
1: 对。哎
0: 呀哈，这咋扒呀？这一个挺费劲的，这一个这么多粒儿。
1: 那不是一个个扒，
0: 那多少人扒？
1: 有一种机器啊，咱们自己这个用一种机器改的，直接把皮儿先扒下去。哦。扒完以后，这个皮儿啊，剩点糠还能喂猪。啊。这个苞米这个粒儿就值钱了。原来假如说我卖4000块钱一吨，说比方是2块钱一吨，扒完皮儿以后，可能能卖3-4千。
0: 这扒皮机长啥样了？
1: 这扒皮机长得吧，挺丑，
0: 但是人给你赚钱这么
1: 真给咱们创造价值啊，这玩意儿啊，是不是？
2: 长得不好看，像塑像。
0: 有机会是能带我看看。
1: 喝完这顿酒，一会儿咱就看去。
0: 来来来来，喝一个，别喝太多了啊。就是这个机器啊！啊，
1: 这个现在还没大批量生产，现在正试机阶段啊。这个能把这个苞米粒的皮儿扒去。哎呦，
0: 他就专门给他扒衣服的，是吧？
1: 对。
0: 哎呦，这就是啊！哎呀，这颜色真好看，就跟那个蜜蜡那个感觉一样，是吧？
1: 那这个嘛，这。把这外边皮儿都扒掉，扒掉以后就成玉米仁儿，这吃的口感特别好，非常细嫩，你看这个多好看，
0: 好看，能吃吗？这件
1: 能吃，熟的，
0: 熟的呀，这还是凉的呀，
1: 凉的它熟的，
0: 哎呦，口感很好，
1: 挺好，
0: 就跟那个冰棍冻了起来那种感觉一样，
1: 再用水再稍微焯一下之后，那吃的非常软。
0: 那这个价钱的话，那肯定比成穗的那个就贵了。
1: 这个苞米粒儿得说。扒完皮以后都卖10000多块钱一吨，
0: 10000多块钱一吨，咋这么贵啊？哎呦，
1: 比卖棒的合适。这回你们这点儿赶得好，是刚整的，这是。
0: 你看，我发现我这两天来全是好事啊，又发钱是吧？这又扩大规模，又出了新的这个品种是吧？那咱现在这个困难这么大，有没有什么困难或问题什么的？
1: 现在大的困难没有，就是在土地上还差点地。另外还有一家就是搁那个中间夹着的。现在这个事儿挺难，我都说服7年了。
0: 哦，7年了，他就是不流转，是不是？
1: 就是不流转啊，他是各种原因啊，就是啊，这回你们来帮我的忙，完了咱们上那家去看看，帮我说。
0: 他正好是在你们的这个田的这个
1: 这一块地，就松涧这一条是他的，他就是不卖。
0: 那你就有大型机械过的话，还得绕开。
1: 绕开不说，他耽误事儿啊，不是我碰他，就他碰我啊，所以说大机械。你这必须得都连片，不连片它作业非常费劲。
0: 都7年了是吧？
1: 啊，7年。
0: 那你啥时候再去啊？我跟着你去看一看呗。
1: 明天咱们去，去一趟。
0: 那我跟着你去呗。
1: 对，跟我去。
0: 是吧？我也帮着看看家里什么情况，
1: 对，
0: 行不行？
1: 完了，帮我说不说？
0: 行行行，你说7年了。

0: 没说通，我看我这个行能不能行，好不好？
1: 应该能行，应该能行。嗯，
2: 真的是不容易。
0: 嗯，挨家挨户的劝。哎，
2: 左一年谈，右一年谈，他始终是吧，想不开，有想法。
0: 那最早的时候，那个是怎么谈的？那个
2: 每年都去劝。嗯，村里头朋友找这个找那个劝，还是不行。嗯，实际他就是想不开，就好像人家种地

0: 非常像。
1: 嗯，
0: 你说吧，它搁中间夹着，咱们种苞米，它种黄豆嘛，或者咱们种这个黏苞米，它种笨苞米。
1: 嗯，
0: 咱们还得啥呢？还得考虑这个串花的事儿。
1: 嗯，
0: 怕它呢跟咱们这个笨苞米和黏苞米一起，
1: 嗯，
0: 授粉的话给咱的苞米串花了，咱的苞米品质下降了。
1: 嗯，
0: 但是我总觉得吧，这个工作，总有一天它会，能那个理解，咱们就能做通这个工作。就始终我就没放弃。
1: 嗯。你都是亲自去，每年都
0: 都亲自去，
1: 真的七年了，两口子这事儿都能整明白了。你说七年之痒吧，
0: 对，
1: 今天好好挠一挠。这屋啊，
0: 对，
1: 有人吗？家里
0: 有人。老太太搁家呢？
2: 搁家呢。嗯，你来干啥去？
1: 啊？
0: 来上你家串个门，
1: 你们送点好吃的，
0: 送点好吃的。
2: 好吃。
0: 嗯，对。那个忙忙啊？
2: 反正你要说忙也忙，咋不忙呢？
0: 嗯，
2: 这老头还有病，
0: 嗯，
2: 能不忙吗？
0: 嗯，还得上你家来研究研究吧。这个地的事儿，这不是始终搁中间夹着，这七年了。
2: 地那什么，那不行。
0: 啊。地不行，不行，坐着慢慢研究，看差啥不行，是不是？我这年年来磨你了，不好意思啊。这不是，这不是这个电视台也来帮我来，那个啥嘛，劝劝你，看看。
2: 劝你
0: 说，
2: 这家人的小孩老老小小都不行，我还一个孙子，
0: 是
2: 才九岁。
0: 嗯，
2: 我儿子没到还腰间盘，你光说往这家人。
1: 嗯，那是说
2: 对，
1: 对，
2: 我这就是了。
0: 嗯，
2: 我都没在这咋整。
1: 你
2: 怎么能活呀？
1: 但是他，你刘表给曹叔他们
2: 留短不能留短，咋说的？我不能干活。
1: 但他们钱不给的多吗？你还不用干活吗？
2: 给多也不行啊！我们咋活呀？我这活
0: 没事，你吧一会儿给你算账。你看吧，你这么活的可能是更累。
2: 我不会算。
0: 你要是卖给我活的吧，更轻松，我心里非常憋屈。拿点东西寻思感化感化，结果也没太好使。哎
1: 呀，大爷啊，我这个我都不知道咋说了，反正是那个我
2: 那你想咋说就咋说。
1: 嗯，行。让你把我整。我深刻的理解到曹总这几年是怎么过来的。这样啊，你先听我说一句啊，大爷，我
2: 听了呢。
1: 我知道，我分析了，他基本上是这么回事儿。就是你就是有几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是今年种子买了，
2: 买了，
1: 化肥买了，
2: 都买了。
1: 咱这个钱不能说你我把地流转给你，我这钱都花了怎么办呢？对吧？没办法，这钱不能白花呀。这样，我一会儿和曹总商量商量这件事儿，就是咱争取把这个买的种子和化肥让他就是给别人转出去，就把钱再给你拿回来，就是这个钱咱不白花。这是第一点啊，您听我说完啊，这是第一点啊，就是这个钱，对，这个钱咱不白花，是不是啊？第二点就是咱家里现在就是没有劳动力，你种地吧，是吧，他就是这个身体也都不太好，流转出去咱正好把劳动力解放出来了，这就是这几个劳动力啊，让曹总就是帮着在这个社里边也好啊，在他的这个什么里边也好，咱找一个工作，是吧？如果说咱不能天天去，咱还得家里照顾这个大爷，咱就可以说上午下午啊，周六周天啊，这不能挣一笔钱吗？这一个月两三千块钱，这不比这个种地这个钱还多吗？
2: 我咋说说不行呢？往家的那点地上烧柴呢，要不你烧啥呀？到时候买没钱你搞啥买？
1: 这样啊，我再商量商量，因为这个曹叔也来了好几年了，我问问他啊，就是以后每年让他用车给咱拉回来，你看是行不行？这三个基本上咱都给解决了，钱也不少，劳动力也有，这个也能烧炕，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这就差不多了吧？我这么一说，你看这是顺了条理。要不咱喊进来，你在那唠一唠，行不行？咱再商量商量，具体的这个，行不行？
2: 那我还着忙做饭呢。
1: 行，我先把他喊进来啊！你等会儿，
2: 你等会儿。
1: 你
2: 等会儿吃。
1: 行不行？在这吃。你管饭呢？
2: 管呢。
1: 吃啥呀？
2: 那你要吃啥就整啥。
1: 小鸡儿给杀了，我看园里有挺好的。
2: 你
1: 看一说又不行了，你看。商量商量吧，我刚才和那个三点我也都和他说了，这个电视台在这儿这个也都记录着，是不是？就是基本上这三点只要是能成的话，咱就差不多呗，是不是？因为我和大爷说明白，这账能算回来。这一看，你看我家里也不用下地了，我还能有钱拿，然后这边还有工作，是吧？

0: 爸，秸秆到时候
1: 可以找个活儿。
0: 对，找个活儿，秸秆到时候再给拉过来。
2: 那都小事，
0: 是不是？
2: 有车啊，他烧不多少，这都没问题。
0: 那个种子就是他已经买了嘛，咱就给他给。
2: 种子这么的，完了吧，咱们负责给他往别人家调调，调不了放我冷库里，来年谁送咱们卖。
0: 就是把这钱在咱
2: 那没事，放冷库里，来年都一样。
0: 你看多紧，这就行了，是吧，大爷？
1: 行。
0: 哎，你看。因为这个曹叔啊，他做了六七年的努力了，我从中间这么一介入，把这个事儿还促成了，我就觉得起码这个趟我没白来，是吧？种地啊，大型机械咱都上不了，起码说咱在那合作社上，咱也给添了一把柴，特别的有成就感。
2: 劝成了这七年，今天我就像办成了一件大事一样，我非常高兴。

不自己来到这个地方，你很难亲身感受到这样一种震撼。我相信这只是我们黑龙江农业的一个非常小的一个部分，一个小的缩影。我相信在黑龙江各地都是这样热火朝天的一个景象。我们黑龙江是中国粮食的压舱石，我觉得我们无愧于这个名号。我相信我们也会继续努力来做好中国农业。

0: 杀了梅子，是我亲手杀了他。
1: 什么？
2: 长花，
3: 你听我说，你必须听我说，这不是你的错。还了我，我也会这么做的。

0: 你是在救他，
1: 救他的人还活着，他却死了。

3人だから。でも君たちはそんなに3人だから。

0: 杀人，走开，走。
1: 你慢走一步，我要用他的狗头送你一程。王八蛋，你听好了，老子明人不做暗事，我叫长发，你叫我狼毒花也行。你知道我为什么在这么多混蛋当中单单把你找出来？你是个大混蛋！ 你看清楚了，这块地下埋着的是那个你要糟蹋的中国姑娘，她在等着吃你的肉，喝你的血。我不知道你一共糟蹋了多少个中国姑娘，但今天你他娘的混蛋到头了！你，照老规矩。 我就是把你大卸八块也不减去。老子是八路，八路讲文明。我今天赏你个全尸。长发，戴政委，你别管，这是我梅子和这个畜生的事儿。
2: 长发，把枪放下。 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吗？我知道，在我眼里，他是个畜生。把枪下了，谁敢？
3: 长发，把枪放下，这是命令。
2: 他是俘虏。
3: 八路军不杀俘虏，可他杀了很多中国人。可他是畜生，你不是，我也要当一回畜生。长发，你难道想用这畜生的血葬了梅子吗？

0: 开我！放开我！
1: 干嘛？
0: 让我杀了他！放开我！让我杀了他！

0: 你威风啊，你有功，
1: 是功是过领导定。
0: 你想过后果吗？
1: 想过了。
0: 想过还这么做？
1: 做都做了，爱咋咋呗。
0: 我这不能留你了。
1: 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
0: 怎么，你还想去宁夏？
1: 不去了。

0: 然也不会去到半路又回来。
1: 为什么？
0: 我答应过甄书记一辈子跟着他。我老常可以做坏人，但绝不做小人。
1: 我听说他跟老孟去了东北，

0: 说的对，我饶了他，他连谢谢都不说，真狗日的！常发叔又一次违反了纪律，但没有一个人说他不再是八路军的话。就连政委戴远征，也为常发背上了军旅生涯中唯一的一次大过。几十年后。 当已经成为我军高级将领的戴远征，回忆起这件事的时候，悠长而凝重地说：“其实，他当时比常发还想杀那个日本人。”
1: 院长，他真的好了。是啊，他真的好了。我就知道这个河南肯定死不了。他这个人啊，真是奇怪。这世界上好像根本没有人能杀得了他，除非是他自己不想活了。
2: 可他才不会呢，他把自己的命看得比酒和女人还值钱。哎，
3: 你这是干什么呀？
1: 院长，你不知道，我得去骂他。他这个人啊，什么都不欠，就是欠骂。
2: 家平同志，你现在腿还要恢复几天，快听话，上床躺好了。
1: 院长，我得去骂他，骂了他之后啊，我腿好了就快了。
3: 你恐怕骂不了他了。
1: 诸位。
4: 戴政委，
1: 小洛，伤好了吧？
4: 好多了，戴政委。戴政委，你说这个长发是不是太不够意思了？他受伤的时候，我守了他一天，可他现在好了，连看我都不带看我的。谁要是交上这种朋友，是不是打了八辈子霉了？
3: 他已经走了。
4: 什么？走了。

梅子，你走了，留下这可怜的娃，可咋办？梅子，我不怕为你照顾这孩子，可就不忍心看着他没爹没娘。梅子。

0: 这娃是没的，他是个没成亲的人，按说不该生下这娃，可他自己一定要生。他说日后见着这娃就能见着他爹。
1: 是不是梅子来了？他人呢？
2: 又走了。
3: 你怎么不留住他？
2: 大概有事吧。
4: 反正我们老家有个规矩，这女人要是怀了孩子，就不能随便进人家新房了。

0: 他为啥不告诉你？陈书记结婚的时候，他已经知道他自己有了娃。他为啥不告诉我？在平阳镇，他为啥不告诉我？
1: 那段是个实在人，他不告诉我，也不让知道这事的人告诉他。他不想让这娃拴住他。
0: 他说：“你要是待见他，抗战胜利了娶她，你就还是这娃的爹。你要是不待见他，娶了别人家的闺女，那这娃就是他自己的娃。他带着他，养着他，一辈子都是个念想。老唐啊，事情已经过去了，你也别太难过了。梅子活得值。” 死的也值。再咋说，他最后是和你在一起的。梅子是我埋的，我看着他在笑，笑得开心。梅子活着的时候，我都没见他这么笑过。来，喝酒。这酒啊，还是梅子酿的呢。
2: 这娃也不知啥时候学会酿酒的。你是不想喝俺的酒？俺的酒不好喝。
3: 不是不想喝，是舍不得喝。

他就不是老常了。

这个娃和梅子就拜托二位了。抗战胜利后，我来接他。

0: 你别胡思乱想，咱们的孩子呀，不就是想早点来到这个世界吗？
1: 医生，医生啊，医生，医生，快！
0: 等一会儿啊，医生。

0: 他怎么样？这两星毒法，别说是怀有神韵的人，就算是一个完全健康的人，他也吃不消。我看他不能再走了。
1: 这种节骨眼上，你这不是废话吗？
0: 我是医生，只能按照医学常识说话。你是医生，你还是八路军？
2: 八路军也是人，有血有肉的人。我也是医生，我知道自己的情况。
3: 薇薇，现在好一点了吗？
2: 我没事儿，能挺得住。
3: 挺住？什么个挺法？马上要过铜鼓路了，那可是鬼子的要塞，也是这一次去东北的路上最难过的一关。
2: 我估计，马上就有一场恶仗，其艰苦的程度绝不亚于上一次的边区突围。那你
1: 说怎么办？把他扔了？
2: 这倒是个办法。
1: 我可没心情跟你开玩笑。
2: 我没说和你开玩笑，战争时期该牺牲就得牺牲。
3: 他可是我老婆，
2: 这是我的老婆，我也招认不误。
3: 我不能让一个人拖住整个干部团的后腿。 你还记得那个女县长吗？好，这事儿还是你跟我说的。要不是她一咬牙牺牲了自己的孩子，那次突围很可能就毁在她的手里。秀才，长征的时候，我们有多少同志不都是这么做的吗？当断则断，不要再犹豫了。
2: 那就这么定了，陈鹏飞，
4: 到。
3: 你带着景文文留下，保护惠文同志和甄书记。他们要是少一根头发，我就割了你的脑袋。
4: 是，行吗？
2: 到。
3: 你去找一间干净的房子，让惠文同志休息。
4: 是。等等。
2: 你什么意思？连我也要扔？
3: 扔？干嘛不扔啊？两个苦瓜一根藤。 难道我还留一个？
4: 你他妈太不仗义！我不是不仗义，我是太仗义了。一日夫妻百日恩呐，同甘苦共患难。我可不是王母娘娘，哦，让你们牛郎织女东一个西一个，整天是思来想去哭天抹泪的，啊？你可别忘了，我可是未来的赤河市委书记，你的大后方。
3: 你就不怕我给你小鞋穿？<笑>我怕你个鬼啊！啊，你要敢给我小鞋穿，我把前线的部队全撤了，让小鬼子钻到你的空心肚皮里。哼，我还有工作，工作也不在乎这几天嘛。等孩子生下来，你得赶上来嘛。大秀才，龙生龙，凤生凤，你们两个都有文化。 地好种子就好了，将来收成的一定是个优良品种。这万一要是糟蹋了，我老孟还有啥脸混呢？啊？
4: 有你这么说话的吗？
3: 我这么说不对吗？

0: 常发个狗日的债就好了。常发，是你呀！哇，
1: 孟司令，詹书记。
0: 怎么了？不认识我了？脱了皮我都认识你骨头。你不去宁夏了吗？啊，回来干什么？走走走，老子这不需要你了。<笑>你是怎么找到我们的？
1: 你们去东北，这是必经之路吗？
0: 你怎么知道我们去东北啊？
1: 有我老常打听不到的消息吗？<笑>
0: 这狗日的，你是人精还是鬼怪啊？啊！<笑>
1: 你去过平阳镇？
0: 你没去平阳镇，怎么会见到戴政委？没见到戴政委，怎么会知道我们的行踪？我是见过戴政委。<笑>好啊，常发，不忘旧主啊！<笑>怎么样，秀才，我给你这人不错吧？有他在，我可就放心多了。哎，你们两个好好歇歇去啊！
2: 孟司令啊，怎么就你一个人走啊？
1: 戴政委都不留你，我能留你吗？啊，大秀才，吃喝去了啊！
0: 甄书记，我们怎么不一块走呢？
1: 慧文快要生了，我们暂时走不了。
0: 生孩子？
1: 你怎么了？
0: 没啥。见到梅子了？哎，见到梅子姑娘了，还好吧？
3: 甄书记，房子找到了。都停下，都停下！谁找的房子？
4: 这种地方能住人吗？甄书记说了，这里离地战区很近，群众的觉悟没有边区的好，能将就就将就了。
3: 将就个鬼！如果我们住，就是野地也行啊。
4: 慧文大姐啊。 是要生孩子的人，那你说咋办呢？有什么事比生孩子更重要啊？啊，你们这几头猪怎么想的？等着。哎，
5: 老常，等等，我和你一起去。哎，老常，你真的去了平阳？那你见到梅子了吗？她还好吗？我只是随便问一下。
3: 那陆姑娘呢？你也见到她了？见到了。那她还好吗？
5: 不好。我和你说正经的呢。
3: 我说的不正经吗？
5: 那你说她咋不好了？
3: 受伤了。
5: 受伤了？
3: 哎，老常，严重吗？
5: 哎，其实我也没其他的意思，就是随便问一下。
4: 这家不错啊，就他了。哎，老常，哎，老常，嗯，这家一看就是个有钱的主，行吗？要住好房子，当然找有钱的主了。难道找那些连饭都吃不饱的穷人吗？哎，
3: 可是你看人家，
4: 你放心吧，越是这样的人，越安全。当年我干响马的时候，专门找这样的人家住，他们不但不会告发你。
6: 而且啊，还会千方百计的掩护。为啥呀？如果让官府知道他们家住着响马，那会怎么样？咱们拍屁股走人了，他们没好日子过。哦，来了来了来了！
7: 二位，你们找谁？
6: 你是这儿的主人吗？
7: 不是。 我们家主人出去了，还没回来。你们二位？
6: 啊，
3: 老乡，我们是八路军，有位同志病了，想在你这儿租两间房子住。
6: 租房子？
3: 你放心，我们会照规矩付钱的。
6: 我们家主人也。

0: 不在，小雷也做不了主。二位是不是再找别家看看吧？
1: 哎，长官，长官，长官，长官，你们不能进啊，不能进！长官，你们不能进去啊！长官，你们不能进，你们进去了我没法交代。我少爷回来了，我一个下人，我实在做不了主啊，长官。
2: 这附近还有比这更好的房子吗？
1: 没了。
3: 那还说什么呀？我们的同志病得很严重，没有时间再找了。陈马海，哎，带钱了吗？
4: 我这儿。
0: 长官，我家主任还不知道啥时候回来呢，你们还是再到别家看看吧。就点小意思，不成敬意。长官，拿去。
3: 你把我们看成什么人了？我们八路军不讲这套。
5: 总贵，总贵啊！
1: 少爷，
5: 你在跟谁说话呢？是少奶奶回来了吗？
1: 少爷，来了两个八路，说是要租咱们家的房子。您看。

0: 是你？
1: 不是冤家不聚头啊，想不到我们两个在这儿又见面了。
2: 这院子是你的？
1: 看不出来啊，你还是这么大一财主啊。
0: 常大哥，上次的错误全是兄弟造成的，我已经向你们道过歉了，咱们俩已经两不相欠了，你何必再来找兄弟的麻烦呢？
3: 孙先生，您误会了，我们只是路过这儿，有位同志生病了，我们想来租两间房子住。
2: 那算了，
1: 既然孙先生感到为难，我们就不勉强了。走，还愣着干嘛？
3: 老常，你不是说这样的地方最安全吗？
1: 有我老常在，能有不安全的地方吗？
4: 等等，
0: 二位不就是要租房子吗？我答应你们就是了。孙贵啊，你到门外看着点啊。哎，二位屋里请。
3: 哎，

0: 行，
1: 你刚才说你们哪位同志病了？
2: 是我们甄书记的爱人病了。
3: 你们甄书记的爱人病了？我可以把房子给你们用，
1: 就是用整个院子都行。不过，你们能不能
2: 啊？我们会照价付钱的。
3: 啊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我想请你们甄书记帮个忙。嗨，
2: 你说就是了嘛，能帮的，我们一定帮。
4: 陈发海，别把牛皮吹破了啊！他想请你杀个人，你也杀吗？
3: 啊，我没别的意思啊，我就是想见见你们甄书记。
1: 哎呦，甄书记，哎呦
5: ，
1: 安马劳顿一路辛苦啊，辛苦。
5: 你好，你好，你好。
1: 哎，你好，
5: 对不起啊，他们打扰你了吗？
1: 哎呀，不打扰，不打扰，怎么能说是打扰呢？应该说是缘分，缘分啊。
5: 听他们说，孙先生遇到点困难。
1: 啊，
5: 如果可能的话，我们会尽量。
1: 也不算是什么困难。既然尊夫人染病在身，那就请尊夫人尽快的搬过来吧。我已经吩咐下人把房间打扫干净。
5: 不麻烦了。
1: 哎呀，不麻烦，不麻烦，怎么能说是麻烦呢？我这偌大一个宅院还容不下你们吗？莫非首长是嫌弃我们？
5: 哪里哪里，没有这个意思。
1: 啊，请请。行，
6: 尊贵，泡茶。
7: 好，
6: 来。甄书记，来，请请请，请坐，请坐。尊贵，尊贵，上茶。
7: 来了。
1: 首长，请。
5: 啊，首长，
1: 请。
5: 孙先生，不必客气。
1: 啊，
5: 有话就直说吧。
1: 对，

0: 常大哥，那您先请坐吧，请坐。
1: 你们聊吧。
0: 这话我还真不知道怎么开口。
2: 长发，你去歇着吧，都是自己人，用不着警卫。
3: 是，别，我不是这个意思。那常大哥当然是自己人了，
0: 我是说，哎呦，我这句话我真不知道该怎么说。
2: 是为了小夏老师的事儿吧？
0: 首长，您真是神人。
1: 张书记，我们先出去了。
3: 哎，常大哥，常大哥，
4: 请。这是我们刚刚打扫出来的，你看行吗？
5: 哟，新房
4: 啊。
5: 能不能换一间？
4: 少爷吩咐了，一定要给夫人安排最好的房间。
5: 不行，换一间。
6: 哎，老常，为啥有好房子不住啊？
5: 怀孕的人是不能进别人的新房的，这是规矩。
6: 你咋知道？
5: 少废话，换房子了。
4: 哎，
6: 走。
2: 孙先生，小夏老师不是跟你一起回来了吗？
0: 回是跟我回来了，也跟我成了亲。可是成亲的当天晚上他就走了。
2: 走了？他又回延安了？
0: 没有，他说他没脸再回延安了。

0: 想喝什么喝什么，我真的不剩酒意，还真不行。哎呦嘿，云儿，哎，云儿，你这是要干什么？
1: 大宝，你履行了你的诺言，我也履行了我的诺言，咱们俩的协议到此为止。
0: 你要走啊？
1: 我只答应跟你成亲，并没有答应在你们孙家住。
0: 可是你已经是我孙大宝的媳妇了。
1: 是啊，满村的人不都知道了吗？你已经挣足面子了。
0: 云儿，咱们再商量商量啊。你看这婚也结了，你看咱俩从小就在一起，你
1: 不用商量了。这是你给我们家的彩礼，我一分钱都不要，你收好了。
0: 那你到底想干什么呢？你说你想要什么都可以给你，你说
1: 我要自由，你给得了吗？

0: 女儿啊，也爱吃糖葫芦。我给我女儿买糖葫芦去了。
1: 没事了，咱回家。

0: 这你也给不了我。我知道，我知道，你不就是喜欢那个小眼睛那男人吗？
1: 哪个男人？
0: 就是那个姓常的那个。
1: 大宝，请你尊重我，也请你自重。我爱不爱谁是我的事，与你无关。

0: 夏雨现在在什么地方？
1: 他参加了区上的妇女救国会，还当了主任，整天的东奔西跑的，宣传抗日，宣传婚姻自主，减租减息啊。我这么跟你说吧，除了这个家，他几乎他什么都管。
0: 我不是落井下石，但我必须直言相告，你虽然争到了面子，但毁了你们两个人的幸福。
1: 没错，您说的一点没错。你说我早知道今日，我何必当初呢？我可是，可我是真心喜欢他，所以我还想努力啊，我还想争取，我就拼命的资助抗日，我资助区上的一切活动，我甚至愿意出钱让他重新回到延安去。可是，可我做的一切都是徒劳，都是没有用的。沈书记，您是首长，您是领导，要么您帮我劝劝他，只要他愿意回这个家，我做什么都行。不过，那个叫长发的，他，
0: 大宝，你也许有点误会，长发和夏雨之间呀，根本没什么。如果说真要有点什么的话，长发应该是夏雨的姐夫。
1: 姐夫？
0: 对，未来的。
1: 那您是说梅子姐？
0: 你们认识？
1: 啊，认识认识。哦，是姐夫啊。

0: 姐夫，首长都跟我说了，您原来是梅子姐的男人啊，那就是我们的姐夫了。
1: 既然是亲戚，那咱们就是一家人了啊。有什么麻烦的地方，就还请你多担待着点儿。不过，亲戚归亲戚，规矩归规矩。该付的钱我们还是要付的啊。
0: 哎呀，这不用不用啊，
1: 这是纪律，纪律懂吗？纪律就是不白拿老百姓的一针一线，毛主席定的。
0: 哎呦，咱们都是一家人了，还什么纪律不纪律、钱不钱的？
2: 不就是住几天房子吗？啊，只要你高兴，
0: 我就是把命搭上我都愿意。那个，
1: 说呀，怎么不说了？
0: 啊，那什么，姐夫。咱们家还存着好几坛好酒呢，我想请你过去润润嗓子，姐夫肯不肯赏光？
1: 不会是毒酒吧？
0: 哟，你这话说的，怎么会呢？我请你可是诚心诚意的啊。
3: 姐夫，听姐说你不喜欢喝水，专门喜欢喝这玩意儿，来喝口润润嗓子，这可是最好的老烧锅。
1: 你呀，还是把你要说的话全说出来，我等着接招呢。
0: 姐夫，其实也没什么，没什么。
1: 真的没什么？你可别掖着藏着。
0: 真的没什么。
1: 真没有？
0: 啊，没有。
1: 我有。你别以为你跟甄书记说的那些话，我听不出来。把我老常当傻子啊？你的那些话全是明对牛头暗对马面来的。

0: 你是不是觉得夏雨不肯回家是因为我老常啊？
1: 哦，不是不是，姐夫，您误会了，我不是。
2: 还敢说不是？这个世上能杀我老常的人没几个，骗我的也不多。你是男人，把舌头捋直了磨快了说。
1: 姐夫真是快人快语，那小弟就直言不讳了。我是想请姐夫帮个忙，劝劝玉儿，让她回家来吧。我知道有些话不是甄书记能说得清楚，所以才拜托姐夫。
0: 我凭什么帮你说？老常又不是你们媒人。
1: 小弟有直觉啊，我觉得姐夫说话比谁都管用。
0: 我要是不肯帮这忙呢？
1: 那除非你也喜欢雨儿。
0: 放你娘的屁！

0: 甄书记，顾问大姐。哎，甄书记好。哎。
1: 老甄，你有没有发现？
2: 发现什么？
1: 长发这次回来好像变了，也不太爱说话，也不爱笑了。
2: 他追了我们几百公里，大概是累了，歇下来就好了。
1: 不对，我总觉得吧，他有啥心事儿。
2: 啥心事儿？
1: 哎呀，我也说不上来。
2: 他这次回来啊，连喝酒睡女人的混账话都不说了，猛一想啊，还真有点不习惯。
1: 他这次是从平遥回来的，嘉平和梅子都在那儿。他会不会……
2: 你是说他还在脚踩两只船？
1: 别说的那么难听。其实吧，人的感情有时候……
2: 行了，别人怎么样我不管，他长发不行。对了，你不是说程发海对嘉平有意思吗？
1: 那是一厢情愿的事儿。嘉平的脾气我了解，他要认准的事儿啊，准一路走到底，就算撞得头破血流，他也不会回头的。
2: 这事儿看来还真够麻烦的，这狗似的。
1: 你说什么？我看你是越来越粗俗了。
2: 是吗？近墨者黑嘛。

0: 谁呀、啊？
1: 是我，快开门。
0: 少奶奶，
2: 跟你说了多少次了，不许叫我少奶奶。
0: 是少奶奶。
2: 你们家少爷呢？
0: 少爷刚刚睡下。
2: 不是跟你说过了吗？你们家负责出两辆大车帮八路军送东西，怎么到现在都没送来？
0: 然后，就是家里来客人了，一忙我就把这茬给忘了。
2: 家里来客人了？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不管谁家来了人，都要向区里汇报。战乱时期，要是混进个把特务汉奸的，谁来负责任？他们人呢？你怎么来了？
3: 我来生孩子。
2: 是
4: 小夏老师。
2: 甄书记。
5: 你好，你好，小夏老师。
6: 你好，你好，
7: 夏老师好。
8: 夏老师，
4: 夏老师好。
6: 你们都来了。
4: 好。
2: 这位是？
5: 啊。这是我爱人慧文，这就是我给。

0: 劳提起的小夏老师。
1: 你好，
2: 你好，
1: 在这边不麻烦了。
2: 不麻烦，不麻烦。
3: 来屋里坐吧。
2: 好，进去坐吧。
4: 都歇着吧。
5: 是。

0: 我跟谁打招呼用你教吗？
1: 大家毕竟相识一场，
0: 认识人多了，不要打招呼。
1: 我操，他可是你小姨子。
0: 哪儿那么多废话呢？
2: 一路上辛苦了。今天下午还有位八路军的干部到区里，
3: 说有位同志要在我们这儿养病，没想到会是你们。
4: 夏夏老师，你很忙吧？
3: 我们的同志要过同浦路，我们要尽全力帮忙。钱书记啊，以后叫我小夏就行了，老师就免了。
4: 你变了，在延安的时候，总觉得你像一个无助的小丫头，这才几天呢，就变得沉稳干练，像一个抗日干部的样子。
3: 环境造就人嘛，我离开延安，但没有离开抗日，这些日子啊，打打磨磨的也就过来了。
4: 小夏，你和大宝，我是说，大宝这个人啊，
3: 郑书记，如果他让你们留在这里，有什么附加条件的话，我可以另外给你们找地方住。
4: 不是这个意思，你误会了。小夏同志，按理说啊，有些事情我们作为局外人啊，不便多嘴。不过，
3: 郑书记，
2: 时候不早了，你们早点休息，我明天再来看你们。
4: 那我送送你。
2: 走了，大姐。郑书记啊，你别送了，早点休息吧。
5: 好吧。
6: 赵奶奶，大车准备好了。
3: 那你马上把大车送到村外的树林里，听王副区长的安排，告诉他我已经找到我们的同志了。
6: 是。
3: 还有，这事只告诉王副区长就行，别满世界嚷嚷。
6: 知道了，少奶奶。
0: 郑书记，郑书记，你有钱吗？
4: 干什么？
0: 在院子对面看中一间房子。
4: 你想一个人到外面住？
0: 大家都住在一个院子里头，万一有什么事儿……
4: 不行，
3: 郑书记，我走了。
4: 好，小夏老师慢走。什么？既然孙大伯求你，你就帮帮他吧。
0: 他分明是来求郑书记你的。关我鸟事！
4: 连你长发都听出弦外之音，我会比你傻吗？
0: 我不去。
4: 要是我请你去呢？如果是命令的。
0: 命令？
4: 我们在这儿住的时间不会很短，搞好军民关系非常重要。
0: 我要是不执行命令呢？
4: 那就说明你小子心里有鬼。抗战期间破坏军民关系，给你扣个汉奸的帽子，不算过分吧？

0: 起的名字虽然不好听，但你至少也应该叫一声姐夫吧。
1: 姐夫？哼，你也配？
0: 配不配是我的事儿，那你必须叫，这是规矩。
1: 你要真是个懂规矩的人，我姐就不会这么可怜。
0: 你什么意思？
1: 我问你，在延安之后，你去过平阳吗？
0: 去过。
1: 什么时候？
0: 平阳保卫战的时候。怎么了？
1: 在那之前呢？
0: 之前？
1: 我记得，在我离开延安不久，你也去过平阳，而且试过家门而不入。
0: 你是怎么知道的？
1: 当时我就坐在我姐的身边，她听到你的马蹄声追了出去，却不见你的人。你知道平阳每天要过多少马？我姐一下子就听出你的马蹄声了，这说明什么？就凭这一点，你就不能对不起她。你不喜欢我姐了，对不对？连见她一面都不肯。
0: 不是。
1: 那你为什么不进去？你心里有了另一个女人，对不对？强爸，你帮过我，我很感激你。尽管如此，我还是觉得你是个混蛋，一个不折不扣的混蛋。
0: 站住！我有话问你。
2: 说吧。
0: 跟我来。

0: 为什么要躲着我？是不是心里有鬼？怎么不说话呀？
1: 你是和我在说话吗？
0: 这里还有别人吗？
1: 小姨子，我爹娘给我

0: 你要说什么？
1: 在延安，你就知道梅子生了娃。
0: 知道。
2: 为啥不告诉我？
0: 我姐不让我说。
2: 她让你跳井，你跳不跳？
0: 既然你已经知道了，还问什么？
2: 站住！
0: 还想问什么？就一次性问完。我跟梅子是双胞胎姐妹，我娘生下我们的时候就死了，爹怕养活不了我们两个，就咬着牙把我卖给孙家当了童养媳。我跟梅子第一次见面是在延安，我们一起学习并且相认了。梅子没事的时候常常一个人躲起来绣荷包，她告诉我她喜欢一个男人，是这个男人把她从日本人手里救出来。于是在那个时候我知道她生小孩子。姐，她知不知道你生了她的孩子？不知道你为什么不告诉她？

0: 他是不是不喜欢你了？
1: 不是，他对俺挺好的，就是工作忙。
0: 你应该马上告诉他，马上跟他澄清。
1: 俺不想用孩子去拴住他的心。俺们说好了，等抗战胜利以后。
0: 那孩子怎么办？也要等抗战胜利以后再告诉他。
1: 妹子，俺想先把这孩子给带大了。这孩子是他的，也是俺的。
0: 可你们还没有成亲啊。
1: 不管成不成亲，俺都要把这孩子给带大了。他可以对不起俺，俺不能对不起他。
0: 他是不是有别的女人了？姐，

0: 该告诉你的，我全都告诉你了。孩子已经生下来了，可是他没有爹。尽管这样，我姐还是很爱你，很喜欢你。她不许任何一个人说一句长发不好的话。
1: 别说了。

0: 我姐把她的心完完全全都交给了你，留给自己的只是痛苦和孤独。
1: 老子让你别说了，站住！
0: 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2: 我想和你说说大宝的事儿。

0: 就这些。
1: 对，就这些。
0: 嗯，你睡。
1: 少爷，少奶奶真的和姓常的他……
0: 哎呦，我知道，我让你睡，你就睡。
1: 去去去去去去。啊，睡。

0: 大宝喜欢你，为什么不肯和他在一起？
1: 你什么时候学会当媒人了？
0: 你说我冷落了梅子，你不也冷落了大宝吗？
1: 如果你就想跟我说这些，就免开尊口。
0: 听不听在你，说不说在我。
2: 站住！
1: 我说了，我不想听。你要干什么？
0: 听我把话说完，不然打死我。老常从来用枪说话，嘴比较直的还笨，可今天我不用嘴说，用这儿，用心窝子说话。我一直以为我娘没把我生全，是个缺心少肺的东西，是梅子让我把心

0: 答应过他，这辈子这心里只放他一个人，谁他娘的也别进了。老常我混了20多年，现在总算混出个理儿来。这人呐，什么混蛋事都可以做，就是别做后悔的事儿。
1: 这话你应该跟我姐去说。关孙大宝什么事儿？
0: 你怎么知道我没和你姐说？她是我的女人，是老子的女人，你知道吗？人这辈子能有个待见的人不容易，别把财团的不当干粮。等你明白过来的时候，悔青了肠子也是根猪肠子。听我一句话，好好的和大宝过日子吧。虽然他不是啥有能耐的人，可他的心我看得见，他是真心待见你。
1: 我的事不用你管。
0: 孙子才要管你的闲事呢。我是看在梅子的面子上才和你啰嗦两句。你以为老子不当这媒人会死吗？
1: 你真的跟我姐结婚了？
0: 废话，我是那种说话不算数的人吗？

0: 三拜九叩，对天对地。鞭炮放的是山摇地动，还杀了和人一样大的一口猪，就连他娘的道喜的都和旁的不一样。老常我连媳妇带儿子都娶过来了，赚大发了。
1: 老常是有媳妇儿有儿子的人了，记住老常的话，
2: 别把肠子悔青了，
1: 悔青了也是猪肠子。

0: 小珍，
1: 嗯，
0: 我们换个地方吧，或者干脆走吧，我还能撑得住。
1: 过几天你就要生了，现在上路还很危险。
0: 可是我总觉得这个长发有什么心事儿，他会不会……
2: 你是说长发和夏雨啊？太敏感了吧？
3: 我是怕孙大宝敏感。
2: 不会的，我已经跟他说了，夏雨是梅子的妹妹。至于长发，你完全没有必要担心，除非他不想要命。
3: 你呀，都快成孟司令员了，嘴上骂长发骂得厉害，可心里啊喜欢得不得了。
0: 哎，你有没有发现老常最近老是拿着那个烟盒包愣神，
3: 好像有什么心事儿？
2: 那说明他心里有梅子，只要他心里真心装着一个女人，就不会惹那些乱七八糟的麻烦事儿。
3: 咱们去了赤河以后相对就能稳定一点，你看能不能把梅子给调过来？
2: 那还用想办法吗？那边的工作呀多的是，只要梅子同意，我当然支持了。
3: 那就好，兴许他们结了婚长发就会好一些了。
2: 嗯，现在孟司令他们应该在给我通补路了。
3: 要不你就先走吧，

0: 你说你一个大男人陪着老婆生孩子多没出息。
1: 不行，今天不能走。
2: 为什么？
1: 司令员他们刚刚给我封锁线，鬼子一定有防范，这个时候过同浦路会有危险。
2: 你长发也有怕危险的时候？
1: 我不怕，是怕你。
2: 我？你不怕我怕什么？
3: 你能当书记当不了长发，
1: 长发能过去的地方你不一定能过得去。
2: 小看我。
1: 是啊，诸葛亮能管得了赵子龙，他闹不了长坂坡。
2: 什么乱七八糟？
1: 不是乱七八糟，是不乱七八糟。
2: 我让你办的事儿怎么样了？
1: 昨天我都说了。
2: 你都说了些什么？
1: 该说的话我都说了，回不回来那是他自己的事儿。搞好军民关系，不能硬拉着女人去让男人睡，对吧？
2: 乱七八糟。
4: 陈书记，
2: 站。
4: 云儿，我们不要钱啊，我们老孙就不缺钱。来来来，
5: 我跟你说过了，这10块钱是区里给你的，作为甄书记他们的生活费和房租，这不是你缺不缺钱的问题，这是共产党的规矩，我们从来不占老百姓便宜。
4: 可我不是老百姓啊，我是共产党八路军的家属。
5: 大宝，我们的事以后再谈，我现在要去看慧文大姐。
4: 你等等，你是不是心里还想那个长发呢？他可是你姐夫。
5: 孙大宝，你不觉得自己很无聊吗？
4: 跟不跟我谈吧，你要是不跟我谈，我就跟他谈。
5: 你敢？
4: 怎么不敢啊？兔子急了还咬人呢，你把一大活人逼成这样，我告诉你啊，我要急了什么事我都干不出来。
1: 这话没错啊。
4: 啊，
1: 男人女人既然成了亲，那就是夫妻了嘛。既然是夫妻，就应该像夫妻的样。你既然是他女人，为什么不愿和他在一起？没道理吗？
5: 关你什么事儿？
1: 当然关我事儿了，咱们是亲戚嘛，是吧，大宝？
4: 啊，姐夫。
1: 啊，你看，你既然叫我一声姐夫呢，我就不得不说你两句了啊。知道什么叫做说话合计买卖公平吗？你们这个买卖虽然不公平，但起码说话要合计点吧，不要张嘴就是兔子急了咬人吧，很好听吗？你是兔子吗？为什么不长活活嘴啊？
4: 姐夫，
1: 我平时是怎么教导你们的？一点记性都不长，看来也得让你尿回裤子。关于你错误的性质呢，至少有3点啊。你放着好好的男人不做，偏偏要做兔子。既然想做兔子吧，

0: 怎么了？
1: 小夏老师，你回去看吧，慧文大姐摔倒了。
2: 怎么回事？
1: 慧文大姐的摔倒了。
3: 怎么搞的你？连个大活人都看不住，怎么给首长当警卫员？
1: 我就一眼没看到他。
3: 少扯淡！今天要出点事，我废了你。
0: 哎呦，你们都别进来！大宝，你还愣着干什么？快去找大夫来！
4: 啊，啊啊！哎呦，这孙贵呢？孙贵，孙贵死哪儿去了？孙贵啊，孙贵，孙贵啊！

0: 大夫，他怎么样了？
1: 大人休息几日就没什么问题了，只是孩子……孩子怎么了？
0: 孩子恐怕不行了。
1: 放屁！你不是懒猪吗？怎么就不行呢？为什么不想想办法？他要是活不了，你也别想活。
0: 走吧，松手。
1: 真的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0: 天去突围的时候，我给那个女县长接生，她的孩子本来还有救，只要哭出声来就好。可她，我当时想不通，这天底下怎么会有这么残酷的母亲？可没想到，这种事竟然会轮到我们身上。
1: 战争期间，什么事情都会发生。这个孩子，这个孩子来的不是时候。

0: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
1: 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
2: 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不知是谁说过这样的话，温床中的女人是小姐太太，暖炕上的女人是婆婆妈妈。只有在最艰苦、最恶劣、最让人难以承受的环境下，你才会看到一个女人最像女人的地方。

0: 哎呀，你说谁能想到会出现这样的事儿？
1: 少爷，这事怎么说也发生在咱们宅子里，你说共产党会不会怪罪下来？
0: 不会吧，共产党不会那么不讲道理吧？你也别跟着我了，你快去少奶奶那看看去啊，万一他需要什么你也帮他跑跑腿儿。快去吧去吧去吧。
1: 哎，

0: 你说什么？你说长发进了少奶奶的房间？
1: 我只看见长发进了少奶奶的院子。
0: 那你还站着干嘛呀？你快去！对你呀，你快去呀！哎。

0: 少奶奶，少奶奶，少奶奶，少。
1: 你再说一遍。
0: 小人到了少奶奶那里，发现少奶奶和长发都不见了。
2: 长发呢？还没回来？
3: 还没回来，已经一天多了。
2: 怎么回事？
3: 不知道，到处都找了。
2: 再去这儿。
3: 是。郑书记，大宝好像找您有急事。
2: 啊。孙先生，这么急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4: 首长，鄙人非常尊重您，也尊重贵军。这些天来，我没觉得我有什么地方对不起您，对不起贵军的吧？
2: 孙先生对我们的盛情和对抗战的热情，我们都非常感动啊。
4: 啊，您请坐。对于贵军的纪律，孙某是早有耳闻的，并且是佩服之至，但不知是虚还是实啊，所以非常想请教。
2: 孙先生好像话里有话，不妨直说。
4: 那好，那就恕我直言了。贵军的常先生已经不见了吧？不知您是否知道此事？
2: 啊，这事儿我知道。莫非孙先生知道长发在哪儿？
0: 昨天晚上，长发去了钱庄的区公所，我家少奶奶就住在那里。
2: 你是说，长发去找小夏老师？
0: 我亲眼所见。
2: 他去那儿干什么？
5: 还能干什么？深更半夜孤男寡女的，再说雨儿现在也不见了。
2: 孙先生，我相信这是个误会，请给我时间调查。
4: 那好，我等着贵军能给我一个彼此都能接受的解释。
3: 长发没找到，
2: 再去找。
3: 是。

0: 那你认为长发会去哪儿？
1: 我怎么知道他去了哪儿？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不回来，更不知道小夏老师为什么也不见。
2: 报告。
3: 郑书记，小马他们一大早就去附近的村子找长发了。
1: 那你还在这儿干什么？
3: 我。
0: 啊，小陈，你也去找长发吧啊。
1: 小陈，这可能是破坏军民团结的大事，我和慧文能照顾自己，你去找吧。
4: 是。
2: 哎，小马，
3: 郑书记，老常回来了。
1: 他一个人吗？
3: 还有小夏老师。

0: 你准备给我一个什么样的解释？
1: 真折腾。
2: 也就是我老长着身子板，换了别人早趴下了。
0: 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
2: 我老长一抱就是三天。
0: 你这流氓，你还有脸说？陈峰，昨天晚上你跟谁在一起？
2: 女先生。
0: 还有谁？
2: 就我们两个人。
0: 你要干什么？是不是也让我给你配两个警卫员，成天跟着你？你这身臭毛病，是不是要背到棺材里去？
2: 你听我说嘛。
0: 还有什么好说的？你这么做，不仅对不起大宝，对不起梅子，更对不起八路军。
2: 你说怎么办？毙了我？
0: 别以为我不敢毙了你。
2: 你不会打死我的。
0: 那你就打死我！
3: 你干嘛打我？
4: 你跟甄书记都说什么了？
3: 我实话实说。
4: 什么实话呀？
3: 你自己清楚。
4: 你马上去跟甄书记认错。
3: 我凭什么跟他认错啊？啊，他长发顺了我的女人，到最后还是我错了。
4: 孙大宝，你可以糟践我夏雨，但不能糟践八路军。
2: 甄书记，你就让我睡一觉再说吧。
0: 我马上就可以睡了，而且永远不会醒。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2: 你让我再睡一觉再说吧。

0: 你长发呢？是不是把他？这小子竟敢躲我的枪，竟敢逃跑！你把他打死了，
1: 算他小子命大，让他再多活几天。你混蛋！你这么笨的人，怎么能当八路军的干部呢？
0: 你什么意思？你要真杀了他，你会后悔一辈子的。这件事情怪谁不怪谁，已经不重要了。你不要再说了。这件事情就到此为止。小夏老师，就算长发是个混蛋，你也不应该这样。你让我怎么跟孙大伯解释呢？
1: 连你也不相信长发？亏他跟你出生入死那么。

我们俩是一家人，我们俩是一家人。我们俩是一家人，我们俩是一家人。我们俩是一家人，我们俩是一家人。我们俩是一家人，我们俩是一家人。我们俩是一家人，我们俩是一家人。我们俩是一家人，我们俩是一家人。我们俩是一家人，我们俩是一家人。我们俩是一家人，我们俩是一家人。我们俩是一家人，我们俩是一家人。我们俩是一家人，我们俩是一家人。我们俩是一家人，我们俩是一家人。我们俩是一家人，我们俩是一家人。我们俩是一家人，我们俩是一家人。我们俩是一家人，我们俩是一家人。我们俩是一家人，我们俩是一家人。我们俩是一家人，我们俩是一家人。我们俩是一家人，我们俩是一家人。我们俩是一家人，我们俩是一家人。我们俩是一家人，我们俩是一家人。我们俩是一家人，我们俩是一家人。我们俩是一家人，我们俩是一家人。

0: 这是怎么回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得感谢常英雄，常发。我还从来没见过拿着枪请大夫的。你，孩子还没死。
1: 知道。你想咋样？
0: 不管怎么样，我不能看着孩子被活埋了。
1: 那他娘的还等着，走。

0: 你干什么？
1: 救这孩子。
0: 哎，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这孩子我救不了，你别逼我了。
1: 救不活他，你和他一块儿死。
0: 你就是杀了我也没用。
2: 大夫，这孩子你就死猫当活猫医，医好了是你的功劳，医不好也没人会怪你。
0: 哎，都到这个份儿上了还谈什么功劳，我恐怕连苦了的份儿也哄不上。
3: 我问你，平时大人抽风你们怎么治？
0: 打麻黄素。
4: 给他打呀。
0: 不行，这种药大人都受不了。
1: 我命令你打。
0: 不敢。
1: 军令如山，违者格杀无论。
0: 你杀了我吧，我不能为一个救不了的孩子毁了自己的名声。
1: 嘿，你不治我来治，拿下来。

就这样，我常发出用枪杆子逼着大夫把我从死亡边缘抢了回来，但他却一口否认自己的功劳。他总是说是梅子和他们的孩子救了我。我是无神论者，但也不得不相信他的话，因为没有梅子和他的孩子，也许就没有我了。

0: 整整三天三夜，他一直抱着孩子在大夫家里等着，等着孩子醒来，等着奇迹发生。
1: 夏老师说的对，像你这么笨的人根本不配当领导。
2: 既然是救孩子，他为什么不向我解释？又不是什么坏事。再说了，深更半夜鬼鬼祟。
1: 茶发的脾气你还不了解吗？
2: 过瘾才了解他。
3: 哎，江书记，你别管他，他准是去找茶发了。我也去。哎，

陈雪姐，你不是说他跑了吗？ 你怎么骂人啊？

0: 姐夫，你听我说，姐夫，姐夫，少爷，你出来，说，他是不是打你了？没有，他没打我。你还是不是大老爷们儿你？说，我算不算你们姐夫？
1: 啊，是是。
0: 我说话你们该不该听？
1: 该听该听。
0: 闭嘴！我问他呢，你说。
2: 你想怎么样？
0: 你就赏我个面子，让我做成这个媒人。你既然敢打他，就说明你心里有他嘛。既然你心里有他，你就应该跟着他。既然你不跟着他，就说明你心里没他。既然你心里没他，你干什么要打他呢？哎呦，妈妈的，做媒人比打鬼子还累。
2: 凭什么管我的事儿？
0: 我管的就是你，因为我是你姐夫嘛。我是不想让你悔青猪肠子。你今天要是不说出个王八绿豆来，就以汉奸论处。那说吧，你是想当他女人，还是想当汉奸？随便挑一样啊，千万别客气。
1: 哎哎，姐夫，姐夫，姐夫，别！我想通了，我想通了。他既然不想回这个家，肯定有他不想回来的道理。我不该强迫他干他自己不喜欢干的事情。打这以后，他愿意去哪儿去哪儿，他喜欢干什么就干什么，只要他高兴，行吗？

0: 少芳，我这几天因为孩子的事儿搅昏了头，脑子全是一团浆糊，错怪你了。这碗酒是我向你赔礼了。来，
1: 来来来。来
0: 干
2: 干
0: 来干来干。

0: 你能够那样的对待别人的孩子，也一定能够那样的对待自己的孩子。我真的替我姐高兴。
1: 孙大宝能那样对待他的朋友，也一定能那样对待你。他是个好男人，你不该那样对他。妈妈的，这文绉绉的说话真别扭。
0: 可我还是觉得。
1: 你觉得我和你姐咋样？
0: 我姐她把该给你的和不该给你的都给你了，这还不够吗？
1: 孙大宝呢？

0: 他活着的时候没好好的带他，还我他娘的算什么东西，好端端的一个人活生生的在你面前的时候不把他当回事儿。一定要把人肠子毁成猪肠子吗？
1: 那天晚上的宴席谁也没吃成，因为我长发叔死也不肯参加。过了很长时间以后，我父亲他们才知道，那天

0: 郑书记，
1: 小夏老师，这孩子秀麻烦你了。等我们安顿好了以后，我就过来接他。你放心吧，我一定会还给你一个活蹦乱跳的孩子。那谢谢你了。郑
2: 书记，此去北方路途迢迢啊，望郑书记一定要多多保重，恕我不能远送。
1: 孙先生不必客气，我们现在已经是朋友了。 日本鬼子投降是指日可待的事儿，等全国稳定以后，欢迎你们到我甄玉兰家里来做客。
0: 那一定一定，郑书记，我还有一事相求。
1: 您讲，
0: 您的幼子能留在寒舍育养吗？我们一定会尽心竭力。
1: 小夏老师也是这个意思。

0: 怎么还生我的气呢？
1: 没有，我哪敢生书记的气啊。
0: 是没有还是不敢？
1: 没有，也不敢。
0: 没有是假的，不敢吧，我看倒是真的。

0: 就在父亲他们去赤河的路上，日本侵略者宣布无条件投降了，饱受屈辱和残害的中国人民都沉浸在喜庆和欢乐的气氛中，只有长发叔无论如何也高兴不起来。他像一个老鹰忽然失去了展翅飞冲的目标，变得浮躁沮丧还有几分凄凉。
1: 谁批准他们投降的了？说，谁批准狗日的投降了？
2: 长发，日本人投降了，抗日战争胜利了，这不是好事吗？
1: 不好，老子还没打够呢。你们批准他投降，老子没批准。
2: 我们八年抗战不就是为了今天吗？再说了，日本鬼子投降了，还有其他反动派。
1: 不干，冤有头债有主，我先找小鬼子说话。
3: 长发到底怎么了？这几天总是神经兮兮的。
2: 和小鬼子打了八年呀，突然没了对手，心里一定是空落落。
3: 不会这么简单吧？
2: 还有什么复杂的事吗？
3: 我总觉得他心里好像有什么事儿。
2: 太敏感了吧？长发是那种把事儿藏在心里的人吗？
3: 梅子，你忘了吗？你曾经告诉过我，说等抗战胜利以后，他。

0: 就和梅子结婚的。
1: 是啊，我怎么把这么大的事儿给忘了？你们先回去吧。
2: 是。

0: 什么？
1: 到。
2: 交给你一项光荣的任务。
3: 小鬼子都投降了，还有啥任务？
2: 忘了我跟你说过的话了吗？
3: 你跟我说的话多了。不能随便喝酒，不能睡女人，不能杀俘虏，还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我知道你说哪回啊？
2: 我说过，抗战胜利以后，你就可以和梅子结婚。经组织上认真研究批准，决定派你回平阳把梅子接来。我和慧文亲自为你主持婚礼。怎么样？这任务够光荣吧？这儿离孟司令的部队不远了，一路上都是新建的根据地，用不着你保护了。我给你一个月的时间，你把这件事儿给我办好，早去早回。我在纵队司令部等着你和梅子。
3: 郑书记，
2: 干什么？
3: 不就娶个媳妇儿吗？何必这么兴师动众呢？梅子。梅子不是一个喜欢热闹的人，就不必烦劳你和慧文大姐了吧？
2: 你什么意思？长茂，你别跟我玩什么鬼心眼儿。我告诉你，八路军共产党讲究的就是办事认真，敢于承担责任。你要再跟我玩什么花花肠子，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3: 嗯，

0: 妹子啊，抗战胜利了，小鬼子投降了。我知道你一直在等着这一天，你比任何人都在辛苦地盼着这一天。我来了，来和你成亲。你是我的女人，老常就是你的男人。这口气啊，不能就这样咽了。就算所有的人都能咽，我老常也不能咽。等着吧，梅子，我不杀几个鬼子为你出气，就不是你的男人。
1: 长发，嘿，你怎么来了？哎呀，怎么这身行头啊？哎，郑书记呢？
2: 哎，我们郑书记公务繁忙，让我来给你借点东西。
1: 借东西？好，你们谈谈。借什么东西啊？啊？哎呀，借酒借女人我都没有啊。你要是借两个大耳瓜子，我倒是可以考虑。
2: 孟司令，你可真会开玩笑，我们真。

0: 陈书记，
1: 哎呀，得了得了得了，
0: 你小子现在长能耐了，我知道，敢打着郑书记的旗号来招摇撞骗了，啊？
2: 孟司令真是厉害，火眼金睛。
0: 少拍我马屁，老实交代，干什么来？
2: 真是借东西来了。
0: 哎，你不有枪了吗？
2: 不是借枪，是借人。
0: 借人？借什么人呢？
3: 想四里山头啊？
2: 听说孟司令刚刚在城外缴了一对小鬼子的械，我想借几个回去玩玩。
0: 什么什么？借鬼子还玩玩？
2: 反正那些王八蛋闲着也是闲着，你就借我几个嘛。
0: 你到底想干什么？
2: 孟司令，我这枪吧，好久没开过洋荤了，手生得很，你就借我几个练练手呗，顺便开个洋荤吧。
0: 胡闹你！小鬼子投降了，你不知道啊？
2: 当然知道了，他们要是不投降，还用得着我向你孟司令开口吗？
0: 长发，你给我听好了。别说日本人已经投降是我们的保护对象，就是他不投降，随便杀俘虏，那是违反纪律的。
2: 这我懂，咱也是在延安上过学堂的人嘛。孟司令，可我没办法，我答应过我一个朋友，要为他杀几个鬼子报仇的，可还没来得及兑现，王八小鬼子就交枪不杀了。这不是为难我，咱八路军是啥人呢？一言九鼎，金口玉言，说话不能当屁放。
0: 你的朋友是谁呀？
2: 这您就甭管了，反正是一起流过血的人。小鬼子坑了他，咱们得让他们付出代价，不能做赔本的买卖。不多借，十个八个就行了。
0: 一个也不行，你想让我违反纪律啊？
2: 我哪敢让孟司令您违反纪律啊？
4: 要不然这样，您先借我十个八个的鬼子，我先把他们宰了，然后您再把我宰了，违反纪律的黑锅扣在我身上，您还落个大义灭亲，这能划算吗？
0: 长发，你的命就值十个鬼子。
2: 赔就赔，我认了。
0: 告诉我，到底出什么事了？
2: 没事儿，我就是想借几个鬼子杀了玩。
0: 长发，你给我听好。我不但不能把鬼子借给你，你也不能再有这种打算，否则的话，你背的罪名比汉奸还重。你知道什么是国际公约吗？
2: 不知道，我就知道杀人偿命，欠债还钱。
0: 这话连土匪都会说。可你是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军人，站住！把枪留下。留下！

我不会杀了自己的女人，你终于看成人，还是你的女人？你愿意看着你的女人落在日本人手里吗？

梅子，你说的对，我的女人不能落在日本人

我常发出说，知道杀俘虏是犯罪，别说是共产党八路军，就是土匪响马也讲究个江湖道义。可他确实是忍不住，他不能不为梅子做点什么。没有酒喝，没有女人睡的日子不好过，没有日本鬼子打的日子就更难熬了。他当时确实想过，日本人完蛋了，他长发也就完蛋了。他准备杀几个鬼子，然后陪他们一起死，到地下去找梅子。

0: 老身手，在下吴达子，请问英雄尊姓大名？
1: 老子姓不更名，坐不改姓，常发。
0: 没听说过。
1: 哼，
0: 没听说的事儿多了你。
1: 长兄去哪儿？
0: 哪儿有鬼子，老子就去哪儿了。
1: 找鬼子，那就到我那儿入伙吧。
2: 你说什么？他到你这儿来了？他不是回平阳了吗？
3: 秀才啊，你连想都不敢想，他来找我干什么？

0: 我是想不出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绝对不是喝酒睡女人的。
1: 没错。哎呀，这小子让你训得有点人样了。你知道他是来找我借东西的。
0: 借东西？借什么东西？
2: 借日本人。
3: 对啊，你这还有日本人吗？
2: 老兄，你算是找对地方了。去把那几个日本人给我带上来。来，咱俩喝酒。
3: 我不喝酒。
2: 这男人要不喝酒还算是个男人吗？
3: 不会生孩子的女人算不到一个真正的女人，不会喝酒的男人就未必不是真正的男人。你这还有多少日本人？
2: 怎么，老兄也想开开洋荤？
3: 开洋荤？有这种说法？
4: 不能进。
3: 女的？
2: 这个都是正宗的日本人，老兄要是喜欢，你尽管拿去。
3: 我不杀女人。
2: 杀人？你是说？
3: 我有个朋友被日本人害了，我答应过要为他报仇的。
2: 狗朋友，讲义气。我吴达子喜欢的就是像你这样的朋友。既然是为了报仇，管他是男是女，拖出去杀了就是。
3: 我说过我不杀女人。
2: 可他们都是日本女人。
3: 日本女人不是女人吗？
2: 好，现在你我已经是兄弟了，你老兄的仇就是我吴达子的仇，这个仇我吴达子替你报了。

0: 兄弟，男人说话不能当屁放。
1: 哎，日本人宣布投降以后啊，国民党也派部队来，想接收赤河市，在这一带和我们的队伍形成对峙的状态。党中央安排我们和他们谈判，结果搞得很僵，双方是互不相让，结果渔人得利了。
2: 渔人得利？你是说除了我们跟国民党的部队以外，还有第三支武装？
1: 没错。你听说过北四师吗？
2: 北四师？好像有一点印象。他们是国民党的一支番号部队。抗战开始以后，国民党全线撤退，这支部队里大多数人都是本地，不愿意离开家乡，就脱离了国民党，就地生根。
1: 没错，就是他们。这支武装一直在发展和壮大自己的势力，已经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就在我们和国民党对峙之时，他竟然派出一个团，打着中央政府的旗号，从鬼子手里接收了赤河城。
2: 也就是说，我这个赤河市委书记还是个空架子。
1: 哼，也可以这么说。没有了赤河这样的基础，我的纵队也就是一支地地道道的游击队了。

0: 为什么不打下来呢？
1: 我是没考虑过，可是打有打的难处。第一，北四师从鬼子手里接收了大量的武器弹药，这力量一下子增加了几倍。特别是驻扎在赤河的这支骑兵团，更是不可小视。一旦打起来，两败俱伤的可能性很大。

0: 第二，上级要求我们接收一个相对稳定、有一定经济基础的制客城。如果强行攻坚的话，即使打下来，赤河城也将是一片废墟。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骨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骨堂胶原蛋白肽软骨为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骨堂，国货老品牌。
2: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3: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2: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5: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4: 国货大品牌，放心。
3: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2: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3: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2: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

0: 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1: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他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一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糖点赞。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3: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糖，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4: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太值了。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

0: 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吃的不满意您退回来，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紫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3: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

0: 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1: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他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一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糖点赞。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3: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糖，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4: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太值了。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

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吃的不满意您退回来，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0: 2015年12月9日，为今年尚小云诞辰115周年，穆元迪在上海举办了一次上派经典剧目的专场演出。近十年来，这位上派艺术第三代传人中唯一的男旦，以他唱作并重的舞台功力、刚劲、热烈的表演风格，广受上派戏迷的认可。
1: 很多人脱口而出的一种感觉就是，哎，那太棒了。一开始我没有意识到这点，后来我在屡屡的听到了这样的评价的时候才明白。王耀庆曾经给四大名旦每人有一个字嘛，尚先生是棒，这个棒就解释了他哪儿的棒，不光是唱，不光是念，不光是表演。
0: 在京剧界，穆元迪以练功刻苦、基础扎实著称。他9岁学戏，先后是从尚小云的亲传弟子李喜红、孙明珠，对上派艺术始终充满敬畏之心。
1: 孙老师教的我第一出戏就是《梁红玉》，这戏太快学了10年了，没敢演。为什么？我觉得太难。所以说，上派艺术是我心目当中它已经定格了，我永远达不到前辈的那个艺术标准。
0: 京剧《梁红玉》是最具上派文武兼备艺术特色的代表性剧目之一，首演于1935年。此时的尚小云，无论事业还是生命，都已到达巅峰，但他并未因此而停止对京剧艺术的专注与执着，一如20年前刚刚出科时那样。

0: 位于上海市福州路与云南路交界处的天蟾舞台，自民国初年就是许多北京名角儿南来献艺淘金的主要场所，以至于当年的梨园界曾有不进天蟾不成名的说法。1917年元月，就在刚刚出科半年后，尚小云应邀来到上海，在永安百货公司毗邻的老天蟾舞台开始了他的第一次赴沪演出。此时京剧进入民国后，以梅兰芳为代表的旦行的崛起已经开始逐步深入人心。天蟾舞台在申报提前刊出的广告中以梅兰芳第二来推介这位年方弱冠的少年。
1: 这个时候的尚先生来说，就是给人感觉老腔老调，非常之古朴，所以这个时候尚先生是正宗青衣的尚小云
2: 啊，确实那都跟小钢炮似的。那个什么，祭塔，你都是怎么唱的？是吧？喂。

0: 它能唱到高嗖上，一般的旦角唱到高咪上就很不错了。
1: 由于上座率一直居高不下，尚小云的演期一续再续，最终竟连唱了四期，共计138天，这在当时京角的复沪演出中是极为罕见的。这年11月，北京顺天时报举办了一次京剧名伶票选，结果梅兰芳以最高票当选剧界大王，尚小云则紧随其后获得铜龄第一的称号。
2: 不是说叫铜龄，他那个时候已经是18岁，已经不是严格意义的铜龄。所以这个说明什么呢？说明在梅兰芳就是如日中天成为大王的时候，尚小云其实已经跻身于一流名伶，这是一个标志。
1: 从7岁卖身学戏，到17岁出人头地，名利双收，尚小云总算实现了当年对母亲的承诺。然而这时的他早就不是那个曾经食不果腹的少年，整整10年的刻苦磨砺让他深知成功的不易，而将近5个月的上海演出也极大地开阔了他的心胸和视野。此后尚小云一面搭班演戏，一面遍访名师，先后受教于多位曾在清宫参加演出的京剧大家。陈德林在梨园界素有青衣泰斗的美称，他继承了传统青衣阳刚一派的优点，同时讲究刚柔兼济。在他的影响下，尚小云的演唱终其一生都谨守青衣正宗的规范。王瑶卿融青衣、花旦、刀马旦于一体，首创花山新行当。尚小云在行腔吐字、做工身段，乃至对京剧表演精神实质的理解等方面，都深得王瑶卿的教诲。陆三宝在民国初年有近20年来花旦界第一流人物之誉，同时擅长刀马旦、闺门旦、玩笑旦等行当。尚小云从其学贵妃醉酒、游龙戏凤等做工繁重的老戏，收获极大。李寿山著名京剧武进，他不仅悉心传授尚小云昆曲，还以自己的女儿相许配。更为幸运的是，

0: 个注定深刻影响他一生艺术风格的人也适时地出现了。这个人就是天才武生杨小楼。杨小楼不仅武功深厚，唱念也极富韵味，塑造人物准确传神，尤其家传的猴戏和三国戏最为细腻成道，是继谭鑫培之后京剧界又一位杰出的领军人。早在看过尚小云与孙菊仙的演出后，杨小楼就认定这是个好苗子。1917年年底，他邀请尚小云加盟自己的同心社，并让其配演自己的《长坂坡》。
1: 他在那个时候叫国剧宗师，他对很多的比他年轻的人，他都提携，都帮助。
2: 尚小云跟杨小楼之间合作，影响相对比较大的，是一些恢复排演的传统戏。尚小云就上杨小楼他们家去学这个东西，啊，学就是问，其实是对戏嘛。他就通过这种恢复排演老师，整理排演老师，学到了技艺。
0: 三个月后，一出专为杨尚二人编演的《楚汉争》与观众见面，这是杨小楼塑造楚霸王项羽这个经典人物形象的开端。而扮演虞姬的尚小云，则在与霸王的对手戏中，切身感受到了一代大师在台上的劲头、气度以及超凡的技艺。多年以后，尚长荣还清楚地记得父亲常向后辈们夸赞杨小楼的情形。你们看，杨先生一上场就不同一般，走到九龙口抖袖整冠，加眼神的配合，就把霸王那刚烈躁的性格和气质表现出来了。他演的霸王使人感到帅、脆、美，真是好极了。
3: 所以在他的艺术风格当中融入了很多杨小楼先生杨派武生艺术的记忆。
4: 所谓上派的风格也好，还是上先生的为人也好，都从这几个方面给了他很深很深的一种影响。
0: 此外，尚小云还向多位名家学习书画，以求提升文化艺术修养。这位一路孤身闯荡的年轻人，就这样以自己对京剧的专注与执着，以及人皆可师的好学精神，使自身的技艺

然而，当时间来到20世纪20年代初，为了适应新的社会审美思潮，除灵界大王梅兰芳外，后期的徐碧云、荀慧生、程砚秋等各路名角儿，也纷纷创制新腔，编演新戏。而成名更早的尚小云，却迟迟不见动静，难免招来不思进取、固步自封等质疑。不过，这一切在1923年发生了改变。这年的12月7日，尚小云的第一部新剧《红绡》在广德楼戏院出演。《红绡》改编自唐代小说名作《剑侠传》，演绎的是青楼歌女红绡与名士崔云的爱情传奇。剧中使用的大段南梆子唱腔以及青门舞剑一场，都颇受戏迷欢迎。《红绡》的成功首演，标志着尚小云的演艺生涯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一年，他在宣武门外的春树胡同购置了一座大宅院，据说当时主要就是为了排演新戏。

死后，一个又一个极富传奇色彩的艺术形象从这个院子里连续被创造出来。巾帼不让须眉的一代名将秦良玉，遭际悲惨却坚强不屈的李三娘，弑亲至孝刚烈侠义的林四娘，至擒悍匪为夫报仇的谢小娥。

0: 系列刚柔相济、文武并重的信息，让他十多年的兼收并蓄迸发出惊人的力量。
1: 尚小云先生从小进科班以后换过很多行当，但是每一个学习过程他都没有放松过，他每一个行当都学得非常扎实，为他以后的这个全面发展他的艺术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2: 各方面的东西都学来了，什么旦角的、武生的、这个家那家的都学来了，学到他身上。他正是因为有这个百元合一啊，合一之后融汇了之后初心。
0: 有研究者认为，早年的艰难困苦使尚小云极端重视继承传统，而刚强坚韧的性格又让他能不顾外界议论潜心追求自身技艺的极致，这是成就一代艺术大师的关键。这个时期，尚小云所演新戏的剧本主要来自青翼居士。青翼居士本名爱新觉罗溥序，这位末代庄亲王熟谙梨园，才思敏捷，人生大起大落的坎坷际遇，使他的作品往往在慷慨淋漓的深情之外，又有凄凉忧愤的意绪，十分有利于尚小云个人艺术条件的发挥。1925年，尚小云挑班自组协庆社，随着《新玉堂春》《新雷峰塔》等改编的老戏相继推出，一种极具尚小云个性的艺术风格出现了。
2: 他的唱独树一帜，唱的这个下很瓷实，往上有这拔弦攻尖的那种感觉，有一种险峭之音，听着很有刚劲儿。
3: 他有些唱腔里边有老生的那种力度，有花脸的那种杂夯的那东西，但是他阳刚当中又不失于他那个温柔，那种柔美媚。
4: 另外他把武的方面融进来，而他讲的是大开大合、大起大落，让你看着来说啊，过瘾啊，解气。
5: 尚小云先生的这个性格就很刚正，在台上不犀利啊，演出非常卖力气。
4: 所以黄宗江先生曾说过这样的话，说尚先生到台上就有一种热气，这热气是灌满了剧场，从台上一直到台下，又从台下撞回来。
0: 著名京剧红生李鸿春少年时期就常为尚小云配戏，他在回忆尚小云的扎靠戏时说，不但亮相漂亮，而且招数来得及，步伐转身来得快，他的唱念见功力，做打更见功力，把每个巾帼英雄都能演得既有飒爽英姿、威风凛凛的大将风度，又有妩媚婀娜的女性特点。北京前门的大石栏一带，民国年间一直是京剧演艺活动的汇聚之地。90年前，这些戏园子就像一个个新戏的发布场，每隔一段时间，就有一位名角带着新编的剧目在其驻演的戏园首演，真可谓你方唱罢我登场。而戏园子的生意也在这种热烈的艺术竞争中始终红红火火。1927年1月16日，尚小云又一部新戏《摩登伽女》在新民戏院首演。《摩登伽女》讲述古印度摩登家族少女波吉蒂爱上尊者阿难，为情所困，后被佛陀点化皈依佛门的故事。为了烘托异域风情，尚小云不惜投入以往3倍的资金制作舞台灯光、道具和布景。他所饰演的波吉蒂烫发，身穿长裙和高跟鞋，最后一场更请配演老生的杨宝忠换上西服革履充当琴师。波吉蒂则与小提琴和钢琴的伴奏下，在佛陀面前跳起了英格兰舞蹈，
4: 令人大吃一惊，到了想象不到的地步。从题材，从装扮，从他的伴奏，这都是人们在

0: 的京剧欣赏中前所未有的一种状态。
1: 摩登佳女开京剧演外国故事的先河，一经上演就引起了轰动，但巨大的争议也随之而来。有人认为该剧题材新颖，唱作俱佳，为近年来少有的杰作，也有人觉得他离经叛道，不成体统。
2: 这出戏呢影响很大，
3: 我询问过一些前辈的老先生看过这出戏的，刘敦富先生就说这出戏并不是后来好像有人想象的。
1: 顺天时报向社会公开征集五大名伶新剧夺魁投票，尚小云的摩登佳女以6628票高居各剧之上，拔得

0: 这一年的尚小云27岁，表演技艺已经全面成熟，造型扮相也是最美的时候。在随后到来的新戏创作高峰期里，他不仅经常在一出戏中串演多个角色，还不时亲自参与剧本的编写，使他刚劲豪迈的艺术风格越发彰显。
1: 他在创作剧目中视域非常广阔，然后有非常敏锐的观察力，他的步子跑得很前卫，在表演上坚持传统范式，
2: 演花旦的时候严格按照花旦演，演青衣的时候严格按青衣演，但他把这个花旦青衣融合在一个剧目里头。
0: 1931年2月，尚小云又一次开风气之先，把一部表现少数民族题材的《相思债》搬上舞台，并再度引发了轰动。至此，这位历经长期苦学和积累的一代名旦，已经打破梨园行内的诸多传统，以他文武全能的超强实力，为拓展京剧的表现空间、丰富京剧的表演手段，进行了多方面大胆的探索。
3: 1931年，长城唱片公司找梅兰芳、程砚秋、荀慧生、尚小云四个人录制了一个唱片，叫《四五花洞》。这个时候，他们得到了社会上的承认，牢牢地占据了中国京剧旦角的前四名，所以叫他们为四大名旦。
4: 他们走的是吧，并不是完全相同的创作道路，和陆群也不一样。欣赏梅兰芳是高雅的，欣赏程砚秋是知识分子，欣赏荀慧生是小姐太太们，而尚小云是广大的市民阶层啊。
3: 这个也极大的影响到了他们的演唱和他们的表演风格。尚小云更多的崇尚的是民间文化中的侠文化，所以他的风格就是一种刚烈，这个俏霸。
0: 尤其他塑造的一个个巾帼英雄、女中豪杰，于京剧青衣专演贞洁烈女的规范中，由烈这一端发展了侠、义、刚、健等审美内涵，使京剧能从更广泛的层面关注女性的生存价值，大大增强了旦行的表现力。而这也正是尚小云开创上海艺术、跻身四大名旦行列最重要的精神基础。
5: 继承他是一位大家，革新他更是一位大家。我觉得尚老师在这方面不是迎合，而是引领。他有时代感，所以他敢于啊走在时代的前面，走了常人没有走的路。

0: 这部《梁红玉》原名《梁夫人》，是1935年10月尚小云根据战心山等传统折子戏整理改编而成。在这出戏中，尚小云参照古代戎装画像，改进了传统的女靠，使梁红玉的形象更加俊俏挺拔，而最后擂鼓助阵一场，更以她精妙的鼓技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 这套鼓，我听孙明珠老师讲说，尚云在打鼓的时候，从侧面看他的这个两个鼓槌就像那个电轮一样，就那么快，而且是那么均匀。
0: 这是尚小云

又一个创作高峰期。在此期间，他对多部传统老戏进行了精心的加工和整理，并赋予这些剧目强烈的上派艺术色彩。这部全本《汉明妃》首演于1935年12月，其中昭君出塞一折，尚小云大胆采用文戏武唱的方法，把京剧旦行几乎所有的步伐都组织进来，同时吸收武生的多种身段动作，生动细致地刻画了王昭君的离愁别恨和边塞荒凉。此后文戏武唱也成为上派艺术最为鲜明的特征之一。今天从尚小云晚年留下的这段影像，我们依然能感受到这出戏中饱满、强烈、清健、豪放的上派艺术风格。这张剧照拍摄于1936年，此时尚小云合作最多的编剧是《还珠楼》主李寿。在这位现代武侠小说之王的操刀下，他又创造出一系列武功高强的侠女形象。据说为了排演这些新戏，尚小云往往从上海定制大量机关布景，其舞台呈现已经隐隐带有某种超越时代的魔幻色彩。然而这次的探索没有来得及走得更远，在时代的巨变面前，一代京剧表演艺术大师的生命轨迹即将发生重大的转折。

闻君来，花尽开。伴君舞，春满怀。君常在，花常开。一花一世界，龙江带君来。

0: 美国国防部长表示，尽管近期发生交火，但美伊停火协议依然有效。日本环境大臣就其对水俣病患者的不当言论道歉。意大利以海滨小镇涌入大量孔雀，居民不堪其扰。护腰坐垫五花八门，专家表示并非护腰神器，不适合所有人群。两岁幼童不慎被卡房屋缝隙，消防紧急救援。第十届中俄博览会筹备工作高效推进，布展工作全面启动。共度晨光马上播出。
1: 给我一个清晨，还您一个世界。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正在直播的共度晨光，我是刘林。首先进入晨光世界。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12号在美国国会众议院的一场听证会上表示，

0: 尽管近期局势紧张并发生交火，但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依然有效。
1: 赫格塞斯表示，美军针对伊朗问题的所有情况都制定了相应的计划，如有必要，他们有升级行动的计划，也有撤离部署的计划，还有调动资源的计划，但在公开场合下，他不便透露下一步的具体行动方案。另据伊朗媒体12号报道，一名知情人士透露了伊朗同美国新一轮谈判的5项先决条件，即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尤其是黎巴嫩，解除对伊朗的制裁，释放被冻结的伊朗资金，赔偿战争造成的损失，以及承认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导权。这位知情人士表示，如果这些条件未能实现，将无法进入新的谈判阶段。
0: 12号，法国卫生部长在一场新闻发布会上说，法方目前已识别红迪厄斯号邮轮一例荷兰籍死亡病例的22名密切接触者，他们都将接受检测，并需住院15天。
2: Au total, 22 cas contacts ont été identifiés en France. Ils ont tous été contactés, testés, hospitalisés ou en cours d'hospitalisation et font l'objet d'un suivi sanitaire rigoureux.Enfin, je veux être très clair, à ce stade, les cas positifs recensés sont exclusivement des croisiéristes présents à bord du MV Ondus. Il n'y a pas d'éléments en faveur d'une circulation diffuse du virus sur le territoire national.
1: 法国卫生部前一天表示，22名密接者中，8人于4月25号与那名荷兰籍女患者一同乘坐航班，从大西洋上的圣赫勒拿岛飞往南非约翰内斯堡。14人于同一天乘坐这名女患者短暂登上的约翰内斯堡至荷兰阿姆斯特丹航班。这名女患者4月26号在约翰内斯堡去世。法国《世界报》援引李斯特的话报道，从涉疫邮轮撤离的5名法国公民中，一名此前病毒检测呈阳性的女性仍在重症监护室，病情严重，其余4人情况良好。世界卫生组织12号表示，红迪厄斯号人员撤离行动完成后，目前尚未出现更大规模疫情爆发的迹象。世卫组织依然评估此次事件对全球公共卫生造成的风险总体较低，但考虑到病毒潜伏期较长，未来数周仍有可能出现新增病例。
0: 当地时间12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只要乌克兰方面能够做出相关决定，俄罗斯在停火安排后重启的特别军事行动可随时结束。
1: 佩斯科夫说，乌克兰方面清楚应该做出何种决定。俄罗斯总统普京欢迎美国继续发挥调解作用，普京愿意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进行会晤。
3: Тот багаж наработок в плане мирного процесса, он позволяет говорить о том, что близится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завершение. Но говорить в этом контексте о какой-то конкретике в данный момент не приходится.
1: 俄罗斯国防部当天通报称，在俄乌卫国战争胜利日停火安排结束后，俄武装部队已重启特别军事行动。
0: 12号，包括英国内政部政务次官杰斯·菲利普斯在内的多名官员相继宣布辞职，呼吁英国首相斯塔默设定有序过渡时间表。
1: 当天，英国内政部政务次官杰斯·菲利普斯、司法部政务次官戴维斯·琼斯等多名官员相继宣布辞职，并呼吁斯塔默提出辞职时间表。斯塔默目前正面临巨大辞职压力，在日前举行的英国地方选举中，斯塔默领导的执政党工党遭遇重挫，在英格兰地区仅获本次选举总计约5000个席位中的1000余个，丢掉近1500个席位。
4: He doesn't seem to have, I would say, credibility and strength of personality enough to run this country in the way this country needs right now, at a time when they're desperate for strong leadership. My personal feeling is it's time to step down.
5: I think people should give time to Sir Keir Starmer, because I think the Prime Minister just took power like less than 2 years now. So if really things need to be improved,I think we should give him at least a bit of time.
1: 据英国媒体12号报道，英国下院有超80位工党议员呼吁斯塔默辞职或提出辞职时间表。与此同时，已有超过100名工党下院议员签署声明。

0: 持斯塔莫留任。12号，斯塔莫在内阁会议上表示将继续执政。
1: 据日本媒体12号报道，本月早些时候，日本环境大臣石原弘高因其涉及水俣病患者的不当言论，引发患者团体投诉和抗议。12号，石原在记者会上就此事道歉。
0: 本月1号，环境大臣石原弘高在会见水俣病患者团体时表示，会将患者对福利的诉求转达给水俣市市长。然而在2号的记者会上，石原却表示实际情况相当复杂，他此前答应转达是因为患者在场。石原的这一表态随即引发患者团体投诉和抗议。12号，石原在记者会上就此事道歉，承认自己当时的言论不恰当。另据报道，此前另有一位环境省官员就水俣病患者发表不当言论，石原表示将调查此事。
2: 環境省の職員の方から他の公害病患者と比べても水俣病患者に恵まれているという発言を受けました。
3: もしそういうふうに取られてしまうような発言があったとすればですね、これをお伺いして本当に謝りたいと思います。どうぞ、まずは申し訳ません。
0: 上世纪50-60年代，因化工企业常年向当地河流排放含汞废水，熊本县水俣市和新舄县阿贺野川流域地区许多居民汞中毒，也被称为水俣病。水俣病被公认为上世纪全球重大环境公害事件之一。日本政府认定的患者仅有2200多人，但实际申请认定的患者多达数万人。
1: 眼下距离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开幕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美国休斯敦是本届世界杯的主办城市之一，如今各项赛事筹备工作已进入收尾阶段。
0: 2026年世界杯由美国、加拿大、墨西哥3国联合举办，其中美国共有11个城市被选为主办城市，休斯敦位列其中。休斯敦将使用 NRG 体育场举办世界杯赛事，包括草坪铺设在内的相关筹备工作稳步推进。国际足联将于5月15号到7月11号接管这座体育场。根据赛程安排，休斯敦首场比赛将于当地时间6月14号举行。
4: We will hold our first match right here in Houston as Germany, the 4-time World Cup champions, will play Curacao, who are making their World Cup debut. As the event approaches and excitement builds, we're here to report that Houston is ready.
0: 主办方预计赛事期间将有50万人涌入休斯敦，为确保比赛安全顺利举行，有关部门计划在机场、体育场、球迷区等重点区域加强安保措施。与此同时，交通管理部门还将在赛事期间将地铁运营时间延长至午夜，且票价维持不变，方便球迷出行。前不久，墨西哥教育部长马里奥·德尔加多在参加一场活动时表示，考虑到筹备世界杯赛事及热浪来袭等因素，计划于6月5号结束本学年，提前40天放假。墨西哥政府消息人士日前披露，因遭到家长、智库和地方政府反对，墨西哥政府取消为迎接世界杯提前放暑假的计划。面对突如其来的加长版暑假，不少家长表示措手不及，因为这意味着他们不得不寻找托管机构，并承担更多育儿费用。分析人士还担心，提前放暑假会压缩学校授课时长，影响学生们的成绩，还可能打乱家庭生活作息，进而对社会劳动力供给造成连锁影响。在考虑多方意见后，墨西哥政府已同意取消提前放暑假的计划。
1: 普塔马里纳是位于意大利北部的一个海滨度假小镇，风景如画。然而，小镇近年来涌入了大量孔雀，给当地居民的日常生活带来诸多不便。
0: 在意大利海滨度假小镇普塔马里纳街头，孔雀随处可见。为了躲避狼和狐狸等天敌，这些孔雀近年来从附近林地迁移而来。由于没有天敌制约，孔雀快速繁殖，种群数量不断壮大。孔雀筑巢对房屋、花园、汽车造成破坏，小镇还充斥着它们刺耳的叫声。对于是否应该采取管控措施，当地居民表达了各自的看法。
5: Sono, si vengono a vivere nel tuo giardino sono veramente un problema.

0: di spazio ce n'è tanto a Punta Maria, potremmo tranquillamente spargerli e non creare nessun tipo di problema critico a nessuno, e soprattutto lanciare questo esempio di convivenza intelligente e matura, e possiamo farcela tranquillamente.
1: Dico sì, è un problema, nel senso che non stanno neanche nel loro ambiente, cioè sono animali che vanno sicuramente tutelati, però vanno presi e portati in un habitat che sia dato loro, non certo in mezzo alle case, nei giardini, sui tetti, sopra le macchine, perché dopo il residente ha dei danni che si deve pagare di tasca propria, e non è neanche giusto questo. Sono aumentati esponenzialmente nel giro di 10 anni.
2: 除了对居民日常生活造成困扰，还有人担忧没有天敌制约的入侵物种会通过竞争资源挤占本土物种生存空间，破坏当地的生物多样性。
3: 下面让我们360度看世界，24小时全扫描，一起浏览一组国际快讯。
2: 12号，韩国前总统尹锡悦因涉嫌接受免费舆论调查服务一案，被特检组要求判处4年有期徒刑。特检组指控尹锡悦与妻子金建熙共谋，在2022年总统选举期间，接受政治掮客明泰君为其免费提供的总价约2.7亿韩元（约合123万元人民币）的58次舆论调查服务，并以此对相关选举活动施加影响。涉嫌违反政治资金法，法庭宣布此案将于6月23号进行一审宣判。当地时间12号，巴基斯坦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勒吉莫尔沃德地区一市场发生爆炸，造成至少9人死亡，数十人受伤。这是当地4天内发生的第2起致命袭击。巴基斯坦安全部队已封锁事发区域，并对爆炸原因展开调查。目前尚无任何组织声称对此次袭击负责。当地时间13号，一架教练机在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坠毁，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坠毁地点位于马哈拉施特拉邦巴拉莫蒂地区，这是当地今年至今发生的第2起飞机坠毁事故。初步报告显示，机上实习飞行员平安，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俄罗斯战略火箭兵司令谢尔盖·卡拉卡耶夫12号在视频会议上向总统普京报告，俄当天成功试射最新型萨尔马特洲际弹道导弹。萨尔马特洲际弹道导弹能够可靠地摧毁目标，并完成战略威慑任务，将显著增强俄军作战能力。普京说，萨尔马特射程超过3.5万公里，同时精度大幅提高，能够穿透所有导弹防御系统，是世界上威力最强大的导弹系统。日本部分地区近来遭遇异常高温，农业已受严重影响。东京一家种植户表示，约40%胡萝卜因根茎开裂无法出售，卷心菜、玉米亦长势不佳，周围100多家店铺供货受到影响。经热成像仪检测，近来当地土壤温度接近50摄氏度，土壤温度升高导致养分流失，胡萝卜因无法吸收必要的养分，最终开裂。据日本气象厅预计，5月中旬起，九州至东北地区还可能出现显著异常高温。最近，英国伦敦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的最新分馆——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东区博物馆正式开放。策展人表示，这是一个由年轻人为年轻人打造的博物馆。馆内展览围绕健康、身份、社区等主题，重点关注年轻人的世界观。目前推出的临时展览《音乐是黑色的》，一个英国故事，追溯了黑人音乐在英国120多年的历史。观众佩戴耳机漫步展区，如同沉浸式音乐会。
3: 下面进入晨光中国。久坐办公通常会引发腰痛，眼下各式各样的护腰坐垫在各大网络平台都有不错的销量。医务人员表示，护腰坐垫并非护腰神器，而且不是适合所有人群。
4: 近日，记者发现各式各样的护腰坐垫在各大网络平台上销售。一些卖家声称，这些产品可以预防驼背、矫正坐姿、改善腰椎间盘突出等问题。有些商家还在商品详情

0: 业介绍，该坐垫具有背部支撑、腰部环绕支撑、臀部回弹支撑等多种功能。
1: 坐上去之后看一下，它整个的话从背部、腰部到臀部直接贴合到我们身体曲线，对吧？可以坐直坐正，撑腰后背，分散压力，缓解腰椎内痛的，是可以辅助我们去调整不良的体态坐姿。
0: 此外，还有一些商家销售的坐垫上还带有按摩功能，号称可以深层渗透肌群。记者了解到，这类护腰坐垫主要由硅胶和海绵以及塑料等材料构成。
2: 它这个中间高两边凹的设计就非常符合人体构造，所以屁股坐一天也不会感觉麻或者痛。
0: 对此，医务人员指出，事实上久坐超过30分钟就可能引发身体不适，而护腰坐垫作为辅助工具，为腰部提供支撑作用，减轻腰部的压力，在一定程度上延迟了累的产生，也可能给人带来久坐不累的错觉。
3: 靠垫呢，是靠的时候让你这个腰椎啊维持个前凸的角度，但这时候你往往肌肉就会放松，可是你肌肉放松以后呢，压力要到什么地方去了？到前面的椎间盘上去了，所以椎间盘压力增大了。所以虽然靠垫感觉你 是舒服了，但是椎间盘的压力在增大，你久坐以后椎间盘就会损伤。
4: 医务人员介绍，久坐不累本身就是一个伪概念，坐垫只是辅助工具，无法解决久坐引起的脊柱问题，甚至还可能会因为有坐垫加持，使人们更加不愿意活动。而且护腰坐垫也不适合所有人群。
0: 医务人员提示，市面上流行的坐垫按部位可以分为护腰坐垫和护臀坐垫，有分体式和一体式。按材质可以分为软质材料和硬质材料。软质坐垫主要是由硅胶和海绵制成，可以提供舒适支撑，并释放一部分腰部和臀部的压力，使人体受力更加均匀，减轻坐在硬面上的不适感。不过，软质坐垫的主要目的是放松，无法实现改善坐姿等功能。硬质坐垫主要是通过塑料等材料来提供坚固的支撑。硬质坐垫的材质较硬，舒适度较差，如果依靠坐垫来调整坐姿，反而可能会增加不适感。而且，目前市场上的坐垫结构较为单一，而每个人的身高、体重各不相同，很难找到一款能够适配大多数人的坐垫。
4: 医务人员提示，人在坐着的时候，腰椎承受的力量是站着时的两倍。若身体向前倾20度，腰椎承受的压力会增加到近3倍。那么，有什么方法能降低久坐的危害呢？
0: 医务人员提示，头前倾、交叉腿、翘二郎腿等不良坐姿会对腰椎产生更大的压力，使脊柱曲度异常，肩部向前倾斜，头部和颈部前屈等，从而导致腰椎间盘和周围软组织承受额外的压力，进而引发腰部疼痛、腰椎间盘突出、下肢血流循环不畅、骨关节炎等一系列问题。
3: 所以一定要保持膝关节90度，然后呢，这个前面一个支撑，然后这样腰椎自然就停止了。所以这种时候往往是最好的，但是往往这时候人会觉得肌肉会比较累的话，但是肌肉累的时候，实际上你椎间盘的损伤就会小。
0: 此外还要注意，不要长时间久坐或保持同一坐姿，建议每30分钟站起来活动一下，调整坐姿，以减轻腰部压力。久坐时间最长不要超过90分钟。定期参加有助于核心肌群力量的体育训练，可以增强脊柱和肌肉的支撑能力。适当强度的对称性有氧训练，如跑步、游泳或健美操等，能改善椎间盘的新陈代谢，防止椎间盘疾病的发生。
4: 近日，在河北沧州，一名七旬老人不慎坠入一处正在施工的下水道内，消防救援人员在接警后立即到场救援。
5: 老人坠落的地方是一处半遮挡的施工现场，由于当时天黑，老人误入其中，不慎坠入了正在施工的下水道内。消防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后发现，这个下水道井口狭长，深约3米，底部有积水，旁边无明显警示标识。当时老人意识清醒且没有外伤，但无法自行上来。一名消防救援人员在做好防护后，利用单杠梯进入下水

0: 岛内为老人绑好安全绳后，老人通过单杠梯爬了上来，成功脱困。
1: 近日，在山西省朔州市应县，一名2岁多的幼童在玩耍时不慎被卡在两栋房屋之间的夹缝中。接警后，当地消防立即前往救援。
2: 消防员赶到现场，发现幼童被卡在自家房屋及邻居家房屋之间的缝隙，所在位置两侧墙体间距不到30厘米，无法直接进入施救。经过现场评估，救援人员决定对幼童家房屋的部分墙体进行拆除。在确定作业位置后，救援人员一边安抚幼童情绪，一边使用工具对墙体破拆开孔。
3: 不哭啊，没事儿，出来了。
2: 经过30多分钟紧张救援，幼童被成功救出。经检查，身体并无大碍。
1: 近日，在甘肃天水市，一头野生羚牛突然闯入当地的居民小区，造成部分沿街店铺门窗损坏，公安、林业等部门开展紧急处置。
0: 民警赶到现场，发现一头成年野生羚牛在撞破沿街的商铺门窗后，又进入了小区内的一处空置房屋。当地立即启动联动机制，协调特警、森林公安、林业等部门工作人员赶赴现场，第一时间划定警戒区，疏散周边群众，并发布避险提醒。在全面封堵羚牛外逃路线后，救援人员在空置房屋内对羚牛实施了专业麻醉，并将其安全转移至甘肃省小陇山林业保护中心龙门林场。
4: 羚牛运到林区之后，兽医我们相关人员进行检查，没有外伤。下午4点多已安全的放归到小陇山林区。
1: 看新闻，观华夏，一起快速浏览国内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事儿。
5: 针对部分短视频内容来源不清、真假难辨等突出问题，中央网信办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明确必须设置含有虚构演绎、含有 AI 生成等6类标签，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的必经环节，并对存量短视频回溯和补充标注提出要求。据海关总署最新数据，今年前4个月，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5948.6亿元，同比增长6.5%。其中，我国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食品3503.8亿元，占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总额的58.9%。5月12号，西安至十堰高铁启动全线拉通试验，对轨道、供电、信号通信等开展全系统综合验证，确保开通运营前各项指标全面达标。西石高铁开通后，西安至十堰将实现1小时左右到达，西安至襄阳预计2小时到达，西安至武汉3小时可达。近日，江苏多地天空出现彩云，吸引不少市民驻足观赏拍照。彩云呈羽毛状，有的画面中长条云彩被晕染上七彩光芒。七彩云又叫环地平湖，是一种比较罕见的大气中的冰晶光学折射现象，形成的条件比较苛刻，高空要有卷云存在，而且卷云里面要有大量的板状冰晶。另一个条件就是太阳高度角要大于等于58度，才比较容易出现这种现象。眼下，湖北巴东金丝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万亩高山杜鹃次第绽放，红色、粉色、白色的杜鹃花色彩鲜艳，与青翠的山林交相辉映，格外美丽。这里的高山杜鹃扎根岩石缝隙，最高可达5米。保护区内分布云锦杜鹃、麻花杜鹃等10余个品种，每年4月下旬至5月下旬随海拔升高次第开放。
1: 还在为做饭慢炖菜难发愁吗？这款爆款多功能微压锅彻底解决您的厨房困扰。微压速烹省时省力，久煮不糊不粘锅，密封防疫更省心，老人孩子居家使用安全便捷。扫描下方2维码即可领取，好物福利一键直达。
6: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扫码领取。您没听错，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领取微压锅。

0: 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领取，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
2: 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活动正式来袭，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3: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5: 稍后您将看到气温升高，龙江各地夜间经济开始升温，点燃经济发展新引擎。第十届中俄博览会筹备工作高效推进，布展工作全面启动。共度晨光马上播出。

0: 工作，强调要认真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始终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巩固提升第二轮中央生态环保督查反馈问题整改成效，全力配合做好第三轮中央生态环保督查工作，加力推进生态保护、污染防治和生态价值转换，厚植生态本底，建设绿色龙江。5月13号，省委书记许勤主持召开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调研协商座谈会并讲话。他强调，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中国共产党政治协商工作条例，按照省委年度政党协商计划安排交流调研成果，听取意见建议，为实现15五良好开局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省长梁慧玲、省政协主席蓝绍敏和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刘振国出席。
1: 最近龙江各地气温不断提升，夜间经济也以强劲势头开始升温，从城市商圈到乡村广场，灯光璀璨，人流如织，夜间的烟火气点燃了经济发展新引擎。
0: 随着气温回升，夜间经济逐渐显现活力。在哈尔滨各大商圈，每当夜幕低垂，享受惬意夜时光的游客与市民接踵摩肩。丰富多元的夜经济场景更成为人们驻足停留的理由。开业不到两个月的农大石巷，进入5月份，日均客流量突破了10000人次。
2: 油条包麻糍又有创新啥的，看起来就好吃，所以排队也是值得的嘛。
0: 数据显示，如今在城市中，60%居民消费集中在夜间，夜市是其中最具烟火气的增长极。齐齐哈尔奇遇夜市在丰富东北特色小吃品种的基础上，特别设置了街头演艺区、儿童娱乐区，吸引不同年龄段的游客市民驻足体验。商户营业额照去年同期成倍增长，有效拉动了周边商圈的消费活力。鸡西冷面街、黑河爱辉国际大夜市等也都形成了具有地域文化辨识度的夜间消费 IP， 光影与夜色交相辉映，尽显市井温情与旺盛消费潜力。夜经济的浪潮也为乡村振兴注入全新活力。上周末，2026村超全国赛黑龙江集贤赛区激情开赛，单场观赛人流量突破2000人次，草根球员驰骋绿茵，吸引大批市民游客慕名前来观赛。超高人流激活了周边夜间消费场景，逛市集、品美食、选特产、购文创，成为群众夜间休闲标配。
3: 自家门口举办的村超啊，一定要来支持一下，而且这里有很多的非遗产品，能够把这份村超热情带回家，我感觉特别的好。
0: 村超开赛以来，本地文创及农特产品夜间销售额环比上涨超45%，带动近200名农户、小微商户实现家门口就业增收。城市的烟火气是鼎盛的人气、兴旺的商气，更是经济发展的底气。从城市到乡村，夜经济浪潮持续奔涌，勾勒出一幅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发展图景。
1: 第10届中俄博览会即将开幕，目前展区的布展工作已经开启，来自国内外的参展商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展台搭建工作。
0: 第10届中俄博览会的展览总面积达5.5万平方米，共有来自46个国家和地区1500多家中外企业参展。展会规划了中俄合作、国际及港澳台地区大型装备等8大展区。与往年布展不同，今年黑龙江省的百年老字号品牌将被集中到一起，形成合力亮相展示。
4: 这次我们推出的是龙江老字号嘉年华精品展。
0: 今年中俄博览会布展特色突出，伊春主打跟着高铁游伊春，身心融入大森林主题，便以往生态绿为科技蓝，即将开通的哈伊高铁成了绝对的引流名片。黑龙江省司法厅首次在中俄博览会设立了专题展区，全方位展示我省公共法律服务成果。而在同期举办的第35届哈恰会黑河分会场，更突出特色商贸产品出口与产业合作。截至目前，黑河分会场已确认新增上百家企业签约参展。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近日发布野菜安全风险提示，食品经营者需严格查验野菜进货来源，禁止销售有毒有害或来源不明的野菜。单位食堂、集体用餐单位等应谨慎加工野菜，严防群体性中毒事件。同时，省市场监管局提醒广大消费者，不采摘、不购买、不使用不认识或难以辨识的野菜，优先到正规商超、农贸市场购买野菜，并留存购物凭证。食用野菜前需彻底清洗、烧熟、煮透。监管部门将依法打击售卖有毒野菜、虚假宣传等违法行为。
1: 还在为做饭慢、炖菜难发愁吗？这款爆款多功能微压锅彻底解决您的厨房困扰，微压速烹省时省力，久煮不糊不粘锅，密封防疫更省心，老人孩子居家使用安全便捷。扫描下方二维码即可领取，好物福利一键直达。
4: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扫码领取。您没听错，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5: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领取，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
6: 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7: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8: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9: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0: 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11: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4: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

0: 接下来进入晨光龙江，首先来关注时政要闻。
1: 5月12号，省委书记许勤到哈尔滨市调研生态环境保护，并督导检查水体治理及长效管护工作。

0: 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活动正式来袭，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哈尔滨多云，31到18度。哈尔滨明天多云转雷阵雨，31到11度。洗车指数适宜。晨练指数适宜。加格达奇阴转小雨，17到5度。黑河小雨，25到7度。齐齐哈尔阴转小雨，34到11度。绥化多云，30到15度。大庆多云转小雨，30到15度。伊春多云，30到7度。佳木斯晴转多云，30到12度。鹤岗多云，29到11度。鸡西晴，30到15度。牡丹江多云，32到15度。双鸭山晴，31到15度。七台河晴，29到13度。哈尔滨多云，31到18度。哈尔滨明天多云转雷阵雨，31到11度。
6: 五月的黑龙江各色鲜花缀满枝头，节目最后一起来解锁龙江的限定美好。

0: 环球购，放眼世界，甄选好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现场。那今天来到现场的依旧是大家的老朋友，医学博士张磊，张博士。张博士欢迎您。
1: 哎，梁涛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张磊，非常高兴的又和大家见面了。
2: 张磊，医学博士，副教授，主治医师，高级健康管理师，12年一线临床经验，接诊患者10000名以上，主刀胃肠、肝胆、甲状腺、乳腺等2000台手术，对临床胃肠、心脑血管、糖尿病等疾病有很深的临床经验。
0: 好的，感谢张博士来到我们的现场啊。那大家伙在今天的演播间应该看到了啊，我这个手边有一封信。哎呀，这封信呢，说起来哈、还挺有这个历史感的。哎，这是我们昨天收到的哈、大家可能觉得很奇怪，说这个时代了，怎么还有人写信啊？一般都是打电话。

电话或者这个发微信，怎么还有人会写信呢？哈，其实这封信啊，大家别看轻飘飘的几张纸哈，但是在我的手里面，仿佛是重若千斤，因为这是一封送给我。

0: 他娘俩去了以后，我想这辈子也就这样了，也没钱去医院，随便吃点药对付，能活一天算一天。但从遇到您之后，身上有劲儿了，我现在去看他们娘俩，从家走到山上，一口气儿就上去了。割草、拔草，忙活大半天，也都不觉得累，还能好好的跟他俩说说话，告诉他俩我还在，我好好的，张先生。我就是捡破烂的，这辈子没什么钱，也不奢望以后能有什么，但我现在也不觉得苦了，因为我能走得动，能好好的活着，这都是您给的。您让我又好了起来，让我这日子有奔头了，又有念想了，我想我又能多活几年了，能多守着他俩几年了，守着我走不动那天，也算尽了一个爹一个老伴的义务。我不知道这封信你能不能收得到，也不知道这辈子还能不能见着您一面，给您鞠个躬，只能在信里跟您说声谢谢，谢谢您这个好心的人，谢谢您给我的好宝贝，谢谢您让我好好活着，往后的日子我会好好吃好好活，不辜负您给我的这份希望，愿您好人有好报，一辈子平平安安顺顺利利。落款呢是冯广平叔叔。可能这个信读的过程当中，我的手啊一直在颤抖啊，就是让人心里很揪得慌，
1: 心情还是比较沉重
0: 啊。对，就是很暖，但是又觉得心情很复杂。
1: 是，
0: 对，这个确实。
1: 这个信里边一说到紫苏子儿，其实我是能够想起来这个事儿的啊。
0: 想起来这位大爷是谁了，是吗？
1: 这个是我们在几年前的时候啊遇到了这个冯先生。当时呢，我们是在帮一个国外的产品做宣传，然后是在一个城市里面偶然遇到了这个大爷。当时这个大爷手里边提着一个很破的一个编织袋，里边装的啥呢，都是捡了那些什么塑料瓶啊，纸壳。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他其实正在垃圾桶里边往出翻呢，翻那些东西呢。当时呢，从垃圾桶里边捡出来一瓶别人喝剩的那个矿泉水，里边剩一小一
0: 不多了
1: 一小节。结果这个老大呀给我印象特别深，他就把那个矿泉水瓶啊给他拧开啊，把剩的那个水
0: 喝了，
1: 当时就喝了。
0: 就这个场景，可能因为您是见到过的，所以可能描述的特别的这个真实哈，让人听起来其实挺心酸的。
1: 对，其实我们当时看起来心里边也挺不是滋味的。然后我们当时呢就给他拿了一瓶新的那个矿泉水，然后老人也是比较感谢。后来我就发现他手里拎着这个东西还挺沉的，我也说不上是他没劲儿还是怎么样，反正就是走得特别费劲，走两步就得歇一歇，然后那个袋儿啊基本上就是在地上得拖着走，他就拿不动。实在我们就看不下去了，然后我和其他的同事就去给他帮忙，也跟他聊了一会儿。我说你这东西太沉了，而且你家在哪个地方啊？其实我们遇见他的那个地方呢，离他家还正经得挺远，可能得有好几公里。天还挺黑的。我说不行，我们就送你回家吧。这个大爷开始还不好意思，因为可能身上也不是那个特别那个啥，
0: 也不认识。
1: 对，然后最后可能确实也是走不动了，最后才同意我们。这个我开车给他送过去了。那个路的话我们可能得开了二三十分钟，其实正
0: 开车还开了将近小半个小时。
1: 对，那你想开车二三十分钟，那可能就得十公里左右了，你这要走回去的话，那就很晚了。
0: 对，
1: 然后到了那个地方呢，看家里边确实也是比较偏僻，然后也是这个家里边也是比较乱啊。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怎么走那么远的地方去捡废品呢？然后这个大爷就跟我说他们家里的这个事儿啊，其实他是去山上给老伴扫墓啊，扫完墓了之后再捡点破烂。因为这个老爷子身体也不太好，所以经常要吃药，所以他就是家里面本来也不富裕，然后吃药呢还是刚需，就想是能省一点是一点。
0: 那刚才 通过这个新的内容，我们对老人家的这个家庭情况也多少有一些了解。就是家里可能就是老伴儿走了，那个孩子也走了，就是没有人照顾，就现在就剩下老爷子一个人哈。
1: 对，所以我们到了他家之后啊，那肯定就是得聊一聊嘛。
0: 刚开始那个时候还不了解，
1: 对，那肯定是不了解嘛。
0: 对对对。

0: 他们家住的那个地方啊，就特别简陋，一个房间，一张床，有一个就有一个那种小桌，不大点的那种、嗯、那种小桌，不是说咱们那种餐桌之类的，其他就没有什么像样的家具了，一看就是自己住。嗯，而且呢，不仅是那个房间比较简陋，整个的那个环境也是不太好。嗯，然后我就看见他在那个床上啊，在床旁边那个小柜子上面，嗯，就是摆着那个药盒。啊，我一看我就大概翻了翻，降糖药啊、降压药、降脂药都有。
1: 那说明老爷子这个身体啊，
0: 对，一看的话呢，就是有三高的各种问题。嗯，然后我们当时呢身上正好是有两瓶紫苏子，也是比较适合他、嗯、我们当时就送给他了
1: 啊。当时您啊，那叫什么叫紫苏子？
0: 对啊、哦、紫苏子。嗯，然后给他讲了讲都有什么成分，大概有什么作用啊。嗯，然后也跟他告诉了一些就是生活当中比较简单的调养身体的方法。嗯，我们又开车出去给他买了一点米面粮油的啊，
1: 生活用品、啊、
0: 还给他留了点钱。嗯，我们也没给他联系方式。 所以也是很意外哈、啊、隔了这好几年的时间、又跟这个老大爷有联系。
1: 我觉得真的是冥冥当中的一种缘分。
0: 对，嗯，这个大爷啊其实命非常苦，一辈子都没享过福。嗯，老了老了，老伴儿没了，孩子没了、现在就守着这两个坟撑着的。嗯，你看信里的内容哈，现在过得可能比那个时候还好一点了，身体也好不少。嗯，这个我们过两天的话、也可以派工作人员过去看看他，看看现在是什么情况。
1: 在这个信当中啊，老人家并没有提到具体的检查数值。嗯，但是我们通过这些只言片语啊，我们能够感受到这些年通过这个紫苏子，当时给他这样一个紫苏子这样一个东西啊，这个宝贝，这个指标应该是恢复到一个很好的水平。至少在信当中我们看到老人家对未来生活的希望和一个前景，让人感觉最后是充满着满满的正能量啊。
0: 对，嗯，如果他呢是因为三高引起的慢性炎症明显改善了啊，这个逐渐变好了，那可能就没有什么大问题了。
1: 梁涛特别想问到张磊博士一个问题啊，就是在这个信当中我听到了一个好像是听过但又没太了解，这个叫紫苏子。这个紫苏子它是什么？为什么当时给到老爷子，然后老爷子身体会有一个这么大的变化呢？它是什么东西啊？
0: 这个紫苏子其实是一种中药啊，它主要含有什么呢？就是木犀草素啊，有这种成分。
1: 那叫什么？木犀草素。
0: 木犀草素啊啊，它首当其冲的一个作用就是抗炎，还能够调节血脂，保护心血管啊。它有抗氧化呢这种作用，所以对我们延缓衰老呢也是有很大的一个好处的啊。
1: 抗炎消炎，
0: 对，这一个成分就能够构建起来一个多层次的消炎和修复的系统。嗯，而且呢它是不靠合成的这个化学成分，是天然的，能够强行阻断炎症。这个天然活性的成分，它是一个多靶点来调节我们免疫炎症网络的，既能够抑制我们有害的炎症反应，又能够促进组织修复，恢复我们的免疫平衡。所以它这种比较温和的调理方式正好对我们大爷这种由三高问题引发的慢性炎症有比较好的一个作用。
1: 说到这个炎症啊，我相信屏幕前的叔叔阿姨应该并不陌生了。大家会想到什么呢？比如说各种各样的感染、发烧，还有再钻一点哈，这个白细胞的升高啊，这个炎症跟三高还有关系呢。
0: 是其实我们这个炎症哈、本身是免疫系统的一个警报机制，那不管是我们外界的一种刺激、身体的损伤，我们免疫系统都会启动防御，
1: 就是我们
0: 本身是保护身体的，
1: 本身有这样的功能。
0: 对啊、但是呢如果这个防御反应停不下来，就变成了一个长期的持续的慢性的炎症。这个性质就变了。它会反过来攻击我们身体的组织和器官。
1: 哦，这是双刃剑。
0: 对啊，那全身上下各个器官都会受到慢性炎症的影响。而且现在世界公认的能够影响人衰老的，能够决定长寿不长寿的，慢性炎症是非常非常确定的一个因素。
1: 炎症，
0: 对。那我们这个慢性炎症不是说感冒发烧是吧，也不是说肺炎，它是一种不会熄灭的小火苗。长期的没有，你可能自己都感觉不到的。慢慢去损害我们的身体。
1: 一说到炎症哈，可能我的第一反应就是比如说这段时间可能比如有的朋友说由于各种原因什么上火啦、焦虑啦、然后说这个可能有一些什么病症的反应，说哎呀你可能那个上火了，有炎症。然后像我妈说来吃点消炎药

0: 就是第一反应哈，这个慢性炎症它的原因是什么呢？追根溯源的话，
1: 我们所有的很多的这种生活习惯啊，不好的生活习惯都会引起炎症。
0: 比如说
1: 吃的太精细，
0: 太好了
1: 啊，然后呢，动的太少，熬夜太久，情绪紧张，就连空气太脏啊，这个都会引起我们的炎症。尤其是我们中老年人，身体代谢本身就比较慢。是吧？内分泌也是失调的，免疫力的下降，这个呢都是慢性炎症的诱因。
0: 这么多的原因，
1: 对哇！慢性炎症与心脑血管疾病啊、动脉硬化、糖尿病、帕金森、阿尔兹海默症，是吧？还有这个躁郁症、呼吸系统疾病、肝脏系统疾病等等等等，甚至和我们肿瘤发生，都和我们的炎症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那这种慢性的炎症，几乎存在于所有的慢性疾病的病理过程中
0: 都能找到它的影子。
1: 对啊，所以慢性炎症呢又称为万病之源。
0: 大家听到了吗？我们说到这个慢性炎症啊，大家不要觉得它是一个小事儿，它是万病之源。这我相信大家或者头一次听说哈，因为我们会感觉好像大部分的疾病其实跟这个慢性炎症啊你会挂上关系，都有关联。哎，那张博士，我替大家伙问一句哈，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怎么能够避免这类炎症的产生呢？我觉得它好像为我们的身体会惹很多的麻烦啊！
1: 要想避免身体产生炎症，几乎是不可能的，
0: 几乎不可能，
1: 因为肯定是不可能的。方方面面的这些小事儿都会给身体造成炎症的啊，所以我们经过这种科学的研究发现，炎症和衰老、炎症和长寿都是直接挂钩的。你生了病总要吃药吧？
0: 对，
1: 这些药物的代谢就会产生炎症的刺激。而且我们有一些饭菜饮食，那你说我们现在吃的这个东西，包括我们一些叔叔阿姨你家里种的东西，你自己种自己吃，你不用农药吗？化肥有可能不用啊，
0: 多少都会用一点，
1: 多少都会用，
0: 因为你不用的话它也长不出来。
1: 对，那你说我们吃进肚子里边的这些东西啊，包括外界的空气污染，怎么可能不给我们身体造成负担，不引起炎症呢？是不是啊？
0: 对，
1: 什么抽烟的啊，刺激我们呼吸道产生慢性炎症，慢性咽炎，然后这些炎症呢还会对我们血管的内膜造成破坏。你看我们有一些老年朋友爱吃的桃酥，是吧？年轻人爱吃的炸鸡，油炸的东西，
0: 好像可以画等号了哈。
1: 对，吃多了啊，都会引起这种代谢的负担，引发慢性炎症。雾霾、沙尘暴、汽车尾气，你能让全世界没有汽油的燃烧，没有汽车吗？
0: 对，你能天天都带着防护那个出门吗？
1: 对吧？
0: 不太现实啊。
1: 然后再比如说，这个炎症它本身可能对我们身体是好的，对不对？我们进化出来它就长这样。你受的外伤是吧？经常熬夜，情绪不好，这些呢也会打乱我们身体的内分泌，
0: 没错，
1: 让我们的免疫力下降。免疫力下降了，就会让炎症变得更重。免疫力正常，你也会有炎症啊，所以这个是不可避免的事儿。
0: 就是炎症会伴随我们的一生，
1: 伴随一生啊。
0: 所以说，刚才我们看的这些日常的小事儿哈，没想到日积月累之后，都会慢慢的引发各类的慢性炎症。
1: 所以慢性炎症呢，它不仅是容易诱发，它还会影响我们身体的方方面面。而且你说炎症，它特指是某一个细胞吗？或者某一个脏器吗？
0: 没那么完全的割裂哈，
1: 它就是一影响就是你整个浪的问题，
0: 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1: 尤其是我们中老年人比较担心的心脑血管问题，很多人觉得哎，三高就是三个独立的问题，是吧？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但其实这三高和我们的慢性炎症都有关系。我们一个一个来说哈。
0: 好，我们来听一下。
1: 你看，我们先说血脂，人的血管如果出现了慢性炎症，那就会让我们内皮细胞、血管内壁的损伤更容易出现
0: 啊。对，
1: 原来很光滑，现在麻麻赖赖的。
0: 哎，就是小孩那个血管，它一定是特别光滑、特别弹性的，
1: 对
0: 吧？
1: 然后呢，容易变得粗糙，有破损，是不是？这些粗糙和破损，就会让我们血里边的坏血脂、坏胆固醇，也就是低密度脂蛋白，沉积在我们的血管上，导致血管狭窄，减慢我们的血流速度，会造成组织的缺血啊。
0: 这个说着说着，你看这个心脑血管的这个发病的过程，就已经展现在大家的面前了。
1: 是啊，我们再来说说高血压。血管壁呢，因为慢性炎症受损之后，它就容易硬、容易脆，弹性呢也越来越差。 我们血压之所以能平稳，全靠

0: 我们血管的弹性来调节，血管的弹性变差了，心脏每次泵血都得用更大的力量，对不对？那你说一使劲儿，是不是心肌容易肥厚？就跟我们练肌肉一样
1: 一使劲儿，
0: 然后血管的弹性变硬变脆，它的阻力就更大了嘛，跟你把这个管子捏住了一样，所以血压也就更容易上升。那我们再来说血糖啊，血糖高了也会引发慢性炎症，
1: 它也离不开这炎症的陪伴。
0: 对，慢性炎症呢会从两个方面破坏血糖调节，一个方面炎症呢会攻击胰岛的贝塔细胞，这样的话就减少了胰岛素的分泌。另外一方面呢，释放炎症因子会干扰胰岛素和细胞的结合，引发胰岛素抵抗，这个就导致我们葡萄糖在血液里边堆积形成高血糖，高血糖呢进一步损伤血管神经，加重炎症来的。
1: 你看都是追根溯源，能把根儿给挖出来。
0: 是，因为我们细菌里面哈，细菌它的繁殖也需要营养，对不对？血糖里边糖分高，细菌就更容易繁殖，所以包括这种急性炎症，只要血糖不降，你用什么抗生素，用什么方法，炎症都控制不下来的。
1: 你会不难发现，这个三高都是扎堆出现。
0: 对，
1: 因为炎症它是不分这个高那高的，
0: 是的，
1: 要来一起来。
0: 你这个理解还是比较对的哈。我们慢性炎症就像是身体里边非常隐形的这种腐蚀剂，损伤血管，干扰代谢，然后这些损伤呢积累到了一定程度，三高陆陆续续就来了。三高又会反过来加重炎症，形成一种恶性循环啊！一旦形成了这种恶性循环，身体的损伤就会从局部扩散直到全身啊！那个时候就不单纯的是三高的问题了，心梗、脑梗，包括糖尿病、肾病、糖尿病足等等等等这些并发症，
1: 都来
0: 一个一个就来。所以那个时候你再想去控制，你就能想象到这个难度有多大。那这些问题归根到底，就是因为我们体内慢性炎症啊。它的原因导致的，这个也是我们这个今天不单独讲三高，而是把三高呢和炎症我们一块儿来讲的原因。
1: 我们找到了一个共同的原因所在，慢性炎症。
0: 是的，那想要控制三高，更重要的是先调理身体里的慢性炎症，切断这个万恶之源。
1: 那刚才张磊博士这么一说，大家可能就理解了，慢性炎症对于三高的影响其实是非常广泛，而且有着紧密联系的哈。哎，这生活当中能诱发炎症的事儿太多太多了，躲都躲不开哈。那咱们在生活当中如何去应对体内各种炎症呢？肯定要给它消杀于萌芽之中啊。
0: 这个就是我接下来要跟大伙说的关键哈。慢性炎症虽然无法避免，但是呢咱们是能够主动调理的，是能够把它给它控制起来的。
1: 你觉得您是有方法的是吗？
0: 是的。
1: 那就好。
0: 如果任由它在身体里面去作乱啊，放任不管，这个肯定是不行的。尤其是咱们中老年人啊，为啥说中老年人群额外要需要关注这个问题？就是我们身体用了这么多年，身体去面临衰老，身体的机能本来就下降，体质不如以前。
1: 对，
0: 那这个炎症本身就比年轻人容易出现。你再不管，慢性炎症就会一直破坏血管，干扰我们的代谢，早晚都会造成大问题。
1: 哎呦，这个慢性炎症可不是小事儿，绝对不是。我相信这个事儿大家都知道，炎症啊，反正不是什么好东西。
0: 是，所以如果你不管哈，那就是拿自己的健康赌。那该怎么办呢？核心就是消除慢性炎症，但是这个消炎呢，不是让大家随便的吃消炎药。
1: 我刚要抢答，
0: 这个不行。
1: 我说是不是像我妈那样，家里备了好多那个消炎药，一生病了先不吃什么别的药，来先消炎。这个观念是错误的，是吧？
0: 或者说，换一个角度来说这个问题，我们消炎药是不是能叫抗生素？
1: 啊，是，对对对，
0: 对吧？
1: 对。
0: 然后它是通过杀灭细菌来起到消炎的作用，和我们这种慢性的炎症完全是两回事儿。
1: 不对哦，
0: 它不是细菌导致的，是我们身体的一个正常的反应，所以我们从根源上调理身体的慢性炎症，和这个消炎药等等完全不是一个概念的，那我们刚才不是给大家说了，紫苏籽儿啊，它其实就能起到这样的作用，我们也称之为绿色消炎。
1: 我们现在讲绿色环保，绿色生态。哎，没想到哈，这个随着时代的发展哈，消炎都能够绿色的方法，哎，这个太好了啊！
0: 你看，我们说紫苏籽里面有木犀草素，是不是？木犀草素就是我们绿色消炎的

0: 关键啊、就是它在发挥作用。
1: 嗯，
0: 我们应该有很多朋友喝过蒲地蓝，
1: 喝过
0: 或者吃过蒲地蓝
1: 啊，对啊，
0: 蒲地蓝消炎片、蒲地蓝口服液
1: 啊，
0: 它核心消炎的成分之一就是木犀草素。
1: 哦，怪不得，哎，这个就是一个很强大一个背书了哈。
0: 是的，是的，
1: 了解了、
0: 这个紫苏籽当中哈，木犀草素含量是非常高的。
1: 我相信这个蒲地蓝哈，在有一段时期
0: 很火，
1: 应该是家中必备了哈，基本都用过啊。它里面的核心的消炎，它为什么那么好使？
0: 是
1: 核心的消炎成分就是木犀草素。
0: 对
1: 啊。它这个东西就是从那个紫苏籽当中的提取出来的，
0: 就是紫苏籽里面含量更高，
1: 有效的成分。
0: 对，
1: 哦哦哦。
0: 那这个木犀草素呢，它有非常强大的抗氧化的能力，可以清除我们体内过多的自由基。自由基过度积累就会导致氧化应激反应，损伤我们细胞的细胞膜啊，然后核酸呢、引发我们多种疾病。木犀草素通过抗氧化作用，能够减轻氧化应激对细胞的损伤，保护细胞的正常功能，从而呢，在预防和调理与氧化应激相关的这些问题，比如说心脑血管疾病、神经退行性疾病、肿瘤等等，都有比较重要的作用。
1: 好，我们接下来呢，就跟我们的张磊博士看一下我们场外的观众朋友们都有哪些问题向我们的张磊博士来进行求助哈。来看一下今天的第一位朋友，他说：梁涛，快看看我的留言啊！我想跟张磊博士说说我的情况。我以前呢一直认为自己身体可好了，别人感冒发烧我啥事没有，干活也特别有劲儿，每天吃得好睡得香，重油重甜也没有忌口啊，敞开着吃。但是这两年呢，我感觉浑身没劲儿，稍微动就特别累，记忆力特别差，视力呢偶尔还模糊，前几天呢还突然心慌头晕，一检查才发现我餐前血糖都7.8了，餐后呢更是飙到了哇11.2啊，而且呢血管有硬化的倾向啊、他说对了，还有血脂也偏高，这病听着挺吓人，根本不知道从哪儿去调理，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啊。他说问一下张博士哈，你说我这种情况能不能用这个紫苏籽？
0: 当然可以，
1: 当然可以哈。
0: 您的这个情况和慢性炎症引发的代谢紊乱、血管损伤有关。咱们身体呢长期处于炎症状态，会攻击胰岛细胞，降低胰岛素的敏感性，导致我们血糖调节失常
1: 啊，
0: 同时呢，炎症还会加速血管内皮损伤，形成硬化血脂的堆积。这个呢，也是你血糖啊、血管问题同时出现的原因。
1: 哎，这回大力以前不理解，说为什么这个祸不单行？其实它不是祸不单行，它是里面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这
0: 样一个共同的原因。
1: 共同的原因啊、
0: 那这种不良的生活方式啊，比如说像高油、高糖啊、作息不规律，都在悄悄加重我们体内的。
1: 你看他不说了吗？他说这个。我是高油高糖不忌口，
0: 是，
1: 你看都找上门来了吧。
0: 对，那我们紫苏籽里边的木犀草素是一种很强的抗氧化物，它能够直接作用于咱们血管内皮，减轻炎症反应，帮助修复受损的血管壁。那如果再配合上橘皮、芦笋等等一些天然的活性成分啊，不仅能够协同抗氧化、清理自由基，还能从代谢根源上改善胰岛素抵抗，辅助调节糖脂代谢，延缓我们血管硬化的进程。它的饮食哈、也要注意清淡，少吃高糖高油的食物，
1: 对，
0: 多吃蔬菜。我们其实大多数的绿叶菜都叫抗炎饮食。
1: 哎，
0: 这叫抗炎饮食，
1: 抗炎饮食啊，
0: 还有我们的全谷物哈，就是多吃原生态的粗粮，全谷物你可以去查一下都有哪些东西，这样呢就减少了我们炎症的刺激，每天抽30分钟散步、打太极，促进我们的循环，
1: 对，
0: 减轻炎症反应，也要保证充足的睡眠，因为熬夜也会加剧我们炎症因子的分泌，这样呢配合我们生活方式的调整，炎症轻了，血糖啊、血管状态都要逐步改善，另外一定要定期监测餐前餐后的血糖，记录它的变化，方便我们后续调整方案。所以呢也别焦虑，
1: 别焦虑啊，
0: 炎症引发的代谢问题只要找对方向，一定是能够有效的控制，慢慢来就好了。
1: 好，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看，也特别感谢张磊博士啊。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再会。
2: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我将提取。

0: 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是不是有什么特殊信号？
1: 唐科长，这里有个奇怪的信号。
0: 从哪里发过来的？
1: 好像是从日本人那里。
0: 日本人？喂？喂？
2: 徐忠吗？
0: 对，我是军情处，请问你是哪位？什么情况？
2: 我是日军十三师团指挥部。
0: 日军总指挥部？你什么意思？
2: 我们刚刚袭击了这儿。
0: 你是那个要迟滞日军的人吗？
2: 我们已经做了该做的，剩下的就看你徐州的了。

0: 这个又是什么意思？白虹贯日。
1: 站住！

0: 上车，我掩护。
1: 李长官，你怎么不走？我们要跟你一块打。
0: 快走啊！
2: 我不。